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1: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五月二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揸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引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热烈反响。
0: 五一假期首日交通出行人数预计超3.4亿人次。
1: 从五月一号起，各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0: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开展。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八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揸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揸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辉岭：
2: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陈立：
3: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作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4: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 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置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5: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营造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亦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6: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1: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大家表示，身经情上要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着每一位奋斗者。全国劳动模范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焊接顾问艾爱国：
7: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我们正处在制造业升级的关键时期，我会继续做好传帮带，带领年轻人一起钻研新技术、新材料，为建设制造强国培养更多能担重任的大国工匠。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国家重点工程正全力推进。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过半，近6000名工人坚守岗位。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日有300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狮子洋通道 T11标项目部负责人赵全新：
8: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以劳动致敬节日。用实干回应总书记的关怀与期望，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9: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大家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性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这给了我极大的激励和鼓舞。滇中引水工程是一项汇集1500多万人的重大民生工程，我要和同事们大力开展技术攻关，抓实工程质量，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1: 昨日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亦是假期的第一日，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迎来大客流，很多人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保障着群众的假日出行。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丽斯旦朱雅斯别克：
10: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大力弘扬劳动精神，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五一假期我们全力做好旅客检票放行，加开人工咨询服务岗，让每位旅客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热忱与真诚。
1: 黄山风景区环卫工孙涛：
11: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劳动群众，每年五一劳动节前都会给劳动群众送上节日祝福，关心慰问我们，心里热乎乎的，特别感动。平凡岗位也能干出不平凡的业绩，我们会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认真清扫，细致保洁，守护好黄山的绿水青山。
1: 厦门轮渡有限公司客运部东渡客运码头站务员杜琳琳：
12: 节日期间我们优化了登船流程，高峰期乘客平均排队时间减少8到10分钟，让游客安心又舒心地登上适宜鼓浪屿。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把每一趟轮渡服务做实做细，用心保障每一位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在繁忙的生产车间，在火热的春耕现场，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嘱托，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进十五五，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吉林梨树县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韩凤香：
13: 习近平总书记给广大劳动群众送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这让我们干劲更足。我们要深耕黑土，多种粮，种好粮，用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越过越幸福。
1: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张鹏飞：
1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更实举措破解劳动者极难存盘问题，落实好就业创业、社保参保等保障政策，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纾困，切实守住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底线。
1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记者今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亿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亿1524万人次，同比增长3.2%；铁路客运量预计为2480万人次，同比增长7.3%；水路客运量预计为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民航客运量预计为233万人次，同比下降0.7%。
1: 从昨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个是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的重大举措。目前53个非洲建交国中，已有33国享受了中国以特惠税率形式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的零关税举措。5月1日起实施的零关税举措，面向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建交国，将以特惠税率形式实施，为期2年。至此，中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均实现零关税落地实施。数据显示，中非贸易额连续5年创历史新高，2025年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保持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地位。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日

0: 盈利重要之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引水将持续一周左右。随后三大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企石枢纽亦将进入有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
1: 我国首部幸福河湖评价国家标准昨日起全面实施。该标准聚焦流域面积3000平方千米以下的中小河流，构建起涵盖安澜、健康、美丽、文化、发展的5项指标体系，为全国中小河流系统治理与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划定了统一明确的评价依据。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已基本完成各赛项的规划布局，超96%的项目完成技术对接，赛事所需12000种近100万件基础设施物品已全部落实。本届大赛赛项数量创历届新高，共设置64个比赛项目，新增无人机系统等7个贴合新产业新技术的项目。截至目前，已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选手报名，参赛规模有望成为历届之最。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与全部64个项目的角逐。
1: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1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日开展，本期展会涵盖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印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展会上一批科技赋能、创意新颖的创新产品格外吸引眼球。本期展会为期5日，期间将举办新品首发、供需对接等贸易促进活动178场，线上线下联动，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1: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初步测算，今年五一假期第一日，全省 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41.6万人次，同比增长7.7%。
3: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体验经济持续升温，不单止重塑消费场景，更成为拉动消费、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引擎。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近期发布了地道澳门味榜单及烟火澳门支持计划。地道澳门味榜单涵盖人气茶楼、特色甜品、镬气大排档、街头粉面、地道奶茶咖啡、街坊茶餐厅6大品类，累计覆盖90家特色店铺，采用用脚投票的真实体验机制，帮助赴澳游客快速寻味地道澳门美食。烟火澳门支持计划就重点面向澳门知名品牌、老字号及品质小店，推出打造 AI 数字门店，提供智能化经营工具、红包及流量补贴、侦探达人助推等4项举措，为商家引流。其中打造 AI 数字门店在澳门落地全球首个城市级飞行街景，游客不单只能够360度鸟瞰大三巴等地标，更能沉浸式预览街头巷尾店铺的真实环境，显著提升商家展示效率与获客能力。位于大三巴附近草堆街的一家点心铺已经有近8年历史，该店负责人表示，飞行街景帮助年轻游客了解店内环境，有效解决了老字号商户较难吸引年轻客群的难题。数据显示，该店上线这项功能之后，日均成交额环比增长23%。在香港，西九文化区的 M 家博物馆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持续推出沉浸式数字展览，运用科技手段让艺术作品、文物和观众深度互动。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策划的油麻地警署光影之旅展览， 正在历史建筑旧油麻地警署举办，展区融合多媒体展示、互动体验装置及 AI 照相亭，参观者可化身电影角色，在多处打卡位拍照留念，重温香港电影中的经典警匪片场景。这次展览是2025年香港特区政府公布发展旅游热点工作组首阶段落实推行的九个旅游热点项目之一。在深圳，过潮文化与夜经济的深度融合正成为激发城市经济活力的强劲动能。目前感受过潮节正在感受中华景区举行，活动将一直持续至六月份。本届过潮节以光影科技、非遗演艺与国风场景为核心，构建夜秀、夜景、夜市、夜宴沉浸式夜游体系。游客可步入20,000平方米的宋丰街区，感受盛市梦华录，在实景演艺中感受古城市井烟火。游览全新打造的大型水上实景非遗秀《翠湖幻境》，在水火交织的震撼中体验非遗与科技融合的东方浪漫，走进印象中国非遗京剧沉浸街区，体悟唱念做打的艺术精髓，观赏华服盛装大巡游，感受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国风场景。从买物品到买体验，大湾区体验经济的发展不单止体现为消费形态的丰富与迭代，更彰显了消费市场的生机与人性，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会展经济与管理系主任李军：
4: 当前大湾区体验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来活力充沛、融合深入的总体态势，它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服务业的范畴，已经成为驱动消费升级、塑造城市魅力的一种关键力量。发展逻辑正从追求短期流量，逐步转向构建可以持续的 IP 和长期的品牌价值，标志着大湾区体验经济进入了提质、增韧、韧性的这种新的阶段，让发展呢惠及湾区更广泛的群体。
1: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深圳铁路部门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持续走高，累计运送跨境旅客110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44万人次，增幅15%。其中香港发往内地旅客537.8万人次，内地发往香港旅客570.2万人次。今年五一假期旅客出行意愿强烈，广深港高铁预计日均运送跨境旅客11.9万人次，5月1号预计达到14万人次。
0: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自4月19号至5月1号16时，口岸边检站已查验出入境客流22.6万人次，车辆5.2万辆次。内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港澳居民北上休闲购物、消费旅游热情高涨。港珠澳大桥边检站预测，五一假期口岸出入境客流整体将呈现前高后稳的运行态势。其中5月1号至3号内地假期与港澳假期重叠，口岸日均客流将达到12.9万人次，单日客流高峰有望超过15万人次。口岸车流亦将持续高位运行，车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5月3号，单日最高将达到约2.8万辆次。
1: 昨日起，广州、佛山、中山等大湾区城市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多部地方性法规开始实施，内容涵盖特色菜产业发展、海绵城市建设、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广州早茶全城保护规定昨日起施行，明确相关部门应指导行业协会制定早茶食品名单、制作工艺指引等，并组织第三方机构开展广州早茶传统店评价认证，被认证的店铺由相关部门组织颁发证书并授予牌匾。佛山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要求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应当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要求，建设项目的海绵城市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交付使用。中山市中山特色菜产业发展促进条例正式实施，要求将红烧石岐鱼甲、小榄炸鱼球等特色菜品及黄埔腊味、中山脆肉丸等特色食材纳入保护范围，推动标准化建设， 条例仲明确，对于建艺精湛行业影响力较大且积极传承弘扬中山特色菜文化的高技能人才，可按规定支持其设立工作室，并提供政策扶持。肇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亦于昨日起实施。条例要求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历史地段、传统村落等的利用和发展，应当以小规模、微改造为主要方式，注重保护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禁止大拆大建。此外，鼓励原住居民依据保护规划要求在原址居住，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从事当地特色产业的生产经营等相关活动。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又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讯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益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六成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将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阴，29到23度，澳门多云转阴，27到23度，广州多云转阴，30到22度，深圳多云，29到23度，珠海多云，28到23度，佛山多云转阴，29到21度，惠州多云转阴，29到20度，东莞多云，30到23度，中山多云，29到22度，江门多云，29到23度，肇庆多云转阴，30到22度。
1: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田雅、黄欣，感谢你嘅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奋进新情筑梦湾区》第二集，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而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藉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讲清楚节目推出五集系列报道，奋进新情，筑梦湾区，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和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和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湾区劳动者。在城市的晨昏昼夜里面，在民生保障的前沿一线，在社会建设的细微角落，有无数的劳动者立足本职，在平凡岗位上恪尽职守，默默付出。他们是社会平稳运行坚实的基石，是时代发展进程中朴素的力量源泉，以脚踏实地的实干，持之以恒的坚守，撑起万家灯火，守护人间烟火。4月28号，全国总工会举行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表彰全国五一劳动奖3024个，其中全国五一劳动奖状379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462名，全国工人先锋号1183个。今年五一劳动奖表彰坚持面向基层一线，在表彰对象里面，产业工人、其他一线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有962名，占比近三分之二。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占一定比例。先锋号表彰对象当中，班组科室922个，占比超过四分之三。五一劳动奖获奖者池崇珠：
4: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千千万万奔波在大街小巷、穿梭于风雨之中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名奖章更让我真正理解，作为网约配送员，同样可以追求卓越，以技立身，传承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城市运转、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3: 中山市创客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滴滴出行司机队长萧海平今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咁佢加入网约车行业八年几嚟，喺滴滴平台累计服务超过4.5万单，一直保持零事故，获评滴滴出行安全之星、安全大师同全明星队长，成为业内公认嘅安全标杆同管理楷模。佢始终热心公益，连续多年参与高考爱心送考活动，组建全国首支从军车队，服务军人及其家属655人次。2022年以嚟，佢兼任中山市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行业协会网约车行业监督员，后嚟又受聘为中山市委社会工作部观察员，成为全国首位兼具网约车行业监督员同社会工作观察员双重身份的从业者。他带领由1622名司机组成的新业态党员监督员队伍，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累计上报城市治理问题552项，反馈群众意见341条，提前预警维稳信息32次，成功压制8起社会谣言传播，推动中山网约车订单合规率从78%提升至97%，居全国前列。其经验做法被2024年交通运输信用体系建设典型案例收录，并在全国推广。咁佢本人先后获得广东省职业技能竞赛个人优秀奖、中山市第11届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跟住落嚟，我哋连线萧海平师傅，听下佢作为一线网约车司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嘅亲身感悟，以及佢对劳动、对奋斗嘅理解。萧师傅您好，您从事网约车驾驶工作八年多的时间，服务超4.5万单零事故，获评安全之星。请问您保持安全服务的核心秘诀是什么呢？
5: 其实网约车，咱们网约车最多的事故

0: 基本上就是两点，一个疲劳驾驶和一个超速潜行。我会根据这两点一个自己制定了一个规矩。第一，感觉轻微疲劳的时候呢，我身上都会带有一些薄荷糖可以缓解一下。如果除夕那个意识模糊恍惚了，那这一定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停着休息了，哪怕只有10分钟，都会感到非常舒服。还有就是超速潜行嘛，有的师傅总是想着跑快一点，多拉几趟嘛。可是往往一不小心呢，就会发生那些交通违章或者事故。因此我也会时刻警醒自己，开车一定要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只有遵守了交通规则，才是我们平安到达的唯一护身符。
1: 滴滴出行平台也会定期推送关于预防交通事故的相关学习资料，我会定期查阅学习。
2: 肖师傅，我了解到您坚持爱心送考，组建全国首支从军车队，那是什么让您一直热心公益呢？
0: 2020年呢，
1: 我的家乡湖北荆州遭受了新冠疫情，当时是咱们的中山医疗团队远赴荆州开展对口支援，让我深受感动。此后，凡是有中山社会需要用得着我的地方，我都会踊跃报名参加。我们除了是网约车司机，也是父亲、母亲、孩子，也会参加中考、高考。在这个群体里，还有很多退伍军人，没有谁比他们更懂得对考生的关心，对军人的崇敬。这个意义，中山交通行业党委滴滴出行平台建立了很好的举手机制，每次活动都是在爱心司机群举手参加。这个机制让很多司机加入到我们队伍里，我们组建的爱心司机群队伍从最初的5人
0: 发展到现在，自愿参加公益活动的爱心司机达了100多人。
2: 作为全国首位兼具网约车行业监督员与社会工作观察员的从业者，您认为承担这份职责的初衷是什么？
1: 首先，我是一名滴滴出行的网约车司机，初衷就是想着我们是靠服务社会得以生存，当然在力所能及的时候也要回馈社会。当政府部门行业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充分发挥自身的职业优势，以对行业的热爱和动力来履行好这两份身份的职责和使命。
0: 从去年中国组织人事报的专版头条报道了中山网约车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从摆渡人化身为合伙人的文章，这也让我们感到了非常的自豪和成就感。其实对于我们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很多方向，对自己这个行业也是很关注的，所以大家都非常积极主动。在市交通运输行业党委的指导下，我们组建了一支以司机队长为主的网约车行业监督队伍，每天对全市所有的网约车平台公司的订单进行抽查。交通部门呢也比对那个数据通报平台，并定期与我们反馈。我们自己也是亲身感受到了这个明显的变化。我们队员们通过取得的成效，感染身边更多的司机加入我们。截至目前，我们行业监督员队伍以常态化高频次抽查为抓手，累计完成订单抽查逾1.1万次。通过强有力的过程监督，有效巩固了合规成果，使整体合规率持续位居全省的前列。
2: 我了解到您累计上报城市治理问题552项，那您是如何看待网约车司机在基层社会治理当中起到的作用呢？
0: 每个城市的网约车司机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我们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呢，能第一时间发现各项问题。比如我们成立了社会治理群，如发现有违规和不合理的行为，就会拍照取证上传。还有我们会巡视各个司机微信群，对有煽动负面情绪的司机进行劝阻。与此同时，我会留意走失的老人和小孩，去发布那些寻找信息，然后在群里滚动跟踪。
2: 肖师傅，您作为新业态劳动者代表，获评劳模，那您认为新业态从业者如何在平凡岗位实现价值呢？
0: 首先呢，我认为要做好本职工作，我们只要坚守安全底线，诚信服务每一位乘客，文明行车，用心待人。二是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我会充分发挥党员带头作用，积极参加各项公益活动。我们要以实干守护初心，用奋斗赢得尊重，就能在平凡的车轮上跑出不平凡的人生，靠劳动发光发热。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0: 清楚。
1: 在这次表彰里面，不少快递从业者代表受邀走进人民大会堂，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现场接受表彰。他们常年扎根基层，穿梭在街巷和社区之间，用脚步丈量责任，以服务守护托付。深圳顺丰泰森控股

0: 有二十年一线功龄，曾经获得2023年深圳市良身组织党工委优秀共产党员，2022年广东省总工会省邮政管理局最美快递员，2021年深圳市快递物流行业党委最美快递员等荣誉。咁杨女始终扎根收派服务一线，用心倾听，及时传递职工嘅困难同诉求，用责任同担当架起企业同职工嘅连心桥。佢坚守初心，当选南山区首位快递小哥人大代表，成为新业态劳动者群体嘅优秀代言人。2020年粤海街道大涌社区暖风驿站成立之后，佢担任兆哥党支部书记，牵头组建兆哥人大代表工作室与暖风志愿服务队，带领快递兆哥主动融入基层治理，服务社区群众。五年嚟，佢坚持每日落班之后驻守驿站，负责日常运维到晚黑9点关门熄灯，用默默坚守温暖每一位嘅新业态劳动者。在理职方面，他积极建言，成功推动深南路、沙河东路人行天桥改造工程落地，切实解决兆哥的通行难题。在他的示范带动之下，越来越多快递兆哥主动加入志愿服务队伍，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新业态劳动者的责任担当和先锋形象。跟住落嚟的时间，我们连线快递兆哥杨女，听下他的日常工作故事。杨先生，首先想问一下您，您投身快递行业之后，扎根服务一线的初心是什么？
1: 因为我们是从农村过来的嘛，来到深圳这个城市，也就是找份工作能养家糊口，但是从来没想到就说在顺丰能做那么久，这也是这个顺丰这个平台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平台，能让我们在深圳安居乐业嘛。特别是深圳也是比较包容的城市，我们有种归属感，特别是这几年就是党委跟政府给我们搭建了很多一些，就是比如像暖风驿站，特别这种关心关怀嘛，对我们这个新就业群体，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这生活这日子更有奔头嘛，所以说让我们就觉得更有价值。
0: 嗯，那我还了解到您现在还担任了粤海街道大涌社区暖风驿站的党支部书记，那目前您都开展了哪些具体的治理服务活动呢？
1: 这个是这样的，这是2021年的时候，粤海街道大涌社区党委给我们打造了一个暖风驿站，也就是在一个平时就是说取餐聚集比较多的一些地方，特别是外卖骑手，他们平时在等待的时候没地方休息，这边聚的骑手也比较多。当时考虑到就是这个群体没什么没地方休息，没地方休息就是党委为我们打建了一个暖风驿站，这个暖风驿站里面的设施非常的齐全。骑手在等待的时候可以在里面休息，夏天可以吹空调，冬天也有暖气，还有就是微波炉啊，还有就是充电啊，里面还有一个免费的，就是自己的根据平时你的需求，像那种唱歌店啊、点酒啊、纱布之类的都可以免费每个月去领取一次。平时我们也会在里面开展一些交通也宣讲，包括这些就是技能培训之类的，大家有了一个共享的一个平台，在这里面也可以大家传递，就是说正能量信息，也可以搜取到平时的大家的困难，里面都可以交流嘛，大家就成了一个共享客厅，一个流动的家。
0: 嗯，那您之前还积极建言推动附近的天桥改造，那这给快递小哥的出行和周边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
1: 我作为党支部书记，本来我也是从群众来到群众去，也是包括又是党员和人大代表。像我又是新就业群体一个代表，本来就是群众中选出来的，那我就要到群众去把这个就是这个群体平时我们在交流中呢得到的一些信息啊，包括一些困难诉求之类的，我也及时的向上反馈。特别是就是这些我们周边这些道路啊，包括一些就是人行天桥，跨大沙河的人行天桥，当时有小哥反馈就是有人在那摔伤了，当时摔伤了呢，我就去到现场去看了一下，结果也确实是小哥说的那个样子，上下坡道比较陡又比较窄，还非常的光滑，特别是下雨天那种很容易摔伤，那我们就把这个形成一个剪影杆向人大反馈之后就是拉动了各职能部门做了方案，现在就是把那个天桥做了一些加宽，又做了防滑处理，改造了之后给大家出行，给市民出行，包括也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真实的写照，那也就说明我们一句话也能改变，就是就把这个事情就能 就能办了。我们也感觉到我们也很自豪，我们能给我们这个群体也能做一些事情，包括也

0: 平时的这些桥洞啊，我们发现及时的就是上报给社区，包括平时的那些就是路啊，有拥堵的那种现状啊，包括一些那个，我们都及时的向网格员反馈，叫网格员来去疏导。我们又在暖风驿站成立了暖风支援队。暖风支援队呢，就是我们公司，包括我们顺丰党委一直强调的，就是说，特别是党员到社区去报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又是党员，又是人大代表，那我就凝聚着我们的党员，一开始就是成立了这个支援队，没有发展到我们同事，慢慢牵引着，就是很多的就是融入到这个暖风支援队，在暖风驿站就是做一些日常维护啊，交通宣讲啊，包括老年帮扶。
1: 那你们今年5一期间也是继续工作，驿站也是继续开着的吗？
0: 是开着的，是开着的。我们9点钟关门，我是坚持了快5年了。但是只是说，打比方，我就是外出了，我不在深圳了，那我可能就让我的团队去顶上去。我住在也不太远，正好下班高峰期，绕个圈的事，把里面的卫生啊、垃圾啊、电关啊关那个。我们这团队里面还有一个小哥，他原先没进顺丰之前是做空调清洗的。我们把我们南山区的8个街道的，如果今年再开展，我们第3年了，把所有暖风驿站的空调都清洗一遍，那也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群体，大家在里面休息的时候更舒服一些嘛。我们去年还把那个团委下面的那个油站，我们把油站的空调，也清洗了。特别去年清洗的时候，油站的义工阿姨在值班的时候，我们在清洗她的空调格栅的时候，那边没有树荫的遮挡，太阳直射。我们在刷网格栅的时候，她就凑上去给我们打了一把伞，那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嘛，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干得比较有意义，得到了咱们市民的认可，我们觉得做的这些东西就是有价值的。
1: 那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的快递小哥也像您这样投身到基层治理的工作当中呢？
0: 对，是的，特别就是像南山一个当圈，7+24打开的链接，有什么问题及时的上报，你也可以在我们社区平台找到网格员，就是我们有个群嘛，直接在群里面艾特大家都可以的。所以说，这种就是反馈的机制，这个渠道特别多。其实我们暖风驿站有2个工作室，这个我们里面都有我们的公布的电话，我们的对接人，他们也会把这些信息反馈我们，我们也及时的向上反馈，向社区啊或者党委看看给哪些部门来去做一些去反馈。这个渠道是很多的，包括社工部啊这些都有渠道去来对接我们这些诉求。
1: 听您这么说，我真的感觉深圳这个城市特别的细致，特别暖心。当然，这当中有了你们的努力和奉献，才能让这个城市越来越好。那您作为基层劳动者，也是党员先锋，未来您在快递服务、基层治理等方面，还有哪些新的目标和规划呢？
0: 其实我们做这些，我们也是被这些年就是党委被他们暖到了之后，我们就更愿意去。你做的同时，他可能就会有更多人愿意参与进来，慢慢的也带动更多人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城市，大家都是受益者。我觉得应该就是让更多的群体，有一些东西他可能扛不到，通过大家的一点一面去影响。去带动，他会有更多人去参与进来。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团队，那慢慢越来越大，甚至我以后我们也可以让其他的汽车、美团什么的，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大家一起自己所服务的这个社区里面一起参与。所以说，我们也呼吁更多人来参与，来在社区一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这个社区、让这个城市更美好。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跟住落嚟要介绍嘅呢一位劳动模范叫做刘亨利，广东海丰人，中共党员，现任汕尾市海真实业有限公司行政总厨，中式烹调一级技师、高级厨师。作为行业嘅标杆性人物，佢荣获今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4年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评广东省粤菜师傅、四星名厨、中国烹饪大师、广东烹饪大师等多项重量级嘅荣誉。咁同时，佢仲担任刘亨利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领衔人，以匠心浅初心，以技能促发展。咁作为湾区标准制定专家。佢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参与起草多项潮菜湾区标准，推动潮菜技艺从传统经验型向科学标准化转变，助力粤菜产业化、规范化发展。喺人才培育方面，佢长期担任粤菜。

0: 为师傅技能大赛的裁判，以导师身份累计培训技能人才上千人次，积极投身广东省百千万工程，深入开展粤菜师傅星厨帮扶乡厨行动，对帮扶的酒楼进行全方位的技术辅导，用技能赋能乡村振兴，赢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和广泛认可。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去连线下佢，听佢倾下潮菜标准制定同人才培养嘅故事。刘师傅，我了解到您深耕餐饮行业，从一名普通的厨师成长为行政总厨、中国烹饪大师。那当初是什么契机让您踏入餐饮行业，并且一直坚守在烹饪岗位上呢？
1: 我们当年的就业环境是比较艰苦的，就找一份厨师工作啊，尤其不容易。大多需要熟人引进才有机会入行，正好家里有个亲戚啊，从事这个餐饮行业，我就借此机缘踏入了这一行。我始终觉得学厨师是一门安心立命的厨艺，所以刚入行的时候我做事都格外勤快认真。我们当时带我的总厨是香港师傅，他看到我踏实肯干，便愿意都给我机会，放手让我去历练。我就靠我手脚勤快，再加上自身对烹饪有一点悟性，进步还算快，也重视日复一日的实操与钻研，我慢慢发现自己很适合这份职业，并且真心热爱烹饪，喜欢钻研菜品琢磨味道。特别是近年来我们上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牧场，对海鲜烹饪技能要求越来越高，对我们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我希望通过自身的海鲜烹饪技艺，擦亮天下海鲜尚未领先的品牌，为海洋牧场发展注入强劲的美食文化动力。党和政府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深感责任重大，也立志在这一行做出成效。凭着这份热爱与坚持，一路走来，不知不觉就在餐饮岗位上坚持了30多年。
0: 那您还一直致力于推动潮菜湾区标准制定，那当初是为什么想要推动潮菜从经验型向标准化转变？这一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您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1: 潮菜湾区标准化呢，是潮汕和港澳各位专家来组团来制定的。传统潮菜主要是靠师傅口从心授，全凭了经验和手感，分量都是适量，出品呢就很不稳定，技艺也难传承。所以推动潮菜标准化，把经验变成可量化好学习的规划，让年轻厨师有标可依，同时统一标准也能更好地保障食品安全和出品质量，助力潮菜品牌化连锁化发展，还能促进粤港澳饮食文化交流，助力人文湾区建设。在推进的过程中困难不少，一是行业传统观念重，有人担心标准化会丢潮菜锅气灵魂，部分老师傅也有抵触。二是潮菜流派多，各地做法不一样，粤港澳三地专家很难统一意见。三是一些传统做法不符合现在健康标准，需要重新试验调整。四是厨师人才断层，年轻人不愿入行，跟不上标准化推广需求。我们只要通过这几点解决：一是设立核标准理念，说明标准化不是一刀切，而是立标杆、保根基、促创新；二是联合政府、院校、协会、民厨共同制定标准；三是用科技搭建平台，制作视频教材，让标准更好学易用；四是在统一规范里保留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做到规范有风味兼顾。
0: 刘师傅，那在您的经历里有一项我很感兴趣的内容，就是用技能赋能乡村振兴，特别想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积极参与了广东省百千万工程新厨办无乡厨的活动，核心就是推动乡厨餐饮从书写向造血转变，尊重培养一支扎根乡村带不走的本土厨师队伍，常态化下乡开展乡村厨艺工艺培训、实操教学、菜品研发指导等活动，累计开展多场技能帮扶课程，覆盖乡亲从业人员数百人次，系统性 传授粤菜烹饪技巧。

0: 能、家常菜升级、练习菜品制作、食材合理利用等实用技能，着力补齐乡村餐饮技能知识短板，推动乡村餐饮发展从被动输血向主动造血深度转变，用心打造一支留得住农干事手艺精的本土乡村。同时，我都是开展驻地部队厨艺专项培训，分批次为部队餐饮人员开展实操授课与技能指导，有效提升炊事队伍专业烹饪水平，丰富膳食菜色，优化菜品口味，切实保障官兵伙食营养均衡，多样可口。也先后受邀担任2024年汕尾市粤菜师傅工程职业技能竞赛，2025年汕尾市云开渝海鲜烹饪技能大赛裁判员，以专业视角对裁判选手操作细节烹饪技法、菜品呈现进行精准点评和规范指导，帮助从业者树立标准化操作理念，推动传统厨艺传承与菜品创新融合发展，助力全市餐饮行业技能整体提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始终认为，以厨艺技能赋能乡村振兴，关键是把成熟的烹饪技艺、菜品研发思路和经营管理经验，与乡村本土特色食材相结合，让乡土原材料创新出彩。通过人才技能培训、菜品升级打造和品牌赋能，让乡村成为地方菜发展的坚实根基，也让地方菜产业成为带动增收、助力乡村振兴最直接、最持久的动力。
1: 那您身上有着劳模、工匠、名厨等多重的身份，那在您看来，新时代的餐饮从业者应该具备怎样的劳动精神和职业素养呢？
0: 在我看来呢，新时代的餐饮人首先要以匠心为本，沉下来打磨内功，做到守正创新。工匠精神的核心呢，就是发自我们内心的热爱。只要真正热爱这份事业，才能在漫长的岁月里坚持下去，做出成绩。同时，最重要的还是要严守那个食品安全这条红线，这是我们职业的底线，也是立身之本。要做到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啊！以食德为根，以技艺为本啊！敢于尝试新的食材、新的技法啊，让我们的菜品呢，与时俱进。劳动精神啊，就在平凡的岗位上踏实肯干，在烟火气息中默默坚守，用我们一手好菜为顾客添滋味，为行业、为城市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劳模精神提醒我们，既要脚踏实地做好自己，也要扛起责任，把匠心与担当一代代传下去。
1: 好的，谢谢刘师傅。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谦，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
2: 工场创新科技嘅工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4: 最近高中生成为互联网大厂嘅揽才新目标噃。腾讯面向13到18岁中学生推出咗清科实训营，阿里巴巴为高中生同大学生量身打造远程实训岗位同实训项目。Kimmy 针对2027届毕业生含未毕业人才推出穿越计划，并且在通过考察之后可以直接给予公司期权。字节跳动联合清华大学举办面向全球从高中生直接博士生的程序设计竞赛训练营。华为的天才少年计划也都改变了过去只从高等院校挑选人才的做法，开始重点选拔高一高二学生。

0: 中嘅科创顶尖高手。咁而近段时间以嚟咧 ，OPC 一人公司嘅兴起，则系一个重要表现。呢种公司睇上去小而美，但系创新密度极大，运营佢哋嘅好多都系初出茅庐嘅年轻人啊。
1: 系啦，咁唔难发现啦，呢类创业者吓跳出咗传统嘅教育轨道，亦都跳出咗传统嘅创业模式。佢哋年轻有为，系创业大潮当中嘅新面孔、新力量啊！佢哋锐意进取，拥抱新科技，亦都开拓新赛道。因此咧，亦都有人将佢哋称之为新生创业者。
0: 冇错啊，新生创业者嘅横空出世，有赖于 AI 时代嘅推动。喺 AI 加持之下，学习与技术门槛喺度不断咁降低。繁琐嘅语法记忆同基础代码编写唔再系瓶颈，高中生亦都可以借助 AI 工具快速跨越技术壁垒，将精力集中喺算法逻辑、架构设计同创新思维上。喺 Kimi 团队 Transformer 架构底层嘅一项名为注意力残差嘅关键创新中，17岁嘅深圳高中生陈广宇跻身核心贡献者之一，就系典型案例啦。
1: 嗯，冇错啊。咁 AI 带嚟嘅技术平权啦，令个人能力可以最大化输出吓。咁过去需要一个团队先至可以做出嘅复杂嘅项目，而家一个人就可以胜任啦。好多年轻人由此就变身为超级个体，揾到咗将梦想照进现实嘅最佳路径啦。咁与此同时，互联网大厂亦都见到咗高中生大家嘅潜力啦，又通过实训营啊、竞赛等方式提前报点，唔单止可以精准筛选出拥有极致算法天赋嘅天才少年啦，更加可以以低成本啊进行定制化培养。咁各地政府亦都系敏锐捕捉到呢股创业嘅新风向，深圳唔单止用发放奋力券、语料券降低创业者嘅研发成本，仲为呢啲超级个体提供空间保障，而且提出目标话到2027年底建成超10家面积都系唔细于10,000平方米嘅 OPC 社区，培育超1,000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集聚超10,000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
0: 系啊，嗱，新生创业者嘅出现唔单单系反映咗全球科技行业人才竞争嘅趋势，更预示咗一场从人才选拔逻辑到城市竞争格局嘅深刻变革。自改革开放以嚟呢，一股创业大潮就喺中国大地上涌动。第一代创业者嘅崛起，除咗自身嘅敢想敢干，亦都由于当时市场上巨大嘅信息不对称，好多人都因为掌握信息差，完成咗原始积累。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为第二代创业者的登场提供了机遇，他们得以搭建起跨时空的商业模式，将中国的人口红利转化为巨大的规模效益。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第三代创业者通过大力出奇迹的算法分发和极致的运营效率，快速建立起了自己的商业帝国。
1: 好了，今天新生创业者已经从拼信息、拼模式、拼效率进化到了拼智商的第四代，他们钻研颠覆性技术，他们发挥超级个体的创新密度，正在中国创业史上续写着属于自己的篇章。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是边个喺度定义新时代嘅职业？
7: 现在我只需要在地面操控平板，无人机就能一键起飞。
8: 通过外立面节能优化、材料选型，
9: 我想要让 AI 这个天才去发挥真正的生产力，是需要做一个指引的。
6: 新职业、新方向。深五开局之年，他们这样流动。
7: 每一次的数据采集都是在为能源动脉进行体检，能够确保电从千里之外安全地送到我们千家万户。
10: 选择绿色赛道，我想让每一栋楼都能低碳呼吸。
11: 15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强调了全面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把握机会，投身其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厂51特别策划湾区新工厂，51劳动节致敬湾区新力量。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湾区新工匠的环节，十五开局之年，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涌现出一批新兴职业。五一期间，科创梦工场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湾区新工匠》，聚焦多位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湾区新工匠，从电力巡检员到无人机巡检工程师，从软件工程师到 AI 训练师标准起草人，从建筑工程师到碳足迹管家的故事，以劳动者与产业共同升级为主线，致敬每一次向上生长的劳动。今日播出建筑的绿色体检医生刘善，做城市节能低碳的守门人。
1: 咁喺国家双碳战略深入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落地嘅今日啦，一个同我哋居住品质啊、城市生态息息相关嘅新职业，正从幕后走向前台。咁佢就系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今日我哋要认识嘅主人公咧，系嚟自广东建科嘅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德级技师刘善。
0: 系噶，从2014年。入行至今，刘善深耕建筑节能、绿色建筑评价、双碳技术与零碳建筑研发一线十几年，是建筑的绿色体检医生，亦都是城市低碳发展的潜行者。他用专业优化建筑维护结构，设计遮阳方案，推动光伏建筑一体化创新，参与打造大湾区大型公共零碳建筑标杆。他亲历了这个新兴领域，从行业起步探索到国家正式认定，从单一技术服务到全生命周期专业咨询，从专业小众方向到民生刚需领域的完整蜕变。
1: 咁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刘善嘅采访，了解建筑节能减排师嘅日常工作、核心能力同埋时代价值，感受新职业点样以技术之力令到建筑更加绿色、居住更加舒适同埋城市更加低碳。
12: 刘倩老师您好。
13: 哎，你好。
12: 首先呢，在这里想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自己所从事的这份新职业是什么，然后这份职业您认为它核心的特点有哪些呢？
13: 好的，我目前呢从事的这个工作呢是在建筑节能低碳和绿色建筑咨询这个领域的，然后也是参与到一些课题和标准的编制工作。那这份工作这份职业啊，包括我获评的这个建筑节能减排咨询特级技师来说呢，它需求的这个综合性对人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并且呢在这个咨询领域来讲的话，它讲究的是一个长期价值，专业要求特别高，那始终围绕这个建筑的全寿命周期的价值的对的话来做。然后它的社会价值的体现呢，就是体现在我们的助力双碳目标，推动建筑行业的这个绿色转型，然后就是减少资源消耗，为的目的呢就是打造人社会和环境共生的一个宜居空间。那这个也是我就职在这个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啊，它作为这种科技型上市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
12: 嗯，您刚才提到了这份职业它对于综合的素养要求是非常高的，您在这里能不能详细的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综合的能力是指哪个方面，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案例能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科普一下，就是这份职业在里面起到了什么作用，从哪个方面可以体现出我们的价值呢？
13: 那我们先拿一个建筑来说吧。对于建筑的角度上来说，那对于我们常规理解的设计角度，建筑是分为很多个专业的，比如说建筑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景观、智能化。那其实这些东西呢全部都涵盖到了我们节能绿色减排的这个领域里。那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去做一个这样的比较全方位的咨询，我是对各个专业在这个建筑上的体现都要了解的非常透彻的，然后才能对他做出一些评估、咨询和建议。专业的领域他要求就比较高。其次呢，我们作为这种全过程咨询的一个角度上来说，因为我们绿色建筑关注的也就是这个全寿命周期嘛，不只是前期方案，然后过程中的设计，包括施工后期的这个交付和运维，都是我们需要关心到位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面对的这个甲方也好吧，或者是说我们服务的主体来讲，它是不同角色的。那在这种角度，那对于我们这种人员要求和这种站在哪个角度哪个阶段去给这个建筑或者是说这个项目调剂各方的这种角色，也是对人员要求比较高的。这个可能一个是专业素养，一个是专业体现和人际交流。
12: 我们在其中，比如说设计院给到我们一份图纸，然后我们在从中呢，去确定节能减排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方式

0: 在其中有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您帮我们科普一下。
1: 就是我们可能在讲就比较具体的一个技术点了，就是技术
0: 嗯。
1: 体现会多一些。那建筑方案给到我们之后，其实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作为正常人讲，第一眼看到的是这个建筑好不好看，这个
0: 嗯，
1: 效果图它美不美，对吧？这个也
0: 对，
1: 是对于建设开发单位来说，它最在乎的，因为它的一个建筑外观和一个效果，是它对于这个建筑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印象。但是这个东西呢，对于建设单位，他去定调了之后，我们在其中还会再去结合节能减排的这个角度，再给他一些技术角度的建议。比如说，那你现在作为一个幕墙建筑，你整个立面光溜溜的，对于我们下的冬暖机区来说，它没有遮阳，它没有遮
0: 嗯，
1: 阳的话，它对后期室内的这个热环境是非常糟糕的。就像你们的玻璃，如果是只要求这种通透的效果，全部都是这种苹果玻璃这种通透的效果的话，白玻，那我们可能后期的话也会对室内的工作人员产生一个非常强光、刺眼、热这些各方面的影响都是会产生的。那这个建筑方案的立面本身一开始定的时候它就特别重要。那我们可
0: 嗯。
1: 能对于建筑外立面，尤其是外立面的遮阳，如果一开始它在方案里面不体现出来的话，那后期施工图设计是不可能再加的。所以各阶段
0: 嗯，
1: 的重点还有所不同。那我们对于建筑的这个，我们在专业上叫做维护结构，因为它是整一个建筑的一个周围的保护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嘛。那对于维
0: 嗯，
1: 护结构来说，就是外墙、外窗、遮阳，还有它这个立面效果，它整一个就会影响到建筑后期真正运行起来之后，室内的热环境、风环境，还有我们这个室内的一个舒适度，包括耗电量，它
0: 嗯。
1: 是有非常直接的影响关系的。那如果说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有光溜溜的这个幕墙，它没有任何遮阳，然后呢，玻璃又是这种很通透的白玻，然后也没有用到一些遮阳系数比较好的玻璃，那后期的话，你看室内的人员很热，那这个空调就需要打到很低，那空调打到很低，照明呢又要考虑到炫光这些东西，那这个耗电量马上就上来了，那后
0: 嗯，
1: 期的运维成本来说也会比较高，那人员的舒适度来讲的话，它也是比较难去达到一个可控的层面的。
0: 听完您的介绍呢，我们也很直观的了解，确实我们这个职业呢所需要的知识量是非常大的啊，从结构
1: 啊，
0: 包括
1: 对。
0: 材料的特性都要有非常清楚的了解。以前呢，可能我们的建筑呢成长的速度比较快，大家可能包括对于节能减排的意识还不是特别强。从什么时候您觉得大家开始对节能减排有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概念？然后我们这个建筑行业对于节能减排的这件事，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1: 我其实是入行比较早，因为我毕业之后14年就加入到了这个工作领域嘛。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差不多是相当于一个科普和推广，就是要从这种非常大型的，就是或者是比较前沿型的这种建设单位或者是政府企业去做这个工作。那到了2016年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呢，它行业里面的认知度就比较高了，其实是发展非常迅速的。16年的时候呢，这个差不多我们在广东省来说的话，就整个所有的新建建筑，大家都意识到了需要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在20年的时候，广东省就已经发布了广东省绿色建筑的条例，之后这个东西就直接落地，就更加的就是全面化了。
0: 所以您也是经历了一个前期需要大量去宣传推广节能减排的这样一个效果，然后从20年我们有了相关的条例之后，然后行业就飞速的在发展，大家都有了共识，包括也有了这个要求啊。
1: 其实05年、06年就已经有了第一本这个节能和绿色建筑角度的国家标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的。然后，但是后来呢，就是去执行层面来说的话，项目大家能够认识到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以前呢，它一直不太起眼，是为什么？不像是我们说建筑一上来人家能看到效果，能看它长什么样子，结构一上来了，它能不能决定安全，它是不是塌方了？它是不是倒了？这种影响会非常直观吗？然后你像水暖电、机电层面的，它可能就带着人是使用功能，就是我们在这个建筑里面，我们是不是享受到了空调？是不是能有水？是不是能有照明？晚上能不能行？然后包括我们后来讲的智能化和这个景观层面，这种人的感知度，它是一个需求层面的东西。但是节能减排呢，它跟人自身在这个建筑上的获得感的这种需求， 它是相对来说会少一些的。

0: 你看
1: 那
0: 它一不影响你的生存，二不影响你的安全，对吧？
1: 对，其实大家对于它的这种直观感受是比较少的，但是它是一个长期效应的一个事情。然后，因为我们去提到这个建筑的节能减排，那我们肯定是有一个最终的成果的。您能不能拿您之前所从事的某个项目来说，经过我们节能减排之后，它最终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数据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那以我们比较熟知的，就是我们广州的那个东塔。我们不是广州有小蛮腰，有东塔，有西塔嘛。然后这个是我们比较地标性的一个建筑。那就东塔来说的话，东塔当时也是零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做这个方案了。然后当初呢，它是以绿色建筑的一个二星级的设计目标来去执行的。当时的建设周期非常长，因为建筑高度它是有500多米嘛。那整个建设周期跨度应该是3到5年的时间完成了之后，后期我们再给他们再做这个节能和绿色建筑的这个运行认证的时候呢，那它已经跨越了国标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我们绿色建筑的国标从06年一版，然后后来14年一版，然后19年又到了第三版，那现在来说已经第四版了二星级的，那它在国标体系的这个变化下。这个建筑现在依然还是能够做到这个二星级的这个运行的一个水平。那其实来说的话，整个建筑的这个体量，它能在这么多年之后，它还在经过了标准的一个变化，它依然能够在你的这个标准体系里占有一席之位。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可持续性的一个发展，就是在给建筑做这个咨询的时候，它不只是考虑了一些标准定标的问题，可能还真的是说要从我们的室内的这些环境，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嘛。我们始终坚持还是这样，就是不能够说只是为了去做标准而去建筑这种复刻，然后还是要结合它的使用功能和它后期的一些运行管理维护，在这些角度上去让它达到一个更优的一个能耗水平，或者是说它的一个节能水平吧。那其实像您讲的这种非常客观的数据，或者是一些比较直观的这种效果，我们可能只能说通过这种百分比来体现。就它的这个节能率也好，或者是啥的，因为在这个领域上，节能减排的领域上，统计口是有很多的。它对于不同对应于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术语，它会有一个不同的定义。那大家的这个统计口来说的话，它就不是一个就是说只是一个指标的东西。可能大家讲出来，从这个角度讲碳排它是多少，从那个角度讲碳排它又是多少，所以它这个数据就没有办法，就是说。太统一的去输出，讲出来说它到底应该是多少，但是呢，它达到了这个绿色建筑的这个二星级的运行之后呢，它的设计和运行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实质上星级最起码是统一的，然后效果呢也是一个落地的验证，因为不只是说节能，那节能的话虽然说只落在建筑和它的这个机电层面啊，就包括减排也是在我们设计施工认为。然后这些全过程都有自己的一个要求，那最后到我们落地之后呢，我们会给他一个整体的一个评价。那这个整体的评价就是我们正常讲的绿色建筑的一个等级，星级，就会给他一个整体的打分。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呢，我们才会涉及到各个专业和各个阶段嘛，就是他把它统筹起来了。然后统筹起来了之后，现在项目的运行也是非常良好的，并且现在说结合了这种智能化。之后其实一个持续在优化的状态。
2: 系边个喺度定义新时代嘅职业？
3: 现在我只需要在地面操控平板，无人机就能一键起飞。
4: 通过外立面节能优化、材料选型，
5: 我想要让 AI 这个天才去发挥真正的生产力，是需要做一个指引的。
2: 新职业、新方向。15开局之年，佢哋咁样流动。
3: 每一次的数据采集都是在为能源动脉进行体检，能够确保电从千里之外安全地送到我们千家万户。
4: 选择绿色赛道，我想让每一栋楼都能低碳呼吸。
6: 15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强调了全面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把握机会，投身其中。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场51特别策划湾区新工匠。51劳动节致敬湾区新力量。
8: 各位，你而家收听嘅系《湾区新工匠》，今日播出嘅系建筑嘅绿色体验医生刘善，做城市智能低碳嘅守门人。继续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刘善嘅采访。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虽然现在我们的这个绿

0: 色、建筑，然后我们的节能减排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但是在10多年前的时候，其实大家的意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淡薄的。然后我也看到您其实是一位90后哈，在十
1: 啊，
0: 余年
1: 对。
0: 前就选择了这样一个职业。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还不算这么热门的绿色建筑领域？然后您家人和身边人对于您这份工作，他最初的理解是什么？然后您是如何向他们解释自己所做的事情的？
1: 其实我当初本科和研究生在读的时候，那个专业领域其实是供热、供暖、燃气及通风空调工程。其实它这个专业的这个名词也是非常的长。然后当初我们在研究生授课的时候，它的这个授课的范围也是比较广的。但其实我们后来工作啊，就是选择职业的时候，才发现就是职业的角度呢，它是以一点去定专。比如说我们做建筑设计，我们一定要在建筑设计的这个角度非常专，可能和其他专业的碰撞要了解。但是呢，这个碰撞的过程呢，也是由其他专业来辅助。那后来我了解到这个节能和绿色建筑这个角度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特别多的去面试，就是直接定点对标到我们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当时的发展呢，我们这个所呢是叫节能所，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这么庞大的人员体系哈。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自己的自我矛盾和内部纠结在的。那个时候也是后来反复斟酌和考虑了之后，觉得绿色建筑在节能与绿建的这个角度，才更加的广泛一点，就是它能够让我不断的去保持学习的这种状态。这个东西给我的启发是比较好的，因为工作一年一年又一年，它始终是会让人感到疲倦，并且我们工作强度很大的时候，它一定是有些东西吸引了你，然后才会让你更加的去专注，或者是更加的去投入和深入。那这个是我当初选择做这个行业的原因，因为它能让我不断的去更新自己。然后提到的说家人怎么看啊？家人确实不太理解，因为后面的话，你看现在我都已经有10年、11年了，直到前年的时候，我们在准备上市的时候，然后呢，我父母其实一直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他们就是可能了解的还是常规的，比如说，哎，你是在建设单位呀，还是在施工单位啊，还是在做设计呢？就他们眼里只有这三大板块，就了解的不是那么细，因为当初选择读大学填专业的时候，他可能期待中我是会往这三个主流的公司的角度去做的嘛。后来我就说，哎，都不是，我反正是在做一个咨询的事儿，就是做一个第三方单位。那第三方单位，我说跟他们的对接也都很多，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接触的会比他们更广。我觉得我做的这个事情呢，也更加有意义。然后其实当时他们是不懂的，后来是有几个事情吧，也是有几个契机，让大家。家人啊，亲戚啊，他们都会买房子嘛。前几年的时候啊，大家在选房的时候，就有人会来问我，因为我在这个行业里嘛，然后就会说，那什么样的房子他住得更好？那哪个户型好啊？哪个小区好？哪个朝向好？哎，哪个流线更合理啊？然后日照啊，采光啊，还有我们想要的这种通风环境和遮阳啊。但是从这个技术角度，其实我们在一讲出来很多建筑方面的一些技术。这些技术的专有名词其实都是来源于生活。那其实我们在住在这个房子里，分分钟影响你的这个窗大窗小、通风好不好、采光好不好、然后用的好不好、出门好不好、感受好不好，其实这个东西都是有的选的。那当初在这个角度上给了他们一些非常中肯的建议，然后我也是从我的专业角度，用比较能够让他们接触的一个话语的吧。反正给他们解释清楚这个为什么，然后后来呢，大家住了一年又一年之后，发现哎，确实都还挺满意。那这些东西可能就慢慢的觉得，哎，那你做的这个事情确实啊，还是有点用。就通过
0: 是，
1: 自己的专业呢，你把影响到他们了，因为他们可能对建筑这个行业，它是一个要做一个什么认证啊，或者是要去检测什么东西啊，他可能非常官方的东西，他们未必会那么在意。
0: 所有的建筑都是我们从外表看起来可能会觉得大差不差，但从里面的结构啊，包括一些技术的运用啊，其实它里面的分别还是非常大的哈。您不光是可以从事很大的项目，也可以给身边周围的人一些很好的建议，这个确实是您深耕这么多年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然后今年是15开局之年哈，您觉得建筑节能减排？ 咨询

0: 师这个新职业，未来会朝着哪些方向去升级发展呢？
1: 这个可能也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下一步规划。因为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是特别契合的。那既然我们获得了这个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的这么一个称号嘛，也是一定会更加好的去发展它、应用它。那现在其实亮点突出的就是现在国家和省市层面去提倡的东西也是很明显，比如说我们讲的智能化应用，然后绿色建材，还有我们的这个智慧家居、好房子建设。那这些层出不穷的这种新的领域和结合到建筑的本身，以及结合到我们这个咨询的板块来说的话，还是有很多东西去做。那现在来讲的话，其实这所有的东西都归到了一个点，原来我们集中在建造，那以后呢，可能要集中落到以人为本，那房子可能最终还是服务于人的嘛。包括我们这些不只是居住小区，这些办公建筑、这些工业建筑，所有类型的建筑，它最终都是要服务到人。那在人居环境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怎么去提高这个人居环境的一个高品质发展，然后去营造这个好房子的理念，或者是说这个标准，那下一步工作呢，都是任重道远。
0: 好的，谢谢刘倩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1: 啊，谢谢。
2: 剛才播出的是灣區新工場，如果想回聽欄目的相關內容，你可以下載而且打開雲聽客戶端收聽以上內容，稍後再會為大家帶來科創空間。

0: 种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大家五一假期好啊！你正喺度收听嘅系嚟自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嘅科创梦工厂嘅，嚟到科创空间啦。咁嚟睇睇吓，800多名嘅本科生，2000多名嘅研究生，毕业生70%以上扎根大湾区。呢个系一组哈工大深圳校区办学20多年间，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以哈工大规格练哈工大功夫，为大湾区培养电子信息领域优秀人才嘅一个缩影。
2: 喺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团队可谓成色十足。31名专任教师当中，8人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80%以上具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95%以上系国家、广东及深圳市政府认定的国级高层次人才。他们当中有人深耕卫星通讯，助力商业航天，有人联合华为公关破解 5G 部署难题，有人同学生并肩鏖战通宵调试机器人，攞得国赛冠军。匠心传承做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立足湾区做产教融合的架桥者，与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就是他们的共同心愿。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以规格功夫培养大湾区优秀科创人才。
3: 哈尔滨工业大学将深圳校区定位于创新成果培育的策源地、国际合作办学的示范区，而深圳在电子信息产业、港澳交流合作方面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于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而言，就是要让两者碰撞出1+1大于2的火花。谈及学院

0: 院学科定位，学院院长张婷婷教授清晰勾勒出教师团队的育人方向，以哈工大深厚的工科基础为根，以深圳的产业需求为壤，持续培养高质量的电子信息人才。
1: 我们学院实际上最早是从2001年开始啊，也就是跟我们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同期成立起来的。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学科部，当时也是响应深圳市的需求，用哈工大的优势学科和深圳的本地需求进行了结合。然后我们从2016年开始招收本科生，到现在已经10年了。我们整个的定位实际上是充分利用哈工大本身的厚基础、强实践的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的体系，结合深圳发达的电子信息产业进行综合的人才培养，希望能够形成1+1=2的这样一个效果。从目前来看，我们现在已经培养了本科生800多人，研究生加一起超过2000人。总体来说，70%以上在大湾区就业，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
0: 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始终立足国家重大需求，凝练学科方向。顾树石教授深耕空天通信与深空探测领域，在课堂上，他将卫星收发机的调制编码过程与实际深空探测项目结合，让学生在算力卡上完成推理任务，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
2: 基本上现在先进的卫星通信的技术呢，都是在传统过程当中逐渐演变而来的，所以呢，给同学们讲相关知识的时候，可以引入基本的原理框架，然后呢，再带有一些最新的一些比较前沿的一些技术，在这个原理框架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这样同学们呢，不断学到了基本的理论知识，还把前沿的这个技术在这个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如何应用的，能够进行了解。
0: 学院副院长朱旭教授聚焦5G 向 6G 的演进。在信号与系统这门基础课上，他从带宽概念延伸到 5G 频谱分配、 6G 通感一体化。他说，想让学生知道枯燥的理论能够解决无人机接入网络干扰这样的现实问题。
3: 我们就在课程当中会融入很多最新的应用，比如说 5G 它的频谱是怎么样分配的，我们要怎么样去提升它的抗干扰性，还有怎么样去面向未来的 6G 应用，我们不仅是要有通信，还要有这个感知，就是把这个通信感知的这些应用全部都融合在一起，这样学生听到以后就会比较有兴趣，他会觉得哎，这个不是一个200多年历史的离他很远的一个非常枯燥的东西，而是一个确实跟他的平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东西。
0: 在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还致力于打好学科交叉这张牌。随着 6G 时代的到来， AI 与通信的融合成为新趋势，学院副院长高林教授的研究方向便是这一领域。他在随机网络优化课程中将网络经济成本优化这类前沿课题设计成课程项目，学生要结合通信知识、经济学原理和 AI 技术，这样的交叉训练能够让他们应对复杂的产业需求。
4: 这门课程我们主要是介绍一些目前的最先进的网络场景里面的一些网络的优化问题，那这个场景里面呢，我们就会把我们现有的一些科研里面的一些最新的一些热点，把它做成一个一个的课程项目，就课程 project， 让学生在课后通过他所学的知识来解决这些前沿的一些科研或者产业的问题。
0: 罗晶晶副教授则专注于低空网联通信，他带领学生攻克地面网络向三维覆盖转型的难题，将低空经济的产业需求转化为教学与科研的方向。
5: 那么我们是开始了一个关于这个深圳市产学研的一个重大专项，关于通感算的示范网络，那么它面向的这个场景是低空的。那么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要做的就是面向这个低空的通感算的这些算法的研发。我觉得这个合作是每个机构都在这个项目当中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和角色，我们也能够通过这个合作能够快速地跟这个企业讨论，知道低空这一块这个通感算它的实际的问题到底在哪儿，这个需求在哪儿。那么我们后续有了这样的一些成果之后，我们也可以很幸运地能够借助他们搭的这个在深圳人才中心的这个示范网络去做一些验证。我觉得这也是对于我自己和学生来说比较兴奋，也是很期待，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0: 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学科布局转化为学生的成长养分。2016级本科生、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博士生黎爱民在这样的培养体系中找准了方向。
6: 其实我在当时选择电子信息这个专业的时候呢，我的原因比较纯粹，就是我非常喜欢数学。然后在本科以及博士的学习过程中，尤其是在本科阶段吧，这种通识教育让我意识到 像我们学习的这些数学它不

0: 不仅仅是我们书本里面的像正弦函数、余弦函数这样的公式，它也可以支撑起像空间通信还有数据网络这种国家战略需求。
1: 科技製造生活，重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2: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科创空间，今日我哋关注嘅系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以规格功夫培养大湾区优秀科创人才。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3: 坚持厚基础、强实践、严过程、求创新，是哈工大成熟先进的人才培养理念。在课程与实践的衔接上，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团队下足了功夫。顾树石教授将企业项目融入教学，让学生与企业工程师直接沟通，毕业时就能快速适应岗位。高林教授通过接榜挂帅方式，让学生参与企业的真实课题。学院院长张婷婷教授表示，校企协同推动了教育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4: 我们都知道，企业是创新的主导，我们这边呢，得天独厚，有这样的一个丰富的企业资源，所以说我们的学生很早就能够接触到企业的需求。我们依托了哈工大深厚的工科基础，而深圳市也是电子信息产业的中心，有非常非常发达的电子信息，特别是民营产业，所以这样的话就为我们电子信息类的这个学科发展提供了一条非常好的路。同时呢，我们在特色方面，我们利用了深圳市的产业需求，我们和他们联合共建实验室，我们可以和这个华为等头部企业也共建了非常多的这样的课程，让学生能够在课上明白我们学的专业知识在实际的产业中是如何去运用的。这样的话，我觉得给学生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视野。
3: 正是学院教师团队推进产教融合的核心理念，从与华为共建课程人才培养体系，到与中兴中移动开展重大专项攻关，学院搭起了产教融合的立交桥，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同频共振。而且教师不仅带学生走进企业，还引导学生将科研成果推向产业。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博士生杨榜对此深有体会。杨榜在本科阶段便对光电领域非常感兴趣，从事光纤传感技术研究后，他一度陷入自我的技术崇拜，为实现通信与传感完全一体，设计了一套超复杂算法，却因需要超高采样速率和芯片，导致成本高达万元级别。此时他的导师给出了建议。
5: 我的导师呢，杨教授就跟我说，如果说你现在做产业化，你作为一个初创公司，你目前的成本和你的测试设备都不能有太高的一个成本要求，所以需要降下来。于是呢，杨教授建议我做插入式的模组，但是呢，这个时候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我的技术很厉害，我觉得做这样一个插件把所有的东西都简化之后呢，会导致大家觉得我的技术很 low， 我不喜欢。然后其实杨教授这个时候给我提了一个假设，如果实验平台、测试平台还有经费全都撤离，那么你现在能做什么？然后我一想，那确实我只能做杨教授说的那一种产品了。然后我就理解到了产业和学术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就沿着杨教授的方案去做了这样一款产品。
3: 导师的话点醒了杨榜，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将技术方案进行了调整，最终这个项目不仅获得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金奖，还进入种子轮筹备注册公司。他说，从技术崇拜到产业思维，是老师帮自己打通了科研与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如今哈工大深圳信息

0: 到成果转化的闭环人才培养模式。学院院长张婷婷教授表示，
1: 我们在学院内部也设立了这个创新实践委员会，我们会把从学生从大一立项这样的一个入口进来和我们最后的出口进行一个紧密的衔接，这样的话呢，学生会有的放矢，我们会给他一定发散的空间去做一些自己愿意做的事儿，同时我也会给他一些可选的方向，这样的话呢，学生从刚开始大一进来他就知道，哦，我大概应该做什么事儿。因为很多的高中生到了大一的时候他是迷茫的，他并不知道自己该干啥，也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儿，所以我们要做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去把他引导起来，然后把他的擅长的方向和我们的真正的需求以及他的个人的意愿形成一个衔接，这样的话呢，能够最大化我们个性化人才的培养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作为哈工大国际合作办学的示范区，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为学生搭建国际化成长平台，同时学院还充分利用港澳资源深化区域合作，与香港澳门高校共建联合实验室，教师们通过科研合作带动学生交流。学院每年还从电子信息类本科生中选拔3到4人赴香港科技大学进行直博项目。学院院长张婷婷教授表示，
1: 在深圳地区我们和香港和澳门的高校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所以这也是符合学校对我们整个校区的一个定位，我们要作为国际教育的一个桥头堡，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呢，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人才能够培养得更加符合现代电子信息产业的需求。
0: 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传递信念与温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教师既是学术上的领航员，也是学生成长路上的陪伴者，他们用一言一行诠释师者匠心。院长张婷婷教授表示，
1: 我们现在在哈工大原来工程师的摇篮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增加了个性化的一个培育，我们希望能够按照学术大师、工程巨匠、业界领袖、治国栋梁进行针对性的一些培养，能够充分根据学生的个人的特质以及我们培养的条件，我们给他提供更好的个性化的发展。所以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也拓宽了我们哈工大毕业生原来只是走工程师的这一条路线，这样的话他的就业的情况会比以前更加的多元化和丰富。
0: 学院院长张婷婷教授表示，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培养的是能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信息人才，是既有哈工大规格功夫又有深圳创新活力的新时代建设者。而在这条前行的路上，他们也在用亮眼的育人答卷传递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圳声音，在协同中创新，在融合中成长，在开放中前行。

0: 区块链、
1: 新零售、
0: 物联网、
1: 云计算、
0: 人工智能、
1: 无人驾驶、
0: 共享经济，
1: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0: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郑源同魏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而家系数字生活环节，当传统出版业喺数字浪潮中寻找新航向，一场由 AI 驱动嘅变革正喺香港悄然加速。作为出版 3.0 加计划嘅核心技术伙

0: 半。商通科技正以其领先的 AI 大模型能力，将一本200页的实体书转化为电子书或者有声书的时间缩短到惊人的15分钟。这个不单止是一场效率革命，更是体验的跃迁。高度传真的作者语音合成技术令到文字在声音中复活，未来更将语言疆域拓展至阿拉伯语、泰语等多元市场。
1: 咁喺呢场转型当中，商通科技香港及澳门业务总经理冯裕成为咗连接前沿科技同传统文化产业嘅人。佢嘅角色远不止于技术提供者，更加系以大湾区为舞台嘅生态构建者。冯裕同佢嘅团队正喺度编织一张科技加文创嘅协同网络。今日嘅节目，我哋同总台记者孙杨一齐关注 AI 点样重构从创作到消费嘅出版全链条，点样激活大湾区万亿级文创产业嘅协同创新。
2: 你好，冯先生。
3: 你好，你好。
2: 关于商通科技目前在香港的业务呢，在这个数字出版方面是您做了主要的工作，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出版 3.0 加的业务当中，我们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3: 其實出版 3.0 咧，顧名思義咧，3.0加啦，其實之前有好多即係有1.0啦、2.0啦，其實同3.0加最大分別咧，就係1.0、2.0咧，其實就係一啲即係 involve 喺裏邊嘅一啲叫做改善啊，其他嘢。咁3.0咧就我哋大大提升咗一啲翻譯嘅速度啦。用於係一個有一個大模型，我哋叫 SenseNova， 即係我哋商湯自己自然嘅模型。咁啊，幫成個平台上邊咧加速翻譯嘅速度啦，同埋自動化成個流程。咁呢個係好緊要，因為其實1.0、2.0都有好多樽頸位啦。咁我哋喺3.0加上邊咧，就解決一啲樽頸位嘅問題，咁令到咧嗰個成個出版3.0嘅計劃咧就更加順利啦。
2: 那我听起来的话，主要的这个点就是在翻译的速度方面提升了，另外在翻译的这个准确度啊，还有关键点上都得到了改善，是这样吗？
3: 啱啊，系啊，因为其实咧，因为咧中西文化啦，咁同埋或者系一啲繁体简体嘅转译啦，其实咧有好多挑战嘅，因为你即系可能喺大湾区讲紧嘅粤语方法同喺其他国家讲粤语方法又唔同啦，呢啲嘅例子啦，或者普通话译做广东话写法亦都唔同啦，咁亦都有啲叫做香港话，咁有啲叫做好特别嘅俗语啦，咁又系。要譯翻做英文，或者譯翻做普通話譯，或者係叫簡體字，亦都係有個挑戰性嘅。呢啲全部都係咧，我哋喺實現到一啲叫做突破性，譬如話係轉換啊、排版啊、翻譯啊、語音啦，喺15分鐘裏邊可以轉到200頁書。咁呢啲都係因為有個我哋嘅大模型啦，同埋一個算力啦，係支持住嘅。
2: 嗯，好的。那么我特别想关注哈，这个香港呢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非常的重要，但是呢相对来说这个它的市场呢也有一定的局限，那么我们商汤为什么会选择在香港这个出版业来做这个数字化转型呢？这是不是和我们这个大湾区的战略有一些关系？
3: 商汤其实一间由香港中文大学开办的一间由初创啦去到独角兽啦去到香港上市。商湯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香港上市，在內地的大力發展，也都是很看到由商湯帶出去東南亞、東北亞成果的。這些其實對出版業來說也都是需要一些類似這樣的企業，幫他帶出一些台的企業，可以將一些新的例如 AI、人工智能這些技術就可以放出去啦，咁亦都方便咗呢個垂直嘅業務，我哋叫 vertical industry， 尤其是 publishing 嘅 industry 咧，即係出版業嘅 industry 咧，就更加多化性啊，源於一啲硬件嘅書本上邊，咁亦都可以喺一啲 IP 嘅交互上邊咧，例如係中文去到可能阿拉伯語啊，或者泰語啲速度啊，或者到時要一本書已經唔係淨係限制住一個。本土一個地方淨係中國內地用一個本書嘅作者寫完之後可以變成一個阿拉伯語咁樣，所以已經可以去到另外一個地方咧，可以一同出版啦。咁呢啲都係一啲我哋見到係一個用香港一個跳板去出海嘅例子嚟。
2: 嗯，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哈，请到这个冯裕先生。那其实呢，现在我关注到的一些现象来看呢，就是看纸质书的人 会少了。

0: 说，另外一个呢，就是即使是电子书，就是看书这个状态的人呢，也会少了一些。可能我观察到的不是全面的一个现象哈，但是您的观察是什么呢？这个数字出版业或者是数字出版这个领域的话，我们的需求还是很大吗？规模市场的潜力还是很大吗？
1: 我都同意嘅，因为呢个成个出版咧面对嘅挑战咧，除咗一啲硬嘅书本之外咧，就算系阅读嘅文化啦，好多时都俾一啲叫做速食文化啦，即系譬如 TikTok 啊或者其他嘅 social media 咧，都即系影响到，咁令到真正阅读嘅即系要吸引到读者嘅坐喺度坐好耐咁睇住本书啦。都會有難度。其實呢樣嘢亦都係正正就係我哋喺3.0+上面咧，希望幫到出版業更加電子化去。例如其實如果本書呢樣嘢亦都係同時間，我哋會有個有聲書啦。個有聲書裏邊咧，你會見到咧係喺個唔中意睇可以聽嘅，聽咧仲有啲互動性嘅，就係可以聽到咧，用可能係作者把聲去講出嚟啦。或者一啲可能明星把聲咧去講出嚟咧，當然就攞咗阿 D 威啦，或者自己或者係親友把聲講出嚟啦，嗰種讀書睇書或者讀書嘅方法已經係混埋一齊嘅啦，咁變相讀出嚟嘅人其實都係睇，比如我自己咁話啦，我都中意聽書嘅，即係聽一啲朗讀，而朗讀嘅內容咧唔係一啲好機械式嘅朗讀內容，我哋係一啲叫做比較自然人語嘅朗讀內容，而呢樣亦都係3.0+上邊我哋係優化咗佢，令到嗰個閱讀嘅感受會更加好。
0: 听起来的话，其实还是蛮有吸引力的。我也特别想听一本我自己的声音朗读的书，好像亲切
1: 呢 个
0: 感
1: 系
0: 会非常的这个多哈。那我们看到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出版3.0+，已经是实现了15分钟就可以转换200页书这样的一个效率，已经非常非常的高了。我们是运用了一些什么样的科技？是我们商汤自己的科技，还是和香港的一些大学联合做了这样的一些研发呢？
1: 其實商湯自己科技都擺唔少嘅，咁最主要嗰個商湯嘅large language model，即係商湯自己研發嘅大模型本身啦。咁當然我哋有一啲落地嘅 partner 啦，佢哋喺前邊就最尾個 last mile，我哋叫做最尾嗰幾個 percent 由佢哋去重整翻啲做好少少啦。咁其實好緊要嘅就係一個後邊有個好大嘅算力支持啦，因為我哋都要用到而家最興講嘅就係GPU 卡啊，即係譬如話啲唔同嘅國家品牌嘅 GPU 卡喺上邊可以令到呢個200頁嘅速度咧，可以更加快咁樣咧去翻譯到啲書本出嚟。咁呢啲都係一啲硬件、軟件同埋一啲雲嘅以而家嘅科技可以配合到。咁我哋盡量優化同埋盡量將呢一個已經有嘅即係優勢啦喺香港有嘅優勢咧，盡量就擺咗落去個出版3.0+上邊，咁亦都可以做咗一個即係領頭羊啦，俾個行業睇到原來原來可以咁樣做嘅，同埋第日係咪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咧？例如譬如話運用到呢啲咁嘅算力啦，加大咗個算力，係咪可以再做一啲？唔係淨係有聲書咁簡單，可以做埋一啲短片基於本書嘅一啲短片，而短片咧就係介紹本書嘅，跟住呢本書亦都會有機會由從短片上面收到佢嘅 IP 嘅收入啊，咁呢啲都係一啲我哋之後陸陸續續會一路咁更新嘅一啲方向嚟嘅。
0: 其实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有可能有作者的这个声音来给我们朗读，甚至有可能会在朗读的过程当中产生一些交互。我觉得这可能是出版行业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那么这其中涉及了哪些 AI 的技术？我们是不是已经实现了一部分的可能性了呢？
1: 係啊，其實個已經實現咗嘅啦。譬如話一啲我頭先講過一啲讀者自己嘅聲音啦，或者屋企人聲音啦，一啲明星嘅聲音啦。咁其實你可以喺上邊用一個好短嘅時間，譬如話幾分鐘咁去 call 自己把聲，即係出嚟先，或者 call 個即係你目標人物把聲出嚟。咁當然要又係嗰句啦，有佢嘅即係 IP 位嘅批准啦。咁就可以咧，就跟住之後嗰成本書嘅內容咧，就可以基於你發出 之前空咗個把聲咧，就係會讀出嚟噶啦。其實呢個已經有噶啦。咁所以呢樣嘢咧，就亦都係我見到係一個好好嘅，尤其是對一啲即係睇書睇睇下會瞌眼瞓啊，或者係冇耐性睇書嘅年輕一代咧，咁我覺得要絕對係一個好吸引嘅一個動作嘅。咁聽住自己把聲讀書都應該精神啲啩。
0: 對，那我們有兩個問題哈。第一個呢，就是像我們聽書呢，現在也是大家經常會遇到的一些情况哈，就是可能每个人都会听到一些文章或者听到一些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觉得那个声音还是稍微有一些 AI 化或者机械化，和人类的情感的这种波动啊，还是有一些区别。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些改进吗？
1: 而家其實已經有啲改進㗎啦，其實已經你會見到有啲透氣聲啊，或者其實，但係當然啦，係咪而家好似好滿足咧？我哋唔滿足嘅，我哋會見到仲有一啲進步空間，例如頭先講緊嘅翻譯嘅速度啦，可以快啲啦，再人性化啲嘅一啲語氣啦，再有其他嘅停頓啊，或者啲字眼上邊再可以讀得好啲，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喺腦仲用喺。喺個書法三零上邊一啲優化嘅嘢咧，會係加落去嘅。咁個優化其實亦都係好睇翻一個即係踴躍咁去用啦。因為而家其實個平台仲係冇收錢嘅，咁啊希望都即係從你呢個 channel 或者出去嘅時候，有多啲用家用一啲出版社一齊用，咁令到咧優化速度會更加快。因為當你用嘅時候，就會令到個系統更加即係生動啊，或者係多啲知識
0: 聰明一點嚇，
1: 聰明一啲啦。
0: 我還想到一個，比如說我在閱讀的過程當中，我很想和作者來做一個探討。比如说我提出一个问题，你像目前像DeepSeek 呀，还有一些这个大模型，他们都能及时的来回答一些问题。那么我在阅读一本书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作者就能够和我及时的互动呢？
1: 这个好提议嘅，其实呢啲唔难，亦都好简单嘅互动分享。咁系咪可能每一个可能我哋到时会做一个分享嘅平台，可唔可以即时同翻个作者可以互动咧？或者系喺一个使作者喺度即时咧就用一个我哋叫做form 嘅形式咧，就同翻个系统问翻本书一啲啲内容啊互动，呢啲都系一啲即系好简单可以优化加上去嘅嘢。而家暂时就未加住，咁呢亦都听到你个要求咧，我哋都会系啦。
0: 好，谢谢这个冯玉先生。
2: 听众朋友，听过了记者对商通科技香港及澳门业务总经理冯宇的采访，今天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魏晶、郑源，代表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我是陆凯，陪伴各位。
2: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大湾区之声，每日的10点到11点都会有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
1: 今天要陪伴各位进入的是我们的今日众乐乐哈，和大家一起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激励人心的国风好歌曲。
2: 当然啦，都欢迎各位嘅朋友积极参与到我哋嘅互动当中，收睇我哋嘅直播嘅同时可以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嚟留言啦，发表你对今日音乐主题嘅睇法同埋一啲嘅好歌吓。
1: 嗯，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分享你最爱的音乐作品和独家的音乐故事了。
2: 好啦，下面时间首先同大家送出今日嘅第一首嘅歌曲吓，咁啊会系嚟自咧边个演唱呢？大家估一估啊！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首先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歌曲《风骨摇》是来自歌手戴荃的演绎了，他始终在用自己的音乐创作传达着一种独树一帜的硬派国风内核哈，就是风骨精神。
1: 戴荃用自己极具巧思和文化内涵的创作，非常之有个人的辨识度的这种演唱的方式，就成就了他独一无二的音乐风格。
0: 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激励人心的国风好歌曲，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哈，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啦。
1: 冇错，咁啊喺我哋嘅呢一个央视频里边啦，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可以入到我哋嘅直播间，参与到节目嘅话题讨论嘅。
0: 继续来听到的是我们今天在今日众乐乐送出的好歌《Into One》，热血帷幕。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年轻的组合哈，凭借不俗的唱跳实力是受到了很多乐迷的关注和喜爱了。他们作为一个充满青春能量的演唱组合呢，也是不断努力学习并传播着中华传统文化。
1: 啱听到嘅呢一首咧，《热血遗物》咧系非常之有具表性嘅。咁啊，歌曲咧系赞美咗中国功夫吓，表达咗啦年轻人嘅拼搏精神，传递出咗积极向上嘅价值观，亦都完美诠释咗啦追求梦想嘅呢一个主题。咁而呢啲亦都同运动员们咧喺赛场上顽强拼搏，可以讲系完美契合嘅。
0: 那在分享我们这些好听的国风歌曲的同时哈，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今天进入的是今日众乐乐，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激励人心的国风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好啦，继续啦，嚟送好歌哈，下边咧嚟自罗大佑演唱嘅《长安三万里》。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画，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词曲，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如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刚刚与大家分享的歌曲来自罗大佑的演唱了《长安三万里》，罗大佑也是将李白诗句当中蕴藏的豪情壮志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咁啊，当罗大佑用充满咗魅力嘅呢种嘅嗓音唱出李白啦、张信酒当中流传千年嘅诗句吓，天生我才必有用，同埋啦，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嘅时候啦，即使系相隔千年啦，依然能够令到听者咧系能低嗰份豪情嘅感觉吓。
0: 非常契合我们今天音乐主题的一首歌哈，也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在今日众乐乐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激励人心的国风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和分享。
1: 好了，下面时间继续同你分享好歌，下面呢听到是来自吴莫愁演唱的《莫愁》。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啦！大家好，我是陆凯。
1: 大家好，我是何毅啊！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大湾区之声吓。每日嘅10点到11点都会有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啊！
0: 今天陪伴大家进入的是我们周六的固定单元了。今日众乐乐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激励人心的国风好歌曲。
1: 当然啦，记得啦，收听我哋视频直播嘅同时啦，可以喺我哋嘅屏幕下方嘅评论区嚟进行留言吓，发表你对今日音乐主题嘅睇法啦，同埋听歌嘅感受。
0: 刚刚一起分享的是吴莫愁带来的莫愁哈，跟他的名字也有关系，非常有记忆点的一首歌。那他对这首歌的演绎也是非常精彩的，三段副歌是用了三种不同的演唱方式，很好的丰富了歌曲的层次，成熟的演唱技巧和充沛的情感表达也是演绎了这样一首让我们觉得很震撼的国风好歌曲。
1: 咁啊，豪迈嘅歌词啦，展现咗洒脱嘅人生态度啦，万事莫愁，咁最终一切都会如愿吓。伴奏当中加入咗咧非常之激越洒脱嘅古筝啦，清朗高雅嘅扬琴，仲有咧绵延嘅二胡吓，用民族乐器勾勒出咗国风嘅氛围。
0: 接下来继续在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分享好听的国风音乐作品，要送出的这一首是阿兰带来的《孤往》。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
6: 我可真也念一串又一串，心中窗户千一万又一万
4: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吴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0: 用伤痕咆哮待天色破晓，刚刚与大家分享的是歌手阿兰深情大气的演唱了这首《孤往》，相信也是让所有听者印象深刻。
1: 唯美细腻的旋律融合了古韵乐器的编排，营造出荡气回肠的江湖柔情。阿兰亦都以吟唱嘅方式作为呢个歌曲嘅开篇，咁啊喺飘渺悠扬嘅意境之下咧，开启咗呢一场奔赴破晓嘅诗意冒险。
0: 今天在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陪伴大家进入的是我们周六的固定单元哈，今日众乐乐，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激励人心的国风好歌曲，也是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好啦，咁啊，继续咧将好音乐咧送到你嘅耳边啦，下边系嚟自井龙演唱嘅《住在山海经》。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都说中华传统文化是一座宝库哈，由此创作的优秀影视和音乐作品真的都太值得推荐了。刚刚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国产动画电影《山海经之再见怪兽》的电影主题曲，就是由歌手景龙倾情献唱的《住在山海经》。
1: 嗯，非常之俏皮，但系非常之朗朗上口哈。咁嗰时咧，水才咧都系从《山海经》出发哈，没有各嘅奇轮啊，跳舞嘅怪兽各种啦，奇珍异兽轮番登场。咁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都是我邻居，真的住在山海经才能够看到的奇观了。
0: 嗯，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当然在分享国风好歌曲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多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今天进入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周六固定单元今日众乐乐，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激励人心的国风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分享。
1: 好了，那继续来听歌了吧。下面时间听到的这首是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猪脚》。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3: 大王，还有此曲。”
1: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3: 大王，您在听。
1: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3: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边。

0: 非常大气的一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演唱《朱雀》。那这首歌是融入了国风元素，用中国大鼓与古琴描绘出了一幅犹如山水画般的音乐画卷了。
1: 嗯，好似竹啊笛啊竹笛呢啲嘅传统嘅民族乐器咧，非常之灵巧律动啊，搭配咗好似戏曲嘅锣鼓呢种嘅金色嘅音感嘅呢一啲点染啦吓。咁啊，时代少年团咧用清澈啦嘅一个嗓音，亦都非常之振奋人声嘅呢个声线啦，系诉说住朱雀飞嚟嘅故事。
0: 在分享国风好歌曲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激励人心的国风好歌曲哈，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音乐分享和独家推荐。
1: 嗯，好啦，下面时间同你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张杰演唱的《丝龙》。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

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龙虾，我可千年年一串又一串，新兵穿五千一万又一万。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胜。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大家好，我是陆凯。
1: 大家好，我是何毅啊。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大湾区之声，每日十点到十一点都会有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的。
0: 今天陪伴大家进入的是我们周六的固定单元哈，今日众乐乐，让我们一起在国风音乐作品当中感受音乐的非凡魅力吧。
1: 没错啦，咁啊收睇我哋节目嘅直播嘅时候咧，欢迎大家都喺我哋嘅直播间评论区进行留言，发表下你对今日音乐主题嘅睇法啦，同埋啲听歌嘅感受。
0: 刚刚一起分享的是张杰带来的演唱《释龙》，那这是一首充满着民族自豪感和热血情怀的歌曲，它以龙为象征，展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
1: 歌曲的旋律激昂有力，歌词是深情动人，演唱更加是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是非常具有重要意义的和文化价值的一首的歌曲。
0: 接下来要继续在我们今天的今日众乐乐分享好歌，听到的是曾小敏携手刘令飞带来的《方少年》。
2: 这里是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3: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1: 大王，还有此曲。
3: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1: 大王，您再听。
4: 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这好心灯串五千一万又一万。
3: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1: 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0: 听到的是一首很特别的音乐作品哈，是以女生粤剧戏腔与男生说唱，那一个是粤语，一个是普通话进行结合的形式进行展现，也是力求打造彰显大湾区文化特色与新时代气象的励志音乐作品了。
1: 嗯，歌曲都描绘咗咧青年人燃烧热血激情哈，缔造自我成长，书写传奇嘅双向奔赴，书写咧就对美好愿景嘅期许同埋自信啊。
0: 今天是周六，陪大家进入的是我们的固定单元哈。今日众乐乐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激励人心的国风好歌曲了。接下来继续送出好歌，要听到的是黄霄云带来的演唱《以我之躯》。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到的是黄霄云演唱的《以我之躯》。那这首歌表达了哪怕前路是变幻无常悬而未决的召唤，千年万年之中唯有坚定的信念足以支撑我们继续向前。
1: 嗯，那么下面时间听今天最后的一首歌了，五色将会同你送出的来自凤凰传奇演唱的《山河图》啊，
0: 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为大家精选的国风好歌曲，请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拜拜。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大家好，呢度系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我系泽峰，
4: 我系林千。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收听。你亦可以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大湾区之声，同我哋留言互动。
3: 本期京港时讯将重点关注以下主要内容：
4: 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海洋经济新范式；
3: 香港第三所医学院举行动土仪式；
4: 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举办；
3: 香港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将通车；
4: 今年一季度港交所业绩创新高；
3: 香港三月进出口货值实现两位数增长。
4: 今日的香港全接触，我们将聚焦香港演艺学院在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间走出香港路径，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从珠江口繁忙的集装箱码头到南海深处矗立的风电巨塔，从智能养殖平台上的海上粮仓到海底沉积物中超然封存的蓝色碳汇，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以一场蓝绿交响曲打造海洋经济新范式。

0: 色碳库。2025年5月，我国首个海上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在珠江口盆地的恩平151平台投用。油田开发本身的二氧化碳被捕集提纯加压至超临界状态，通过一口回注井注入地下油藏。海洋经济发展离不开跨区域跨领域的协同创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粤港澳合作，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共同建设现代海洋产业基地等。围绕海洋经济，广东在部署十五五期间工作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举措，包括造强重点湾区、培育潜力与特色湾区、打造半岛海洋经济带、推动港口群、产业群、城市群联动发展，以及完善联通港口的综合交通和内河航道网络。多位专家表示，未来大湾区可凭借错位协同的产业布局、制度创新的叠加优势和持续升级的产业能级，打造国家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振宇认为，深圳和香港可以围绕大鹏、吉澳岛、东平洲等区域，在帆船赛事、游艇自由行、邮轮便利通关等方面率先探索制度创新。未来如果将香港自由港优势、国际化服务能力和深圳的创新能力充分融合，在十五五期间完全有条件打出一套漂亮的组合拳。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跟住落嚟关注本周香港要闻。香港科技大学医学教研综合大楼四月二十八号举行动土仪式，作为筹建中的香港第三所医学院初期的主要教研基地，该大楼的动工标志着港科大医学教育事业迈出关键一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仪式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新医学院的设立有助于将这一愿景转化为现实，吸引并培养医疗保健及高等教育领域的顶尖人才，同时通过深化与内地合作而将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积极贡献。港科大医学教研综合大楼选址清水湾校园南门附近，斥资约二十亿港元兴建，大楼楼高八层，计划于2028年中完工并迎来首批学生入学。该大楼将作为医学院筹建初期的核心基地，支持学院分阶段发展及科技辅助教学。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表示，新医学院将充分发挥港科大在科学、工程、商业及人文社科等领域的综合优势，学科范畴涵盖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医疗保健管理、医学伦理及卫生政策等。他期望新医学院能与香港现有两所医学院展开合作，在现有成就基础上实现增值，共同推动香港建设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目前香港有两所医学院，分别由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设立。港科大于2025年11月获批筹办香港第三所医学院，计划开办全新的四年制第二学位医学课程。
0: 香港特区立法会4月29号三读通过 2026-2027 财政年度财政预算案的拨款条例草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感谢立法会议员支持，特区政府会全力落实预算案各项措施，巩固香港经济良好增长势头。陈茂波表示，在财政预算案公布后，多项措施已取得进展，包括沙岭数据园区正式动工、北部都会区洪水桥下村片区开发项目进行招标、就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立法建议展开公众咨询等。特区政府正全方位推进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的措施。会后，陈茂波在会见媒体时表示，
5: 我们会继续审慎理财，在投放资源推动发展、照顾市民所需的同时，保持财政稳健，确保公共资源用得其所。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4月30号在香港举办。 本次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同亚太总站联合主办，以会场

0: 类驱动连通为主题，通过典型案例展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地位和创新成果。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出席活动时表示，背靠强大祖国和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香港不单止是国际资金和投资者的安全港，更成为把握中国和亚洲发展机遇的最佳平台。强国建设离不开金融支撑，而金融强国必须有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正是这个中心。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提出金融加发展策略，旨在令金融赋能渗透到产业每个环节，而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同时为自身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该策略核心涵盖三个方面，一是持续做大做强香港作为首选的筹融资市场，二是助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不断构建新的发展领域。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发布央视财经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活力指数2026，指数结合大湾区金融中心、科创高地、开放融合等特色，独家解释湾区各城市活力表现。数据显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持续巩固。2025年，香港 IPO 募资额同比增长226%，跃居全球第一。ETF 日均成交330亿港元，同比增长108%。
1: 中国民用航空局、香港特区政府民航处和澳门特区政府民航局4月30日在香港特区政府民航处总部签订四份合作安排，进一步扩大互认范围，从而提升航空安全和效率。四份合作安排分别为：关于相互接受型号合格证的合作安排，关于 C929 型飞机型号合格审定的合作安排，联合维修管理合作安排修订，及关于航油航化适航管理的合作安排。据了解，三方多年来一直保持紧密合作，已签订多项合作安排，实现对有关飞机适航审定、维修和培训机构及飞机维修人员执照的互认。在既有合作基础上，新的合作安排将进一步扩大互认范围，涵盖飞机型号合格审定、航油航化产品审定，并延伸至经三地局方核准的海外飞机维修与培训机构。此外，香港特区政府民航处将延续以往 C919 型飞机型号审定的合作，派员参与 C929 型飞机型号的审定工作，为国家航空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4月29日表示，北部都会区首个落成的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将于5月3日8时通车。该项目建设过程中引进内地先进技术及建筑材料，重缔多项世界第一。特区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介绍，粉岭绕道东段全长约4公里，工程2020年2月起分阶段动工，为提升建筑效率，团队首次在香港应用桥梁横向转体技术，建造跨越东铁线的绕道桥梁结构，重低全球最大弯曲度33度转体桥的纪录，整体工期缩短约1年。特区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提到，工程最艰巨的部分是在龙跃头交汇处建造复杂的三层式结构，包括地下行斜通道、地面回旋处以及高架人行天桥。施工团队引入了 S960 国产超高强钢建造龙跃头交汇处的人行天桥。S960 超高强钢的强度约为一般钢材的3倍，可大幅减少钢材使用量，显著减轻桥梁重量，同时有助于缩短施工时间。这条天桥也是全球首条应用这个建筑材料建造的人行天桥。
1: 香港特区政府4月2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政策自2025年12月9日起接受合资格广东私家车申请以来，截至2026年3月底，特区政府运输署累计接获申请约6300宗，核发许可证超5000张，预约赴港通行的广东私家车超3500辆次。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特区政府会坚持确保安全、有效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和广东省有关方面持续检视和商讨有序增加名额，并计划逐步将政策由目前覆盖的广州、珠海、江门、中山拓展至广东省其他城市。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呢度系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4月29日公布今年一季度业绩，其中收入及其他收益达82.03亿港元，同比增长20%。股东应占日利为51.88亿港元，同比增长27.3%。两项核心指标均刷新历史纪录。一季度港交所交投持续畅旺，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2767亿港元，创低第二高季度纪录，仅次于2025年第三季度创低的2864亿港元纪录。新股集资市场表现突出，一季度港交所持续稳居全球第一新股集资中心，集资额达到2025年一季度的近6倍，递交上市申请的企业数量持续攀升。
2: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4月28日公布，今年三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184亿港元，同比增长35.8%。商品进口货值为7075亿港元，同比增长41.2%。今年一季度香港货物出口总值达1546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2%。同去年同期比较，今年三月部分主要货物类别的整体出口货值录得升幅。
1: 由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主办的15/55规划与香港的新机遇高峰论坛，4月27日在香港举行。活动吸引超过600名嘉宾参与，探讨香港应该如何巩固传统优势，培育新兴动能，并为第一份香港5年规划建言献策。在专题讨论环节，与会嘉宾围绕拓展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建设跨国供应链管理体系，促进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5大领域，深入探讨如何对接15/55规划，为香港开拓经济新增长点。
2: 由香港航商总会举办的15/55规划解读交流会4月27日在香港举行。活动吸引超过60位航运界代表出席，聚焦15/55规划航运部署，研讨香港航运业转型升级、区域协同发展等实践路径。全国政协委员、香港航商总会创始会员及荣誉财务顾问林思健表示，一国两制下，香港具备稳定结算体系、普通法法律框架、成熟监管环境等航运发展独特优势，建议香港加快构建金融、航运、贸易3位一体协同发展格局，加快建设绿色船用燃料加注中心，提升海事仲裁专业服务能力，扩大人民币在船舶融资和航运交易中的应用等。香港航商总会董事、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永新认为，香港的角色已从超级联系人升级为超级增值人，未来应聚焦国际海事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定价创新及标准国际认可等软实力建设，并以绿色燃料加注为例，提出香港认证、湾区通用、国际认可的发展愿景。与会嘉宾还围绕保险、法律、燃料加注、码头发展等具体议题开展交流，强调香港应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综合优势，主动对接国家海洋治理与绿色转型战略，加快现代航运服务业升级，并在国际规则制定、海洋权益维护等方面展现更大作为。香港航商总会将结合各方意见整理成政策建议书，正式提交特区政府，为香港首份5年规划提供行业参考。
1: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7项年度时尚生活与授权产业盛事，4月27日起分别在香港会展中心和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包括4月27日到4月30日举行的香港礼品及赠品展、香港时尚家品及家纺展、香港时装节、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香港奢侈品包装展，以及4月27日到4月29日举行的香港国际授权展和亚洲授权业会议。据贸发局介绍，6项展览共吸引来自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约5600家展商参与。香港礼品及赠品展和香港时尚家品及家纺展为买家带来多元化礼品及家品，涵盖文化及创意、可持续发展、创新物料等领域。香港时

0: 装置设有多个展区，展示各款成衣及配饰设计。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和香港奢侈品包装展则展示创新、环保及高端印刷包装方案。香港国际授权展汇聚来自亚洲各地超过330家参展商，展示超过600个品牌及知识产权项目，涵盖艺术及文化、动画与角色、品牌延伸、娱乐及体育授权等多个领域。为帮助业界掌握最新发展趋势，主办方仲举办多场主题研讨会、卖家论坛、产品推广及发布会，内容聚焦银发经济、市场趋势、文化与创新及永续发展等主题。
1: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今年内地五一假期期间约有600万人次，包括香港居民及访客，经过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其中陆路出境高峰期为5月2号约 63.6 万人次，入境高峰期为5月3号约 68.8 万人次。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估计，罗湖管制站、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及深圳湾管制站假期日均分别约有 24.6 万、22.7 万及 17.2 万人次出入境。由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警务处、海关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指挥中心，同步统筹部署，采取适当措施，并与内地口岸部门紧密联系，确保口岸运作顺畅。
0: 深圳铁路部门5月1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持续走高，累计运送跨境旅客110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44万人次，增幅 15%。 其中香港发往内地旅客 537.8 万人次，内地发往香港旅客 570.2 万人次。今年五一假期旅客出行意愿强烈，广深港高铁预计日均运送跨境旅客 11.9 万人次。为更好保障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加大运力投放，日均开行跨境旅客列车超230列。其中4月30号到5月3号，香港西九龙站至深圳福田站之间每日加开旅客列车13列。
1: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自4月29号到5月1号16时，口岸边检站已查验出入境客流 22.6 万人次，车辆 5.2 万辆次。内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港澳居民北上休闲购物、消费旅游热情高涨。港珠澳大桥边检站预测，五一假期口岸出入境客流整体将呈现前高后稳的运行态势。其中5月1号到3号内地假期和港澳假期重叠，口岸日均客流将达到 12.9 万人次，单日客流高峰有望超过15万人次。口岸车流亦将持续高位运行，车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5月3号，单日最高将达到约 2.8 万辆次。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跟住嚟一齐香港全接触。香港演艺学院三月如期向公众敞开大门，上百场特色节目免费开放。大堂内经典戏曲《天女散花》水袖轻扬，演员转身抬臂落袖，一颦一笑间尽显东方艺术韵味。几部之遥的电影电视学院展区，观众排队体验 AI 创作工具和虚拟拍摄技术，科技在指尖快速生成画面和镜头，传统与现代在这刻超然相融。作为香港唯一一所专注表演艺术的高等学府，学校以实践探索前进方向，在传统和创新之间行走，在科技和人民之间平衡，在本地和国际视野之间扎根。在最新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里面，香港演艺学院表演艺术专业位列全球第十，亚洲第一。1984年建校，40几年来，演艺学院早已成为香港艺术领域中的重要地标。从证书、文凭到学士、硕士的完整培养体系，涵盖戏曲、舞蹈、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台及制作艺术等领域，一大批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从呢度走出。光环之下，学校的办学理念朴素而坚定。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仲英表示， 学生必须先学习传统技艺，扎心根，有咗足够嘅艺术底蕴，先至谈

0: 创新。在他看来，每一门艺术都承载着历史积淀，唯有守住根基，创作先有灵魂。舞台及制作艺术学院的四年级学生柯佩仪对此深有体会。他的专业学习从传统技艺开始，老师教授传统入榫、椰丝、马绳手工制作等基本功，再教授现代工艺。他每年会参与两到三个制作项目，支援其他五个学院的演出。今年三月，一场名为《心灵之旅》的跨界音乐会令人耳目一新。粤剧唱腔、国乐韵律和爵士乐碰撞在一起，中外音乐彼此成全，台下观众听得入神。这场由戏曲学院打造、跨学院学生联手合作的演出，成为跨学科协作、中西文化融合的生动范例。
1: 电影电视学院展区里面拍摄的灯光亮起，香港演艺学院的另一面被揭开，艺术亦都可以很硬核。一座仿真铜锣环地标怡和界天桥的虚拟拍摄装置格外醒目，这个源于学生作业的项目如今已成为全年级共享的创作平台。香港演艺学院电影电视学院院长林君成介绍，学生借此学习虚拟拍摄制作方式。他说，学员希望学生学习传统电影制作的同时，也都能够掌握新媒体时代迷你影集的创作和设计能力。学生的创作可以天马行空，上一秒是香港闹市，下一秒可以是科幻世界梦境。更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好像大工作台的设备，这个是学院和欧洲两所大学联手制作的电影协作虚拟电影工具。它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创作预演，解决了影视创作的难题，沟通偏差。林君成讲到，过去拍电影全靠口头和文字描述，大家以为理解一致，真正开拍之后才发现你想的和我想的不是一回事。现在学生能够围桌操作，实时调机位，预演画面，所见即所得。系统仲可以将经典影片转成三维场景，将影视 IP 改成游戏内容，教学和产业一下子就被打通了。面对 AI 浪潮，林君成提出人机回圈的理念。 AI 是工具，但艺术创作永远需要人的参与。他认为作品是给人看的，只有人才能赋予作品情感和同理心。近年来，学院增设了影视数码媒体设计专业，整合前沿科技，坚守本地特色的同时，实施开放的国际合作。譬如说，怡和街天桥项目就吸引了20名韩国学生来港共同创作。
0: 中西交汇的城市特色在香港高校得到充分体现。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仲英介绍，学校的非本地生源长期保持在 20% 到 25%， 有从内地、东南亚来的，也都有从欧美来的。老师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学生足不出港就能获得国际视野。在音乐学院修读音乐硕士课程的内地学生文丹，特别喜欢跨专业、跨学院的学习模式。文丹说，创作氛围包容，老师尊重学生的想法，支持开放创意，这个也是吸引他来这里学习的原因。他介绍，学院会先安排学生为中乐团作曲，再为西洋交响乐团创作，令学生在中西音乐的交融中拓宽才艺边界。一幅更宏大的发展蓝图在北部都会区徐徐展开。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仲英透露，规划中的北都校区希望同湾仔总部错位发展，打造成为创意基地，既是表演艺术创新孵化基地，从北都走向大湾区其他城市，走向全国，再走向全球，又是绿色艺术中心，结合绿色剧场、资源共享、社区共生等，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办学实践。从湾仔到北都，从传统到创新，从香港走向世界，香港演艺学院正以艺术为桥，演绎一场精彩纷呈的香港交响曲。
1: 咁以上就係今日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泽峰，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而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藉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讲清楚节目推出五集系列报道《奋进新情筑梦湾区》，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和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和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湾区劳动者。在城市的晨昏昼夜里面，在民生保障的前沿一线，在社会建设的细微角落，有无数的劳动者立足本职，在平凡岗位上恪尽职守，默默付出。他们是社会平稳运行坚实的基石，是时代发展进程中朴素的力量源泉，以脚踏实地的实干，持之以恒的坚守，撑起万家灯火，守护人间烟火。4月28号，全国总工会举行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表彰全国五一劳动奖3024个，咁其中全国五一劳动奖状379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462名，全国工人先锋号1183个。咁今年五一劳动奖表彰坚持面向基层一线，在表彰对象里面，产业工人、其他一线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有962名，占比近三分之二。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占一定比例。先锋号表彰对象当中，班组科室922个，占比超过四分之三。五一劳动奖获奖者池崇珠：
4: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千千万万奔波在大街小巷、穿梭于风雨之中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名奖章更让我真正理解，作为网约配送员，同样可以追求卓越，以技立身，传承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城市运转、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3: 中山市创客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滴滴出行司机队长萧海平今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咁佢加入网约车行业八年几嚟，系滴滴平台累计服务超过4.5万单，一直保持零事故，获评滴滴出行安全之星、安全大使同全明星队长，成为业内公认嘅安全标杆同管理楷模。他始终热心公益，连续多年参与高考爱心送考活动，组建全国首支从军车队，服务军人及其家属655人次。2022年以来，他兼任中山市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行业协会网约车行业监督员，后来又受聘为中山市委社会工作部观察员，成为全国首位兼具网约车行业监督员同社会工作观察员双重身份的从业者。他带领由1622名司机组成的新业态党员监督员队伍，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累计上报城市治理问题552项，反馈群众意见341条，提前预警维稳信息32次，成功压制8起社会谣言传播，推动中山网约车订单合规率从78%提升至97%，居全国前列。其经验做法被2024年交通运输信用体系建设典型案例收录，并在全国推广。咁佢本人先后获得广东省职业技能竞赛个人优秀奖、中山市第11届劳动。

0: 湖畔等荣誉称号。跟住落嚟，我哋连线萧海平师傅，听下佢作为一线网约车司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嘅亲身感悟，以及佢对劳动、对奋斗嘅理解。肖师傅您好，您从事网约车驾驶工作八年多的时间，服务超4.5万单零事故，获评安全之星。请问您保持安全服务的核心秘诀是什么呢？
1: 其实网约车，咱们网约车最多的事故基本上就是两点，一个疲劳驾驶和一个超速潜行。我会根据这两点一个自己制定了一个规矩。第一，感觉轻微疲劳的时候呢，我车上都会带有一些薄荷糖可以缓解一下。如果出现那个意识模糊恍惚了，那这一定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停车休息了，哪怕只有10分钟，都会感到非常舒服。还有就是超速潜行嘛，有的师傅总是想着跑快一点，多拉几趟嘛，可是往往一不小心呢，就会发生那些交通违章或者事故。因此，我也会时刻警醒自己，开车一定要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只有遵守了交通规则，才是我们平安到达的唯一护身符。滴滴出行平台也会定期推送关于预防交通事故的相关学习资料，我会定期查阅学习。
0: 嗯，肖师傅，我了解到您坚持爱心送考，组建全国首支从军车队，那是什么让您一直热心公益呢？
1: 2020年呢，我的家乡湖北荆州遭受了新冠疫情，当时是咱们的中山医疗团队远赴荆州开展对口支援，让我深受感动。此后，凡是有中山社会需要用得着我的地方，我都会踊跃报名参加。我们除了是网约车司机，也是父亲、母亲、孩子，也会参加中考、高考。在这个群体里，还有很多退伍军人，没有谁比他们更懂得对考生的关心，对军人的崇敬。这个意义，中山交通行业党委滴滴出行平台建立了很好的举手机制，每次活动都是在爱心司机群举手参加。这个机制让很多司机加入到我们队伍里。我们组建的爱心司机群队伍从最初的5人发展到现在，志愿参加公益活动的爱心司机达了100多人。
0: 嗯，作为全国首位兼具网约车行业监督员与社会工作观察员的从业者，您认为承担这份职责的初衷是什么？
1: 首先，我是一名滴滴出行的网约车司机，初衷就是想着我们是靠服务社会得以生存，当然在力所能及的时候也要回馈社会。当政府部门行业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充分发挥自身的职业优势，以对行业的热爱和动力来履行好这两份身份的职责和使命。从去年中国组织人事报呢专版头条报道的中山网约车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从摆渡人化身为合伙人的文章，这也让我们感到了非常的自豪和成就感。其实队员们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很多方向，对自己这个行业也是很关注的，所以大家都非常积极主动。在市交通运输行业党委的指导下，我们组建了一支以司机队长为主的网约车行业监督队伍，每天对全市所有的网约车平台公司的订单进行抽查，交通部门呢也比对那个数据通报平台，并定期与我们反馈。我们自己也是亲身感受到了这个明显的变化，我们队员们通过取得的成效感染身边更多的司机加入我们。截至目前，我们行业监督员队伍以常态化高频次抽查为抓手，累计完成订单抽查逾1.1万次。通过强有力的过程监督，有效巩固了合规成果，使整体合规率持续位居全省的前列。
0: 我了解到您累计上报城市治理问题552项，那您是如何看待网约车司机在基层社会治理当中起到的作用呢？
1: 每个城市的网约车司机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我们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呢，能第一时间发现各项问题。比如我们成立了社会治理群，如发现有违规和不合理的行为，就会拍照取证上传。还有我们会巡视各个司机微信群，对有煽动负面情绪的司机进行劝阻。与此同时，我会留意走失的老人和小孩，去发布那些寻找信息，然后在群里滚动跟踪。
0: 肖师傅，您作为新业态劳动者代表获评劳模，那您认为新业态从业者如何在平凡岗位实现价值呢？
1: 首先呢，我认为要做好本职工作，我们只要坚守安全底线，诚信服务每一位。

0: 乘客、文明行车、运心待人；二是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我会充分发挥党员带头作用，积极参加各项公益活动。我们要以实干守护初心，用奋斗赢得尊重，就能在平凡的车轮上跑出不平凡的人生，靠劳动发光发热。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在这次表彰里面，不少快递从业者代表受邀走进人民大会堂，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现场接受表彰。他们常年扎根基层，穿梭在街巷和社区之间，用脚步丈量责任，以服务守护托付。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牌员杨磊就是其中之一。咁杨磊拥有20年一线工龄，曾经获得2023年深圳市良心组织党工委优秀共产党员，2022年广东省总工会省邮政管理局最美快递员，2021年深圳市快递物流行业党委最美快递员等荣誉。咁杨磊始终扎根收派服务一线，用心倾听，及时传递职工的困难和诉求，用责任和担当架起企业和职工的连心桥。他坚守初心，当选南山区首位快递小哥人大代表，成为新业态劳动者群体的优秀代言人。2020年粤海街道大涌社区暖风驿站成立之后，他担任邵哥党支部书记，牵头组建邵哥人大代表工作室与暖风志愿服务队，带领快递邵哥主动融入基层治理，服务社区群众。五年来，他坚持每日落班之后驻守驿站，负责日常运维到晚黑九点关门熄灯，用默默坚守温暖每一位的新业态劳动者。在理职方面，他积极建言，成功推动深南路、沙河东路人行天桥改造工程落地，切实解决小哥的通行难题。在他的示范带动之下，越来越多快递小哥主动加入志愿服务队伍，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新业态劳动者的责任担当和先锋形象。跟着下来的时间，我们连线快递小哥杨磊，听下他的日常工作故事。杨先生，首先想问一下您，您投身快递行业之后，扎根服务一线的初心是什么？
4: 因为我们是从农村过来的嘛，来到深圳这个城市，也就是找份工作能养家糊口，但是从来没想到就说在顺丰能做那么久，这也是这个顺丰这个平台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平台，能让我们在深圳安居乐业嘛。特别是深圳也是比较包容的城市，我们有种归属感，特别是这几年就是党委跟政府给我们搭建了很多一些，就是比如像暖风驿站，特别这种关心关怀嘛，对我们这个新就业群体，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这生活这日子更有奔头嘛，所以说让我们就觉得更有价值。
3: 嗯，那我还了解到您现在还担任了粤海街道大涌社区暖风驿站的党支部书记，那目前您都开展了哪些具体的治理服务活动呢？
4: 这个是这样的，这是2021年的时候，粤海街道大涌社区党委给我们打造了一个暖风驿站，也就是在一个平时就是说取餐聚集比较多的一些地方，特别是外卖骑手，他们平时在等待的时候没地方休息，这边聚的骑手也比较多。当时考虑到就是这个群体没什么没地方休息，没地方休息，就是党委给我们打建了一个暖风驿站。这个暖风驿站里面的设施非常的齐全。骑手在等待的时候可以在里面休息，夏天可以吹空调，冬天也有暖气，还有就是微波炉啊，还有就是充电啊，里面还有一个免费的，就是说自己的根据平时你的需求，像那种唱歌店啊、点酒啊、纱布之类的都可以免费每个月去领取一次。平时我们也会在里面开展一些交通也宣讲，包括这些就是技能培训之类的，大家有了一个共享的一个平台，在这里面也可以大家传递，就是说正能量信息，也可以搜取到平时的大家的困难，里面都可以交流嘛，大家就成了一个共享客厅，一个流动的家。
3: 嗯，那您之前还积极建言推动附近的天桥改造，那这给快递小哥的出行和周边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
4: 我作为党支部书记，本来我也是从群众来到群众去，也是包括又是党员和人大代表。像我又是新就业群体一个代表，本来就是群众中选出来的，那我就要到群众中去，把这个就是 这个群体啊，平时我们在

0: 交流当中呢，得到一些信息啊，包括一些困难诉求之类的，我也及时的向上反馈。特别是就是分享我们周边这些道路啊，包括一些就是人行天桥，跨大沙河的人行天桥，当时有小哥反馈就是有人在那摔伤了，当时摔伤了呢，我就去到现场去看了一下，结果也确实是小哥说的那个样子，上下坡道比较陡又比较窄，还非常的光滑，特别是下雨天那种很容易摔伤，那我们就把这个形成一个剪影杆向人大反馈之后就是。拉通了各职能部门，做了方案。现在就是把那个天桥做了一些加宽，又做了防滑处理，改造了之后，给大家出行，给市民出行，包括也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真实的写照。那也就说明我们一句话也能改变，就是就把这个事情就能办了。我们也感觉到我们也很自豪，我们能给我们这个群体也能做一些事情，包括也平时的这些桥洞啊。我们发现及时的，就是上报给社区，包括平时的那些就是路啊，有拥堵的那种现状啊，包括一些那个，我们都及时的向网格员反馈，叫网格员来去疏导。我们又在暖风驿站成立了暖风支援队，暖风支援队呢，就是我们公司，包括我们顺丰党委一直强调的，就是说，特别是党员到社区去报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又是党员，又是。人大代表，那我就凝聚着我们的党员，一开始就是成立了这个志愿队，又发展到我们同事，慢慢牵引着，就是很多的就是融入到这个暖风志愿队，在暖风驿站就是做一些日常维护啊，交通宣讲啊，包括老年帮扶啊。
1: 那你们今年5一期间也是继续工作，驿站也是继续开着的吗？
0: 是开着的，是开着的。我们9点钟关门，我是坚持了快5年了。但是只是说，大约让我就是外出了，我不在深圳了，那我可能就让我的团队去顶上去。我住在也不太远，正好下班高峰期绕个圈的事儿，把里面的卫生啊、垃圾啊、电关那个。我们这团队里面还有一个小哥，他原先没进顺丰之前是做空调清洗的。我们把我们南山区的8个街道的，如果今年再开展，我们就第3年了，把所有暖风驿站的空调都清洗一遍。那也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群体，大家在里面休息的时候更舒服一些嘛。我们去年还把那个团委下面的那个油站，我们把油站的空调，也清洗了。特别去年清洗的时候，油站的义工阿姨在值班的时候，我们在清洗她的空调格栅的时候，那边没有树荫的遮挡，太阳直射。我们在刷网格栅的时候，她就凑上去给我们打了一把伞。那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嘛？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干的。觉得比较有意义，得到了咱们市民的认可，我们觉得做的这些东西就是有价值的。
1: 那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的快递小哥也像您这样投身到基层治理的工作当中呢？
0: 对，是的，特别就是像南山一个当圈，7+24打开的链接，有什么问题及时的上报。你也可以在我们社区平台找到网格员，就是我们有个群嘛，直接在群里面艾特大家都可以的。所以说，这种就是反馈的机制。这个渠道特别多。其实我们暖风驿站有2个工作室，这个我们里面都有我们的公布的电话，我们的对接人，他们也会把这些信息反馈我们，我们也及时的向上反馈，向社区啊或者党委，看看给哪些部门来去做一些去反馈。这个渠道是很多的，包括社工部啊这些都有渠道去来对接我们这些诉求。
1: 听您这么说，我真的感觉深圳这个城市特别的细致，特别暖心。当然，这当中有了你们的努力和奉献，才能让这个城市越来越好。那您作为基层劳动者，也是党员先锋，未来您在快递服务、基层治理等方面，还有哪些新的目标和规划呢？
0: 其实我们做这些，我们也是被这些年就是党委被他们暖到了之后，我们就更愿意去你做的同时，他可能就会有更多人愿意参与进来，慢慢的去带动更多人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城市，大家都是受益者，我觉得应该就是让更多的群体，有一些东西他可能看不到，通过大家的一点一面去影响。去带动，他会有更多人去参与进来。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团队，那慢慢越来越大，甚至我以后我们也可以让其他的汽车、美团什么的，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大家一起自己所服务的这个社区里面一起参与。所以说，我们也呼吁更多的人来参与，来在社区一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这个社区、让这个城市更美好。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位劳动模范叫做刘亨利，广东海丰人，中共党员，现任汕尾市海真实业有限公司行政总厨，中式烹调一级技师、高级厨师。作为行业的标杆性人物，他荣获今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4年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评广东省粤菜师傅、四星名厨、中国烹饪大师、广东烹饪大师等多项重量级的荣誉。咁同时佢仲担任刘亨利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领衔人，以匠心浅初心，以技能促发展。咁作为湾区标准制定专家，佢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参与起草多项潮菜湾区标准，推动潮菜技艺从传统经验型向科学标准化转变，助力粤菜产业化、规范化发展。在人才培育方面，他长期担任粤菜师傅技能大赛的裁判，以导师身份累计培训技能人才上千人次，积极投身广东省百千万工程，深入开展粤菜师傅星厨帮扶乡厨行动，对帮扶的酒楼进行全方位的技术辅导，用技能赋能乡村振兴，赢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和广泛认可。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去连线下佢，听佢倾下潮菜标准制定同人才培养嘅故事。刘师傅，我了解到您深耕餐饮行业，从一名普通的厨师成长为行政总厨、中国烹饪大师。那当初是什么契机让您踏入餐饮行业，并且一直坚守在烹饪岗位上呢？
1: 我们当年的就业环境是比较艰苦的，就找一份厨师工作啊，尤其不容易。大多需要熟人引进才有机会入行，正好家里有个亲戚啊，从事这个餐饮行业，我就借此机缘踏入了这一行。我始终觉得学厨师是一门安心立命的厨艺，所以刚入行的时候做事都格外勤快认真。我们当时带我的总厨是香港师傅，他看到我啊踏实肯干，便愿意多给我机会，放手让我去历练。我就靠我手脚勤快，再加上自身对烹饪有一点悟性啊，进步还算快，也重视日复一日的实操与钻研，我慢慢发现自己很适合这份职业，并且真心热爱烹饪，喜欢钻研菜品琢磨味道。特别是近年来我们汕尾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牧场，对海鲜烹饪技能要求越来越高，对我们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我希望通过自身的海鲜烹饪技艺，擦亮天下海鲜汕尾领先的品牌，为海洋牧场发展注入强劲的饮食文化动力。党和政府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深感责任重大，也立志在这一行做出成效。凭着这份热爱与坚持，一路走来，不知不觉就在餐饮岗位上坚持了30多年。
0: 嗯，那您还一直致力于推动潮菜湾区标准制定，那当初是为什么想要推动潮菜从经验型向标准化转变？这一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您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1: 潮菜湾区标准化呢，是潮汕和港澳各位专家来组团来制定的。传统潮菜主要是靠师傅口从心授，全凭了经验和手感，分量都是适量，出品呢就很不稳定，技艺也难传承。所以推动潮菜标准化，把经验变成可量化、好学习的规划，让年轻厨师有标可依，同时统一标准也能更好的保障食品安全和出品质量，助力潮菜品牌化、连锁化发展，还能促进粤港澳饮食文化交流，助力人文湾区建设。在推进的过程中困难不少，一是行业传统观念重，有人担心标准化会丢潮菜锅气灵魂，部分老师傅也有抵触。二是啊，潮菜流派多，各地做法不一样，粤港澳三地专家很难统一意见。三是一些啊传统做法啊不符合现在健康标准，需要重新试验调整。四是厨师人才断层，年轻人不愿入行，跟不上标准化推广需求。我们只要通过这几点解决：一是树立核标准理念，说明标准化不是一刀切， 我是绿标杆保根基。

0: 处创新，二是联合政府、院校、学会、民厨共同制定标准，三是用科技搭建平台，制作视频教材，让标准更好学易用，四是在统一规范里保留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做到规范有风味兼顾。
1: 刘师傅，那在您的经历里有一项我很感兴趣的内容，就是用技能赋能乡村振兴，特别想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积极参与了广东省百千万工程新厨办无乡厨的活动，核心就是推动乡厨餐饮从书写向造血转变，尊重培养一支扎根乡村带不走的本土厨师队伍，常态化下乡开展乡村厨艺工艺培训、实操教学、菜品研发指导等活动，累计开展多场技能帮扶课程，覆盖乡亲从业人员数百人次，系统性传授粤菜烹饪技能、家常菜升级、练习菜品制作、食材合理利用等实用技能，着力补齐乡村餐饮技能知识短板，推动乡村餐饮发展从被动输血向主动造血深度转变。用心打造一支刘德志、龙干事手艺精的本土乡村，同时我都是开展驻地部队厨艺专项培训，分批次为部队餐饮人员开展实操授课与技能指导，有效提升炊事队伍专业烹饪水平，丰富膳食菜色，优化菜品口味，切实保障官兵伙食营养均衡、多样可口。也先后受邀担任2024年汕尾市粤菜师傅工程职业技能竞赛、2025年汕尾市云开渝海鲜烹饪技能大赛裁判员，以专业视角对裁判选手操作细节烹饪技法、菜品成像进行精准点评和规范指导，帮助从业者树立标准化操作理念，推动传统厨艺传承与菜品创新融合发展，助力全市餐饮行业技能整体提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始终认为以厨艺技能赋能乡村振兴，关键是把成熟的烹饪技艺、菜品研发思路和经营管理经验，与乡村本土特色食材相结合，让乡土原材料创新出彩。通过人才技能培训、菜品升级打造和品牌赋能，让乡村成为地方菜发展的坚实根基，也让地方菜产业成为带动增收、助力乡村振兴最直接、最持久的动力。
1: 那您身上有着劳模、工匠、名厨等多重的身份，那在您看来，新时代的餐饮从业者应该具备怎样的劳动精神和职业素养呢？
0: 在我看来呢，新时代的餐饮人首先要以匠心为本，沉下来打磨内功，做到守正创新。工匠精神的核心呢，就是发自我们内心的热爱。只要真正热爱这份事业，才能在漫长的岁月里坚持下去，做出成绩。同时，最重要的还是要严守那个食品安全这条红线，这是我们职业的底线，也是立身之本。要做到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以食德为根，以技艺为本敢于尝试新的食材、新的技法让我们的菜品呢与时俱进。劳动精神就在平凡的岗位上，踏实肯干，在烟火气息中默默坚守，用我们一手好菜为顾客添滋味，为行业、为城市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劳模精神提醒我们，既要脚踏实地做好自己，也要扛起责任，把匠心与担当一代代传下去。
1: 好的，谢谢刘师傅。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千，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4: 大家好，我是嘉允。
3: 东七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4: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有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3: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当中嘅主要内容吓。咁啊，今日嘅财富堂啦，会同你一齐倾倾咧股票当中嘅一啲嘅基础知识啊。
4: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邀请到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咧嚟解读啦今个礼拜 A 股嘅行情特点嘅。
3: 今日嘅港澳自由行五一新光景，一齐嚟感受啦。琴澳联游啊，双城通关嘅呢种极致体验嘅。
4: 财智湾区方面咧，共同嚟聚焦咧，全域、全市、全行业吓，广东咧揿低咗咧 AI 全渗透嘅快捷键。
3: 沙时间财经快报重点嚟关注，咁假期首日交通出行人数咧系超过3.4亿人次啊！咁多谢收听节目嘅同时，敬请关注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啦。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咧会首先做到今日嘅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0: 同学们上课啦！
8: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好多新手投资者都问啊，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础知识有边啲系必须背低噶？
10: 哦，咁仲唔少噶？嗱，小鱼儿做投资咧唔可以偷懒噶。喺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讲讲呢个内容啦。
8: 就系、是、咯，唔可以偷懒噶。众所周知，我国股票市场主要系五大板块，亦即系主板、深市、沪市、创业板、深市、创业板、沪市、北交所、新三板。新三板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那哪些相关基础知识是不可以不懂的呢？
10: 小鱼儿，首先就是第一，参与条件。首先第一个呢，在主板方面开通 A 股账户就可以参与了。第二呢，在创业板方面的开通条件呢，就是申请开通权限之前的20个交易日的证券以及资金账户的日均资产不低于10万元，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有2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在 C4 及以上。第三就是科创板的开通条件。
8: 哦，这个我知道，之前的课堂都教过。科创板开通条件，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交易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2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在 C4 及以上的。还有呢，北交所开通的条件就是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工作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2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亦都要在 C4 及以上。

0: 同样两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是 C 四及以上的。接下来我们要记住的就是第二大点，股票代码。
1: 看出吗？这个等我来讲啊。股票代码，第一，沪市主板，股票代码以600、601、603、605开头。深市主板，股票代码以000、001、002、003、004开头。创业板，股票代码以300、301开头。科创板，股票代码以688开头。北交所，股票代码通常是以8开头的。还有新三板，股票代码通常以400、430、830开头。
0: 是的，小月爷。另外还要记住第三大点，就是涨跌幅限制了。在主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五个交易日是不设这个价格涨跌幅限制，第六个交易日开始就涨跌幅限制是 10%。 而第二，创业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五个交易日是同样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六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是 20%。 第三就是科创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五个交易日同样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六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是 20%。北交所方面，新股上市第一日是不设涨跌幅限制，第一日之后呢，涨跌幅限制就 30% 了。最后新三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第一日是没有涨跌幅限制，从第二个交易日开始，基础层和创新层股票跌幅限制是 50%， 而涨幅限制呢，即是 100%。
1: 哇，新三板的涨跌幅一定要好好记住，把握好投资的度先得的。跟着下来是第四点，等我来介绍啊。四，申报数量。第一是主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时应该一次性卖出。第二，创业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的应该是一次性卖出的。第三，科创板，2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200股时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第四，北交所，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还有第五，新三板，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一次性申报卖出。
0: 是的，小月爷，接下来你要记住第五点，就是关于大宗交易方面。在上交所方面， A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的，或者交易金额在200万元含人民币以上的。而 B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或者交易金额在20万美元含以上的，亦都算是大宗交易的。深交所呢，就是 A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0万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B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万股，又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万元港币。北交所方面，单笔的申报数量是不低于10万股，又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100万元的要求。而最后新三板方面，就是单笔的申报数量是不低于10万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都算是大宗交易。小月爷，
1: 我学晓了。作为新手投资者，以上的内容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因为我们都要做一位成熟的投资者，不可以做懵盛盛的投机者。以上就是关于股票新手必备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本知识的内容了。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股票知识的内容，可以点击云听搜索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温习。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
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物价水平向来咧就备受市场关注嘅。通常来讲，物价走势既会影响政府部门制定稳增长政策，亦都会影响企业投资计划和定价策略，同时还会影响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和消费信心。这些因素最终都会将反映在

0: 融市场的定价机制当中啊。咁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有边啲积极嘅意义呢？
1: 小月儿，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是有利于这个稳定市场信心，提振经济增长预期啊。
0: 咁即系话物价水平喺较短时间之内持续上涨，可能会引发通胀，损害经济健康运行。咁而持续下跌咧，就会导致通缩啦。长期通缩亦都可能会引发经济增长停滞。因此，各国嘅央行普遍将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基本目标之一。
1: 所以咧，小鱼儿进一步促进物价合理回升系具有重要意义噶。一方面，当物价水平持续低迷嗰阵，消费者可能会延迟消费以等待更低嘅价格，咁呢个就不利于促消费扩内需啦。另一方面，物价持续低迷会影响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并且引发诸多的连锁反应。
0: 物价持续低迷是个别发达经济体经济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而促进物价合理回升具有稳定市场信心、提振经济增长预期的作用。
1: 还有，其次就是有效激励消费和投资，促进这个经济良性循环。鉴于快速通胀和持续通缩的双重危害，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都将 2% 左右的通胀率设定为政策目标。适度的通胀通常被视为经济健康的表征。这个政策目标的经济逻辑在于物价的温和上涨能够通过以下机制来激发市场活力。第一个机制就是在物价上涨预期引导之下，消费者倾向于提前消费以避免未来价格上涨，直接提振短期消费需求。第二个机制就是物价上涨会导致到实际利率水平下降，因为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这样就会提升企业和居民投资消费的积极性。
0: 是啊，就例如在名义利率 3%、通胀率 2% 的组合之下，实际利率仅为 1%， 既降低企业融资的成本，又减轻家庭房贷的压力。
1: 是的，小鱼儿，我跟着说啊。第三点就是物价上涨会稀释存量债务的实际价值。譬如说在 2% 的通胀率之下，企业固定利率债务的实际价值每一年大概约缩水 2%， 有助于缓解偿债压力，释放资金用于投资咯。
0: 咁仲有呢？
1: 最后咯，这个仲有利于促进稳外贸，助力国际收支动态平衡啊。物价合理回升可以通过汇率传导、贸易结构调整、资本流动优化等多重渠道去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根据这个购买力评价理论，适度的国内通胀将会导致到本币购买力适度下降，从而通过汇率贬值提升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增加出口、减少进口，改善贸易收支状况。国际上一些经济体都通过货币适度贬值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与之相对，物价持续下跌或者低迷就可能会导致到资本外流，进而扩大国际收支逆差。所以适度通胀有助于修复市场信心，吸引外资流入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
0: 看来总而言之，物价水平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本上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咁从我国当前嘅情况嚟睇咧，提振物价嘅关键在于扩大有效需求，畅通供需循环。咁令人欣慰嘅系，我国已经围绕扩大有效需求出台咗一系列支持性嘅政策，咁且起到咗十分积极嘅效果。我哋都相信未来随住各项政策持续显效，物价嘅合理回升将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向好发展。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5: 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咧就一齐嚟关注一下咧，就系呢一个嘅假期之前咧市场嘅表现，同埋咧经过完呢一个五一假期翻嚟之后咧市场嘅呢一个操作嘅。咁啊，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咧温怡旭先生嘅，温生你好。
6: 你好，
5: 主持人。咁啊，见到其实喺呢一个嘅五一假期之前吓，市场嘅走势咧仲系比较之理想嘅吓。咁啊，上证指数咧重新啊翻到啦4100点嘅呢一个嘅上方嘅。

0: 包括好似深成指啊，同埋呢个脆板指，其实都系咧相对活跃嘅。咁啊，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1: 市场表现嘅话，如果睇指数等等都差啦吓，即系首先大家都话脱敏啦吓，即系呢个地缘政治嘅影响喺度淡化，或者讲大家唔当一回事啦。咁但系如果系将指数同个股放喺一齐睇嘅话，大家仲系可以睇到就系、是、表现差别好大吓。咁呢、這个甚至有啲时候投资者就觉得喺呢个地方咧，只系赢个指数冇赚钱。咁所以对于近排嘅市况，我觉得就系、是。在大家對於地緣政治的這種擔憂淡化之後，大家在這裡揸緊行情的機會，咁優先的重點，由於是場內這個加槓桿的話，咁基本上都是承擔風險的作為代價的話，去追逐我們講的這種進攻性，咁相對來講更多還是科技股的高彈性為主，尤其是業績那個景氣度越高的話，相對來講市場的這個熱情積極性就越高咯。
0: 咁啊，望翻咧，今个星期咧，整体市场嘅表现嚟讲咧，都系同一啲嘅即系业绩嘅公布咧，会有一定嘅呢一个嘅挂钩喺里边嘅。咁相对咧，公布出嚟嘅业绩较为之好嘅板块咧，似乎咧系有较佳嘅表现嘅吓。咁啊，呢啲嘅咧年报、季报咧，亦都系嚟到咗呢一个披露嘅尾声啦。咁结束完之后咧，市场嘅焦点会放喺边啲方面？咁前期公布业绩较为之理想嘅公司，系咪会喺下一阶段咧更加受到大家嘅关注咧？
1: 首先，我觉得就系而家。公布完業績之後咧，大家會覺得即係話大家打名牌嘅時候會選乜嘢嚇？咁、我哋仲係基於一個前提就係、是、場外嘅增量嘅資金入場並唔延續嚇，更多仲係靠呢、這個場內嘅主動去增加槓桿嚇，即係主動加槓桿以承擔風險為主。咁佢既然要承擔風險嘅話，咁呢個時候你肯定佢哋。對市場的這個期望或者講訴求就比較高啦，更加積極啦。咁所以相對嚟講，我哋覺得就話業績驅動嘅科技股嘅話，始終係更加值得去關注啊。因為始終由呢個 AI 算力所引發嘅全球嘅通脹啊，一路一路咁通脹啊，可能開頭係芯片啊，即係 CPU 啊、GPU 啊、內存啊，而家越嚟越多啦嚇，即係鋪銅板啊、PCB 啊，然後再向上游啊、銅箔啊呢啲 CCL 啊。不斷的通脹都在蔓延，咁呢個時候漲價的題材去帶嚟的業績的增長咧，首先佢係漲價就最容易產生業績，而且咧往往如果佢個漲價的幅度同埋頻率高的話，咁嗰個業績的增長個幅度是很驚人甚至恐怖嘅嚇，咁所以而家大家都講業績驅動的時候，雖然都是有業績的增長，但是傳統的產業或者講一啲周期性的產業同呢啲科技股佢嘅業績的增長仲係。即係相差好大，咁所以市場嘅熱情喺呢度嘅話，我覺得更多嘅仲係以追逐科技為主。但係咧，的確呢、這個一啲核心嘅品種佢嘅升幅亦累積得比較大之後咧，我哋要注意嘅就係、是、喺同一個主題嘅內部佢往往由於太熱嘅時候，亦容易產生我哋講嘅內部嘅切換，即係一二三四線股之間嘅切換嚇。咁、所以對於投資者嚟講，就係、是、話。如果你又想即係搭呢個科技嘅順風車但係咧又唔敢買嗰啲升幅好大嘅品種嘅話，咁我覺得可能喺同一主線下邊，或者講同一個科技嘅呢個故事主題下邊，揾一啲相對嚟講二三四或者講甚至比較冷門嘅品種，等待佢嘅呢種補升或者講輪動嘅話，可能相對嚟講仲係一個比較現實嘅選擇。
0: 咁除此之外咧，見到咧，呢幾日啦嚇，啲嘅能源金屬類嘅個股咧，表現咧係相對較為之理想嘅，包括好似鋰啊、鉬啊咁樣樣嘅。咁啊，亦都睇翻一啲嘅即係數據方面都顯示咧，我國呢個鋰電產業鏈咧，經過短暫嘅呢一個嘅回調之後咧，似乎再度係出現一個嘅強勢。咁一季度啦，儲能鋰電嘅出貨量咧，達到咧215吉瓦時嚇，同比增長139%，超過一倍嘅。咁頭部企業嘅訂單咧，就排到咧2026年底，甚至乎咧2027年嘅第二季度添。咁啊，點樣睇？睇到相關產業鏈後續嘅呢個表現啊，
1: 相關產業鏈嘅話，我覺得有咁亮麗嘅呢個開工嘅呢個數字啦，同埋交貨數字，即係顯示出嚟第一個係有需求嘅啊。咁有需求驅動嘅呢個業績咧，咁就相對嚟講係肯定比較靠譜而且咧呢、這個裏邊咧好多時候，如果仲係一啲以外需為主嘅話，咁我覺得起碼又更加令大家放心，因為有時候國內嘅話。第一個有時驚需求唔夠，或者講一啲即係話補貼啊，到咗期之後啊，跟唔跟得上嚇？但係如果佢係有需求，而且係海外需求比較旺盛嘅話，咁我覺得就係對於呢個訂單嘅真實性同埋可持續性係比較會有呢個底氣。咁但係咧，呢個時候基於需求嘅。

0: 個增長啊，訂單多之後咧，咁我哋可以即係話好自然咁去睇到咗呢個產品嘅漲價或者原材料漲價嚇。咁、啊、所以相對嚟講就係話，一旦呢個行業嘅景氣度出現咗明顯嘅提升嘅話，咁往往最早感應嘅或者講最容易直接反應嘅係喺業績端有呢個現證嘅，咁基本上仲係以我哋講嘅上游嘅係比較早嘅嚇，咁、啊、所以大家可以關注嘅就係喺呢個利潤嘅分配裏面到底佢係更加靠偏向於邊度嚇，咁、啊、呢個咧可以根據呢、這個比如話你電視呢個產業鏈喺2026年係一季報嘅呢、這個業績嘅增長嘅呢個幅度嚟睇下，你就可以睇一睇一睇就話。啊！呢、這個鋰電池呢個蛋糕啊，到底佢最大頭係上游食咗啊，仲係中游啊，仲係下游嚇、啊？因為我哋睇到就係話，喺呢個公布呢個業績嘅增長嘅時候，其實我哋可以睇到唔同嘅環節，其實佢嘅業績嘅增長嗰、那個幅度嘅話，其實仲係可以差好多嘅嚇。咁、啊、所以如果你係想真係即係話把握住呢個風，而且係比較精準咁樣去把握呢個風口嘅話，咁我覺得可能你個功課要做得細緻一啲，就係喺成個產業鏈起勢嘅時候，睇一下邊個係最受益嘅，或者講最確定能夠比較早就得到業績驗證嘅嗰啲環節嘅話，咁我覺得可能喺一季報之後，大家其實已經係開始準備期待緊二季報嘅呢個數字啦嚇。咁、啊、所以對於呢啲咁嘅板塊或者講個股嘅話咧，就可以擲機去進行潛伏啦。
1: 嗯，咁另外见到咧，就今日星期一啲嘅集成电路制造啊，包括半导体设备啊相关嘅板块咧，都系咧相对比较之强嘅。咁其中好似咧就寒武纪吓公布咗呢一季报之后咧，股价即刻就拉到涨停板啦，因为咧都系较为之理想嘅。咁啊，净利润咧同比增185%吓。公司都讲到啦，业绩嘅变动主要咧就系受益于人工智能行业算力需求嘅呢个持续嘅攀升嘅吓。除咗话呢一个嘅龙头之外咧，其实好多嘅半导体设备制造嘅公司，好似北方华创啊、中微公司啊等等啊，佢哋嘅业绩咧都系咧创出唔错嘅一个嘅记录嘅吓，甚至乎亦都有咧系刷新咗单季度嘅呢一个历史嘅新高咁样样嘅吓。咁啊，对于相关嘅板块后续系咪继续喺人工智能嘅浪潮之下咧，可以继续睇高一线咧？
0: 我觉得呢个系比较靠谱嘅呢个一个推导啦吓，因为有业绩嘅全球，其实呢个算力嘅呢种膨胀仲系喺度远远未到呢个我哋讲嘅到顶点或者讲过度嘅呢、這个即系讲严重嘅泡沫化吓。咁呢個時候本身佢嘅訂單會帶嚟需求，帶嚟呢個業績嚇。咁而且最近我哋睇到就係重要就係喺自主可控呢方面，又或者講喺中美之間嘅呢種科技嘅呢種將限制與反限制嘅呢個過程，其實自主替代啊，或者講國產嘅呢個替代嘅呢啲題材，佢嘅重要性都喺度，即係相對嚟講係冇減少，反而係越嚟越提升嘅。咁所以變成咗有。既有呢個行業景氣度 AI 算力嘅呢、這個景氣度啦，又再疊加呢、這個自主可控嘅，亦唔受制於人嘅，咁樣呢兩種嘅呢、這個我哋講嘅主題之下咧，我覺得對於半導體啊，或者講呢啲同呢啲有關嘅呢啲咁嘅科技嘅個股嘅話，其實中期啊，佢仍然係可以值得我哋去留意或者講去尋找佢嘅介入機會咯。
1: 咁另外咧，今个星期咧，亦都见到有一啲嘅即系重要会议啊，消息方面嘅一个嘅推动啦。咁啊，相关嘅房地产板块咧，其实都系有翻少少嘅一啲嘅起色喺里边嘅。咁包括咧，就会议当中都讲到话，继续咧会推进呢一个嘅城市更新吓。咁喺呢个背景之下，有冇边啲嘅板块咧可以再留意啊？
0: 城市更新嘅话，我觉得对于房地产呢啲咧，咁就更多仲系一啲即系话，希望佢而家唔好嚟拖后腿，尤其喺投资呢方面，即系尽量能夠將佢對於投資或者講固定投資啲負嘅影響啊降到低下，咁但係咧，我哋仲要注意就係話與時俱進，因為喺呢個星期嘅重要會議上面提到個綠章網啦，咁我覺得如果講城市更新嘅話，咁可能呢個城市管網呢個題材可能更加現實一啲，因為佢除咗係同呢個城市嘅房地產呢啲作為基建嘅話有關之外，佢更加係對於成個城市嘅。这个现代化的程度啊或者什么都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对于房地产啊，我们既是希望它能够平稳一点，我们更加要看它的话，它结合现在的高质量发展的时候，房地产这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我们讲的新出来的这种结构性机会，把握这些机会的话，给你去期待这个政策来将房地产救起身，来得更加现实一点咯。
1: 嗯哼，咁啊，今次召开嘅呢个张政局会议咧，亦都系讲到啦吓，要稳定同埋增强咧资本市场方面嘅一个信心嘅，咁都算系喺历次嘅会议当中咧，第一次有咁样样嘅一个嘅即系提法咁样样嘅，咁啊，对于后市方面会唔会增强一啲嘅信心咧？

0: 包括好似国家队入市力度会唔会进一步增大咧？
1: 呢、這个国家队嘅入市，咁我觉得就系话，我哋当然可以期待啊，而且喺而家大家都觉得中国资产嘅呢种安全性喺全球都系一种避风港湾嘅时候，我觉得对于中国资产嘅配置需求只会提升吓，唔会减弱吓。但系问题就系佢作为机构投资者，佢入嚟用咩节奏，以及佢嘅倾向性选择咩行业啊咩嘅呢个策略嘅话，咁呢个系千差万别嘅。咁呢个时候对于我哋投资者嚟讲，就系话希望系即系话系美好嘅，但系点样去进行布局，点样去做好自己嘅嘢，呢个就系一个好现实嘅事，即系基本上只能够靠自己，系即系冇人系救世主嘅。所以我觉得对于而家呢个极致嘅分化行情，我觉得对于投资者嚟讲都系既要保持信心，但系我哋觉得更多仲系要去不断地去学习，做到呢个与时俱进。
0: 咁另外关注国际方面啦吓，咁啊见到之前咧就系美国同伊朗咧有一个嘅谈判吓，咁但系咧就最近都见到就有一啲嘅消息传出，可能啦会变成一个咧就长期方面嘅一个嘅封锁啊等等啊，咁似乎呢件事咧短期有冇法解决吓？咁啊相关嘅一啲嘅板块，譬如好似石油、石化、煤炭等等啦，今日星期咧其实都系有一个低位嘅反弹嘅吓，咁后市方面点样睇待咧？
1: 如果呢个冲突嘅长期化嘅话，咁我觉得对于能源产品啊或者讲同佢相关嘅呢啲产品，佢嘅价格中枢肯定系一个上升嘅，而且系对于成个全球嘅经济嘅影响，其实仲未有一个充分嘅体现。虽然大家而家好似觉得话股市都脱咗敏，但系实际上经济方面嘅影响，其实只系慢慢出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喺而家呢个时候，我哋可能对于呢个市场会有两个嘅预期差，一个就系未来呢啲产品嘅价格中枢向上嘅呢个预期差，同埋对于世界經濟的影響的那種向下的這種預期差，可能都會同時存在。所以對於投資者來說，就是說基於這一次這個衝突下的長期化存在，可能會長期出現的一些即是產業的變化，我們覺得是要有足夠的清醒的認識，因為這個地方可能現在有些東西其實只是剛剛開始的而已。
0: 咁我对于话五一假期翻嚟之后咧，市场嘅一个走势会点行咧？唔知温生咩预期咧？
1: 五一之后嘅话，我觉得首先就系话，如果呢个地政治呢度冇出现咩新嘅恶化，或者讲新嘅好尖锐嘅冲突嘅话，咁可能即系只要佢大家仲系打打谈谈咁啊拖住落去嘅话咧，咁可能外围环境冇一个好明显嘅恶化嘅话，咁我哋嘅 A 股可能更多仲系以内新嘅呢种推动为主，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嘅话，更多仲系以一啲结构式嘅行情为主，咁结构式行情里边可能最中意讲嘅故事仲系呢个业绩吓，即系话讲呢个产业景气度吓，尤其系同呢个性价有关算力有关嘅呢种，我哋呢种全球性嘅呢种通胀嘅浪潮吓，因为一旦佢确认咗嘅话，咁其实就系第一个佢嘅机会会好大，而且咧好多时候咧佢持续嘅时间亦会比较长。咁所以對於算力嘅呢種我哋講嘅通脹嘅機會，我覺得喺一之後，我覺得市場仲係會有一個比較深入嘅呢種機會嘅挖掘嘅。
0: 所以五一之後翻嚟嘅呢一個投資佈局咧，仍然都係關注翻科技方面嘅賽道啊嘛。
1: 係啊，我覺得就係始終仲係以科技為主啊，而且科技裏邊主要就係通脹即係我哋講嘅有漲價概念，咁能夠有漲價有需求嚟源於邊度？咁基本上我哋講嘅万变不离，其中多数都仲系以 AI 算力为呢个主线嘅。
0: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温生嘅点评，都祝你假期愉快。咁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1: 好，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是 zs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0: 欢迎收听系列报道《港澳自由行五一新光景》。 一假期想在48个小时里面玩转澳门和横琴，不妨试一试一签多行畅游澳琴。不亲身来体验澳琴怎样以双城互补丰富文旅业态，以跨境互通打破地域边界，共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下面来听总台记者金玉的报道。
3: 五一假期你只能在这里停留48小时，但却想同时 get 到澳门的烟火气和横琴的松弛感，是不是听起来像是一场极限挑战？但现实却是在这里你可以。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得搞清楚，这不仅仅是来都来了的顺路，而是一种互补型的体验设计。澳门负责世界遗产和美食，横琴则提供生态和亲子的承载空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贸处处长林衍杰，
4: 横琴考湾的年客流量已经突破了3000万人次，而单日的峰值已经超过了14万人次了。我们采用了合作产业一次方形的创新产业模式，配合国家赋予横琴的团进团出啊1000多行的政策，只需要简单的申请一次签证，游客就可以7天之内多次往返澳门和横琴了，更好的搭配他们自想要的行程。
3: 这种体验的底层逻辑是政策对效率的不断追求。林衍杰，
5: 1000多行畅游澳琴啊，这个作为我们那个推广的口号，比起过去进澳门只能够单次往返，这个玩法就是灵活很多。休闲旅游也好，康养啊，或者是我们的商务旅游，都是给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灵活度。
3: 这种深度融合不仅是为了让游客玩得更爽，还是在推动澳门的经济多元化和大湾区的一体化。那么下一步呢？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启华，
6: 我们会继续去到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旅游合作，有效地利用澳琴特色的旅游资源，做到优势互补，发挥我们的协同效应，共同地推动澳琴旅游加跨界融合，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3: 所以当你漫游大湾区时，这里有个新思路，把横琴看作澳门体验的自然延伸。毕竟能在一天之内从世界遗产切换到自然生态，这种双城记的玩法或许更能让你体会到大湾区的潮。
7: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8: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7: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8: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9: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展
10: 市场大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1: 我哋个成交量咧，
1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3: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财智湾区，
8: 财智湾区。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发布，围绕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农业农村、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服务业、治理能力、民生福祉等7大方向63项重点任务展开。
15: 是的，从科学前沿到田间地头，从智能车间到百姓的餐台，全面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一张 AI 赋能千行百业走入千家万户的全景图在南粤大地徐徐地展开。在人工智能浪潮奔涌的当下，广东以此作答，底气何在，路径何寻，本期节目一起去探讨。
8: 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广州市社会科学财政金融研究所的庄德栋博士。庄博士您好。
16: 你好。
8: 好，非常欢迎庄博士啊。那首先想请教一下庄博士，广东 AI 全域布局究竟如何实现与区域产业禀赋深度绑定，又怎样完成从产业赋能到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的全维度渗透，彰显出了怎样的发展布局智慧呢？
16: 全域呢是 AI 在广东地理空间、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的全方位渗透，不搞平均发力，而是精准对接区域产业禀赋，让技术扎根每一片土地，融入每一处生活。广东的 AI 全域布局首先打破了地域壁垒，从珠三角核心城市到粤东、粤西、粤北生态发展区，每一个区域都找到了 AI 落地的精准缺口。珠三角作为产业核心，广州、深圳依托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早已开启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运营，深圳前海、 广州黄埔率先实现自动驾驶，就是说车辆可自动完成道路、变道、避让、泊车覆盖主城区多条主干道，出行效率大幅提升。惠州、茂名五大炼化基地通过 AI 实现化工生产工艺优化，

0: 备预测性维护、安全隐患实时监测。以往需要员工24小时值守的高危环节，如今 AI 系统可提前72小时预警设备故障，生产安全系数与产能同步提升。上调中广依托环境产业集群，将 AI 融入环境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智能交互环境、AI 编程环境成为产业新增长点，彻底改变传统环境低附加值、同质化发展的困境。加盟阳江布局高端船舶智能维修，通过数字孪生 AI 视觉检测技术，实现船舶缺陷精准排查、维修流程智能规划、修造周期缩短30%以上。粤北地区呢，同样抢抓 AI 发展机遇，首钢核研依托矿产资源优势，打造智能矿山、无盐矿山，推广无盐采矿车、智能选矿设备，通过 AI 优化矿场勘查与开采流程，既提升这个资源利用效率，又最大限度保障这个矿工安全，实现这个绿色开采、安全开采。沿海地区呢，则深耕现代化海洋牧场，广东多个沿海城市搭建这个 AI 渔业养殖平台，通过水质动态监测、鱼群行为识别、智能精准投饲系统，实现这个养殖全程智能化管理。比如珠海、湛江的海洋牧场，AI 可根据海水的温度、盐度自动调控养殖环境，灾害天气也提前预警。养殖产量提升了20%以上，彻底改变传统渔业靠天吃饭的这个局面。除了产业空间的全覆盖，AI 更全面渗透到社会治理与民生服务的末梢，让权益发展更有温度。比如政务服务领域，粤省市接入 AI 智能大脑，实现社保、医保、公积金等业务智能问答一键办理，行政办事无需反复填这个材料，多次跑腿，足不出户就能办结各类民生事项。城市治理层面，广东多地搭建一网统管的平台，AI 实时监控这个城市交通、自然环境、应急隐患。广州通过 AI 智能调度，缓解中心城区交通拥堵，拥堵时长平均缩短了15%。深圳呢，依托这个 AI 实现城市违建、环保排污智能监测，执法效率也大幅提升。民生场景中呢，AI 全域覆盖的效果更加直观。医疗卫生领域，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上线健康大模型，社区居民体检报告1分钟即可智能解读，糖胖病早期干预的治愈率达到95%以上。智能家居病灶病房让老人员在家也能享受到远程的健康监测、诊疗指导。教育领域，广州佛山多所中小学引入了这个 AI 教学系统，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定制个性化的学习方案，精准辅导薄弱环节。在养老服务方面，广东多地推行这个智能监护设备，为独居老人安装紧急呼叫、跌倒监测系统，24小时守护老人的这个安全，真正的实现了这个 AI 从生产工具向治理工具、服务工具的转变，让这个技术红利惠及全省每一个角落、每一位群众。
1: 嗯，是的。那么 AI 全时响应啊，不是简单的24小时在线。广东又是如何将 AI 打造为如同水电一般的新型基础设施？它的全时运行模式又是如何来提升社会风险应对能力，筑牢社会运行韧性底座的呢？也请庄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这个全时是指 AI 突破这个时间限制，像水电一样全支付公共服务，实现这个事前预警、事中处置、事后保障，让这个社会运行更具韧性。在方案中提出的全时响应，本质上是把 AI 打造为社会运行的永在线基础设施，打破传统朝九晚五的时间限制，应对各类突发事情况，满足这个全天候民生需求。在公共服务领域，AI 全时响应早已落地见效。比如税务服务方面，广东税务 AI 智能客服实现70乘24小时不间断应答，群众企业无论何时咨询这个办税流程、税收政策，都能得到精准的解答，无需等待工作日人工服务。在法律服务领域，全省上线 AI 法律服务试资源，通过12348公共服务法律服务热线提供这个前厅后法律咨询、普法服务，遇到这个法律纠纷、

0: 易受损，随时都能获得专业指引，让这个法律服务触手可及。在这个应急管理与防灾减灾领域，AI 全时响应的价值尤为关键。广东在地处这个沿海，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多发，以往向这个天气预警依赖这个人工分析响应这个速度有限，如今 AI 驱动气象预报系统大幅提升这个预报精准度与预警的提前量，可提前数天精准预测台风路径、降雨强度，为这个人员转移、物资准备、防灾避险留出了充足的这个时间，实现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防灾转变。针对这个城市内涝、火灾、安全生产事故等突发事件，AI 应急系统前天后监测风险，一旦发现这个隐患，立即报警。同时，智能调度这个救援力量，规划救援路线，比如广东化工园区矿山企业的 AI 安全监测系统，24小时不间断的排查安全风险，毫秒级响应异常的情况，最大限度降低这个事故损失，在民生保障与产业同样受到 AI 前时赋能这个影响。在农业生产中，田间畜禽包括山禽、鸟禽、虫禽和灾禽监测系统全天候运行，AI 实时分析农作物生长的状态，遇到干旱、虫病害自动预警，农户可随时通过手机查看农田情况，远程操控这个灌溉、植被设备。工业生产领域，智能车间 AI 设备24小时不间断生产质检。佛山、东莞的家电制造工业工厂，AI 质检机器人全天候检测这个产品瑕疵，准确率远超人工，实现了生产线不停摆、质量不打折。从公共服务到应急处置，从农业生产到工业制造，AI 全时响应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运行模式，让这个算力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基础，这个资源算力成为像水网一样的公共服务，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为这个社会生产群众的生活提供稳定的这个支撑，全面提升广东应对各类风险，保障日常运行的社会韧性。
1: 是的。那么，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又为什么要推动 AI 向产业毛细血管的深度渗透？AI 又如何来实现对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培育、科研范式变革的全产业链赋能呢？请庄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全行业是 AI 深度赋能一二三产业，既改造这个传统产业筑牢实体经济的根基，又布局新兴产业抢占发展高地。推动广东产业全方位转型升级，作为全国制造业大省，产业门类最齐全的省份，广东将 AI 赋能全行业作为这个核心抓手，对12个传统的产业进行了地毯式的智能化改造，让这个 AI 嵌入产业每一个细微细节，激活传统产业新活力。纺织服装产业作为广东传统优势产业，肇庆膏药、制衣车间通过 AI 智能化改造，这个创生成衣近80%工序由智能设备完成，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AI 设计系统快速捕捉到流行的趋势，自动生成这个服装款式、面料搭配、仿真打样技术，省去了传统打样的这个时间与成本，实现从设计、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实时化。在食品产业方面，AI 精准赋能这个广式夜调味品、饮料等特色品类生产环节，通过 AI 视觉检测、智能分辨，保证这个产品质量安全，同时搭建这个全链条溯源体系，消费者扫码可查看食材来源、生产流程，食品安全监管更高效。家电产业借助 AI 产品这个迭代升级，龙头企业攻关多模态、语音交互、视觉感知技术推出智能空调、智能冰箱、智能电视，可主动感知用户需求，调节运行状态。比如，智能空调根据室内人数、这个温度自动调节风速与温度；智能冰箱自动识别食材，推荐菜谱，让这个传统家电变成智慧家居终端。玩具产业打破低端制造标签，圣淘、东莞打造这个 AI 玩具产业集群，推出智能陪伴玩具、编程教育玩具，同时通过 AI 优化供应链，实现游性化生产， 快速响应。

0: 这个市场需求变化，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冶金、矿业、船舶等产业通过 AI 优化生产工艺，降低能耗，提升安全水平。粤北智能矿山、沿海智能修造基地均成为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的标杆。在深耕传统产业的同时，广东依托 AI 布局新兴产业，兼顾这个前瞻性与实用性，打造新智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比如这个广汽、比亚迪等企业加快自动驾驶技术研发，还有三级自动驾驶车型逐步落地，大湾区实现跨区域测试互认，自动驾驶物流车型场景不断拓展，言行机器人低空经济领域，广州、深圳率先布局研发具身智能机器人低空飞行器 AI 赋能空域管理飞行调度，推动这个低空物流、空中巡检、低空出行等新业态规模化应用。在商务医药领域， AI 助力药物的研发筛选，大幅缩短研发周期，降低这个成本。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通过 AI 挖掘中医药经典方剂，通过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高端产业 AI 融入了这个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测试验证全流程，突破关键技术瓶颈，提升广东高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更值得关注的是，广东将 AI 加科学研究列为首要方向，推动科研范式转变，依托大模型、智能算法，开展基础科学前沿技术研究，内脑芯片、量子融合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让 AI 不仅是这个产业升级的工具，更成为支持创新技术突破的核心动力，实现全产业全领域的这个深度赋能。
1: 在全国人工智能发展浪潮当中呢，广东率先推出了 AI 三全应用方案，它的背后依托的是产业、技术、政策、市场核心底气，这些究竟都是什么呢？阮博士。
0: 这个广东推动这个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具有完备的产业基础，丰富的应用场景，又有领先的技术实力，先行先试的改革基因，底气十足，优势这个非常显著。首先，完备的产业体系是广东 AI 落地的坚实根基。广东拥有全国最完整的工业门类，比如电子信息、家电、纺织、玩具、化工、制造、装备制造等产业剧情遍布全省，为 AI 提供了海量多元的应用场景。不同于其他地区 AI 局限于实验室示范项目，广东的 AI 从一开始就扎根产业一线，算法在产线上迭代，模型在这个车间里优化，既是与产业实现双向帮扶、相互成就。同时，广东数字基础设施全国领先，5G 基站、算力中心、工业互联网等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珠三角建成全国领先的算力网络，粤东、粤西、粤北算力资源加快布局，为 AI 全时响应、全域运行提供了强大的硬件支撑，确保 AI 技术高效、稳定的运行。其次呢，领先的技术创新已形成优势，为这个 AI 发展提供了核心动力。广东聚集深圳、华为、腾讯、广州科大讯飞等一大批的 AI 龙头企业，在大模型、算法、智能硬件等领域掌握了核心技术。华为在广东推出的这个行业大模型，广泛应用于政务、医疗、工业等领域，助力这个各行业智能化转型。全省高校、科研院所加快了这个 AI 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形成了从技术研究、技术攻关到产品落地的完整的创新链条。拥有大批既懂得 AI 技术又懂得行业应用的复合型人才，为这个 AI 三全这个应用提供这个智力保障。还有就是海量的市场需求与先行先试的这个政策环境，让 AI 应用快速落地。广东常住人口有超过1亿，消费市场、民生服务需求庞大，政务服务、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场景对这个 AI 技术需求旺盛，推动着 AI 技术快速的从试点走向普及。同时，广东始终这个坚持改革创新，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拥有先行先试的这个政策优势，敢于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在这个数字共享、场景开放、产业扶持等方面出台一系列的政策，为这个 AI 技术应用发展这个营造良好的环境。此次这个方案这个出台更

0: 推进，让这个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提供顶层设计、政策保障、雄厚的经济实力与成熟的市场机制，为这个 AI 发展注入这个持续的活力。广东经济总亮点是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企业具备较强的智能化改造投入能力，无论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还是新兴产业 AI 布局，都能获得充足的资源、资金支持。同时，广东市场化程度高，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的 AI 发展模式，这个让技术应用更贴合市场需求，更具有可持续性，真正实现 AI 技术用得上、用得好，能盈利。
1: 是的，广东推进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落地啊，还面临着哪些现实的挑战？又该如何通过先行先试破解难题，保障方案落地见效，更好的赋能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呢？最后也请庄博士来给我们一些建议。
0: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推进呢，它是不是一帆风顺的？目前呢，面临着数据孤岛、人才短缺、治理滞后等难题，广东将以先行先试的这种担当，从应用场景入手，破解难题，推动落实。放眼当下，广东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推进整体基础雄厚，产业场景丰富，数字基建完善，各类 AI 应用已在这个产业升级、城市治理、民生服务中稳步落地，整体发展态势稳中向好。面向长远，广东将继续以实际应用为导向，稳步优化资源配置，补齐这个发展短板，持续推动对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让这个智能技术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优势，广东将进一步深化与香港、澳门的科创联动，依托三地科研这个资源、产业优势与国际化平台，加强 AI 领域的技术协作、场景共建与人才互通，携手打造大湾区人工智能创新高地，以数字合力赋能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1: 广东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啊，既是技术浪潮下的主动作为，也是制造业大省、经济大省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这不是一条简单易行的道路，没有捷径可走，唯有脚踏实地狠抓落实。那未来呢，随着方案各项任务的稳步推进， AI 将会彻底的融入到南粤大地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领域，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民生福祉的新保障、社会治理的新支撑。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广州市社会科学财政金融研究所庄德栋博士的解读，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3: 谈股论金进入到财经快报的环节。记者今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包括高速公路和普通省道的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以及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是31,524万人次，同比增长3.2%。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为4,069万人次，同比增长3.1%。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预计为27,455万人次，同比增长3.2%。铁路客运量预计为2,480万人次，同比增长7.3%。水路客运量预计为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民航客运量预计为233万人次，同比下降0.7%。
4: 国铁广州局昨日通报，五一假期首日，国铁广州局迎嚟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380.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33.9万人次，增幅达9.8%，较历史最高日发送量350.7万。

0: 萬人次，多出30.1万人次，刻流暢歷史單日新高。
1: 昨日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出行旅客络绎不绝。据了解，昨日约120余架次国际航班，其中往返欧洲、东南亚、中东的航班为主。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发布的统计数据就显示，至到5月1日的15时，当日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已经超过1.2万人次，其中出境方向客流占比近60%，大多数的旅客以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为主要目的。
0: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5月1日18:30，2026年中国电影《五一档》首日票房已经达到1.31亿元人民币。韩战《1994》《消失的人》《卓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列第一至第三位。据了解，截至到北京时间5月1日19:07，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含点影及预售已经系突破咗2亿元。2026年中国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0亿元。
1: 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第三期5月1日在广州开幕。本届广交会第三期聚焦美好生活主题，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占位2.5万个，包括玩具及人婴童、时尚、家用纺织品、文具、休闲健康五大板块。这届广交会第三期紧扣全球消费者对健康品质、个性消费和情感陪伴的多元需求，集中展现中国企业、中国产品向新而行、向绿而进的升级趋势。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 将时间做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于近日联合印发咗关于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投放进一步支持设备更新的通知。通知强调，将技术改造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
0: 咁据了解咧，科技创新同埋技术改造再贷款系一项结构性嘅货币政策工具，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咧喺2024年4月设立，咁旨在咧通过向金融机构咧提供成本较低嘅再贷款资金吓，鼓励金融机构咧加大对相关领域嘅信贷支持，并且系降低融资成本。
1: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亦都认为，政策通过对金融工具的扩大范围和全面的升级规则，为科技企业研发和产业的智能化升级提供了制度性的金融解决方案。
0: 通知明确扩大支持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的范围，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咁传统嘅银行信贷高度咧依赖不动产嘅抵押，咁呢一次嘅政策咧明确以研发投入作为核心嘅准入指标，将企业嘅创新潜力咧转化为信用额度，咁通过再贷款呢一低成本资金，直接咁样样咧缓解咗咧高研发轻资产民营企业咧喺技术攻坚期嘅现金流风险，亦都为创新活动嘅连续稳定咧系保驾护航。
1: 根据通知啦，相关部门咧将会提升贷款服务嘅质效，着力做好对企业购买人工智能设备和软件服务的金融服务，促进人工智能加产业发展，优化再贷款发放和管理，提高政策的实施效率。今天的谈股论金也是来到了尾声，感谢你的收听，如果要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上到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7: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7: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7: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4: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3: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遇见博物馆，会同大家一起行入深圳博物馆展出的一个展览，叫做来处与归途，三烟百年。
4: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会听到专题作家徐则臣阅读穿越古今文学中华南北。
3: 而今天的八雅会馆会同大家在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和明代画家唐人他的绘画当中感受围棋的意境。
4: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南大学人民学院教授杨宇将会讲述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独特图诗。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根脉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5: 如果文物有声音，
4: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5: 如果文物会说话，
6: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7: 我是清明上河图，
8: 我是四羊方尊，
9: 我是秦岳府中，
10: 我是北宋孩儿枕。
5: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来到遇见博物馆的环节，带大家一起走进正在深圳博物馆展出的《来处与归途：三燕百年展览》。展览由深圳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共同主办，将展出至2026年的7月26号。
1: 看回我们国家在历史上有16国的时期，鲜卑族慕容氏和汉族冯氏在辽西大地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和北燕这三个政权。因为吸收融合周边地区其他民族多种文化因素，就铸就了独具特色的三燕文化。而这次展览是分为三燕的迁徙与融合、三燕的战争与生活和家族历史与文化交织这三个单元，一共展出157组的三燕文化相关文物和展品，涵盖了金器、玻璃器、铜器、铁器和陶器等。下面我们来听听这个展览的策展人张蕊的介绍。
2: 我们这次展览主要是分为了三个单元，然后第一单元是山河往复，主要讲的是三燕的这个迁徙和民族融合的部分。我希望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单元，把东北亚地区和慕容鲜卑相关的族群带出来，比如说有高句丽、有扶余，然后以及汉人的这个互动的关系。那在第二单元的部分呢，则是以这个以甲胥聚庄为代表的战争的部分，和以花树状金步摇为代表的这个社会生活的部分。

共同组成了这个兵歌与烟火这个单元。那我希望观众在这个单元里面它是一个自由行走的状态，因为就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其实三烟它是一个经常处于战争和战乱的一个状态下的时期，所以我们可能当时的人三烟人他可能要遇到的一个状况就是，我要一边打仗，然后我的

0: 当时的人，三阴人，他可能要遇到的一个状况就是，我要一边打仗，然后我的这个农业要来支持我的打仗。比如说，可有看到一些文献说，后燕时期在跟前秦对战的时候，农业无法支持了，然后他粮食供给不足，后燕的这个士兵没有军粮，导致饿死。慕容垂这边就下了一个命令，就是说大家都不能养蚕了，因为桑葚要拿来当做军粮，那其实是可以看到这种战争对于日常生活的这种影响。那包括反推过来呢，也有很有意思的点是说，虽然因为战争，然后让很多人流离失所，但是也同样让很多，比如说熟练制作这种金属工艺的工匠，可以从一个地方迁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比如说从中国南方迁移到了高句丽以及日本地区。那他就把这个所谓的先进的技术带到了不同的地方，让这个技术有所流动。那这个是第二单元比较强调部分，那在第二单元这个兵戈与烟火的部分，还有一个小的单元是讲原台子壁画幕的。那在我们的三号厅有进行一个壁画幕的一个画面关系的一个复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壁画的内容和墓室的空间关系是息息相关的。可以看到，哎，马图的旁边，它下面陪葬品，它就是高桥安的包片以及建筑。类似的情况在这个墓葬里面其实出现了很多处，那也很欢迎大家走进这个展厅来仔细观察说，哎，地上我们来描绘的这个文物跟壁画的关系什么？那最后一个厅就是在交汇处，那主要是以北岩逢氏家族的一个故事来进行一条纵观1600多年的这个历史的串联了。因为有冯素浮木的发现和出土，然后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哎，原来冯氏家族他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那这个反映在他的墓葬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套的这个陪葬系统。然后这个是我觉得很能体现我们刚刚说到，三燕文化它有一个大的特征叫民族融合的这个部分，所以也很希望观众从这个角度来阅读冯氏家族的一个故事。故事，这个展厅四号厅的后半部分呢，就有一个向南，此地是吴乡的部分。那这个是主要是针对这次三烟文化展览来到深圳特别设置的一个单元，因为这个部分讲的就是北燕覆灭以后，冯氏家族南迁到岭南，他和岭南当地的豪族显氏联姻，形成了一个当地的豪族和大族，有了自己的一些掌控权。然后当然很好玩的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冯显联姻家族的后代，包括我们熟知的这个高句丽，也就是他原名是叫冯元一，这一条线可以串联出来一条很有意思的故事，就很欢迎观众来现场。想看。
1: 该展览嘅三号厅通过还原壁画同墓室空间嘅位置关系，展现咗中国墓葬中空间同绘画嘅微妙关系。四号厅则系以迁徙为核心，将北燕皇族冯氏嘅迁移史同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嘅特征属性相连结，特别设置咗观众共创装置《你嚟自哪里》，令到观众对遥远时空嘅文化内容产生共鸣。呢一个设计既系彰显咗三烟文化民族融合嘅核心特质，亦都呼应咗现代深圳开放、包容同创新嘅城市精神。我哋继续嚟听策展人张睿嘅介绍啊。
0: 那在最后，我们还设置了一个"你来自哪里"这样的一个地图的互动装置，因为我们考虑到深圳也是一个移民城市，其实也是耦合了三烟文化它这个迁徙和民族融合的这个大的主题。不止我们是在迁移，我们在移民，我们在迁徙，古人同样要面临的这样的主题。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装置，能够让观众来共情三烟的这个基本的特征。第二单元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装置呢，就叫人生随机掉落，然后来看一下你在三烟的命运。那其实在这个命运里面呢，我设置了8个群体，那这个群体是根据当时的这个社会阶层架构来写的。那每个群体它有自己的特征，所以也很欢迎听众来展厅来玩这个互动装置，看看你会遇到什么样的角色和命运，然后以及这个命运卡上面其实有它的这个代表的文物，也欢迎大家在展厅里面来进行寻找。
2: 而值得关注嘅系，观众喺呢一次展览当中系可以见到目前考古发现当中最早嘅有明确年代可考嘅双马凳实物。以及目前考古最早发现的三烟文化铁马鬃实物，同埋以花树状金步摇为代表的摇曳配饰， 而呢啲三燕文化当中具有代表性嘅器物，系生动咁诠释咗慕容鲜卑族群同埋三燕文化嘅。

0: 点以及相关考古研究成果，是生动展现了民族融合历程，诠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辽宁省博物馆的副馆长刘玲老师对此是这样表示的。
1: 本次这个森严百年的这个展览呢，大概有特色的展品呢，我介绍三件吧。第一个是金步摇，这个金步摇是慕容鲜卑最具特色的这种戴在头上的这种冠饰，我们叫花束状金步摇。这种步摇呢，它并不是这个我们本土产的，应该是受西亚这边文化因素的影响，然后加上我们这些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产生的这种步摇冠。另外第二件呢，介绍的是这个双马凳，就是北燕冯素浮墓出土的这个木心钉鎏金铜片的双马凳，因为它有明确的出土纪年，因为冯素浮墓它这个墓主人冯素浮在晋书和资治通鉴里边都有记载，他墓里出了四枚印章，代表他身份的印章，就同时具备这个四个身份的人这个时期就是冯素浮。他去世呢，在史书上记载是415年。这套双马凳呢，它是有目前出土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出土实物，这也是特别珍贵的这个方面。我们知道马凳啊，它从单凳发展到双凳，它是一个有一个历史性的飞跃。我们知道原来单凳它是辅助上马的作用，因为上马以后这个单凳的作用并不是特别大，但是这双凳产生以后，骑士坐在马上，它可以双脚踩在双凳上，用于平衡在马上的这个有一个起了这个作用，所以他的双手能解放出来，更多的用双手进行战斗。所以说这个甲骑巨装配了双凳，他一整套的这个装备下来，提升了这个骑兵的作战能力。第三件呢，是我们这次展览里的玻璃器。冯素浮墓呢，一共出土了5件玻璃器，当然我们这次并没有全拿过来，但是仅有的这个展出的玻璃器，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它并不是国产的玻璃，它是东罗马的玻璃。那东罗马的玻璃，我们知道跨越那么长的距离，怎么到了辽宁朝阳北票能出现在冯素浮的墓葬里？我们说只能是通过丝路过来的。当年我们在文献记载上也有，就是丝路走过的有胡商，而且呢，北燕冯素浮跟我们历史上记载的史书上能查到的这个草原帝国柔然是有密切的姻亲关系的，所以推测呢，这个玻璃器能到辽西这个地区，跟丝路胡商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2: 在展览期间，深圳博物馆围绕三燕的历史和文化举办多场展览配套专家讲座，以及聚焦金步摇、甲骑巨装等重点文物，举办主题教育活动。针对中小学生群体，计划推出教育学习手册，以充满趣味和挑战的探险指南形式解读展览。
0: 此外，深圳博物馆是和辽宁省博物馆深度合作，共同策划的精干表眉匾额主题文物展，最近都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展的。这个展览精选了深圳博物馆珍藏的明清时期匾额精品，希望能够令到更加之多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观众领略中华牌匾文化的精髓。
3: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4: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5: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6: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7: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4: 传承中华文脉，
6: 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我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今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

0: 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根脉中华。
1: 矛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双奖得主作家徐则臣老师，生于乡土，长于城市。他的笔下既有运河文化的深厚底蕴，亦都有都市青年的生存途径。少年时武侠小说成为了他最初的文学启蒙，青年时中外文学经典引领他走向更深阔的精神腹地。卫星、复活、河湾、静静的顿河等都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底色，苦心倾听，书写平凡。
0: 而《聊斋志异》等的这些中国古典作品呢，就为他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从东方奇想当中吸取养分，最终生长出属于自己的魔幻现实主义表达。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徐则臣，来分享一下他通过阅读和写作完成精神世界构建的整个历程。
2: 有这样一位70后作家，凭借《北上》《如果大雪封门》《耶路撒冷》等小说，斩获茅盾文学奖、胡格伊工程奖、鲁迅文学奖等多项荣誉。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更是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在他复杂而多变的创作背后，有一条线索始终不变，就是阅读。他就是《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徐则臣。
3: 文学补给了我的人生，提升了我对生活的认知，而我对生活的认知又反哺了文学，让我的写作又有了提升。而这其中阅读非常非常重要，没有人生而知之。
4: 徐老师，志韵，我带着您的新书来看您。
5: 哎呦，我这个是乱七八糟的。
4: 为什么会想到去出版这样的书籍？包括这本书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
3: 我个人的人生轨迹是从南往北，我江苏人，就这么多年一点点往北走。我们这波人70年代出生的人，人到中年以后有了生活的阅历，写作就是回忆。你要动用你过去的一些情感的积淀、生活的经验，成为你认识新的事物、新的世界的一个参照。
2: 在这本《我要从南走到北》中，徐则臣回望了自己从江苏东海到首都北京的人生轨迹。他说自己这种生活空间的迁移，更像是一个阅读不断介入他的生命、改变他的人生的过程。
3: 对，我小的时候读的最多的其实是武侠小说，就是在乡村，武侠是成年人的童话。上了中学以后，对我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钱钟书的《围城》，那是我第一次看现当代作家的长篇小说。钱钟书特别有才华，一个是博学，第二个是幽默，文字又特别漂亮。他这种漂亮的语言和表达，就给我建立了一个现代汉语的标杆。这些都是钱钟书的非常被别人称道的一些比喻句，比如说这孩子眉毛跟眼睛之间的距离，说孩子不足2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的彼此要害相似病。他说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粒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尽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精妙，
4: 好犀利又
3: 对，所以犀利到大家觉得他有点刻薄的程度，
4: 但是品起来又很有味道
3: 啊。对，
2: 在《围城》中，钱钟书高度凝练而富于锋芒的语言，让徐则臣第一次意识到，文学不仅是讲故事，更是一种可以被反复推敲、精确打磨的表达艺术。阅读在这一刻为他建立起了关于语言的标尺。
3: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对语言就特别的较真儿，特别的敏感，我也非常自觉的去模仿钱钟书，就让自己一张嘴就是钱味儿。
2: 写作始于模仿，模仿始于阅读，这是徐则臣走上写作之路的起点。
3: 后来我发现其实我跟钱钟书的性格也不一样，另外他的文学才华那是我远远不及的，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就

0: 不要用假嗓子说话，我还希望找到自己的适合的那种表达方式，所以我就写了一些小说。到了北大以后，因为视野更加开阔，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去了中文系。中文系的存在感是什么？写作。当你写的东西在一帮同学里面发表了，你会觉得中文这个事儿你做的比别人好，然后有稿费。我记得第一笔稿费拿到手，同学就说啊，发表了那得吃饭啊。他们以为我拿了很多的钱，最后请了一顿饭，稿费都没够，我还贴了不少。那时候就觉得吃了亏你心里面还很开心。
1: 写作让徐泽辰第一次品尝到了大学生活中难得的快乐，也促使他进入到更系统的中外文学的阅读当中。他说读得多了就会特别想表达，而写作本质上是作者的一种自我表达，那是一种精神的愉悦，体会过了就再也难以割舍。
0: 那你就拼命的写，就是虚荣心的浮在面上的这些需求满足了以后，它变成你的职业，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到北京来是已经24岁了，因为那个迷茫，那个认同感的悬浮的那样一个状态，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一个现代人非常自然的状态。虽然我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我可能我也不认为我就扎下了根。
1: 从啊北京，我们在北京相遇，如果大雪封门，到北京西郊故事集，徐泽辰从一个个平凡人的视角书写北漂，书写乡愁，书写边缘群体处在异乡的生存困境和精神挣扎。这一创作主题跟徐泽辰这个阶段的阅读偏好密切相关。
0: 我最初写北京的这一系列的小说，边缘人在北京，办假证的，卖盗版碟的，这样的一些人，其实最初受的是奈保尔的影响。奈保尔本身他就出生在特立尼达多瓦哥，中美洲一个小岛上，这帮人都是从当年印度的移民，都是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要跨越辽阔的空间和文明，他要面临一个身份认同和心理认同的问题。你到了这个地方，我是谁？我如何跟这个世界之间产生关联？所以我要通过像奈保尔写的这样的故事来探讨这种问题，其实也疏解自己那种犹疑不定的一个认同感。
1: 2014年，徐泽辰开始以京杭大运河的兴衰为主线创作长篇小说《北上》，带动当代文学对大运河、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文化书写热潮，让地理空间成为历史与文化的载体。
0: 北上对我的写作很重要，不在于他获了奖，得到很多的认可，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我写作的另外一种可能以及方法论。
1: 徐泽辰告诉我们，这一创作主题的转变是因为自己对阅读与写作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
0: 过去我觉得写小说就是一个虚构，现在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家一定要做足够的案头工作和田野调查，我希望每个细节涉及到历史的都能有出处，把阅读跟写作之间建立联系，就是这样进入了一种研究式的阅读。
1: 这种研究式阅读让徐泽辰越来越坚信，一个好的作家同时也是半个史学家。回望自己的写作之路，徐泽辰说，应该是对鲁迅作品的阅读在更深层地影响着自己的思想和写作立场，没有鲁迅就没有这本《域外故事集》。
0: 我在高中有很长时间特别喜欢鲁迅，鲁迅在日本学习的时候，他就跟周作人跟他弟弟两个人翻译了《域外小说集》，这个《域外小说集》也是中国读者和作家比较早的看到的欧洲的一些小说。同时我很喜欢鲁迅的杂文和他的小说，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任何两篇写法都不一样。鲁迅的文字那种非常深沉的力量，其实本身有具有极强的批判性和反抗性。为什么中国作家，尤其现当代的作家，我觉得基本上都避不开鲁迅。后来我经常出国，

0: 在国外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我就叫《域外故事集》。这两个小说都是《域外故事集》里面的，一个是《边境》，这是《域外故事集》最后的一篇小说。这个纸是已经很多年很多年，是人文学若干年前、几十年前的做的大稿纸。现在因为没有人用稿纸，我喜欢手写。
1: 为什么？
0: 汉字本来它就是一个一象形为主，当你手写的时候，你会不断的强化它这个形象。
1: 这个写作习惯，我觉得现在在现在这个时代挺难得的。
0: 我呢可能比较老派啊，或者是我这人比较奥特曼，可能是这样。
1: 奥特曼。
2: 翻开《域外故事集》，我们看到里面的故事充满了超现实的魔幻感。徐泽辰说，这其实跟他近些年研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有着莫大的关联。
0: 他看问题突破了我们二元的思路，
1: 就是非黑即白的，
0: 对，要么现实的，要么是虚幻的，要么是阴间的，要么是阳间的。这是蒲松龄自己在大脑里已经打破了这个壁垒。什么是魔幻？魔幻就是这个世界的运行都不是必然的，都不是符合我们既现代认知的逻辑，而是充满了无数的偶然性与可能性。
2: 从钱钟书到奈保尔，从鲁迅到蒲松龄，徐泽辰的写作始终与阅读紧密相连。而在这条由阅读铺展开来的人生之路上，他的创作仍在继续。
0: 我觉得好的作家需要不断地打破现有的文学的边界，让我们的文学变得更加的开阔，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3: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4: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3: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4: 走进白雅会馆，
3: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班雅会馆。
0: 唐代诗人白居易，他的诗作《词上》，作者用其中一首绝句描绘出了山僧对弈这样的闲雅画面。而睇翻明代画家唐人，佢嘅溪亭对弈图咧，系将诗歌融入绘画，系中国文人诗画互文嘅经典之作。今日嘅八雅会馆，我哋就喺诗歌同埋绘画当中，一齐嚟感受围棋嘅意境。
1: 据白居易诗集教注，《词上二绝》系作于唐大和九年，亦即系公元835年。以近晚年的诗人游览到了池边，他见到山僧筑棋，小蛙撑雪，突然间拨动心弦，作低了这样一组诗。其一是山僧对棋坐，局上竹阴清，影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通过这一首诗，我们怎样来理解围棋的意境呢？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围棋文化学者何云波、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一齐嚟了解啊！
2: 这样的诗句会给您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两位老师，云波老师，
3: 唐代的很多诗人其实都会下围棋，也喜欢围棋。其实白居易44岁之前被贬江州司马之前，并不会下围棋。但是他一旦学会之后，就成为了一个大棋迷。他晚年是这个，隐居在这个洛阳这个香山，所以又号香山居士。还有画家画这个香山九老图，是因为这一段机缘，他写的这个词上，其实表达就是一副竹林围棋幽静闲雅、禅意盎然的这么一个画面。所以这个下来，他表现的首先一个意气的场景，禅照林玉镜。

0: 鸟鸣呢，山更幽。说这个下子声其实更突出什么？那么一种清幽之境。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这个慈善典型的体现中国文人通过下棋对人生一种理想的一种境界的追求。这个白居易在晚年提出中隐的思想，所谓大隐隐于朝市，小隐呢隐于山林，中隐隐于庭园。在一番闹市里，一番庭院里面，有一杯酒，一局棋，一盏茶，就可以保持心的清静。所以，中国文人往往是在喧闹的世间，在人生的困顿之中，总是在寻求心灵的一种安定之所。于是，这清幽的境界变成了棋之境，其实也是人生之境，审美之境。
1: 所以这样的菊上竹影青，啊，竹影青和落子之声，其实也暗合了中国艺术一个永恒的母题，就是空山。空山背后的青，空山背后的幽，这不由得让我们对于刚才这首诗产生了画面感。而且中国艺术、中国的书法绘画讲究的是书画同源、书画一体。所以我不知道这样的诗句和它所描绘出来的清幽之境，在嘉玲老师的心中会变成什么样的画面呢？
2: 山僧是吧？他们在那边，一对和尚在那下棋，我们知道他的这个语境，但是呢，你要在画面里面，你未必非要去给他画出来，是吧？你看他这个菊上竹阴青，实际上你就想在画面里面是竹林比较隐蔽的啊，这个，我们可以讲凉风习习啊，在某一个夏秋之际，然后在一组竹林当中。但是呢，你看一下"映竹无人见"，我觉得这一句话实际上是他的一个伏笔，就是"映竹无人见"。那么我们在这个山水画里面可以不画人，虽然他有一个语境是山僧，是吧？山僧，两个和尚，但是我在这里我不画，我题诗可以题上去，就画一片竹林，哎，但是没有人，但是石纹下子深怎么去表现？这个很绝。我可能会在想象着，在这个竹林的边缘的地方有一个石头的一个棋盘，石头搭的一个棋台，上面也不露人，画上部分的那个19个那个经纬线，上面有一两个子儿在那边，让你去想象
1: 这个有，
2: 两个人在那落子的身影。
1: 您说的时候，我想起了齐白石的一幅著名的画，叫《蛙声十里出山涧
2: 对，它没有青蛙，小蝌蚪。
1: 蝌蚪啊，
2: 对。
1: 我们要画深山藏古寺，不画古寺，画溪水边的一个僧人在打水。
2: 这个我们的这个山水画很有意思，这个在隋唐之际，诗歌盛行起来，盛行起来以后，它影响到我们的山水绘画，特别是到了王维，他讲究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之后啊，我们的山水画是表现我们的内心的一种意境而达到境界的这么一个语言形式，所以呢，他没有去画眼睛所观的东西，也就是说，没有走到对客观物象塑造的这样一个简单的绘画方式里面去，那种绘画我们称为风景画，所以中国的山水画没有走上这个风景画的这个道路，而是走上了山水画的道路，是跟诗歌息息相关。
1: 所以嘉玲老师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如果你只是状物，看你，书写或者描摹你看到的，好像用中国的艺术来讲，就格就不高了。
3: 嗱，咁喺赏析咗白居易诗中描绘嘅竹林围棋、幽静闲雅、禅意盎然嘅山僧对弈画面，我哋再嚟讲讲另外明代诗人唐人佢嘅诗画互文。
4: 唐人字伯虎，系明代著名嘅画家、书法家同诗人。佢同沈周、文征明、仇英并称吴门四家。29岁，唐人进京会试，因牵扯科场舞弊案而被革出下狱。历经人生嘅打击之后，唐人开始游历名山大川，专心书画诗文创作，并以此为生。喺佢绘制嘅《溪亭对弈图》当中，佢描绘咗边啲嘅场景呢？当中带俾我哋边啲嘅哲思呢？跟住落嚟，

0: 你继续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以及围棋文化学者何云波一起来了解。
1: 我们接下来看看同样的在大家熟悉的唐寅唐伯虎的笔下，这个对弈是什么样。
2: 唐寅唐伯虎啊，实际上大家都家喻户晓啊，这是明代非常浪漫的一个画家。他一生呢，他就是不得志，不得志以后他就开始释放自己的个性，所以在他的作品当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他画大尺幅的山水，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啊小品的这个人物，哎，他也能够写诗，书法又写得很秀美，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一个大才子。这幅西亭对弈图呢，应该说是唐寅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作，啊，他在这幅作品当中，啊，最点题的就是在这个山脚这样的一个溪水的边上啊。有这么一个草亭，亭子里面有两个人在那对弈下棋。其实我们都可以知道，就是说在山水画里面你要去表达一种诗意，那么像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它是以藏为主，但是这幅作品它并不是以藏为主，它是要在画面里面呈现这个山水的这样的一个气象，所以呢他把下棋的人比较直白的在这样的一个溪亭里面呈现出来，而在他的周围有一些配景，你比如说远处的这个高山深谷之处呢有一条瀑布啊，随着这个山石啊直泻下来，那瀑布的对岸有一个文人啊，卧在岸边，一个童子在他旁边扶持着。他卧在那干什么呢？他就是卧在松下观瀑。这是我们过去古代文化人的一种洗心的方式。我们讲文人喜欢洗心濯足，实际上就是觉得尘世间太烦躁太俗，我要到大自然当中去洗心濯足。所以呢观瀑也是一种洗心的方式。那么我们又可以看它这个溪亭的前端啊，有一个这个渔翁，这个渔翁坐在这个小亭之上，他并没有在钓鱼也没有在撑船，在干什么呢？吹笛子，
1: 横笛。
2: 哎，横笛。那你就想象渔翁都有这样的一种雅兴，这是多么美妙的一幅山水画卷。然后呢他还把一只脚伸在水里濯足，
1: 濯足，
2: 这是一个完全洗净尘世间铅华的一个极其有诗意的一幅山水画。而亭间两位下棋的人专注在棋盘之上，其实他们也是在用一种很高雅的一种方式，那种心境来用他们的内心去点他们该走的人生的棋局。
1: 而且唐伯虎好像意犹未尽啊，他还专门用了一首诗在右上角，这是我们刚才聊到的话题，诗画互文。你看他写到啊，树和泉头为绿荫，其实应该绿荫啊，乌恒涧上结黄毛，常年除木何曾见，近日棋平对手敲。看到这样的画面然后理解唐寅的心境，包括这首诗当中您读到了什么。
3: 其实这首画跟诗其实典型体现中国传统，讲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画与诗相互映衬。画跟诗吧，它典型体现中国传跟诗歌的一种隐逸的一种主题，其实也是文人经常所追求的，所谓这个达者兼济天下，穷呢则独善其身。在这个过程中，你看这个画跟诗描写的是文人雅士在山林溪亭中对弈这么一个场景。画面中近景呢是溪亭，中景呢是松石，这个还有流水，远景是用淡墨渲染的山峦，它形成这么一个虚实相生的一种空间感。对弈的人物居于画面的视觉中心，但是比例比较小， 其实画的主体是山水，这幅画典型的体现是山水才是真正的主人公。我们经常所以说奇文之意不在其意，而在于山水之间，
1: 寄情山水。
3: 是
1: 他的这些经历和他最后所表达出来的图像的意境之间也会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所以说苦难可能是艺术家通向成功之路的必经之路。云梦老师这方面有什么感受吗？
3: 这个话题就得出来就大了，因为我们经常说痛苦出诗人，这个弗洛伊德也说这个，往往文学家说生活中的不如意者，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大的一个文学艺术的一个话题。确实有的时候现实的苦难吧，它可能但是对个人来说它是灾难，但从艺术这个角度来说，真的有可能苦难孕育出大作品，这是古今中文文学里面真的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
1: 我们普通人如何像他们一样从苦难当中去修炼这颗所谓超然之心呢？
3: 从我个人这个角度来说，我经常就是把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当作一种体验。我经常会想，碰到什么不如意事情，也许为我提供了一个写作的一个素材，这不一想，不也是这个可以说一种时中就有得吗？
1: 嘉玲老师，可能从这个角度让我们再去走进中国艺术，走进唐寅的画，怀着超然之心，可能是一个新的欣赏角度，也会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吧。
2: 对，因为这个艺术作品它本身它就是能够让你从里头找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思想境界，它会打开你的胸襟。真正好的艺术作品真的很养心养人，能让你从中获得一种身心的愉悦，它一定会给你带来治愈良方。
1: 所以一首诗、一幅画、一局棋，它都是可以温暖我们的心的。
4: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5: 但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6: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5: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7: 我哋喺电波呢端细细品味，
6: 博大精深嘅中华文化，
7: 通俗易懂嘅梳理表达，
6: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嘅
8: 文化公开课。
0: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在人才辈出的大唐诗坛，刘禹锡被后世尊称为诗豪，而他的诗作风格独特，既有着雄韵豪迈的气魄，亦都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思考，于自然流畅的文字之间展现出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无论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的哲思，定是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样的豪情，都彰显出他与众不同的文学气质。
0: 而在刘禹锡的众多的诗作当中，同桃花相关的两首诗，分别是《元和十年自朗州城赵志经弃赠汉花诸君子》，亦都被叫做《元都观桃花》，以及是《再游元都观绝句》，格外引人注目。这两首诗不单止以桃花为衣仗，勾勒出精彩的画面，更同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紧密相连，尤其是对他的仕途产生了重大影响。背后的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和传奇色彩，引得后人不断探寻。
9: 而其中《元和十年自朗州城赵志经弃赠汉花诸君子》这首诗呢，是他被贬朗州十年之后回到京城长安所作，是借咏图奉世，意蕴深远，堪称唐诗咏物名篇。而这首诗作呢，以浅语藏心意，于写景当中见风骨，流传千年，影响甚广。下面我们来听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宇为大家讲述这首诗创作背后的故事。
10: 那就在元和十年的春天，离开京城整整十年的刘禹锡，兴致勃勃地兴起了这样一个去郊外踏青赏春的愿望。而这次踏青的目的地啊， 自然就是闻名遐

尔的玄都观了。十年前，刘禹锡被贬离开京城的时候，玄都观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所在，也没听说种过什么桃花。十年改变了太多的人和事。早就听说玄都观的道士嘛，精心培植了一大片的桃花林，成为远近闻名最著名的一处春天的景观。所以，刘禹锡呢也约上好朋友一起，想去看看，哎，玄都观的桃花到底有多美，到底有多大的魅力。那对一般人而言，春天踏青赏花呀，主要的目的就是饱饱眼福啊，最多是自拍几张，然后发个朋友圈晒一晒，或者配一点心灵鸡汤的文字什么的。可是刘禹锡不是一般人呢，他还不是一个一般的二流三流的诗人，他是和柳宗元并称刘柳，和白居易并称刘白的一流大诗人啊。所以他要去踏青赏花，一定会留下一些与众不同的文字。所以啊，在从玄都观赏花回来之后不久，刘禹锡笔下一首著名的桃花诗很快就传遍了京城。那这首诗是这样写的：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呢是实写玄都观赏花的盛况。紫陌就是指的京城的道路，到春天的时候，道路两旁那是草木葱茏，春光正好，而一路上呢，行人也是川流不息，车水马龙，这个车马扬起的尘埃呀扑面而来，那汹涌的人群啊，这些人啊，一个个脸上都洋溢着幸福感和满足感，而笑语喧哗声呢也是不绝于耳，一路上人们的议论夸奖可以说是吊足了诗人的胃口。按照我们正常的逻辑去推测的话，既然一路上有那么多人对玄都观的桃花赞不绝口，那么接下来诗人刘禹锡的笔下就应该描述他看到的桃花到底有多么美艳，到底多么的与众不同。可是啊，一流的大诗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接下来两句他完全没有只言片语去正面描述玄都观的桃花到底有多美，而是荡开一笔说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那成片的桃树林在玄都观里盛开，这些桃树可都是我刘郎离开京城之后才种下的呀。这就很奇怪了，你赏花就好好去赏花的美丽就是了，你管这些花是什么时候种下的呢？哎，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个问题问出了这首诗背后的言外之意。这首诗的名字叫《元和十年自朗州成诏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你看题目很长，时间地点人物都有了，关键的这个核心的字是戏赠，说明这首诗有调侃或者还有讽刺的意味，它不是一首简简单单的去赏花踏青的诗。那么刘禹锡要调侃甚至要讽刺的是什么呢？原来啊，在这首诗里面，桃花不仅仅是春天的象征，也不仅仅是女性美貌的象征，更不是象征爱情，而是象征刘禹锡他被贬谪出京城之后，朝廷里那些通过政治斗争而上位的朝廷新贵。所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言外之意是，你们在朝廷里面如今活跃的那些得志的小人，都是在我刘禹锡被贬谪出京城之后才有机会猖狂得志的呀。而那些无人不道看花回，那些争先恐后去玄都观里赏桃花，去夸奖桃花如何如何美丽的那些看客，那些游客，其实象征的是奔走于权贵之门的趋炎附势之徒，他们迫不及待的上下钻营，已经淹没在世俗的
成。

0: 来当中。而种桃道士，那些种下这大片桃树林的玄都观的道士，其实暗喻朝廷里的执政者。玄都观就是暗喻的纵容、包庇甚至培植这些朝廷新贵的朝廷。所以我们看这首貌似简单的桃花诗，背后有如此犀利、如此辛辣的讽刺的意蕴在里面，这可能是我们大家意想不到的。那桃花用来比喻炙手可热的朝廷新贵，这可是刘禹锡这首桃花诗的大胆的创新。那这首《元和十年自朗州承诏至今，戏赠看花诸君子》也确实啊，能够代表刘禹锡这个人与众不同的个性。
1: 刘禹锡的这首《元和十年自朗州承诏至今，戏赠看花诸君子》一经传开，就触怒了朝廷的权贵，他又因此再次被贬，而作连州刺史之后14年才再被召回去京城长安。14年当中人事巨变，朝廷已经换了好几位皇帝了，但是唯一不变的是朝廷的政治斗争依然残酷和剧烈。
2: 大和二年，也就是公元828年，刘禹锡今次回到长安的第一个春天，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重访元都观，看看那里的桃花是否依然繁盛如昔。但是当他来到元都观入面见不到桃花，只是见到荒凉的苔藓和野菜花的时候，他的心入面却不是遗憾、沮丧、失望，而是感到无比的欣喜和喜悦。于是他挥笔写下了经典名作《再游元都观绝句》，当中这样写道：白某亭中半是苔，桃花正尽菜花开，中途道士归何处，前度流浪今又来。
1: 而了解了时隔14年两次桃花诗创作的前因后果，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刘禹锡这首《再游元都观绝句》所隐含的言外之意了。那就是绝不会因为屡遭报复就屈服妥协。
2: 两首桃花诗，一生坎坷路，刘禹锡的率性天真令他备受岁月的折磨，他的率性天真又成就了他诗人的伟大。在那个时候，已近花甲之年的刘禹锡仿佛又回到意气风发的年轻时代，他的锋芒和锐气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和24年的贬谪遭遇而消失，他依然是那个对人生充满着敬意和梦想的刘禹锡。
1: 自古以来，桃花就是美丽的代名词，但是自从有了刘禹锡，桃花就被赋予了更加之多的含义。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宇的讲述。
0: 那自古以来，桃花就是春天的象征，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桃花呢还容易用来比喻美满的爱情和青春美丽的容貌。而且写得好的桃花诗在历朝历代应该说都是佳作频出，可是在不胜其数的桃花诗当中，刘禹锡居然还能够不落前人窠臼，而赋予桃花令人意想不到的新的含义，这再一次体现了刘禹锡作为诗人他的高超的技巧。那这两首桃花诗呢，至少可以看出刘禹锡三大特点。第一，是一个作为政治家风骨铮铮不畏权贵的刚直的秉性。时隔14年，再由玄都观绝句和元和十年自朗州承诏至今，刘禹锡桃花诗的姊妹篇。即便桃花诗一次又一次给刘禹锡带来厄运，但命运的一再摧残没有改变他不屈的个性。两首桃花诗，两个相隔14年的春天，见证了刘禹锡刚直不阿、不忘初心的选择。其二是豁达乐观、光明磊落的胸怀，在众多悲悲切切、凄凄凉凉的

演哲文人群体当中，刘禹锡算是一个出类拔萃、与众不同的。难怪啊，诗坛巨擘白居易会毫不犹豫地将"诗豪"这个雅号送给刘禹锡。那对于一个心怀坦荡的人来说，不管他的人生处于什么样的季节，他的内心一定始终是温暖如春、光明如春、自信如春。其三，是作为一个一流的大诗人，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能力。那在历代的桃花诗当中，将桃花比作美女不稀奇，用桃花来象征爱情也不稀奇。可是将桃花比喻成是朝廷当中猖狂得志的小人，这可是刘禹锡大胆的创新。而两首桃花诗的创新也绝不是偶然，而是刘禹锡高明的诗歌技巧的完美体现。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相隔14年，前后呼应的两首桃花诗，见证了刘禹锡24年的贬谪生涯。然而，对于刘禹锡来说，贬谪既是个体生命的沉沦，其实也是个体生命的昂扬。所谓沉沦，是个体生命由高向低处的跌落，以及这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种种磨难。而所谓生命的昂扬，表现为他在逆境当中，在顽强的坚持、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在刘禹锡跌宕起伏的一生当中，无论是风雨的磨折，还是冰雪的摧残，无论他的人生处于哪一个阶段，他总是以光明磊落、豁达正直的胸怀，维护着他心目当中的春天。因为他心目当中的春天应该一尘不染，应该清澈明净，应该。

0: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我哋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0: 再会。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聲，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撐遊灣區，心隨聲動。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

0: 空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是正源。今天是2026年5月2号五一假期的第二日，也都愿各位在假日里面收获快乐和满足，留下美好的回忆。来看看今天节目为各位带来的主要内容。
0: 五一期间，科创梦工场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湾区新工匠，今天播出建筑的绿色体检医生刘善做城市节能低碳的守门人。
1: 科创空间来关注下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以规格功夫培养大湾区优秀科创人才。
0: 数字生活听商汤科技香港及澳门业务总经理冯玉分享科技赋能出版开拓大湾区文创未来。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0: 最近高中生成为互联网大厂的揽才新目标吧。腾讯面向13到18岁中学生推出了清科实训营，阿里巴巴为高中生和大学生量身打造远程实训岗位和实训项目， Kimi 针对2027届毕业生含未毕业人才推出穿越计划，并且在通过考察之后可以直接给予公司期权。字节跳动联合清华大学举办面向全球从高中生直接博士生的程序设计竞赛训练营，华为的天才少年计划也都改变了过去只从高等院校挑选人才的做法，开始重点选拔高一高二学生中的科创顶尖高手。而近段时间以来， OPC 一人公司的兴起则是一个重要表现。这种公司看上去小而美，但是创新密度极大，运营他们的很多都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
1: 是啦，咁唔难发现啦，呢类创业者跳出咗传统嘅教育轨道，亦都跳出咗传统嘅创业模式。佢哋年轻有为，系创业大潮当中嘅新面孔、新力量啊！佢哋锐意进取，拥抱新科技，亦都开拓新赛道。因此咧，亦都有人将佢哋称之为新生创业者。
0: 冇错啊，新生创业者嘅横空出世，有赖于 AI 时代嘅推动。喺 AI 加持之下，学习与技术门槛喺度不断咁降低。繁琐的语法记忆和基础代码编写不再是瓶颈，高中生亦都可以借助 AI 工具快速跨越技术壁垒，将精力集中在算法逻辑、架构设计和创新思维上。在 Kimi 团队 Transformer 架构底层的一项名为注意力残差的关键创新中，17岁的深圳高中生陈广宇跻身核心贡献者之一，就是典型案例了。
1: 嗯，冇错。咁 AI 带嚟嘅技术平权啦，令个人能力可以最大化输出吓。咁过去需要一个团队先至可以做出嘅复杂嘅项目，而家一个人就可以胜任啦。好多年轻人由此就变身为超级个体，揾到咗将梦想照进现实嘅最佳路径啦。咁与此同时，互联网大厂亦都见到咗高中生大家嘅潜力啦，又通过实训营啊、竞赛等方式提前布点，唔单止可以精准筛选出拥有极致算法天赋嘅天才少年啦，更加可以以低成本啊进行定制化培养。咁各地政府亦都系敏锐捕捉到呢股创业嘅新风向。深圳唔单止用发放奋力券、语料券降低创业者嘅研发成本，仲为呢啲超级个体提供空间保障，而且提出目标话到2027年底建成超十家面积都系唔细于10,000平方米嘅 OPC 社区，培育超1,000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集聚超10,000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
0: 系啊，新生创业者嘅出现唔单单系反映咗全球科技行业人才竞争嘅趋势，更预示咗一场从人才选拔逻辑到城市竞争格局嘅深刻变革。自改革开放以嚟呢，一股创业大潮就喺中国大地上涌动。第一代创业者的崛起，除了自身的感想感干，也都由于当时市场上巨大的信息不对称，很多人都因为掌握信息差完成了原始积累。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为第二代创业者的登场提供了机遇，他们得以搭建起跨时空的商业模式，将中国的人口红利转化为巨大的规模效益。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第三代创业者通过大力出奇迹的算法分发和极致的运营效率，快速建立起了自己的商业帝国。
1: 好了，今天新生创业者已经从拼信息、拼模式、拼效率进化到了拼智商的第四代，他们钻研颠覆性技术，他们发挥超级个体的创新密度，正在中国创业史上续写着属于自己的篇章。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

0: 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是边个喺度定义新时代嘅职业？
2: 现在我只需要在地面操控平板，无人机就能一键起飞。
3: 通过外立面节能优化、材料选型，
4: 我想要让 AI 这个天才去发挥真正的生产力，是需要做一个指引的。
1: 新职业、新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佢哋咁样流动。
2: 每一次的数据采集，都是在为能源动脉进行体检，能够确保电从千里之外安全地送到我们千家万户。
3: 选择绿色赛道，我想让每一栋楼都能低碳呼吸。
4: 十五五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强调了全面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把握机会，投身其中。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厂五一特别策划《湾区新工匠》，五一劳动节致敬湾区新力量。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湾区新工匠的环节，十五开局之年，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涌现出一批新兴职业。五一期间，科创梦工厂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湾区新工匠》，聚焦多位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湾区新工匠，从电力巡检员到无人机巡检工程师，从软件工程师到 AI 训练师标准起草人，从建筑工程师到碳足迹管家的故事，以劳动者与产业共同升级为主线，致敬每一次向上生长的劳动。今日播出《建筑的绿色体检医生刘善》，做城市节能低碳的守门人。
7: 咁喺国家双碳战略深入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落地嘅今日啦，一个同我哋居住品质啊、城市生态息息相关嘅新职业，正从幕后走向前台。咁佢就系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今日我哋要认识嘅主人公咧，系嚟自广东建科嘅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特级技师刘善。
6: 系嘅，从2014年。入行至今，刘善深耕建筑节能、绿色建筑评价、双碳技术与零碳建筑研发一线十几年，是建筑的绿色体检医生，亦都是城市低碳发展的潜行者。他用专业优化建筑维护结构，设计遮阳方案，推动光伏建筑一体化创新，参与打造大湾区大型公共零碳建筑标杆。他亲历了这个新兴领域，从行业起步探索到国家正式认定，从单一技术服务到全生命周期专业咨询，从专业小众方向到民生刚需领域的完整蜕变。
7: 咁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刘善嘅采访，了解建筑节能减排师嘅日常工作、核心能力同埋时代价值，感受新职业点样以技术之力令到建筑更加绿色、居住更加舒适同埋城市更加低碳。
8: 刘倩老师您好。
9: 哎，你好。
8: 首先呢，在这里想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自己所从事的这份新职业是什么，然后这份职业您认为它核心的特点有哪些呢？
9: 好的，我目前呢从事的这个工作呢是在建筑节能低碳和绿色建筑咨询这个领域的，然后也是参与到一些课题和标准的编制工作。那这份工作这份职业啊，包括我获评的这个建筑节能减排咨询特级技师来说呢，它需求的这个综合性对人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并且呢在这个咨询领域来讲的话，它讲究的是一个长期价值，专业要求特别高，那始终围绕这个建筑的全寿命周期的价值的最大化来做。然后它的社会价值的体现呢，就是体现在我们的助力双碳目标，推动建筑行业的这个绿色转型，然后就是减少资源消耗，为的目的呢就是打造人社会和环境共生的一个宜居空间。那这个也是我就职在这个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啊，它作为这种科技型上市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
8: 嗯，您刚才提到了这份职业它对于综合的素养要求是非常高的，您在这里能不能详细的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综合的能力是指哪个方面，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案例能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科普一下，就是这份职业在里面起到了什么作用，从哪个方面可以体现出我们的价值呢？
9: 那我们先拿一个建筑来说吧。对于建筑的角度上来说，那对于我们常规理解的设计角度，建筑是分为很多个专业的，比如说建筑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景观、智能化。那其实这些东西呢，全部都涵盖到了我们节能

0: 种绿色减排的这个领域里。那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去做一个这样的比较全方位的咨询，我是对各个专业在这个建筑上的体现都要了解得非常透彻的，然后才能对他做出一些评估、咨询和建议。专业的领域，它要求就比较高。其次呢，我们作为这种全过程咨询的一个角度上来说，因为我们绿色建筑关注的也就是这个全寿命周期嘛，不只是前期方案，然后过程中的设计，包括施工后期的这个交付和运维，都是我们需要关心到位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面对的这个甲方也好吧，或者是说我们服务的主体来讲，它是不同角色的。那在这种角度，那对于我们这种人员要求和这种站在哪个角度、哪个阶段去给这个建筑或者是说这个项目调剂各方的这种角色，也是对人员要求比较高的。我这个可能一个是专业素养，一个是专业体现和人际交流。
1: 我们在其中，比如说设计院给到我们一份图纸，然后我们再从中呢去确定节能减排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方式在其中有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您帮我们科普一下。
0: 就是我们可能在讲就比较具体的一个技术点了，就是技术体现会多一些。那建筑方案给到我们之后，其实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作为正常人讲，第一眼看到的是这个建筑好不好看，这个效果图它美不美，对吧？这个也是对于建设开发单位来说，它最在乎的，因为它的一个建筑外观和一个效果，是它对于这个建筑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印象。但是这个东西呢，对于建设单位，他去定调了之后，我们在其中还会再去结合节能减排的这个角度，再给他一些技术角度的建议。比如说，那你现在作为一个幕墙建筑，你整个立面光溜溜的，对于我们下的冬暖机去来说，它没有遮阳，它没有遮阳的话，它对后期室内的这个热环境是非常糟糕的。就像你们的玻璃，如果是只要求这种通透的效果，全部都是这种苹果玻璃这种通透的效果的话，白玻，那我们可能后期的话也会对室内的工作人员产生一个非常强光、刺眼、热这些各方面的影响都是会产生的。那这个建筑方案的立面本身一开始定的时候，它就特别重要。那我们可能对于建筑外立面，尤其是外立面的遮阳，如果一开始它在方案里面不体现出来的话，那后期施工图设计是不可能再加的。所以各阶段的重点还有所不同。那我们对于建筑的这个，我们在专业上叫做维护结构，因为它是整一个建筑的一个周围的保护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嘛。那对于维护结构来说，就是外墙、外窗、遮阳，还有它这个立面效果，它整一个就会影响到建筑后期真正运行起来之后，室内的热环境、风环境，还有我们这个室内的一个舒适度，包括耗电量，它是有非常直接的影响关系的。那如果说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有光溜溜的这个幕墙，它没有任何遮阳，然后呢，玻璃又是这种很通透的白玻，然后也没有用到一些遮阳系数比较好的玻璃，那后期的话，你看室内的人员很热，那这个空调就需要打到很低，那空调打到很低，照明呢又要考虑到炫光这些东西，那这个耗电量马上就上来了，那后期的运维成本来说也会比较高，那人员的舒适度来讲的话，它也是比较难去达到一个可控的层面的。
1: 听完您的介绍呢，我们也很直观的了解，确实我们这个职业呢所需要的知识量是非常大的啊，从结构
0: 啊，
1: 包括
0: 对，
1: 材料的特性都要有非常清楚的了解。以前呢，可能我们的建筑呢成长的速度比较快，大家可能包括对于节能减排的意识还不是特别强。从什么时候您觉得大家开始对节能减排有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概念？然后我们这个建筑行业对于节能减排的这件事，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0: 我其实是入行比较早，因为我毕业之后14年就加入到了这个工作领域嘛。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差不多是相当于一个科普和推广，就是要从这种非常大型的，就是或者是比较前沿型的这种建设单位或者是政府企业去做这个工作。那到了2016年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呢，它行业里面的认知度就比较高了，其实是发展非常迅速的。那16年的时候呢，这个差不多我们在广东省来说的话，就整个所有的新建建筑，大家都意识到了需要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在20年的时候，广东省就已经发布了广东省绿色建筑的条例，之后这个东西就直接落地，就更加的就是全面化了。
1: 所以您也是经历了一个前期需要大量去宣传推广节能减排的这样一个效果。

0: 效果。然后从
1: 嗯。
0: 20年我们有了相关的条例之后，然后行业就飞速的在发展，大家都有了共识，包括也有了这个要求啊。
1: 嗯，其实05年、06年就已经有了第一本这个节能和绿色建筑角度的国家标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的。然后，但是后来呢，就是去执行层面来说的话，项目大家能够认识到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以前呢，它一直不太起眼，是为什么？不像是我们说建筑一上来人家能看到效果，能看它长什么样子，结构一上来了，它能不能决定安全，它是不是塌方了？它是不是倒了？这种影响会非常直观吗？然后你像水暖电、机电层面的，它可能就带着人是使用功能，就是我们在这个建筑里面，我们是不是闪烁到了空调？是不是能有水？是不是能有照明？晚上能不能行？然后包括我们后来讲的智能化和这个景观层面，这种人的感知度，它是一个需求层面的东西。但是节能减排呢，它跟人自身在这个建筑上的获得感的这种需求，它是相对来说会少一些的，你看它一不影响你的生存，二不影响你的安全，对
0: 对，其实
1: 吧？
0: 大家对于它的这种直观感受是比较少的，但是它是一个长期效应的一个事情。然后，因为我们去提到这个建筑的节能减排，那我们肯定是有一个最终的成果的。您能不能拿您之前所从事的某个项目来说，经过我们节能减排之后，它最终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数据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那以我们比较熟知的，就是我们广州的那个东塔。我们不是广州有小蛮腰，有东塔，有西塔嘛。然后这个是我们比较地标性的一个建筑。那就东塔来说的话，东塔当时也是零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做这个方案了。然后当初呢，它是以绿色建筑的一个2星级的设计目标来去执行的。当时的建设周期非常长，因为建筑高度它是有500多米嘛。那整个建设周期跨度应该是3到5年的时间完成了之后，后期我们再给他们再做这个节能和绿色建筑的这个运行认证的时候呢，那它已经跨越了国标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我们绿色建筑的国标从06年1版，然后后来14年1版，然后19年又到了第3版，那现在来说已经第4版了，2星级的，那它在国标体系的这个变化下，这个建筑现在依然还是能够做到这个2星级的这个运行的一个水平。那其实来说的话，整个建筑的这个体量，它能在这么多年之后，它还在经过了标准的一个变化，它依然能够在你的这个标准体系里占有一席之位。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可持续性的一个发展，就是在给建筑做这个咨询的时候，它不只是考虑了一些标准定标的问题，可能还真的是说要从我们的室内的这些环境，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嘛。我们始终坚持还是这样，就是不能够说只是为了去做标准而去建筑这种复刻，然后还是要结合它的使用功能和它后期的一些运行管理维护，在这些角度上去让它达到一个更优的一个能耗水平，或者是说它的一个节能水平吧。那其实像您讲的这种非常客观的数据，或者是一些比较直观的这种效果，我们可能只能说通过这种百分比来体现。就它的这个节能率也好，或者是啥的，因为在这个领域上，节能减排的领域上，统计口是有很多的。它对于不同对应于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术语，它会有一个不同的定义。那大家的这个统计口来说的话，它就不是一个就是说只是一个指标的东西。可能大家讲出来，从这个角度讲碳排它是多少，从那个角度讲碳排它又是多少，所以它这个数据就没有办法，就是说。太统一的去输出，讲出来说它到底应该是多少，但是呢，它达到了这个绿色建筑的这个2星级的运行之后呢，它的设计和运行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实质上星级最起码是统一的，然后效果呢也是一个落地的验证，因为不只是说节能，那节能的话虽然说只落在建筑和它的这个机电层面啊，就包括减排也是在我们设计施工运维。然后这些全过程都有自己的一个要求，那最后到我们落地之后呢，我们会给他一个整体的一个评价。那这个整体的评价就是我们正常讲的绿色建筑的一个等级，星级，就会给他一个整体的打分。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呢，我们才会涉及到各个专业和各个阶段嘛，就是他把它统筹起来了。然后统筹起来了之后，现在项目的运行也是非常良好的，并且现在说结合了这种智能化。之后是一个持续在优化的状态。
2: 喺边个？

0: 度定义新时代嘅职业。
1: 现在我只需要在地面操控平板，无人机就能一键起飞。
2: 通过外立面节能优化、材料选型，
3: 我想要让 AI 这个天才去发挥真正的生产力，是需要做一个指引的。
0: 新职业、新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佢哋咁样流动。
1: 每一次的数据采集都是在为能源动脉进行体检，能够确保电从千里之外安全地送到我们千家万户。
2: 选择绿色赛道，我想让每一栋楼都能低碳呼吸。
4: 十五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强调了全面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把握机会，投身其中。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厂五一特别策划湾区新工匠，五一劳动节致敬湾区新力量。
6: 各位，你而家收听嘅系《湾区新工匠》，今日播出嘅系建筑嘅绿色体验医生刘涉，做城市智能低碳嘅守门人。继续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刘涉嘅采访。
7: 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虽然现在我们的这个绿色建筑，然后我们的节能减排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但是在十多年前的时候，其实大家的意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淡薄的。然后我也看到您其实是一位90后哈，在十余年前就选择了这样一个职业。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还不算这么热门的绿色建筑领域？然后您家人和身边人对于您这份工作他最初的理解是什么？然后您是如何向他们解释自己所做的事情的？
8: 其实我当初本科和研究生在读的时候，那个专业领域其实是供热供暖燃气及通风空调工程，其实它这个专业的这个名词也是非常的长。然后当初我们在研究生授课的时候，它的这个授课的范围也是比较广的，但其实我们后来工作啊，就是选择职业的时候才发现，就是职业的角度呢，它是以一点去定专。比如说我们做建筑设计，我们一定要在建筑设计的这个角度非常专，可能和其他专业的碰撞要了解，但是呢这个碰撞的过程呢也是由其他专业来辅助。那后来我了解到这个节能和绿色建筑这个角度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特别多的去面试，就是直接定点对标到我们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当时的发展呢，我们这个所呢是叫节能所，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这么庞大的人员体系哈。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自己的自我矛盾和内部纠结在的。那个时候也是后来反复斟酌和考虑了之后，觉得绿色建筑在节能与绿建的这个角度才更加的广泛一点，就是它能够让我不断的去保持学习的这种状态。这个东西给我的启发是比较好的，因为工作一年一年又一年，它始终是会让人感到疲倦，并且我们工作强度很大的时候，那一定是有些东西吸引了你，然后才会让你更加的去专注，或者是更加的去投入和深入。那这个是我当初选择做这个行业的原因，因为它能让我不断的去更新自己。然后提到的说家人怎么看啊，家人确实不太理解，因为后面的话你看现在我都已经有10年11年了，直到前年的时候，我们在准备上市的时候，然后呢我父母其实一直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他们就是可能了解的还是常规的，比如说哎，你是在建设单位呀，还是在施工单位啊，还是在做设计呢，就他们眼里只有这三大板块，就了解的不是那么细。因为当初选择读大学填专业的时候，他可能期待中我是会往这三个主流的公司的角度去做的嘛。后来我就说哎，都不是，我反正是在做一个咨询的事，就是做一个第三方单位。那第三方单位我说跟他们的对接也都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接触的会比他们更广，我觉得我做的这个事情呢也更加有意义。然后其实当时他们是不懂的，后来是有几个事情吧，也是有几个契机，然后大家家人啊亲戚啊他们都会买房子嘛，前几年的时候啊，大家在选房的时候就有人会来问我，因为我在这个行业里嘛，然后就会说那什么样的房子他住得更好，那哪个户型好啊，哪个小区好，哪个朝向好，哎，哪个流线更合理啊，然后日照啊采光啊，还有我们想要的这种通风环境和遮阳啊。但是从这个技术角度，其实我们在一讲出来很多建筑方面的一些技术，这些技术的专有名词其实都是来源于生活。那其实我们在住在这个房子里，分分钟影响你的这个窗大窗小，通风好不好，采光好不好，然后用的好不好，出门好不好，感受好不好，其实这

0: 个东西都是有的选的。那当初
1: 嗯。
0: 在这个角度上给了他们一些非常中肯的建议，然后我也是从我的专业角度，用比较能够让他们接触的一个话语的吧，反正给他们解释清楚这个为什么。然后后来呢，大家住了一年又一年之后，发现哎，确实都还挺满意。那这些东西可能就慢慢的觉得，哎，那你做的这个事情确实啊，还是有点用。就通过
1: 是，
0: 自己的专业呢，你把影响到他们了，因为他
1: 嗯，
0: 们可能对建筑这个行业，它是一个要做一个什么认证啊，或者是要去检测什么东西啊，他可能非常官方的东西，他们未必会那么在意。
1: 嗯，所有的建筑都是我们从外表看起来可能会觉得大差不差，但从里面的结构啊，包括一些技术的运用啊，其实它里面的分别还是非常大的哈。您不光是可以从事很大的项目，也可以给身边周围的人一些很好的建议。这个确实是您深耕这么多年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然后今年是15开局之年哈，您觉得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这个新职业未来会朝着哪些方向去升级发展呢？
0: 这个可能也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下一步规划，因为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是特别契合的。那既然我们获得了这个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的这么一个称号嘛，也是一定会更加好的去发展它、应用它。那现在其实亮点突出的就是现在国家和省市层面去提倡的东西也是很明显，比如说我们讲的智能化应用，然后绿色建材，还有我们的这个智慧家居。好房子建设，那这些层出不穷的这种新的领域和结合到建筑的本身，以及结合到我们这个咨询的板块来说的话，还是有很多东西去做。那现在来讲的话，其实这所有的东西都归到了一个点，原来我们集中在建造，那以后呢，可能要集中落到以人为本，那房子可能最终还是服务于人的嘛。包括我们这些不只是居住小区，这些办公建筑、这些工业建筑，所有类型的建筑，它最终都是要服务到人。那在人居环境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怎么去提高这个人居环境的一个高品质发展，然后去营造这个好房子的理念，或者是说这个标准，那下一步工作呢，都是任重道远。
1: 好的，谢谢刘倩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0: 啊，谢谢。
2: 头先播出嘅系湾区新工作，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咁稍后将会为大家带嚟科创空间。

0: 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大家五一假期好啊！你正喺度收听嘅系嚟自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嘅科创梦工厂嘅，嚟到科创空间啦。咁嚟睇睇吓，800多名嘅本科生，2000多名嘅研究生，毕业生70%以上扎根大湾区。呢个系一组哈工大深圳校区办学20多年间，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以哈工大规格练哈工大功夫，为大湾区培养电子信息领域优秀人才嘅一个缩影。
1: 喺哈工大深圳。

0: 镇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团队可谓成色十足。31名专任教师当中，8人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80%以上具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95%以上是国家、广东及深圳市政府认定的国级高层次人才。他们当中有人深耕卫星通讯，助力商业航天，有人联合华为公关破解 5G 部署难题，有人同学生并肩鏖战通宵调试机器人，攞得国赛冠军。匠心传承做学生成长成才的引路人，立足湾区做产教融合的架桥者，与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就是他们的共同心愿。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以规格功夫培养大湾区优秀科创人才。
1: 哈尔滨工业大学将深圳校区定位于创新成果培育的策源地、国际合作办学的示范区，而深圳在电子信息产业、港澳交流合作方面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于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而言，就是要让两者碰撞出一加一大于二的火花。谈及学院学科定位，学院院长张婷婷教授清晰勾勒出教师团队的育人方向，以哈工大深厚的工科基础为根，以深圳的产业需求为壤，持续培养高质量的电子信息人才。
2: 我们学院实际上最早是从2001年开始啊，也就是跟我们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同期成立起来的。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学科部，当时也是响应深圳市的需求，用哈工大的优势学科和深圳的本地需求进行了结合。然后我们从2016年开始招收本科生，到现在已经10年了。我们整个的定位实际上是充分利用哈工大本身的厚基础、强实践的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的体系，结合深圳发达的电子信息产业进行综合的人才培养，希望能够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一个效果。从目前来看，我们现在已经培养了本科生800多人，研究生加一起超过2000人。总体来说，70%以上在大湾区就业，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
1: 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始终立足国家重大需求，凝练学科方向。顾树石教授深耕空天通信与深空探测领域，在课堂上，他将卫星收发机的调制编码过程与实际深空探测项目结合，让学生在算力卡上完成推理任务，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
3: 基本上现在先进的卫星通信的技术呢，都是在传统过程当中逐渐演变而来的，所以呢，给同学们讲相关知识的时候，可以引入基本的原理框架，然后呢，再带有一些最新的一些比较前沿的一些技术，在这个原理框架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这样同学们呢，不断学到了基本的理论知识，还把前沿的这个技术在这个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如何应用的，能够进行了解。
1: 学院副院长朱旭教授聚焦5G 向 6G 的演进。在信号与系统这门基础课上，他从带宽概念延伸到 5G 频谱分配、 6G 通感一体化。他说，想让学生知道枯燥的理论能够解决无人机接入网络干扰这样的现实问题。
4: 我们就在课程当中会融入很多最新的应用，比如说 5G 它的频谱是怎么样分配的，我们要怎么样去提升它的抗干扰性，还有怎么样去面向未来的 6G 应用，我们不仅是要有通信，还要有这个感知，就是把这个通信感知的这些应用全部都融合在一起，这样学生听到以后就会比较有兴趣，他会觉得哎，这个不是一个200多年历史的离他很远的一个非常枯燥的东西，而是一个确实跟他的平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东西。
1: 在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还致力于打好学科交叉这张牌。随着 6G 时代的到来， AI 与通信的融合成为新趋势，学院副院长高林教授的研究方向便是这一领域。他在随机网络优化课程中将网络经济成本优化这类前沿课题设计成课程项目，学生要结合通信知识、经济学原理和 AI 技术，这样的交叉训练能够让他们应对复杂的产业需求。
5: 这门课程我们主要是介绍一些目前的最先进的网络场景里面的一些网络的优化问题。那这个场景里面呢，我们就会把我们现有的一些科研里面的一些最新的一些热点，把它做成一个一个的课程项目，就课程 project， 让学生在课后通过他所学的知识来解决这些前沿的一些科研或者产业的问题。
1: 罗晶晶副教授则专注于低空网联通信，他带领学生攻克地面网络向三维覆盖转型的难题，将低空经济的产业需求转化为教学与科研的方向。
6: 那么我们是开始了一个关于这个深圳市产学研的一个重大专项，关于通感算的示范网络，那么它面向的这个场景是低空的。那么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要做的就是面向这个低空的通感算的这些算法的研发。我觉得这个合作是每个机构都在这一个项目当中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和角色，我们也能够通过这个合作能够快速地跟这个企业讨论，知道低空这一块这个通感算它的实际的问题到底在哪儿，这个需求在哪儿。那么我们后续有了这样的一些成果之后，我们也可以很幸运地能够借助他们搭的这个在深圳人才中心的这个示范网络去做一些验证。我觉得这也是对于我自己和学生来说比较兴奋，也是很期待，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1: 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学科布局转化为学生的成长养分。2016级本科生、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博士生黎爱民在这样的培养体系中找准了方向。
7: 其实我在当时选择电子信息这个专业的时候呢，我的原因比较纯粹，就是我非常喜欢数学。然后在本科以及博士的学习过程中，尤其是在本科阶段吧，这种通识教育让我意识到，像我们学习的这些数学，它不仅仅是我们书本里面的像正弦函数、余弦函数这样的公式，它也可以支撑起像空间通信还有数据网络这种国家战略需求。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科创空间》，今日我哋关注嘅系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以规格功夫培养大湾区优秀科创人才。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 坚持厚基础、强实践、严过程、求创新，是哈工大成熟先进的人才培养理念。在课程与实践的衔接上，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团队下足了功夫。顾树石教授将企业项目融入教学，让学生与企业工程师直接沟通，毕业时就能快速适应岗位。高林教授通过接榜挂帅方式，让学生参与企业的真实课题。学院院长张婷婷教授表示，校企协同推动了教育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2: 我们都知道，企业是创新的主导，我们这边呢得天独厚，有这样的一个丰富的企业资源，所以说我们的学生很早就能够接触到企业的需求。我们依托了哈工大深厚的工科基础，而深圳市也是电子信息产业的中心，有非常非常发达的电子信息，特别是民营产业，所以这样的话就为我们电子信息类的这个学科发展提供了一条非常好的路。同时呢，我们在特色方面，我们利用了深圳市的产业需求，我们和他们联合共建实验室，我们可以和这个华为等头部企业也共建了非常多的这样的课程，让学生能够在课上明白我们学的专业知识在实际的产业中是如何去运用的。这样的话，我觉得给学生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视野。
1: 正是学院教师团队推进产教融合的核心理念，从与华为共建课程人才培养体系，到与中兴中移动开展重大专项攻关，学院搭起了产教融合的立交桥，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同频共振。而且教师不仅带学生走进企业，还引导学生将科研成果推向产业。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博士生杨榜对此深有体会。杨榜在本科阶段便对光电领域非常感兴趣，从事光纤传感技术研究后，他一度陷入自我的技术崇拜，为实现通信与传感完全一体，设计了一套超复杂算法，却因需要超高采样速率和芯片，导致成本高达万元级别。此时他的导师给出了建议。
8: 我的导师呢，杨教授就跟我说，如果说你现在做产业化，你作为一个初创公司，你目前的成本和你的测试设备都不能够有太高的一个成本要求，所以需要降下来。于是呢，杨教授建议我做插入式的模组，但是呢，这个时候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我的技术很厉害，我觉得做这样一个插件把所有东西都简化之后呢，会导致大家觉得我的技术很 low， 我不喜欢。然后其实杨教授这个时候给我提了一个假设，如果实验平台、测试平台还有经费全都撤离，那么你现在能做什么？然后我一想，那确实我只能做杨教授说的那一种产品了。然后我就理解到了产业和学术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就沿着杨教授的方案去做了这样一款产品。
1: 导师的话点醒了杨榜，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将技术方案进行了调整，最终这个项目不仅获得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金奖，还进入种子轮筹备注册公司。他说，从技术崇拜到产业思维，是老师帮自己打通了科研与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如今，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已经形成了从大一立项到学科竞赛到科研校

0: 项目到成果转化的闭环人才培养模式。学院院长张婷婷教授表示，
1: 我们在学院内部也设立了这个创新实践委员会，我们会把从学生从大一立项这样的一个入口进来和我们最后的出口进行一个紧密的衔接，这样的话呢，学生会有的放矢，我们会给他一定发散的空间去做一些自己愿意做的事儿，同时我也会给他一些可选的方向，这样的话呢，学生从刚开始大一起来他就知道，哦，我大概应该做什么事儿。因为很多的高中生到了大一的时候他是迷茫的，他并不知道自己该干啥，也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儿，所以我们要做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去把他引导起来，然后把他的擅长的方向和我们的真正的需求以及他的个人的意愿形成一个衔接，这样的话呢，能够最大化我们个性化人才的培养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作为哈工大国际合作办学的示范区，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为学生搭建国际化成长平台，同时学院还充分利用港澳资源深化区域合作，与香港澳门高校共建联合实验室，教师们通过科研合作带动学生交流。学院每年还从电子信息类本科生中选拔3到4人赴香港科技大学进行直博项目。学院院长张婷婷教授表示，
1: 在深圳地区我们和香港和澳门的高校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所以这也是符合学校对我们整个校区的一个定位，我们要作为国际教育的一个桥头堡，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呢，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人才能够培养得更加符合现代电子信息产业的需求。
0: 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传递信念与温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教师既是学术上的领航员，也是学生成长路上的陪伴者，他们用一言一行诠释师者匠心。院长张婷婷教授表示，
1: 我们现在在哈工大原来工程师的摇篮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增加了个性化的一个培育，我们希望能够按照学术大师、工程巨匠、业界领袖、治国栋梁进行针对性的一些培养，能够充分根据学生的个人的特质以及我们培养的条件，我们给他提供更好的个性化的发展。所以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也拓宽了我们哈工大毕业生原来只是走工程师的这一条路线，这样的话他的就业的情况会比以前更加的多元化和丰富。
0: 学院院长张婷婷教授表示，哈工大深圳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培养的是能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信息人才，是既有哈工大规格功夫又有深圳创新活力的新时代建设者。而在这条前行的路上，他们也在用亮眼的育人答卷传递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圳声音，在协同中创新，在融合中成长，在开放中前行。

0: 区块链、
1: 新零售、
0: 物联网、
1: 云计算、
0: 人工智能、
1: 无人驾驶、
0: 共享经济，
1: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0: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2: 而家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的。而家是数字生活环节，当传统出版业在数字浪潮中寻找新航向，一场由 AI 驱动的变革正在香港悄然加速。作为出版 3.0 加计划的核心技术

0: 伴。商通科技正以其领先的 AI 大模型能力，将一本200页的实体书转化为电子书或者有声书的时间缩短到惊人的15分钟。这个不单止是一场效率革命，更是体验的跃迁。高度传真的作者语音合成技术令到文字在声音中复活，未来更将语言疆域拓展至阿拉伯语、泰语等多元市场。
1: 在这场转型当中，商通科技香港及澳门业务总经理冯玉成为了连接前沿科技和传统文化产业的人，他的角色远不止于技术提供者，更加是以大湾区为舞台的生态构建者。冯玉和他的团队正在编织一张科技加文创的协同网络。今日的节目，我们同总台记者孙杨一起关注 AI 怎样重构从创作到消费的出版全链条，怎样激活大湾区万亿级文创产业的协同创新。
2: 你好，冯先生。
3: 你好，你好。
2: 关于商通科技目前在香港的业务呢，在这个数字出版方面是您做了主要的工作，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出版 3.0 加的业务当中，我们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3: 其實出版 3.0 咧，顧名思義咧 ，3.0 加啦，其實之前有好多即係有 1.0 啦、2.0 啦，其實同 3.0 加最大分別咧就係 1.0、2.0 咧，其實就係一啲即係 involve 喺裏邊嘅一啲叫做改善啊其他嘢。咁 3.0 咧就我哋大大提升咗一啲翻譯嘅速度啦。用於喺一個有一個大模型，我哋叫 SenseNova， 即係我哋商通自己自然嘅模型。咁啊，幫成個平台上邊咧加速翻譯嘅速度啦，同埋自動化成個流程。咁呢個係好緊要，因為其實 1.0、2.0 都有好多樽頸位啦。咁我哋喺 3.0 加上邊咧，就解決一啲樽頸位嘅問題，咁令到咧嗰個成個出版3.0 的计划就更加顺利了。
2: 那我听起来的话，主要的这个点就是在翻译的速度方面提升了，另外在翻译的这个准确度啊，还有关键点上都得到了改善，是这样吗？
3: 啱啊，系啊，因为其实咧，因为咧，中西文化啦，咁同埋或者系一啲繁体简体嘅转译啦，其实咧有好多挑战嘅，因为你即系可能喺大湾区讲紧嘅粤语方法同喺其他国家讲粤语方法又唔同啦，呢啲嘅例子啦，或者普通话译做广东话写法亦都唔同啦，咁亦都有啲叫做香港话，咁有啲叫做好特别嘅俗语啦，咁又系。要譯翻做英文，或者譯翻做普通話譯，或者係叫簡體字，亦都係有個挑戰性嘅。呢啲全部都係咧，我哋喺實現到一啲叫做突破性，譬如話係轉換啊、排版啊、翻譯啊、語音啦，喺15分鐘裏邊可以轉到200頁書。咁呢啲都係因為有個我哋嘅大模型啦，同埋一個算力啦，係支持住嘅。
2: 嗯，好的。那么我特别想关注哈，这个香港呢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非常的重要，但是呢相对来说这个它的市场呢也有一定的局限，那么我们商汤为什么会选择在香港这个出版业来做这个数字化转型呢？这是不是和我们这个大湾区的战略有一些关系？
3: 商汤其实是一间由香港中文大学开办的一间，由初创啦去到独角兽啦，去到香港上市。商通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香港上市，在內地的大力發展，也都是好看到由商通帶出去東南亞、東北亞成果的。這些其實對出版業來說也都是需要一些類似這樣的企業，幫他帶出一些海外的企業，可以將一些即新的例如 AI 人工智能這些技術就可以放出去啦，咁亦都方便咗呢、這個垂直嘅業務，我哋叫 vertical industry，尤其是 publishing 嘅 industry 咧，即係出版業嘅 industry 咧，就更加多發展啊，源於一啲硬件嘅書本上邊，咁亦都可以喺一啲 IP 嘅交互上邊咧，例如係中文去到可能阿拉伯語啊，或者泰語啲速度啊，或者到時要一本書已經唔係淨係限制住一個。本土一個地方淨係中國內地用一個本書嘅作者寫完之後可以變成一個阿拉伯語咁樣，所以已經可以去到另外一個地方咧，可以一同出版啦。咁呢啲都係一啲我哋見到係一個用香港一個跳板去出海嘅例子嚟。
2: 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哈，请到这个冯玉先生。那其实呢，现在我关注到的一些现象来看呢，就是看纸质书的人会少。

0: 好了很多。另外一个呢，就是即使是电子书，就是看书这个状态的人呢，也会少了一些。可能我观察到的不是全面的一个现象哈，但是您的观察是什么呢？这个数字出版业或者是数字出版这个领域的话，我们的需求还是很大吗？规模市场的潜力还是很大吗？
1: 我都同意嘅，因为呢个成个出版咧面对嘅挑战咧，除咗一啲硬嘅书本之外咧，就算系阅读嘅文化啦，好多时都俾一啲叫做速食文化啦，即系譬如 TikTok 啊或者其他嘅 social media 咧，都即系影响到，咁令到真正阅读嘅即系要吸引到读者嘅坐喺度坐好耐咁睇住本书啦。都會有難度。其實呢樣嘢亦都係正正就係我哋喺3.0+上面咧，希望幫到出版業更加電子化去。例如其實如果本書呢樣嘢亦都係同時間，我哋會有個有聲書啦。個有聲書裏邊咧，你會見到咧係喺個唔中意睇可以聽嘅，聽咧仲有啲互動性嘅，就係可以聽到咧用可能係作者把聲去講出嚟啦。或者一啲可能明星把聲咧去講出嚟咧，當然就攞咗 RTV 啦，或者自己或者係親友把聲講出嚟啦，嗰種讀書睇書或者讀書嘅方法已經係混埋一齊嘅啦。咁變相讀出嚟嘅人其實都係睇，比如我自己咁話啦，我都中意聽書嘅，即係聽一啲朗讀。而朗讀嘅內容咧，唔係一啲好機械式嘅朗讀內容，我哋係一啲叫做比較自然人語嘅朗讀內容，而呢樣亦都係3.0+上邊，我哋係優化咗佢，令到嗰個閱讀嘅感受更加好。
0: 听起来的话，其实还是蛮有吸引力的。我也特别想听一本我自己的声音朗读的书，好像亲切
1: 呢 个
0: 感
1: 系。
0: 会非常的这个多哈。那我们看到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出版3.0+，已经是实现了15分钟就可以转换200页书这样的一个效率，已经非常非常的高了。我们是运用了一些什么样的科技？是我们商汤自己的科技，还是和香港的一些大学联合做了这样的一些研发呢？
1: 其實商湯自己科技都擺唔少嘅，咁最主要嗰個商湯嘅large language model，即係商湯自己研發嘅大模型本身啦。咁當然我哋有一啲落地嘅 partner 啦，佢哋喺前邊就最尾個 last mile，我哋叫做最尾嗰幾個 percent 由佢哋去重整翻啲做好少少啦。咁其實好緊要嘅就係一個後邊有個好大嘅算力支持啦，因為我哋都要用到而家最興講嘅就係。GPU 卡啊，即係譬如話啲唔同嘅國家品牌嘅 GPU 卡喺上邊可以令到呢個200頁嘅速度咧，可以更加快咁樣咧去翻譯到啲書本出嚟。咁呢啲都係一啲硬件、軟件同埋一啲雲嘅以而家嘅科技可以配合到。咁我哋盡量優化同埋盡量將呢一個已經有嘅即係優勢啦嚇，喺香港有嘅優勢咧，盡量就擺咗落去個出版3.0+上邊，咁亦都可以做咗一個即係領頭羊啦，俾個行業睇到原來原來可以咁樣做嘅，同埋第日係咪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咧？例如譬如話運用到呢啲咁嘅算力啦，加大咗個算力係咪可以再做一啲？唔係淨係有聲書咁簡單，可以做埋一啲短片啊，基於本書嘅一啲短片，而短片咧又係介紹本書嘅，跟住呢本書亦都會有機會由從短片上邊收到佢嘅 IP 嘅收入啊，咁呢啲都係一啲我哋之後陸陸續續會一路咁更新嘅一啲方向嚟嘅。
0: 其实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有可能有作者的这个声音来给我们朗读，甚至有可能会在朗读的过程当中产生一些交互。我觉得这可能是出版行业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那么这其中涉及了哪些 AI 的技术？我们是不是已经实现了一部分的可能性了呢？
1: 係啊，其實已經實現咗嘅啦。譬如話一啲我頭先講過一啲讀者自己嘅聲音啦，或者係屋企人聲音啦，一啲明星嘅聲音啦。咁其實你可以喺上邊用一個好短嘅時間，譬如話幾分鐘咁去 call 自己把聲，即係出嚟先，或者 call 個即係你目標人物把聲出嚟。咁當然要又係嗰句啦，有佢嘅即係 RTV 嘅批准啦。咁就可以咧，就跟住之後個成本書嘅內容咧，就可以基於你發出。

0: 之前空咗個把聲咧，就係、是、會讀出嚟噶啦。其實呢個已經有噶啦。咁、
1: 嗯、
0: 所以呢樣嘢咧，就亦都係我見到係一個好好嘅，尤其是對一啲即係睇書睇睇下會瞌眼瞓啊，或者係冇耐性睇書嘅年輕一代咧，咁我覺得要絕對係一個好吸引嘅一個動作嘅。咁聽住自己把聲讀書都應該精神啲啩。
1: 对，那我们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呢，就是像我们听书呢，现在也是大家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情况哈，就是可能每个人都会听到一些文章或者听到一些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觉得那个声音还是稍微有一些 AI 化或者机械化，和人类的情感的这种波动啊，还是有一些区别。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些改进吗？
0: 而家其實已經有啲改進㗎啦，其實已經你會見到有啲透氣聲啊，或者其他。但係當然啦，係咪而家好似好滿足咧？我哋唔滿足嘅，我哋會見到仲有一啲進步空間。例如頭先講緊嘅翻譯嘅速度啦，可以快啲啦，再人性化啲嘅一啲語氣啦，再有其他嘅停頓啊，或者啲字眼上邊再可以讀得好啲。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喺腦仲用喺。喺個書法三零上邊一啲優化嘅嘢咧，會係加落去嘅。咁個優化其實亦都係好睇翻一個即係踴躍咁去用啦。因為而家其實個平台仲係冇收錢嘅，咁希望都即係從你呢個 channel 或者出去嘅時候，有多啲用家用一啲出版社一齊用，咁令到咧優化速度會更加快。因為當你用嘅時候，就會令到個系統更加即係生動啊，或者係多啲知識
1: 聰明一點啊，
0: 聰明一啲啦。
1: 我還想到一個，比如說我在閱讀的過程當中，我很想和作者來做一個探討。比如说我提出一个问题，你像目前像DeepSeek 呀，还有一些这个大模型，他们都能及时的来回答一些问题。那么我在阅读一本书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作者就能够和我及时的互动呢？
0: 这个好提议嘅，其实呢啲唔难，亦都好简单嘅互动分享。咁系咪可能每一个可能我哋到时会做一个分享嘅平台，可咪即时同翻个作者可以互动咧，或者系喺一个使作者喺度即时咧就用一个我哋叫做prompt 嘅形式咧，就同翻个系统问翻本书一啲啲内容啊互动，呢啲都系一啲即系好简单可以优化加上去嘅嘢，而家暂时就未加住，咁呢亦都听到你个要求咧，我哋都会
1: 好，谢谢这个冯玉先生。
2: 听众朋友，听过了记者对商通科技香港及澳门业务总经理冯玉的采访，今天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魏星、郑源，代表责任编辑黄善，多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聲，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撐遊灣區，心隨聲動。
2: 以前我用腳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尋覓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咁今日嘅探世界啦，咁啊除咗有我哋两个之外啦，咁啊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出行之囊团啊，会有好耐都冇出现过嘅海迪啦，会带大家啦去一去啊呢个东欧嘅克罗地亚吓。克罗地亚啦，即系又有山又有海啊，又有历史吓，又有好多咧即系呢个文化嘅积淀啊吓。都一个比较小众嘅目的地咧，亦都唔系真系好多朋友真系去过嘅。咁啊一年几期嘅出行之囊团啦，都。有海迪啦，带大家去克罗地亚噶。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啊，继续会有我哋嘅探世界 topic 嘅。咁虽然咧系一假期嘅中途啦吓，咁啊，但系星期六咧仍然会有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会请到咧贵州旅游广播主持人同我哋一齐推介一下啦，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世界嘅。我哋事不宜迟，先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围绕今年519中国旅游日嘅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啦喺旅游产品供给、为民消费让利同出行服务升级等多方面咧，都会推出系列嘅举措，令到啦坐着火车去旅游成为啦大家吓感受美好山河、共享发展红利嘅幸福选择啊。
7: 咁喺5月10号到31号期间啦，铁路12300客户端方面咧，会有一个专区叫做铁路旅游呢个专区嘅，会发放三档嘅满减。券啊，分别系5蚊1毫9啦，同埋51蚊9毫啦，同埋519蚊嘅。咁啊，使用嘅范围咧覆盖到成个专区上架嘅全部旅游专列嘅产品。咁大家喺购买相应价格嘅呢个旅游专列产品嘅时候咧，就可以直接抵扣噶啦。
6: 哇，好抵啊吓！12306派消费券呢个真系吓历史上首见咁样样吓。咁另外啦，12306啦，仲有酒店住宿专区吓，由即日起咧一路到5月31号期间咧，都会发优惠。大家只需要在预订酒店的时候领券抵现就可以了。另外餐饮专区在5月17号开始一直到20号会推出指定商户订餐立减优惠活动，大家高铁叫外卖都有优惠的。
7: 是啊，还有现在都是银发族出行的一个高峰期，从5月16号开始，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的中国公民，你买的这个开车时间在5月30号至到6月30号期间这个非节假日的周中时段，也就是说星期一的中午12点去到星期五的中午12点，那有部分的动车组的这个列车旅客呢就可以享受正常票价的9折的，那这个也是加大这个优惠的力度的啦。
6: 没错啦，那欢迎大家啦多些选择铁路出行啊，在这个中国旅游日的前前后后透过铁路欣赏美好山河的。另外呢主要关注一下就是香港方面，因为内地就51假期啦，咁香港旅游业啦系全面进入到呢个迎客嘅状态，多个全新嘅打卡点咧都涌现啊吓。咁香港入境处方面就预计啦，1号到5号期间咧会有大约98万嘅内地旅客入境香港，咁啊同旧年同期相比咧增加大约7%嘅。咁啊有旅游业界人士咧就话啦，其实而家睇翻成个假期，因为而家中段啦，假期中段，咁啊预订率咧已经超过85%噶啦。
7: 因为而家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坐住高铁咁样去香港已经非常之便利噶啦。咁啊，报团去到香港旅行嘅人数咧，亦都系再创新高嘅。根据香港旅游业监管局嘅估算咧，就话喺五一假期咧，将会有770个呢个内地旅客团会入境噶。
6: 咁啊，12306都话啦，假期下内地往返香港嘅高铁票咧预订非常火热嘅。不过早前咧，假期开始之前已经有消息话咧，多个去香港高铁票咧，唔同城市都已经卖晒噶啦。无论系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等嘅高铁票，咁啊，剩翻晏昼时段有少量嘅座位， 咁啊，提醒大家啦，如果返程嘅朋友吓仲未买高铁飞嘅，要尽快扑飞啊，因为真系一票难求嘅。酒店方面表现都好亮眼噃。
7: 嗯，见翻喺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方面咧，佢就表示话，旗下嘅酒店预订量系超过八成半嘅。咁啊，价格方面对比旧年咧系冇大幅嘅上涨，但会比平时咧系多两成，因为旺季啊嘛。咁啊，而家咧喺呢个业界方面咧，亦都了解到啦，假期大概每日都会有200个旅行团嘅，呢个亦都比平时多咗25%嘅。咁啊，相信咧喺酒店方面亦都系丁财两旺啊。
6: 冇错啦，咁啊，其实有唔少客人咧早前咧系提前请定假啊，提前几日啦去到香港嘅。咁啊，因为有唔少朋友都想错峰出行啦，咁啊，特别系高铁票啊，供不应求嘅。咁啊，总体旅客数字啦，咁啊，入境处方面预计咧接近100万啦，咁啊，即系崔定邦就话啦，预料吓可能有机会超过100万人次。咁啊，最后咧睇下假期吓之后嘅统计数据啦。咁另外咧，仲要睇下啦，香港啊，其实近年咧都多咗好多新嘅打卡点啦。咁啊，而家亦都成为咗啦五一假期旅游嘅新亮点嘅。譬如话咧，由以往嘅铁路货运码头改造而成嘅红磡新海滨，其实咧上个月啊已经分阶段向公众开放，而家咧都有唔少朋友专门去打卡。
7: 嗯，因为而家咧就有一个沿海嘅长廊啦，同埋一个海景嘅平台啦，可以俾到大家去打卡同埋休息嘅。咁啊，仲有咧，佢喺呢一个地方嘅成个布置啦、原装硬装都非常之靓啦。地面咧会有

0: 上香港紅磡海濱都可以見到好多嚇通雞啊出現嚇。咁另外啦，即係亦都有巴士公司啦推出啦由香港嘅開篷巴士路線嚇。即係如果即係天氣好嚇，又唔怕風大嘅朋友，就可以啦上到呢個巴士嚇，即係二樓嘅位置啦，無遮擋欣賞包括昂船洲大橋啦、同青馬大橋下兩座啦香港嘅標誌性嘅基建嘅。咁西九龍走廊上面啦，穿梭香港嘅新舊城區啦，一路啦呢條巴士線咧就會連接埋油麻地警署嘅，可以啦一站。颜色吓，感受香港嘅多重面貌噶。
1: 嗯，冇错，个都系一个即系打卡嘅一个旺地嚟嘅。咁啊，睇翻香港方面嘅成绩啦，今年前三个月啦，访港旅客已经去到咗1431万人次，同比上涨咗差唔多两成嘅。咁啊，展望全年嘅话咧，业界亦都系对冲破5380万人次系充满信心啊。
0: 嗯，咁啊，目标不妨定高啲啦，5500万得唔得啊？吓，可能到下半年就话6000万得唔得啊？大家加油吓。咁啊，另外咧，香港近排亦都搞咗唔少嘅活动啦，好似北京咧就搞北京国际电影节啦，咁香港咧最近亦都搞咗咧全港戏院日嘅，咁全港戏院日嘅活动咧就落幕啦，我哋睇下成绩单先吓。根据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方面嘅数据，全港52家戏院啊，即系电影院啦吓，一共咧放映1694场嘅电影，超过咧201500名影迷吓到场支持嘅。
1: 这个数字比起旧年嚟讲咧，佢系有上升嘅，咁啊旧年系去到咗19.5万人次啦，咁今年就20.1万人次嘅，咁系再创新高。上座率方面亦都系创下咗历年嘅新高嘅，平均嘅上座率咧都系超过80%，咁啊按年嚟计嘅话系上升超过4个点嘅。
0: 嗯，咁啊喺翻戏院日当日啦，52家戏院啦，全部统一票价吓30港元，啊真系食个饭都唔止啦吓，令到咧有唔少嘅旅客啦，同埋市民啦都一齐吓入场啦，感受大银幕嘅魅力嘅。咁啊，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包括咧常任秘书长咧沈凤君啊，副局长刘振等等咧，佢哋咧亦都吓即系身体力行啦吓，喺戏院日当日啦，咁啊同所有嘅观众一齐咧去睇戏嘅，咁亦都希望咧戏院日啦，唔净止啊带动影视业界发展，亦都咧可以带动周边商铺吓可以畅旺啲人气啊。
1: 嗯，冇错啦，呢啲票根经济咧的而且确喺各地嘅文旅都系开花噶啦。咁啊，其实见翻有好多嘅呢个连锁嘅餐饮品牌啦，系自发咁去推出，如果你攞住呢个影票嘅话咧，就可以有折扣咁样去用餐嘅，仲有停车优惠啦，仲有可以去即系订一啲现金啊等等，咁样令到大家睇完戏之后咧，就可以选择就近咁样去用餐嘅，非常之开心啊！
0: 嗯，冇错啦，咁啊都欢迎大家啦，即系哪怕戏院日过咗之后啊吓，即系去得香港玩咧，都可以睇下即系香港嘅电影啦，咁啊睇下香港电影市场。我以前好中意落香港睇戏啊吓，咁啊可以睇一啲可能内地冇引进嘅戏啦，咁样样好有趣吓。咁另外咧，仲要睇下啦，即系广东方面吓，亦都有一个成绩单嘅，就系一季度嘅文化和旅游市场举报投诉情况啊。咁最近咧，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就喺官方网站通报咗呢方面嘅情况。咁根据通报啦，今年一季度广东全省一共受理文化和旅游市场举报投诉6537宗，环比上升5.73%，同比上升37.71%。咁其中咧举报1745宗。占比26.69%，投诉4792宗，占比73.31%，已办结嘅有6159宗，办结率系94.22%嘅。
1: 嗯，冇错啦，这个办结率嚟讲咧，就证明我哋嘅相关部门非常之负责咁样对待我哋个文旅市场嘅投诉情况嘅。咁啊，睇翻投诉嘅一啲问题咧，其实仲系啲老大难嘅问题，就系话你可能宣传嘅时候好高标准啊，跟住旅约嘅时候嘅配置系相对系比较低嘅，系有落差嘅。咁啊，大家咧就会喺呢一个方面咧系会有比较多嘅关注啦，同埋会比较多嘅投诉。咁啊，亦都希望啦，有相关嘅业界嘅呢一啲参与者咧，亦都系注意下自己嘅宣传同埋自己个配置吓，
0: 冇错啦。咁啊，见到啦，投诉嘅数字吓都几高吓，环比上升啦12.54%嘅。咁啊，点解咧？咁吓，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方面咧就话，因为咧今年吓个过年比较迟啊，咁啊大家啦即系喺过完年之后，翻嚟啦玩得唔开心就要投诉啦咁样样，所以投诉高峰期咧集中喺2月嘅下旬。咁啊，适逢啦呢个春节又系最长嘅假期啦，咁啊亦都证明啦大家嘅出游需求咧系充分释放啦，亦都证明啊吓即系广东旅游咧市场畅旺嘅，所以咧旅游投诉数量下随之有所增长都正常嘅。
1: 咁啊睇翻被投诉个主体方面啦，旅行社咧系个投诉个热点嚟嘅，咁啊包括佢嘅招来嘅 環節係有啲虛假嘅宣傳啦，又或者喺履約嘅環節會有啲消費嘅糾紛啦，咁啊仲有啲。

0: 程嘅环节会违反合同约定啦等等嘅。咁景区嘅投诉咧就主要集中喺基础服务嘅保障系唔足啦，或者话喺游览嘅呢个体验系有待优化等等嘅。咁酒店方面啦，就系住宿嘅品质有待提升，同埋服务嘅管理系有待加强等等啦。
1: 咁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嘅负责人就话啦，跟住落嚟吓会聚焦啦，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不合理低价游、无证导游执业等等嘅问题，嚟到开展旅游市场嘅专项整治，推进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嚟到维护旅游市场嘅秩序。同时亦都会指导翻景区下加强对大型游乐设施、高风险项目嘅安全检查同埋日常维护，及时排查消除隐患，落实安全保障，完善景区公共硬件设施，嚟到提升文化产品嘅服务品质嘅。亦都期待啦，即系二季度方面嘅数据下有所改善啦。咁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我哋休息一阵咧，稍后翻嚟咧会有出行智囊团啦，会有海迪啊带大家去克罗地亚。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又系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咧下半 part 啊，会继续有出行智囊团啦。喺我身边嘅呢一位智囊啦，就系海迪星球嘅主理人啊，旅行博主海迪啊 ，Hello Katie，Hello
3: 小夫
2: 啊。听说呢，有一个地方 Katie 已经去了十几遍了，就想想这个世界那么大吓，全世界咁大，有啲咩地方值得你可能一去再去，然之后去十几次嘅咧？我想除了上班之外，应该也没有什么地方值得大家一去再去了吧？就想想就。哦，这个月的工资还没来哦，还是去上班这样子那种心态。但是为什么有一个国家可以让凯迪去那么多遍呢？你可以先说原因，再让大家猜一下究竟是哪儿吧。
3: 嗯，我先说这个地方，它叫克罗地亚。
2: 嗯，
3: 然后呢，去这么多次其实是有一些原因的，不过这个原因比较长
2: 哦，
3: 大家可以就是。准备一下我来讲。
2: 好，
3: 首先呢，就是因为其实有很多欧洲的国家你来回穿国境是不会留痕迹的，所以像什么法国或西班牙，你问我去过多少次我真的数不过来，没概念了。
2: 对，
3: 但是克罗地亚我之前去的时候它还没有加入这个欧盟，它还不是申根国，那我每次拿着这个护照去克罗地亚它都要盖出入境的戳，然后后来的时候到底去过多少次，护照翻出来数一下，发现哦去了这么多次，
2: 自己都没想到去了那么多次。
3: 对，知道是去很多次，没想到这么多次。还有就是呢，克罗地亚这个国家它和周围的国家之间的这个领土之间比较复杂关系，所以其实比如说我从 A 城市到 B 城市我中间要路过一个国家，所以就是说我要从 A 到 B 的话，那我就要先出克罗地亚再入克罗地亚，而我从 B 回 A 的时候再反复一次，这样就相当于是三进
2: 三出了，
3: 对，四遍。
2: 对，
3: 还有就是有一次的时候我们从克罗地亚就是准备开车去邻国，到口岸之后克罗地亚已经给我们盖了出境戳了，但是对面那个国家拒绝我们入境，
2: 又返回来了，
3: 又返回，所以说又不得不又多了一次克罗地亚入境。
2: 所以这真的确实是，还挺麻烦的这样。
3: 对，就是在这个国家旅游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就是说国境线呀，或者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出入境的政策之间有那么多复杂的玩法。
2: 确实是，特别是欧洲的国家哈，最近。其实也看到有一些朋友呢，因为我们中国护照朋友圈确实是越来越大了嘛，大家出去也越来越方便，有很多地方其实也根本不用办很复杂的一个手续哈，甚至有些国家是可能双边都是免签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特别最近去东欧的朋友真的是多了很多。但是呢，在不同的国家之间穿梭呢，就有可能哈出现刚刚凯迪所提到那些问题哦，因为他们的那个国境线确实是画的，也不能说混乱了，画的比较。也不要随意啦，就是
3: 国中国真的会有国中国，
2: 对，真的会有这种情况，或者说某一个国家中间有另外一个国家飞地，像这种的情况在欧洲国家确实还真的是挺常见的。所以其实在这方面包括出入境的那些，作为那么有经验的凯迪会不会有什么经验可以给到大家呢？
3: 我就觉得第一就是像去克罗地亚的话办申根多次签，经验的话，第一个最标准的其实就是官方的那个条款，另外一个就是参考一下一些实时的其他人出入境的一些攻略和心得，
2: 所以其实

0: 就是看一下大家的那个旅行攻略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不一定说我在行程规划上面就跟大家一样或怎么样，但是你可以了解到，比如说你搜索的时候按最新的那个去看，倒序这样去看，然后你可能会发现在大家哪怕是一样的行程，但是关于出入境的一些要求啊，一些文件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的。像是最近也有不少朋友可能是申请了比如说其他某一个国家的申根签，但是他第一入境地第一个进申根国的那个地方不是签发地的那一个签证，然后就被问了很久哈，有些简直就是说被拒入境了之类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呢按照自己的一个习惯啊，做好一个 J 人，就是做 J 人真的很重要，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规划好了每一步的行程呢，就大家在通关的过程当中，在办签证的过程当中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哈。那说起克罗地亚这个地方，刚刚提到很多，比如说像国中国啊，或者说从 A 地到 B 地要出境然后再入境啊这种的，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全世界旅游应该也不是特别常见吧？
1: 对，起码就是你差不多一般人玩30个国家之前，很少会听说过这种情况。
0: 对，
1: 然后等到你实操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说，哎。
0: 还挺特别的，
1: 对，就是这个经历本身可能比目的地还要有趣，就是你会感受那种，就是我左脚克罗地亚，右脚是波黑，
0: 对，
1: 然后我在波黑境内，我又还能收到克罗地亚的那个手机信号，就是那种快乐，其实就是说，波黑的那一块地方小到差不多就是中国一个服务区那么大，但是它居然就是你要先办入出境，再办入境，然后再出再入，你就觉得啊，我在干什么？可是如果是两地通勤的人，他们每天都要这样做。
0: 对，所以有时候也觉得有点但是当地就是采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而且就这么长时间了，好像也相安无事哈。
1: 也就这样吧，就是
0: 反正就那样了，
1: 就是人为的一定要在这里画一条线，说这是我的地方，这是你的地方。
0: 那当然也有很多历史上的原因啊，但是我们旅游节目就不再深究了。但是作为旅行者来说，这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经历就对了哈。那说起克罗地亚，究竟克罗地亚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呢？
1: 克罗地亚的话，就是我建议大家可以是从北往南玩，或者是从南往北玩，
0: 就不要回头就对了。
1: 对，然后从北往南玩的话，就是第一站会到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勒布。萨格勒布的话，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它是它的失恋博物馆。
0: 哦，失恋博物馆。
1: 对，它是全球第一个失恋博物馆。
0: 因为之前有很多像是什么网红城市啊，都很喜欢弄个什么步行街就来个什么失恋博物馆啊，
1: 不一样。
0: 对，什么气味博物馆啊之类的，说白了就是卖东西的嘛。
1: 那不一样。
0: 对，那但是克罗地亚的全球第一个的失恋博物馆是都要展出一些什么东西去展现失恋这个主题的呢？
1: 对，就是首先他们这个建这样一个博物馆的一个初衷就是说，我们会用一些仪式来纪念，比如说孩子的出生，比如说我们毕业典礼，或者是我们结婚，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一种仪式去纪念分别，其实分开也是应该有一个仪式去道别的，就是所以说呢，他就是其实是在收集很多人的这个失恋或分手的故事，然后并把这些故事的一个代表性的物件，就是申请过来做了一个展示，所以他那边的那个是有中文版的那个故事册的，你是可以看着每一个的那个就是摆放的物品，然后看着那个故事，所以说一晚上你就是一下午的时间，你是可以去看差不多100个的分手故事
0: 哦。
1: 八卦之心油然而生，
0: 对呀，好棒哦。
1: 对，
0: 但当然有些朋友就可能说啊，会不会看到自己的一些影子啊，然后一边看就一边哭，会不会
1: 也会有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一把破窗的斧子那个斧子就把一个那个玻璃就是都劈碎
0: 了
1: 的那种，然后他的故事大概就是关于他和他家暴的前女友的分手。
0: 家暴的前女友，
1: 就是他前女友家暴，然后拿斧子就是 劈了那个玻璃，然后他很爱他的前女友，可是还是觉得应该分开。
0: 嗯
1: 嗯，很现实，你会觉得这个故事它不是编出。

0: 来串真实的。
1: 对，感觉，而且你有一个就怎么说活生生的一个证据就放在你面前，是吧，就是他们是吧破镜而不能重圆的一个证据，就是斧头是吧劈碎了这个玻璃然后再也捡不回来的那种感觉啊，那个破碎的那一刻，诶，我比较想知道那个故事册它是可以拿回家的吗？可以卖的吗？
0: 哦，这个不可以，哦，只能在那儿翻，
1: 只能那翻，哦，对，但是很好诶，它是放在每一个展品前面去让你翻吗？还是你像借阅一样你就拿着走是吧？
0: 借阅，很多故事就是会激起你的八卦欲，包括就是他这个失恋博物馆里的那个 WiFi 密码叫 Just Friends。
1: 哦，只是朋友。
0: 对，而且他还会那个告诉大家说 just a friend 之间是有空格的。
1: 哦，okay，
0: 他会解释说就像你们应该保持的那一点点礼貌距离一样。哇，你会觉得说哎呦真的有点意思，有点深度。
1: 而且感觉有点诛心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就是都已经分手了而且还要保持那种距离啊什么的，是吧，而且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分手了之后就连 friend 也不是了，是吧，
0: 是吧，
1: 连那点空格都没有了。
0: 嗨，就萨格勒布是一个很美的小城。就是我记得我当时看，从失恋博物馆走出来，我也还有点 emo， 然后就在那个主城广场和他那个市中心的那个花园里边想要散散步。然后就顺手拍了一张，就是他们那个就是类似于市政厅中央那个照片。我后来回家的时候跟我朋友来调侃，我说你看这张照片里面出现了三对情侣和两只狗而我是一个人
1: 因为刚刚从失恋博物馆出来还没有抽离到那个 Just Friends 那个那个情绪里面，是吧，还在那个失恋的情绪里面，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很有意思，但是如果这样度蜜月的话可能就不应该去那里了吧。
0: 还好那边很漂亮，然后阳光也很美，而且就是有轨电车啦，然后斯拉夫的少男少女都非常漂亮，
1: 对，
0: 就是男生是有那种就是很粗犷的那种男性荷尔蒙的感觉的，比较 man 一点，然后女生每一个都很有生命力，很漂亮，就是脸轮廓很立体的样子，
1: 因为他们五官都很深嘛，所以那种感觉就像那个像也不叫漫画了，就那种传统的欧式，我们看到那种什么世界名著那种封面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有那种？但是像夏格勒布这样的一个城市，确实可能大家连有很多朋友可能在听节目，可能连克罗地亚都只是认识足球队。是吧？可能也未必说我知道他首都就在夏格勒布，或者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城市，可能只知道这个国家。那如果刚刚凯迪说的从南到北或从北到南的一个路线的话，第一站都已经是不为人所知了，后面不是探索欲更强了吧。
0: 下面呢我们就到一个和足球有关的城市。
1: 确实是足球吗？
0: 对，其实这个城市叫扎达尔。它最有名的应该是海风琴。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它会有有海边会刮很大的风。所以说它就把那个海边的堤坝修出了长长短短的那个孔穴。当黄昏的时候，这边的那个信风就是这样吹过来，你就会听到一首像是那个口琴音乐一样的歌，
1: 但是它是堤坝，
0: 它是纯自然的，而且它并不是声音，它是有旋律的，大自然的声音，很美。我是因为这个原因到的扎达尔，而且就是它的那个就是海风琴的这个广场是看日落的绝佳的点。
1: 那最近海风琴的广场会看到多少还没有失恋的情侣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跟凯迪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继续系出行智囊团啦。今日咧会请到啦海迪星球嘅主理人啦，海迪啦，同我哋一齐去下克罗地亚。Hello， 凯迪。
3: Hello。
2: 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海风情啊，听上去确实是一个很浪漫的地点。除了一开始说萨格勒布的失恋博物馆之外哈，然后接下来这个怎么又那么甜蜜了？看来大家很重感情嘛，他们。
3: 那加纳尔跟足球是什么关系呢？其实就是之前踢世界杯的克罗地亚国家队。

0: 他们有几位知
1: 国
0: 名
1: 脚，
0: 的国脚都是来自扎达尔，而且是其中有一位我忘了他是什么什么旗，墨索里旗还是什么？
1: 对，
0: 他应该就是从扎达尔的贫民窟里长大出来的，
1: 还是很励志的一个故事。
0: 对，
1: 所以对于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来说，确实我觉得这个第二站值得多待几天，甚至有可能看一下当地的一个联赛啊，或者说买个票什么的，感觉还是挺值得的。
0: 当地的足球氛围是很浓的，而且我记得就是大概是2018年的那届世界杯，就是克罗地亚拿亚军的那一届。
1: 对，
0: 我当时在马耳他，觉得很奇怪，就是。整个马耳他你看到到处都在飘克罗地亚旗，就是除了法国人还在为法国加油之外，
1: 全世界都支持克罗地亚。
0: 对，全世界都在支持克罗地亚，很好笑。当时说跳的最欢的是意大利人。
1: 大家的这个欧洲的地理要学起来，关于那个足球上面大家的一个就球迷之间的一个感情啊，大家也可以提前去科普一下，这个挺有意思的哈。特别是我觉得应该叫我们体育主持人进来跟大家聊一下克罗地亚这地方，但我们确实是旅游节目哈。但是说起扎达尔这个地方呢，除了这个很漂亮的，而且有自然形成的一个海风情，还有他们足球文化之外，还有没有值得大家去一定要去一下地方或体验的东西呢？
0: 可以到这边就可以开始吃平价的跟不要钱一样的海鲜了因为克罗地亚它是一个美食美酒的国家，就是克罗地亚生产非常高质量的桃红起泡酒。
1: 桃红气泡酒，
0: 对，
1: 就是我们平常有可能去那种欧式超市去买到的那种，像是苏打水一样的，但是有颜色的那种吗？
0: 对，就是它介于香槟和白葡萄酒
1: 之间
0: 、然后它是那个粉色的，所以就是叫桃红嘛，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是粉香槟之类的，它的价格其实不贵，你哪怕在餐厅里点的话可能也就是百元价位，然后你如果去超市买，你买超我们之前去克罗地亚也很好奇的说超市里面最贵的酒我们买然后最贵的酒可能红葡萄酒120，然后起泡酒的话就是50-60人民币，
1: 好好哦。
0: 就是说这酒，但是味道是很好的，品质很高，因为它原产地它没有很多税啊，或者是溢价，
1: 对，
0: 都是当地的口粮酒，然后在这边你就可以吃那种就是地中海风情的海鲜拼盘啊。就是有一个现在的说法叫地中海饮食减肥法，就是一定要用最新鲜的最健康的那些食材，然后最简单的烹饪，就比如说那些橄榄啊，然后番茄呀，加上一些那种水牛奶酪，然后吃很多的鱼鲜白肉，
1: 对，
0: 就是捞上来那些海鳌虾，然后那个就是墨鱼仔，
1: 对，
0: 加上那个鳕鱼块，
1: 好饿哦，
0: 就是简单的煎一下然后撒一点那个就是就是胡椒
1: pepper 对
0: 啊，或者是淋点橄榄油就可以直接吃
1: 啊，好好哦。
0: 这边的物价就克罗地亚吃海鲜的价格差不多是欧洲的1/3，就是主流大国的1/3。
1: 但大家可能对欧洲的物价，对现在的欧洲物价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啦，因为最近确实就大家的那个货币上面包括汇率变动还是相对比较多一点嘛，如果换成是人民币的话，我想可能克罗地亚的物价跟国内比起来可能是一个二线城市的物价差不多，会不会？
0: 差不多。如果你在海边游客区会再贵一点，就是一顿饭你要吃海鲜的话还是要花个人均200-300人民币，但是就是说来都来了嘛，
1: 对啊，
0: 还是要尝一下。
1: 而且人均200-300人民币确实在大湾区，也就大湾区物价了，就其实也差不多，你真的要去 fine dining 的话可能还真的不止这个价位嘛，所以对于去欧洲的朋友来说，其实选克罗地亚确实是一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一个选择哦。那你像地中海饮食那么多天，你有瘦了吗？
0: 瘦了，就天天
1: 好羡慕啊！
0: 天天吃吃喝喝，我就是离开克罗地亚的时候，我都觉得说是天哪，我绝对不要上秤，会影响我的旅行心情
1: 啊！为什么？
0: 就是怕胖了会影响会不开心嘛。回国之后补了一顿火锅，我就想算了，来都来了，上秤吧。瘦了3斤。 心。哦，他好开心啊，我的天，我说天哪，克罗地亚这是什么神仙地方吗？
1: 你可以在那边买房了吧。确实，
0: 为什么总要买房？
1: 对，抱歉，以前做过房产节目。
0: 难怪职业病犯了。
1: 职业病，确实确实是啊。所以包括那边的饮食啊，包括那边的物价，确实对游客很友好，所以感觉可能最近几年去克罗地亚的朋友确实好像也多了起来。除了说克罗地亚，还有刚刚凯迪提到过的像一个加油站这样会经过的波黑啊，或者说隔壁塞尔维亚是吧，也是很多朋友一定就最近真的要去的地方哈。但是如果我们从大交通的角度来说，要去克罗地亚应该要怎么去才最方便呢？是先到邻国去吗？是我要先到塞尔维亚去吗？再往克罗地亚走吗？还是说我就几个国家连游呢？还是我要到可能中东去转个机直接到克罗地亚去更方便呢？
0: 最简单的办法其实是从罗马或者是巴黎
1: 在法国或意大利转机，
0: 对，转机飞到萨格勒布，或者是它最南边的城市杜布罗夫尼克。杜布罗夫尼克这个名字很绕口，可是我相信只要是知道它背景的人都可以一秒钟把这个名字铭记于心。因为这里是《权力的游戏》的拍摄地，
1: 对，
0: 君临城就是 King's Landing。 哇就是
1: 所有剧迷要去朝圣的地方。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发了这个我们叫杜城嘛，发了杜城的那个照片的时候，真的有好多人，他点赞已经不能表达他的那个狂热的爱了，
1: 要在后面是吧，
0: 就是一定要私信我。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人都给我私信一句像暗语一样的话，我当时不是很懂，就是类似可能是就是剧里的一句经典的台词，就是凡人皆有一死。
1: 对，
0: 我后来的时候是在他们的强烈安利下，然后就去看
1: 了
0: 这个剧，所以就觉得说我的天哪，太棒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错过了很多。
1: 所以其实如果你带着剧的那个看过之后再去的话，感觉会完全不一样是吧。你会看到啊，这个就是哪个场景里面出现的外面的东西是吧。那究竟如果大家有看全游的话就是吧，杜布罗夫尼克是吧，
0: 对，
1: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真的作为游客到了当地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呢？我们约定凯迪下次再跟大家聊哦，千万别走开，留意我们的节目。莫雷了哈下再同海迪倾偈，下次再见咯，拜拜。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嚟到嘆世界嘅時間啦，嚟到我哋呢一 part 啦，會有嘆世界 topic， 下星期六都會出現嘅多彩貴州之星嘅時間。咁啊，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咁啊當然啦，雖然係五一假期啊嚇，咁啊但係啦，星期六嘅時間都仲會請到啦貴州旅遊廣播嘅主持人同我哋一齊推介一下貴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灣區人去嘆世界嘅。馬上連線貴州旅遊廣播嘅主持人惠宇啊 ，Hello 惠宇
3: ，Hello 小夫，還有大灣區的各位朋友們，大家好，五一快樂，好久不見啦！
2: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但是我知道很多的朋友五一啊，特别是我们大湾区的朋友，其实都往贵州的方向奔赴去了。我们上一下那个12306的网站哈，都发现如果真的从大湾区出发，要往贵阳的那个火车票特别特别的难买啊。
3: 不只是到贵阳，就包括从我们贵阳本地要出发往比如说凯里、安顺、都匀等等几个热门的地方，这个火车票也是很难抢的，所以也能够看到有很多外省的朋友奔赴到贵州来。那其实贵州也有很多的朋友前往大湾区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广州本地或者是潮汕本地的一些美食美景了。
2: 嗯，确实是哈，但是今天恰好是那个五一假期期间嘛，如果我们现在才开始规划要往贵州的假期，会不会有点晚了呀？
3: 其实真的不会，因为现在的话，今天这个时间5月2号，就算是从明天出发，在贵阳市区 City Walk 一下，5月5号回到大湾区，然后再准备第二天上班，我觉得也是足够的。因为这几天其实可以吃到很多的美食。那在前段时间，贵阳市的贵州省这个旅发大会呢，就是有一个新的贵阳新实景。其实贵阳市区和周边的一些景区和特色都和大家说了很多了。那我就从实景当中有一个比较适合咱们的这个年轻人潮人，或者说是想去走一走看看贵阳本地美食，吃一吃当地特色的一些朋友给大家推荐。这一站呢叫做亭步青云，听起来确实很好听啊。那它其实是涵括了太平路、青云市集和阿云朵仓三个地方。那如果有熟悉贵阳市的朋友就知道，其实贵阳市有区域是比较多的，但是主要想要吃吃玩玩的话，就是在南明区、云岩区和关山湖区，正好平步青云这三个街区就是在我刚才讲的这三个地方。不管你是住在哪个街区哪一个位置、哪一个区域，去到这三个地方都是非常方便的。

0: 哦，真的是好棒！就听起来就是一个一站式的，就感觉哪怕去的时间不够特别长啊，但是如果想很深度的感受贵阳，是一个很适合的地点呢。
1: 嗯，对，没错。那首先呢，我先来说一下，太平路和青云市集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呢，太平路它是位于云岩区，然后呢，这个青云市集是位于南明区。这两个地方，我觉得要去的话，可能夜间去会比较加分、比较出片一些。因为首先在夜晚的时候，从晚餐开始，然后那个地方的灯光啊，然后有一些音乐啊，现场加持，我觉得会比白天去逛的感觉会更好一些。包括像有一些咖啡馆、宵夜、美食、烤鸡，然后酒吧等等，可能在晚上的时候就会更集中一点。那如果偏年轻、潮人一点，你想要去感受一下这个贵阳的一些像纪念文化或者是酒吧文化的话，去太平路会比较适合一些。那如果你说就是想吃一吃贵州本地的美食，想要吃一下特色的一些好吃的东西，那我就推荐去到青云市集了。
0: 哎，说起来哈，青云市集，我们经常会在我们的就多彩贵州之声的节目时间，有很多朋友都会提到哈的，不论是哪位主持人连线，都跟我们有推荐过那个青云市集。哎，但是如果说除了美食之外哈，其实这个五一会不会也在青云市集安排很多不一样的活动呢？
1: 是有的。那当你走进青云市集的这个就是中心区域部分，一进去的右手边，其实你就可以看到一个舞台。在这段时间呢，每天都会有一些特色的活动。那如果你想要再去感受一下人比较多的一个活动的氛围的话，从青云市集再多走几步，就可以往这个人民广场的方向走。我们贵阳市的路边音乐会在这里也会有非常热闹的一个氛围，每天的演唱主题特色都不一样。
0: 哦，所以每天还会有不一样的节目在等待着大家。如果大家真的是想说，哎，我要去看一下表演啊，会说，哎，我全天候都会有这样的表演，还是要留意相关的场次吗？
1: 是的，这个是要留意一下的，大家可以在微信上面查找一下，其实就很方便了。那同时也要提示大家，来贵阳的话，裙子短裙可以带，但是我个人还是建议带长裤、带外套，以及要带好雨具，因为确实这段时间贵阳的这个天气啊，特别是雨季的天气，真的是说来就来，所以为了让大家没有这种突如其来被雨淋湿的困扰的话，外套和雨具是一定要带的。那说完了这个太平路和青云市集，再来说一说阿云朵仓。住在关山湖区的朋友的话，可以去到这里。阿云朵仓的话，它就比较适合白天到晚上都可以去了，因为在这几天里面，阿云朵仓有一个洋芋节啊，土豆节。很多人都知道贵州有另外一个绰号叫做洋芋国，就是说贵州人怎么能够把这个平平无奇的土豆吃出这么多种花样呢？然后在现场我了解到的是有不同的摊位，蒸、煮、炸，然后各种方式，还包括像这个土豆风味的咖啡以及精酿，你都能够在现场感受到。那白天的话是有美食可以拍照打卡，晚上的话也是有不少的这个精酿，然后 live house 和一些其他的酒馆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所以住在关山湖的朋友，这几天正好可以去感受一下阿云朵仓的土豆节。从早到晚，那个地方包括就是连酒店，就骑手都有介绍过，都在这个商圈范围之内。虽然整个阿云朵仓并不大，但是呢，确实是一个很休闲，可以去逛一逛，而且很出片、氛围很好的一个地方。
0: 对，真的是，因为我很记得哈，之前惠宇给我们介绍过阿云朵仓的时候，就特别推荐了那边的酒店，以及其实整个关山湖区，如果大家就习惯了那种老贵阳的那种气质哈，那关山湖区更有那种潮流的感觉呢。
1: 对，确实是，所以呢，就看大家的选择，因为有些朋友就说啊，我就是来看这个音乐节，来感受这个演唱会的，那我可能就只能住关山湖；有些朋友说我就是为了吃而来的，那我个人就建议你可能住在南明和云岩的话，确实是，美食相对来说会比关山湖会丰富一点。最近在网上有特别火的有一个抖音，就是可能来贵阳的一些朋友手上会拿一个小牌子，就一面是一个勾勾，一面是一个叉叉，在吃完了美食之后，然后就跟着这个音乐的古典旋律，就会打出勾或者是叉的一个标题吧。我看到还是有很多朋友有一些自己口味上的区别，但具体到底是什么味道，好吃不好吃，还是要请听到节目的各位亲自来到贵阳去感受一下。
0: 真的是要自己尝一下才知道合不合乎自己的口味哈，就像是之前哈，我们叫鱼腥草哈，对，就在贵州，现在很多朋友都叫

0: 折耳根是吧？也是喜欢的朋友喜欢的不得了，然后接受不了的朋友就真的觉得哦难接受啊，真的得自己要到贵州去试一下才行。
1: 对，而且贵州的很多商家，我觉得还是脑洞大开哈。除了之前讲到的什么折耳根的咖啡，然后腊肉的精酿，最近我还刷到有牛瘪味的咖啡。对于这个贵州本地人，我听到我都觉得不敢尝试，但是很多朋友还说可以来试一试，包括像刺梨等等啊，这些都是贵州本地的特色。那当他们和这些饮料融合在一起之后，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也请大家来体验一下吧。
0: 啊，真的是感觉，虽说有点猎奇哈，但是感觉还是可以去尝一尝的。那其实，这一个五一的假期哈，今天已经来到了五一假期的就第二天了，就一共5天的假期，其实老实说也到中段的时间了。就刚刚慧宇所提到的这个深度来感受贵阳的这个路线哈，您觉得我们安排多少天可能合适一点呢？
1: 如果只是在贵阳本地游玩的话，其实我觉得，3天时间是足够的。如果只在贵阳市区或者是关山湖区要去吃美食的话，2天左右其实是足够的。但是2到3天可能真的不足以吃完贵州整体的美食。但是如果能给大家留下一个记忆深刻的印象，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之后，特别是比较炎热的夏季，6、7、8月份再来贵阳可以避暑。
0: 啊，真的是，因为可能剩下的假期哈，如果现在听完节目马上出发的话，就感觉还能留个3天哈。就如果有些朋友，因为特别是中小学生，有一些他们要叠加这个春假的假期，其实连着的话应该还是足够哈，可以很深度的来感受贵阳。但是如果时间不够也没关系哈，就像是慧宇刚刚说的一样，拿这个五一的假期来去种种草哈，之后我们可以留待暑假再到爽爽的贵阳去爽一爽哈。
1: 是的，那其实，在这个月底呢，贵阳市的这个奥体的室内场馆，我们所说的贵阳小巨蛋也要完工了，会有体育赛事。但是呢，这个演唱会还没有官宣第一位歌手，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有更多的喜欢音乐的朋友，能够到我们的贵阳市去感受一下我们全新的场馆哈，可以期待一下之后哪些歌手或者是有哪些全新的赛事会落地贵阳。
0: 哦，所以真的可以留意一下，特别是新的场馆哈，那硬件设施一定是没得说哈，特别棒啊，特别是音响效果什么的。如果喜欢演出的朋友，真的可以考虑一下跟着演出去旅游哈。咱们贵阳也是有一个特别棒的场地即将要开放了。那今天我看时间差不多，今天谢谢慧宇的推荐哦。
1: 好，谢谢小福，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贵阳玩得开心。
0: 好嘞，我们约定您下次连线再见喽，拜拜。
1: 好，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
3: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刚。
6: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是我们的节目的。
7: 俗语话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告诉大家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你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谈股论金，记得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6: 好啦，首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一齐嚟倾一倾咧消费品行业嘅投资知识嘅。
7: 稍后嘅股市扫描咧，将邀请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解释本周 A 股嘅行情特点。
6: 稍后时间嘅港澳自由行五一新光景嘅板块一齐嚟感受一下啦。澳琴联游双城通关嘅极限体验。
7: 财智湾区共同聚焦全域全市全行业，广东揿低咗 AI 全渗透快捷键。
6: 稍后时间财经快报就嚟关注啦，五一假期首日啦，交通出行人数预计超3.4亿人次啊。
7: 喺收听节目嘅同时，都请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微博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跟住落嚟进入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9: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0: 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5: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86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3: 同学们上课啦！
11: 黄教授好啊，黄教授啊。同学仔都想对投资市场各个细分行业进行研究，可唔可以同我哋详细讲下呢一个内容啊？
13: 好啊，咁我哋嚟学习一下行业分析。今日深入了解消费品行业，但一直以嚟咧，消费品行业嘅投资者都喺度寻找嗰啲能够俾企业带嚟更高利润嘅品牌，因为呢啲品牌往往系比其他经济因素更容易长久保持，从而造就伟大嘅公司。
11: 但是很多其他的因素往往亦都可以给企业在短期乃至长期带来相比竞争对手更加高的利润率，而这些因素的作用经常会被误认为是由于更优秀的品牌导致的。
13: 原因其实很简单的，当一个企业的产品在任何一种因素的作用之下成功地占领了更大的市场的时候，它的品牌一定是广为人知的。但是文明的品牌并不一定是能够带来更高利润的品牌，即是真正能够赚钱的品牌。而投资者在分析企业的时候，往往容易犯从结果找原因的错误，从而将其他因素所产生的作用错误地归结于企业拥有能够赚钱的品牌之上。
11: 只不过成功的经营造就文明的品牌，和可以赚钱的品牌导致高利润率的经营，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13: 是的，前者并不是依靠品牌的存在而维系，而后者在竞争对手亦都取得了同样的经济要素之后，仍然能够帮助企业脱颖而出。咁下边就等我哋嚟睇下，通常有边啲因素会导致投资者误认为一家公司拥有真正能够赚钱嘅品牌。第一就系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效应系最容易被误认为品牌效应嘅因素。一般嚟讲咧，同行业内更大嘅企业，佢嘅单位产品所荷载嘅后台支持部门就要少于竞争对手。同时咧，佢对供应商嘅议价能力都系更高嘅。嗱，呢种规模经济带嚟嘅天然优势，能够俾企业带嚟高于本行业平均水平嘅利润率。咁同时咧，啱好系由于规模经济往往被行业内规模更大嘅企业所享有，而规模更大嘅企业佢嘅产品亦更为流行。咁因此咧，投资者就经常容易将规模经济带嚟嘅比较优势误认为系赚钱嘅品牌所带嚟嘅比较优势。
11: 黄教授啊，我可以发现鉴别一种伪品牌效应的方法其实都很简单的。尽管在企业的层面上能够依靠规模经济取得更高的利润率，但是消费者却不肯为企业的产品比相似质量的竞争对手产品更高的价格。企业优于同行的利润率也就不可以通过产品的日价而取得了。也就是说品牌并没有赚钱。在大众型汽车、日常食品和饮品、个人电脑、智能手机等等的行业里头，我们经常都可以见到这一种的现象。
13: 是啊，我们继续来讲下。第二就是行业景气周期了。当一个行业处于典型的景气周期的时候，其中的公司过半数是能够取得远高于其他行业的利润率以及是扩张速度。 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咧，企业多半会将呢种易如反掌嘅成功归结于自身优秀嘅产品同高忠诚度嘅品牌。但系事实上啊，更重要嘅影响力嚟自行业景气嘅时候，市场往往就处于供不应求嘅状态，卖方。

0: 当市场导致企业的经营是非常容易的，那这个时候呢，客户对产品的挑剔程度的下降就往往被误认为是品牌盈利能力的出众。
1: 咁样睇嚟，喺内地市场嘅房地产上行嘅周期当中，唔少同房地产行业相关嘅附属消费行业都存在一种由经济周期带嚟嘅正面效应，被认为系

0: 同大部分嘅家电业啦。除此之外啊，喺运动型多用途汽车、电影同娱乐等行业当中，亦都存在呢一类嘅现象。
1: 系啊，嗱好啦，仲有唔少嘅要点啊，不过咧落堂嘅时间就要到啦，你哋先消化一下，我哋下节课继续嚟细细咁讲下呢个消费品行业。王教授扮演者晓东，
2: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
1: 越听越爽，
2: 下次
3: 继续开讲。

0: 券类资产的配置需求持续高涨嘅。咁与此同时咧，近年嚟个人投资者嘅风险偏好亦都逐渐趋于理性，亦都开始加大对债券产品嘅关注同投入。呢种就从机构到个人广泛而强烈嘅市场需求，促使咗金融机构积极创新，不断开发新嘅债券指数产品，以契合唔同投资者喺期限、风险收益特征等方面嘅差异化需求。咁进而就推动咗债券指数上升嘅步伐啦，系咪？
1: 是啦，小爷爷，你讲的这个原因是很正确的。咁此外，投资者教育的深入开展亦都为债券指数上升提供了有力支撑。随着投资者教育工作的不断推进，投资者对债券指数产品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大幅提升。
0: 哦，是啊，是啊，显而易见啊，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识到债券指数是评估债券市场整体表现的重要参照。债券指数基金、ETF 等的产品具备分散投资风险、交易成本低、透明度高以及投资标的清晰等的特点，契合了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资产配置需求。投资者认知和行为的这种积极转变，为债券指数上升筑牢了坚实的市场基础，进一步激发了市场对创新债券指数产品的开发和推广热情。
1: 咁系啊，嗱，未来咧，随住呢个债券指数数量嘅持续增加，债券 ETF 产品拥有咗更加丰富嘅可跟踪标的啦，就可以咧开发出更多嘅产品，满足唔同投资者嘅多样化需求。咁进一步嚟睇啦，丰富嘅债券指数产品同埋活跃嘅债券 ETF 市场，为中长期资金提供咗更多优质投资选择，有利于引导中长期资金持续咁流入债券市场。就不单止为市场注入稳定资金，增强市场稳定性和韧性，还将会进一步促进债券指数产品在这个设计、管理等方面的优化升级，就形成以需求促创新、以创新引资金、又以资金来带发展的良好局面，持续地推动债券指数上升，迈向新高度。
0: 又学到啦！如果大家咧想听多啲相关嘅财经知识，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或者系财富学堂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倪星啊，
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咁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咧就一齐嚟关注一下咧，就系呢一个嘅假期之前咧市场嘅表现，同埋咧经过完呢一个五一假期翻嚟之后咧市场嘅呢一个操作嘅。咁啊，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咧温怡旭先生嘅，温生你好。
5: 系你好，
4: 主持人。见到咧，其实喺呢一个嘅五一假期之前吓，市场嘅走势咧仲系比较之理想嘅吓。咁啊，上证指数咧重新啊翻到啦4100点嘅呢一个嘅上方嘅。咁包括咧好似深成指啊，同埋呢个创业板指，其实都系咧相对活跃嘅。咁啊，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5: 市场表现嘅话，如果睇指数等定都唔差啦吓。即系首先大家都话脱敏啦吓，即系呢个地缘政治嘅影响喺度淡化，或者讲大家唔当一回事啦。咁但係如果係將指數同個股放喺一齊睇嘅話，大家仲係可以睇到就係表現差別好大嚇。咁呢個甚至有啲時候投資者就覺得喺呢個地方咧，只係贏咗指數冇賺錢。咁所以對於近排嘅市況，我覺得就係喺大家對於地緣政治嘅呢種擔憂淡化之後咧，大家喺度揸緊行情嘅機會嚇。咁優先嘅重點，由於係場內呢個加槓桿嘅話，咁基本上都係承擔風險嘅。作為代價的話，去追逐我們講的這種進攻性，相對來講更多還是科技股的高彈性為主，尤其是業績的景氣度越高的話，相對來講市場的這個熱情積極性就越高咯。
4: 咁望翻咧，今日星期咧，整體市場嘅表現嚟講咧，都係同一啲嘅即係業績嘅公佈咧，會有一定嘅呢一個嘅掛鈎喺裏邊嘅。咁相對咧，公佈出嚟嘅業績較為之好嘅板塊咧，似乎咧係有較佳嘅表現嘅嚇。咁啊，呢啲嘅咧年報、季報咧，亦都係嚟到咗呢一個。

0: 披露嘅尾声啦。咁结束完之后咧，市场嘅焦点会放喺边啲方面？咁前期公布业绩较为之理想嘅公司，系咪会喺下一阶段咧更加受到大家嘅关注咧？
1: 首先，我觉得就系而家公布完业绩之后咧，大家会觉得即系话大家打名牌嘅时候会选乜嘢吓？咁我哋仲系基于一个前提就系、是、场外嘅增量嘅资金入场并唔延续吓，更多仲系靠呢、這个场内嘅主动去增加杠杆吓。即是主動加杠杆以承擔風險為主，咁佢既然要承擔風險嘅話，咁呢個時候你肯定佢哋對市場嘅呢個期望或者講訴求就比較高啦，更加積極啦。咁所以相對嚟講，我哋覺得就話即驅動嘅科技股嘅話，始終係更加值得去關注啊，因為始終由呢個 AI 算力所引發嘅全球嘅通脹啊，即一路一路咁通脹啊，可能開頭係芯片啊，即係 CPU 啊、GPU 啊。內存啊，而家越嚟越多啦，即係鋪銅板啊、PCB 啊，然後再向上游啊、銅箔啊呢啲 CCL 啊，不斷嘅通脹啊，都喺度蔓延啊。咁呢個時候漲價嘅題材去帶嚟嘅業績嘅增長咧，首先佢係漲價就係最容易啊產生業績啊，而且咧往往如果佢個漲價嘅幅度同埋頻率高嘅話，咁嗰個業績嘅增長個幅度係好驚人甚至恐怖嘅嚇。咁所以而家大家都講業績驅動嘅時候。雖然都係有業績嚇嘅增長，但係傳統嘅產業或者講一啲周期性嘅產業同呢啲科技股佢嘅業績嘅增長仲係即係相差好大，咁所以市場嘅熱情喺呢度嘅話，我覺得更多嘅仲係以追逐科技為主。但係咧的確呢個一啲核心嘅品種佢嘅升幅亦累積得比較大之後咧，我哋要注意嘅就係喺同一個主題嘅內部嚇，佢往往由於太熱嘅時候，亦容易產生我哋講嘅。內部嘅撤換，即係一二三四線股之間嘅撤換嚇，咁所以對於投資者嚟講，就係話，如果你又想嚇即係搭呢個科技嘅順風車嚇，但係咧又唔敢買嗰啲升幅好大嘅品種嘅話，咁我覺得可能喺同一主線下邊，或者講同一個科技嘅呢個故事主題下邊，揾一啲相對嚟講二三四嚇，或者講甚至比較冷門嘅品種，等待佢嘅呢種補升或者講輪動嘅話。可能相对来讲仲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
0: 咁除此之外咧，见到咧，呢几日啦吓，啲嘅能源金属类嘅个股咧，表现咧系相对较为之理想嘅，包括似锂啊、钴啊咁样样嘅。咁啊，亦都睇翻一啲嘅即系数据方面都显示咧，我国呢个锂电产业链咧，经过短暂嘅呢一个嘅回调之后咧，似乎再度出现一个嘅强势。咁一季度咧，储能锂电嘅出货量咧，达到咧215吉瓦时吓，同比增长139%，超过一倍嘅。咁头部企业嘅订单咧，就排到咧2026年底，甚至乎咧2027年嘅第二季度添。咁啊，点样？睇到相关产业链后续嘅呢个表现啊？
1: 相关产业链嘅话，我觉得有咁亮丽嘅呢个开工嘅呢个数字啦，同埋交货数字，即系显示出嚟第一个系有需求嘅啊。咁有需求驱动嘅呢个业绩咧，咁就相对嚟讲系肯定比较靠谱啊。而且咧呢个里边咧，好多时候如果仲系一啲以外需为主嘅话，咁我觉得起码又更加令大家放心，因为有时候国内嘅话。第一個有時驚需求唔夠，或者講一啲即係話補貼啊，到咗期之後啊，跟唔跟得上嚇？但係如果佢係有需求，而且係海外需求比較旺盛嘅話，咁我覺得就係對於呢個訂單嘅真實性同埋可持續性係比較會有呢個底氣。咁但係咧呢個時候基於需求嘅呢個增長啊，訂單多之後咧，咁我哋可以即係話好自然咁去睇到咗呢個產品嘅漲價或者講原材料漲價嚇。咁所以相對嚟講就係話。一旦呢個行業嘅景氣度出現咗明顯嘅提升嘅話，咁往往最早感應嘅或者講最容易直接反應嘅係喺業績端有呢個預定嘅，咁基本上仲係以我哋講嘅上游嘅係比較早嘅嚇，咁所以大家可以關注嘅就係喺呢個利潤嘅分配裏邊，到底佢係更加靠偏向於邊度嚇？咁呢個咧可以根據呢個比如話你電視呢個產業鏈喺2026年係一季報嘅呢個業績嘅增長嘅呢個幅度嚟睇下，你就可以睇一睇就話呢個你電視呢個蛋糕到底佢最大頭係上游食咗啊，仲係中游啊，仲係下游嚇？因為我哋睇到就係話喺呢個公布呢個業績嘅增長嘅時候，其實我哋可以睇到唔同嘅環節，其實佢嘅業績嘅增長嗰個幅度嘅話，其實仲係可以差好多嘅嚇。咁所以如果你係想真係即係話把握住呢個風，而且係比較精準咁樣去把握呢個風口嘅話，咁我覺得可能你個功課要做得細緻一啲，就係喺成個產業鏈起勢嘅時候，睇一下邊個係。 最受益嘅，或者

0: 最確定能夠比較早就得到業績驗證的那些環節的話，那我覺得可能在一季報之後，大家其實已經開始準備期待二季報的這個數字了，所以對於這些這樣的板塊或者那個股的話呢，就可以擲機去進行潛伏了。
1: 嗯，咁另外见到咧，就今个星期一啲嘅集成电路制造啊，包括半导体设备啊相关嘅板块咧，都系咧相对比较之强嘅。咁其中好似咧就寒武纪吓公布咗呢一季报之后咧，股价即刻就拉到涨停板啦，因为咧都系较为之理想嘅。咁啊，净利润咧同比增185%吓。公司一讲到啦，业绩嘅变动主要咧就系受益于人工智能行业算力需求嘅呢个持续嘅攀升嘅吓。除咗啊呢一个嘅龙头之外咧，其实好多嘅半导体设备制造嘅公司，好似北方华创啊、中微公司啊等等啊，佢哋嘅业绩咧都系咧就创出唔错。嘅一个嘅记录嘅吓，甚至乎亦都有啦，系刷新咗单季度嘅呢一个历史嘅新高咁样样嘅吓。咁啊，对于相关嘅板块后续系咪继续喺人工智能嘅浪潮之下啦，可以继续睇高一线咧？
0: 我觉得呢个系比较靠谱嘅呢个一个推导啦吓，因为有业绩嘅全球，其实呢个算力嘅呢种膨胀仲系喺度，远远未到呢个我哋讲嘅到顶点或者讲过度嘅呢、这个，即系讲严重嘅泡沫化吓。咁呢個時候本身佢嘅訂單會帶嚟需求，帶嚟呢個業績嚇。咁而且最近我哋睇到就係重要就係喺自主可控呢方面，又或者講喺中美之間嘅呢種科技嘅呢種將限制與反限制嘅呢個過程，其實自主替代啊，或者講國產嘅呢個替代嘅呢啲題材，佢嘅重要性都喺度，即係相對嚟講係冇減少，反而係越嚟越提升嘅。咁所以變成咗有。既有呢個行業景氣度 ，AI 算力嘅呢個景氣度啦，能夠疊加呢個自主可控嘅，且唔受制於人嘅，咁樣呢兩種嘅呢個我哋講嘅主題之下咧，我覺得對於半導體啊，或者講呢啲同呢啲有關嘅呢啲咁嘅科技嘅個股嘅話，其實中期佢仍然係可以值得我哋去留意或者講去尋找佢嘅介入機會咯。
1: 嗯哼，咁另外咧，今个星期咧，亦都见到有一啲嘅即系重要会议啊，消息方面嘅一个嘅推动啦。咁啊，相关嘅房地产板块咧，其实都系有翻少少嘅一啲嘅起色喺里边嘅。咁包括咧，就会议当中都讲到话，继续咧会推进呢一个嘅城市更新吓。咁喺呢个背景之下，有冇边啲嘅板块咧可以再留意啊？
0: 城市更新嘅话，我觉得对于房地产呢啲咧，咁就更多仲系一啲即系话，希望佢而家唔好嚟拖后腿，尤其喺投资呢方面，即系尽量。能夠將佢對於投資或者講固定投資啲負嘅影響啊降到低下，咁但係咧，我哋仲要注意就係話與時俱進，因為喺呢個星期嘅重要會議上面提到個六張網啦。咁我覺得如果講城市更新嘅話，咁可能呢個城市管網呢個題材可能更加現實一啲，因為佢除咗係同呢個城市嘅房地產呢啲作為基建嘅話有關之外，佢更加係對於成個城市嘅。这个现代化的程度啊或者什么都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对于房地产啊，我们既是希望它能够平稳一点，我们更加要看一下它结合现在的高质量发展的时候，房地产这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我们讲的新出来的这种这样的结构性机会，把握这些机会的话，给你去期待这个政策来将房地产救起身，来得更加现实一点咯。
1: 嗯哼，咁啊，今次召开嘅呢个张政局会议咧，亦都系讲到啦吓，要稳定同埋增强咧资本市场方面嘅一个信心嘅，咁都算系喺历史嘅会议当中咧，第一次有咁样样嘅一个嘅即系提法咁样样嘅。咁啊，对于后市方面会唔会增强一啲嘅信心咧？包括好似国家队入市嘅力度会唔会进一步增大咧？
0: 呢、这个国家队嘅入市，咁我觉得就系话，我哋当然可以期待啊，而且喺。而家大家都覺得中國資產嘅呢種安全性喺全球都係一種避風港灣嘅時候，我覺得對於中國資產嘅配置需求只會提升嚇，唔會減弱嚇。但問題就係佢作為機構投資者，佢入嚟用咩節奏，以及佢嘅傾向性選擇咩行業啊咩嘅呢個策略嘅話，咁呢個係千差萬別嘅。咁呢個時候對於我哋投資者嚟講，就係話希望係即係話係美好嘅，但係點樣去進行佈局，點樣去做好自己嘅嘢？这个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事，即基本上只能够靠自己，即是没人是救世主的。所以我觉得对于现在这个极致的分化行情，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讲，都是既要保持信心，但是我们觉得更多还是要去不断地去学习，做到这个与时俱进。
1: 咁另外关注下国际方面啦吓，咁啊见到之前咧就系美国同伊朗咧有一个嘅谈判吓，咁但系咧就最近都见到就有一啲嘅消息传出，可能啦会变成一个咧就长期方面嘅一个嘅封锁啊等等啊，咁似乎呢件事咧短期有冇法解决吓？咁啊相关嘅一啲嘅板块，譬如好似石油、石化、煤炭等等啦，今日星期咧其实都系有一个低位嘅反弹嘅吓，咁后市方面点样睇待咧？
0: 如果呢个冲突嘅长期化嘅话，咁我觉得对于能源产品啊或者讲同佢相关嘅呢啲产品，佢嘅价格中枢肯定系一个上升嘅，而且系对于成个全球个经济嘅影响，其实仲未有一个充分嘅体现吓。虽然大家而家好似觉得话股市都脱咗敏，但系实际上经济方面嘅影响其实只系慢慢出嚟嘅吓。咁所以我觉得喺而家呢个时候，我哋可能对于呢个市场会有两个嘅预期，一个就系未来呢啲产品嘅价格中枢向上的这个预期差，同埋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的那种向下的这种预期差，可能都会同时存在。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就是说基于这一次这个冲突下的长期化存在，可能会长期出现的一些产业的变化，我们觉得是要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因为这个地方可能现在有些东西其实只是刚刚开始的。
1: 咁我对于话五一假期翻嚟之后咧，市场嘅一个走势会点行咧？唔知温生咩预期咧？
0: 五一之后嘅话，我觉得首先就系话，如果这个地政治呢度冇出现咩新嘅恶化，或者讲新嘅好尖锐嘅冲突嘅话，咁可能即系只要佢大家仲系打打谈谈咁啊拖住落去嘅话咧，咁可能外围环境冇一个好明显嘅恶化嘅话，咁我哋嘅 A 股可能更多仲系以内新嘅呢种推动为主，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更多还是以一些结构式的行情为主，结构式行情里面可能最喜欢讲的故事还是这个业绩，就是说讲这个产业景气度，尤其是跟这个升价有关，算力有关的这种我们这种全球性的这种通胀的浪潮，因为一旦它确认了的话，其实就是第一个它的机会会很大，而且呢好多时候咧，佢持续嘅时间亦会比较长吓，咁所以对于算力嘅呢种我哋讲嘅通胀嘅机会，我觉得喺五一之后，我觉得市场仲系会有一个比较深入嘅呢种机会嘅挖掘嘅。
1: 所以五一之后翻嚟嘅呢一个投资布局咧，仍然都系关注翻科技方面嘅赛道啊嘛。
0: 系啊，我觉得就系始终仲系以科技为主啊，而且科技里边主要就系通胀啊，即系我哋讲嘅有涨价概念，咁能够有涨价有需求嚟。于边度？咁基本上我哋讲嘅万变不离，其中多数都仲系以 AI 算力为呢个主线嘅。
1: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温生嘅点评，都祝你假期愉快。咁我哋下期再倾，吓，拜拜。
0: 好，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啦。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欢迎收听系列报道《港澳自由行五一新光景》。五一假期，想喺48小时里边玩转澳门同埋横琴，不妨试一试咧一签多行畅游澳琴吓，亲身体验澳琴系点样咧，以双城互补嚟丰富文旅业态，以跨境互通打破地域边界，共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嘅旅游目的地嘅。下面嚟听总台记者金玉嘅报道啊。
4: 五一假期，你只能在这里停留48小时。但却想同时 get 到澳门的烟火气和横琴的松弛感，是不是听起来像是一场极限挑战？但现实却是在这里你可以。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得搞清楚，这不仅仅是来都来了的顺路，而是一种互补型的体验设计。澳门负责世界遗产和美食，横琴则提供生态和亲子的承载空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贸处处长林衍杰
3: 南京考湾的年客流量已经突破了3000万人次，而单日的峰值已经超过14万人次了。我们采用了合作产业一次方形的创新产业模式，配合国家赋予横琴的团进团出啊1000多行的政策，只需要简单的申请一次签证，游客就可以7天之内多次往返澳门和横琴了，更好的搭配他们只想要的行程。
4: 这种体验的底层逻辑是政策对效率的不断追求。林衍杰，
5: 1000多行畅游澳琴啊，这个作为我们那个推广的口号，比起过去进澳门只能够单次往返，这个玩法就是灵活很多，休闲旅游也好，康养啊。

0: 块是我们的商务旅游，都是给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灵活度。
1: 这种深度融合不仅是为了让游客玩得更爽，还是在推动澳门的经济多元化和大湾区的一体化。那么下一步呢？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启华。
2: 我哋会继续去到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嘅旅游合作，有效咁利用澳琴特色嘅旅游资源啦，做到优势互补，发挥我哋嘅协同效应，共同咁推动澳琴旅游加跨界融合，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1: 所以，当你漫游大湾区时，这里有个新思路，把横琴看作澳门体验的自然延伸。毕竟，能在一天之内从世界遗产切换到自然生态。这种双城记的玩法，或许更能让你体会到大湾区的潮。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4: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6: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发布，围绕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农业农村、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服务业、治理能力、民生福祉等七大方向63项重点任务展开。
8: 是的，从科学前沿到田间地头，从智能车间到百姓的餐台，全面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一张 AI 赋能千行百业走入千家万户的全景图在南粤大地徐徐地展开。在人工智能浪潮奔涌的当下，广东以此作答，底气何在，路径何寻，本期节目一起去探讨。
4: 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广州市社会科学财政金融研究所的庄德栋博士。庄博士您好。
9: 你好。
4: 好，非常欢迎庄博士啊。那首先想请教一下庄博士，广东 AI 全域布局究竟如何实现与区域产业禀赋深度绑定，又怎样完成从产业赋能到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的全维度渗透，彰显出了怎样的发展布局智慧呢？
9: 全域呢是 AI 在广东地理空间、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的全方位渗透，不搞平均发力，而是精准对接区域产业禀赋，让技术扎根每一片土地，融入每一处生活。广东的 AI 全域布局首先打破了地域壁垒，从珠三角核心城市到粤东、粤西、粤北生态发展区，每一个区域都找到了 AI 落地的精准缺口。珠三角作为产业核心，广州、深圳依托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早已开启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运营，深圳前海、广州黄埔率先实现自动驾驶出租车，车辆可自动完成道路、变道、避让，泊车覆盖主城区多条主干道，出行效率大幅提升。惠州、茂名五大炼化基地通过 AI 实现化工生产工艺优化、设备预测性维护、安全隐患实时监测，以往需要员工24小时值守的高危环节，如今 AI 系统可提前72小时预警设备故障，生产安全系数与产能同步提升。上淘、东莞依托玩具产业集群，将 AI 融入玩具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智能交互玩具、AI 编程玩具成为产业新增长点，彻底改变传统玩具低附加值、同质化发展的困境。加盟阳江布局高端船舶智能维修，通过数字孪生 AI 视觉检测技术，实现船舶缺陷精准排查，维修流程智能规划，修造周期缩短30%以上。粤北地区呢，同样抢抓 AI 发展机遇，轴钢河源依托矿产资源优势，打造智能矿山、无盐矿山，推广无盐采矿车、智能显矿设备，通过 AI 优化矿产勘查与开采流程，既提升这个资源利用效率，又最大限度保障这个矿工安全，实现这个绿色开采、安全开采。沿海地区呢，则深耕现代化海洋牧场。广东都

0: 包括沿海城市搭建这个 AI 渔业养殖平台，通过水质动态监测、鱼群行为识别、智能精准投饲系统，实现这个养殖全程智能化管理。比如珠海、湛江的海洋牧场，AI 可根据海水的温度、盐度自动调控养殖环境，灾害天气也提前预警。养殖产量提升了20%以上，彻底改变传统渔业靠天吃饭的这个局面。除了产业空间的全覆盖，AI 更全面渗透到社会治理与民生服务的末梢，让权益发展更有温度。比如，政务服务领域，越省市接入 AI 智能大脑，实现社保、医保、公积金等业务智能问答一键办理，行政办事无需反复填这个材料，多次跑腿，足不出户就能办结各类民生事项。城市治理层面，广东多地搭建一网统管的平台，AI 实时监控这个城市交通、市容环境、应急隐患。广州通过 AI 智能调度，缓解中心城区交通拥堵，拥堵时长平均缩短了15%。深圳呢，依托这个 AI 实现城市违建、环保排污智能监测，执法效率也大幅提升。民生场景中呢，AI 全域覆盖的效果更加直观。医疗卫生领域，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上线健康大模型，社区居民体检报告1分钟即可智能解读，糖胖病早期干预的治愈率达到95%以上。智能家居病灶病房让老人员在家也能享受到远程的健康监测、诊疗指导。教育领域，广州佛山多所中小学引入了这个 AI 教学系统，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定制个性化的学习方案，精准辅导伯乐环节。在养老服务方面，广东多地推行这个智能监护设备，为独居老人安装紧急呼叫、跌倒监测系统，24小时守护老人的这个安全，真正的实现了这个 AI 从生产工具向治理工具、服务工具的转变，让这个技术红利惠及全省每一个角落、每一位群众。
1: 是的，那么 AI 全时响应啊，不是简单的24小时在线。广东又是如何将 AI 打造为如同水电一般的新型基础设施？它的全时运行模式又是如何来提升社会风险应对能力，筑牢社会运行韧性底座的呢？也请庄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这个全时是指 AI 突破这个时间限制，像水电一样全支付公共服务，实现这个事前预警、事中处置、事后保障，让这个社会运行更具韧性。在方案中提出的全时响应，本质上是把 AI 打造为社会运行的永在线基础设施，打破传统朝九晚五的时间限制，应对各类突发事情况，满足这个全天候民生需求。在公共服务领域，AI 全时响应早已落地见效。比如，税务服务方面，广东税务 AI 智能客服实现7乘24小时不间断应答，群众企业无论何时咨询这个办税流程、税收政策，都能得到精准的解答，无需等待工作日人工服务。在法律服务领域，全省上线 AI 法律服务试资源，通过12348公共服务法律服务热线提供这个前厅后法律咨询、普法服务，遇到这个法律纠纷、权益受损，随时都能获得专业指引，让这个法律服务触手可及。在这个应急管理与防灾减灾领域，AI 全时响应的价值尤为关键。广东在地处这个沿海，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多发，以往像这个天气预警依赖这个人工分析响应这个速度有限，如今 AI 驱动气象预报系统大幅提升这个预报精准度与预警的提前量，可提前数天精准预测台风路径、降雨强度，为这个人员转移物资准备、防灾避险留出了充足的这个时间，实现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防灾转变。相对这个城市内涝、火灾、安全生产事故等突发事件，AI 应急系统前天候监测风险，一旦发现这个隐患，立即报警。同时，智能调度这个救援力量，规划救援路线，比如广东化工园区矿山企业的 AI 安全监测系统，24小时不间断的排查安全风险，毫秒级响应异常的情况，最大限度降低这个事故损失。在民生保障与产业同运行的 同样受到

0: AI 前十赋能这个影响，在农业生产中，田间畜禽包括山禽、鸟禽、虫禽和灾禽，监测系统全天候运行，AI 实时分析农作物生长的状态，遇到干旱、虫病害自动预警，农户可随时通过手机查看农田情况，远程操控这个灌溉、植被设备。工业生产领域，智能车间 AI 设备24小时不间断生产。质检，佛山、东莞的家电制造工业工厂 AI 质检机器人全天候检测这个产品瑕疵，准确率远超人工，实现了生产线不停摆、质量不打折。从公共服务到应急处置，从农业生产到工业制造，AI 全时响应，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运行模式，让这个算力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基础。这个资源算力成为像水网一样的公共服务，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为这个社会生产、群众的生活提供稳定的这个支撑，全面提升广东应对各类风险，保障日常运行的社会建设。
1: 是的。那么，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又为什么要推动 AI 向产业毛细血管的深度渗透？AI 又如何来实现对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培育、科研范式变革的全产业链赋能呢？请庄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全行业是 AI 深度赋能一二三产业，既改造这个传统产业筑牢实体经济的根基，又布局新兴产业抢占发展高地。推动广东产业全方位转型升级，作为全国制造业大省，产业门类最齐全的手段，广东将 AI 赋能全行业作为这个核心抓手，对12个传统的产业进行了地毯式的智能化改造，让这个 AI 嵌入产业每一个细微细节，激活传统产业新活力。纺织服装产业作为广东传统优势产业，肇庆膏药。制衣车间通过 AI 智能化改造，这个畅升成衣近80%，工序由智能设备完成，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AI 设计系统快速捕捉到流行的趋势，自动生成这个服装款式、面料搭配、仿真打样技术，省去了传统打样的这个时间与成本，实现从设计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实时化。在食品产业方面，AI 精准赋能这个广式夜调味品、饮料等特色品类生产环节，通过 AI 视觉检测、智能分辨，保证这个产品质量安全，同时搭建这个全链条溯源体系，消费者扫码可查看食材来源、生产流程，食品安全监管更高效。家电产业借助 AI 产品这个迭代升级，龙头企业攻关多模态语音交互。视觉感知技术推出智能空调、智能冰箱、智能电视，可主动感知用户需求，调节运行状态。比如，智能空调根据室内元素，这个温度自动调节风速与温度；智能冰箱自动识别食材，推荐菜谱，让这个传统家电变成智慧家居终端。玩具产业打破低端制造标签，圣淘、东莞打造这个 AI 玩具产业集群，推出智能陪伴玩具、编程。教育玩具，同时通过 AI 优化供应链，实现游戏化生产，快速响应这个市场需求变化，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冶金、矿业、船舶等产业，通过 AI 优化生产工艺，降低能耗，提升安全水平。粤北智能矿山、沿海智能修造基地，均成为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的标杆。在深耕传统产业的同时，广东依托 AI 布局新兴产业，兼顾这个前瞻性与实用性，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比如这个广汽、比亚迪等企业加快自动驾驶技术研发，L3级自动驾驶车型逐步落地，大湾区实现跨区域测试互认、自动驾驶物流车型场景不断拓展。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领域，广州、深圳率先布局研发具身智能机器人、低空飞行器 AI。赋能空域管理、飞行调度，推动这个低空物流、空中巡检、低空出行等新业态规模化应用。在商务医药领域，AI 助力药物的研发筛选，大幅缩短研发周期，降低这个成本。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通过 AI 挖掘中医药经典方剂，通过推动中医药传承

0: 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高端产业 AI 引入了这个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测试、验证全流程，突破关键技术瓶颈，提升广东高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更值得关注的是，广东将 AI 加科学研究列为首要方向，推动科研范式转变，依托大模型、智能算法，开展基础科学、前沿技术研究，类脑芯片、量子融合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让 AI 不仅是这个产业升级的工具，更成为支持创新、技术突破的核心动力，实现全产业、全领域的这个深度赋能。
1: 在全国人工智能发展浪潮当中呢，广东率先推出了 AI 三全应用方案。它的背后依托的是产业、技术、政策、市场核心底气，这些究竟都是什么呢？庄博士。
0: 这个广东推动这个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具有完备的产业基础、丰富的应用场景，又有领先的技术实力，先行先试的改革基因，底气十足，优势这个非常显著。首先，完备的产业体系是广东 AI 落地的坚实根基。广东拥有全国最完整的工业门类，比如电子信息、家电、纺织、玩具、化工、制造、装备制造等产业，已经遍布全省，为 AI 提供了海量多元的应用场景。不同于其他地区 AI 局限于实验室示范项目，广东的 AI 从一开始就扎根产业一线，算法在产线上迭代，模型在这个车间里优化，既是与产业实现双向帮扶、相互成就，同时广东数字基础设施全国领先，5G 基站、算力中心、工业互联网等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珠三角建成全国领先的算力网络，粤东、粤西、粤北算力资源加快布局，为 AI 全时响应、全域运行提供了强大的硬件支撑，确保 AI 技术高效、稳定的运行。其次呢，领先的技术创新与研成优势为这个 AI 发展提供了核心动力。广东聚集深圳、华为、腾讯、广州科大讯飞等一大批的 AI 龙头企业，在大模型、算法、智能硬件等领域掌握了核心技术。华为在广东推出的这个行业大模型，广泛应用于政务、医疗、工业等领域，助力这个各行业智能化转型。全省高校科研院所加快了这个 AI 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形成了从技术研究、技术攻关到产品落地的完整的创新链条。拥有大批既懂得 AI 技术又懂得行业应用的复合型人才，为这个 AI 三全这个应用提供这个智力保障。还有就是海量的市场需求与先行先试的这个政策环境，让 AI 应用快速落地。广东常住人口有超过1亿，消费市场、民生服务需求庞大，政务服务、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场景对这个 AI 技术需求旺盛，推动着 AI 技术快速的从试点走向普及。同时，广东始终这个坚持改革创新，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拥有先行先试的这个政策优势，敢于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在这个数字共享、场景开放、产业扶持等方面出台一系列的政策，为这个 AI 技术应用发展这个营造良好的环境。处置这个方案这个出台，更是从省级层面统筹推进，让这个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提供顶层设计、政策保障，雄厚的经济实力与诚实的市场机制，为这个 AI 发展注入这个持续的活力。广东经济总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企业具备较强的智能化改造投入能力，无论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还是新兴产业 AI 布局，都能获得充足的资源、资金支持。同时，广东市场化程度高，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的 AI 发展模式，这个让技术应用更贴合市场需求，更具有可持续性，真正实现 AI 技术用得上、用得好，能盈利。
1: 是的，广东推进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落地啊，还面临着哪些现实的挑战？又该如何通过先行先试破解难题，保障方案落地见效，更好的赋能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呢？最后也请庄博士来给我们一些建议。
0: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推进呢，它是不是一帆风顺的？目前呢，面临着数据孤岛、人才短缺、治理滞后等难题，广东将以先行先试的这种担当，从应用场景入手，破解。

0: 推动落实。放眼当下，广东员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推进整体基础雄厚，产业场景丰富，数字基建完善，各类 AI 应用已在这个产业升级、城市治理、民生服务中稳步落地，整体发展态势稳中向好。面向长远，广东将继续以实际应用为导向，稳步优化资源配置，补齐这个发展短板，持续推动对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让这个智能技术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依托粤港大湾区协同发展优势，广东将进一步深化与香港、澳门的科创联动，依托三地科研这个资源、产业优势与国际化平台，加强 AI 领域的技术协作、场景共建与人才互通，携手打造大湾区人工智能创新高地，以数字合力赋能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1: 广东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啊，既是技术浪潮下的主动作为，也是制造业大省、经济大省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这不是一条简单易行的道路，没有捷径可走，唯有脚踏实地、狠抓落实。那未来呢？随着方案各项任务的稳步推进，AI 将会彻底的融入到南粤大地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领域，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民生福祉的新保障、社会治理的新支撑。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广州市社会科学财政金融研究所庄德栋博士的解读，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市场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
6: 批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谈股论金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记者今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具体嚟睇，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1,524万人次，同比增长3.2%。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为4,069万人次，同比增长3.1%。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预计为27,455万人次，同比增长3.2%。铁路客运量预计为2,480万人次，同比增长7.3%。水路客运量预计为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民航客运量预计为233万人次，同比下降0.7%。
8: 今年五一假期，广深港高铁预计日均运送跨境旅客11.9万人次。五月一号出现客流高峰，当日运送旅客14万人次。为更好保障旅客的出行需求，咁铁路部门系加大运力投放，日均开行跨境的旅客列车超过230列。其中4月30号至5月3号，香港西九龙站至福田站间的每日加开旅客列车13辆，助力跨境客流更加高效畅通。
7: 昨日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出行的旅客络绎不绝。据了解，昨日约有120几架次的国际航班，其中往返欧洲、东南亚、中东的航班为主。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号15时，当日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已经超过1.2万人次，其中出境方向客流占比近60%，大多数旅客以观光、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作为主要的出行目的。
8: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的6:30，2026年中国电影五一档首日的票房已经达到1.3131亿元人民币。寒战1994、消失的人、川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列第一至第三位。据了解，截至昨日的7:07，2026年的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含点影和预售亦都突破了2亿元。2026年中国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0万亿元。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展
5: 市场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

0: 均线压力位。
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3: 最后时间再到今日的热点观察，2026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5月21日到24日在厦门举行的。这次的展会规模超过20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过2000家，都是创出新高的。
4: 组委会也都表示，数据的跃升也都体现了近年来中国体育产业的活力。随着全民健身热、文体旅的融合发展、 AI 赋能的这些新亮点，15五时期行业面临住新的机遇，中国体博会亦将推出多项的创新举措，更好咁适应体育市场的需求，助力体育产业的新征程。
3: 据介绍，2026中国体博会啦设咗呢一个亚太健身及呢一个健康生活展，仲有啦体育场馆设施及器材和体育消费及服务三大展区吓，咁啊将会以专业化、垂直化、场景化的导向，贴合啦实际应用场景，契合啦细分市场的需求。
4: 咁展会咧亦都将举行超过50场嘅配套活动，搭建展示加交流加对接嘅一体多维体系，放大中国体博会嘅行业平台同埋桥梁效应。
3: 除此之外咧，亦都见到啦，升级之后嘅呢个政府体育事业专区咧，亦都会举办多场嘅政府体育产业招商推介会，亦都为实现咧就展中精准对接、展后长期嘅呢个服务嘅呢个全周期嘅服务闭环啦。咁啊，今次嘅组委会咧，仲系通过三方面嘅举措啦，嚟推动呢个供需匹配更加之高效啦，商贸合作咧更加之顺畅嘅。
4: 咁丰富多彩嘅活动咧，既有促进行业交流、汇聚前沿嘅资讯，呢个首届嘅中国体博会、亚太健身产业交流大会、中国体育场馆设施产业大会同埋中国运动空间大会等论坛类嘅活动，亦都包括咗中国健美协会2026年全国健身锦标赛嘅赛事类嘅活动，咁仲有趋势嘅数据发布、创新推优以及呢个全民健身产品评选等活动嘅。
3: 好啦，咁今日嘅谈古论今亦都嚟到咗尾声啊！感谢你的收听，如果要回听我们节目，记得上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4: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央视频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黎涛。
5: 是的，大家好，我是何欣。今天的节目呢会同大家关注到以下的精彩内容的。首先呢会来关注香港沉静式之旅巡回展览在武汉举行。
4: 青岛西海岸汉代珍品亮相香港。
5: 另外再来关注驻澳门部队举行第20次军营开放日活动。
4: 咁跟住落嚟，我哋等我哋一齐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咁跟住落嚟咧，仲会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今日嘅话题，就系讲一讲你最近最想睇嘅一部电影。咁如果想同我哋大家互动嘅咧，就可以去到央视频同我哋进行互动噶啦。
5: 同时咧，大家可以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账号上面咧，同我哋进行节目嘅互动噶。
4: 冇错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喺评论区留言，等我哋即刻出发，开始今日嘅知识之旅啦。
6: 哇，呢度好靓啊！
7: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8: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9: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10: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香港沉浸式之旅巡回展览近日在武汉开幕。咁展览咧系以香港实践理想、开创未来为主题，展示香港在旅游、教育、营商同投资方面的机遇同埋潜力噶。
5: 冇错嘅，咁武汉站咧系呢个展览嘅收官站，分设有国际金融中心、创新及科技枢纽、澎湃创意之都、多元和绿色城市、体育动感之都同埋盛事之都六个主题嘅展览展区，通过互动艺术投影、灯箱同埋裸眼 3D 等嘅多种装置啦，令观众系沉浸式体验香港嘅魅力。
4: 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武汉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蔡敏君就话啦，武汉咧系属于我哋全国热门旅游嘅目的地嚟嘅，咁将会巡回展览嘅收官站摆喺武汉，唔单止可以辐射到嚟自全国各地嘅游客，亦都希望通过今次嘅展览，令更多游客可以了解到香港嘅最新变化。
5: 冇错嘅，咁而湖北咧系首个同香港特区成立合作会议机制嘅内地中部地区省份。咁佢介绍啦，香港系湖北省最大外资来源地同埋重要嘅贸易伙伴。
4: 咁今次嘅展览咧系由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同香港特区政府驻武汉经济贸易办事处合办。自2023年启动以嚟，该巡回展览已经喺国内外举办咗八个站，咁吸引超过110万人次参观。而武汉站嘅展览咧系将持续至5月10号噶。
5: 再嚟关注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4月30号咧喺氹仔军营举行第20次嘅军营开放日活动，连续3日面向澳门大中小学生同埋社会各界开放嘅，全面展现驻澳门部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良好形象，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厚植莲花宝地爱国情怀。
4: 咁上午9:30许，庄严嘅升国旗仪式喺军营广场隆重举行，国旗护卫队步履铿锵，昂首行进，伴随军乐队演奏嘅《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奄奄升起，现场官兵同全体市民肃立注目，高唱国歌。
5: 咁喺升国旗仪式结束之后咧，有呢个综合格斗展示、抢险救灾演练、协同攻击行动、综合战斗技能、手牌爆模拟演练、反恐行动演练等嘅项目咧，系轮番上演嘅。官兵们咧，战术动作干净利落，多种力量协同突击，越将技能同埋实战体能咧系紧密融合嘅，多为展现新时代练兵备将嘅场景。备战的场景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惊叹和热烈的掌声。
4: 德明学校4年级的学生岑兴雅呢，今年是第二次来到军营的开放日活动。讲到今天的演练科目，他是对这个红蓝挑战对抗赛印象就最深刻，他就说觉得场面很精彩。
5: 咁另外咧，包括呢个军械装甲同埋无人机装备咧，都系吸引咗市民嚟打卡影相嘅。后勤保障区仲展示咗军用食品、官兵嘅厨艺技能等等嘅内容啊，军民亲切互动，气氛融合，处处都系洋溢住军民一家亲嘅温暖氛围。
4: 活动现场仲设置咗互动体验区，市民同埋学生可以现场体验装甲模拟射击、自救互救、战场防护、战术基础动作等等嘅内容。
5: 咁而澳门城市大学研一嘅学生潘子敬咧系一位军迷啊，佢话啦，平时只系喺电视上咧睇到军事装备展示，今日嚟到实地体验，感受到咗国家高科技装备非常之领先，好震撼。
4: 在官兵的引导之下，大家行入班牌的宿舍和课室，近距离地感受官兵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在宿舍里面，被子叠得很方正，物品又摆放得很整齐，处处都彰显着部队严明纪律和过硬的作风。
5: 而在驻澳门部队军事展览馆，学生们聚精会神地听讲解员讲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从建馆开放以来，该馆是发挥着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功能，已经成为澳门红色文化的重要地标了。
4: 在驻澳门部队氹仔礼堂，军民大联欢共筑强国梦主题文艺演出温情上演。节目当中融合了传统的民族和军旅特色，生动展现了官兵练兵备战的昂扬场面和爱澳亲民的心声情怀，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5: 是的，咁呢次嘅军营开放活动咧，系采取线上加线下相结合嘅方式咧嚟发门票嘅，令到更多嘅澳门同胞有机会走入军营，感受强军风采。军营开放活动咧，已经成为咗驻澳门部队嘅特色品牌啦。通过活动进一步架起咗军民连心桥，凝聚起维护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共护澳门美好明天嘅坚定力量。
1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9: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9: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第139届广交会的三期是5月1号开展，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的线下展是以美好生活为主题，涵盖玩具及幼婴童、时尚、家用纺织品、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21个展区，展览面积 51.5 万平方米，展位是 2.5 万个，参展企业超过 1.2 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
1: 没错的，咁喺五日嘅展期里面咧，参展企业咧将会携智慧医疗、功能纺织、绿色材料等领域嘅前沿展品系悉数登场嘅，紧扣全球消费者对健康品质、个性消费同埋情感陪伴嘅多元需求咧，集中展现中国企业、中国产品向新而行、向绿而进嘅升级趋势，为全球采购商拓宽优质选品嘅视野，呈现一场提升生活品质嘅创新盛宴。当前我国外贸正加速向新、绿、智转型升级，广交会紧扣这一趋势，新增的9个专区涵盖包括智能制造、绿色低碳和新兴消费等的题材，聚焦新增生产力、发展潜力大，聚焦美好生活的第三期线下展都不例外的。对专区设置进行了升级，一系列的新品首发活动也都是集中展示了产业变化新趋势，你听下总台记者的报道。
2: 本届广交会第三期专区设置优化提升，一是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汇聚50家优质参展企业，其中30%是本届优选新增的参展企业，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二是新设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集中展示智能温控、环保再生、健康监测等纺织科技前沿成果。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告诉记者，
3: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2: 广交会第三期将推出约170场新品首发活动，打造首发经济新场景，其中将在展馆中央平台举办5场专场发布。一家广州的医疗科技企业第一次参加广交会，企业自主研发的智寻胶囊机器人胃内窥镜系统将在第三期首日的新品首发活动中亮相。仅胶囊大小的胃内窥镜能让患者在无痛苦、无创伤中高效完成消化道疾病筛查。企业负责人、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教授刘思德说，
4: 就我吞一个胶囊，然后呢胶囊在胃里面拍照，可以把胃的这个图像传输到云端，以后我们通过人工智能分析，然后反馈一个结果到手机上，那呢我们就非常便捷，甚至在家里面就可以完成一个胃部的一个影像检查。像我们这一款产品要走向国际市场，能够让更多的国家了解我们这个科技创新产品，那广交会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也是最便捷的一个窗口。
2: 一家来自江苏的纺织服装贸易企业也带来了首发新品，全球首款电缆染色尼龙技术装备。企业希望通过广交会新品首发的展示，吸引更多海外客商的青睐，开拓新市场的南海。企业业务经理张杰向记者介绍，
5: 我们这个为什么说叫做全球首创呢？我们是用环保的尼龙去作为它的原材料，然后通过对于它的整个纤维的一个改性，再去和尼龙染色的工艺去进行结合，然后去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工艺，也可以以不同的功能性去给消费者一些舒适的体验。我们这一次的话也是想通过这个新品首发的这个活动，然后呢把我们的产品能够去推向全世界的一些不同的市场生意上面去进行更大的提升。
2: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会议论坛处工作人员李庆科表示，
6: 发布的新品数量是对比上届同期增长了46%，发布的新品将呈现出向新、向绿、向智三大新趋势。新品首发不仅是企业发布新品的首秀场，更是采购商高效选品、洞察趋势的必选项。
0: 咁数据显示咧，本届广交会共有嚟自219个国家同地区嘅24.5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比上届同期增长2.2%，而呢个数据仲喺度不断刷新中。有唔少参展企业系表示啦，本届嘅广交会嚟自北美嘅订单多咗，采购商嘅意愿亦都更加足。我哋嚟听总台记者嘅报道。
7: 本届广交会聚焦美好生活，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个来自广州的泳池水疗设备展位吸引了不少客商驻足。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参展几天以来签下的订单超一半都来自美国，节能技术、智能生产线和 AI 技术的使用是他们吸引很多美国客商的主要优势。参展商赵阳：
8: 我们这次很惊喜地发现我们行业的头部企业以前从来没来过交易会的这次也来了，然后洽谈啊，各方面包括带他们去看厂啊，看我们的设备啊，看我们的技术啊，他们都感到很惊喜。就是以前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跟着他的要求来做，现在我们已经是可以有一个持平的技术量，然后持平的技术的能力，大家有很多的交流。
7: 此外，产品的创新、绿色、环保也是吸引北美采购商青睐的原因。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聚焦新、绿、智、升级，以创新产品、绿色理念精准对接美国市场需求，进一步拉动订单增长。美国采购商弗雷德里克·约赫：
9: The advantages is you have,
10: 是的，其优势在于你可以在广交会的一期、二期、三期中从众多行业的众多供应商那里采购商品。正如我所说，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寻找新产品和寻找新供应商的渠道了。
7: 参展商苟新军：
11: 本次的话也是非常受到各个国家的这个客户来，那尤其是加拿大跟美国，在占我们整个客户源的话在20%-30%左右。那其中的原因也是因为一个是说我们可能是相关的政策开放，第二个是这个我们的产品创新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1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3: 原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12: 品文化，
13: 品文化，
12: 识中国，
13: 识中国。
0: 由国家文物局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共同策划主办的《汉风泱泱红云与交融的盛世》展览正在香港文物探知馆举行。咁青岛西海岸博物馆馆藏的汉代珍贵文物文阙和铜席珍是亮相了今次的展览的。
1: 嗯，冇错嘅。咁青岛西海岸博物馆馆藏文物参与呢次香港汉代大展咧，系对汉文化多元交融特色嘅生动诠释。通过文物互展、文化互通，进一步深化咗内地同香港喺文化遗产领域嘅交流合作，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互鉴中更续传承。汉风泱泱红云与交融的盛世展览将喺香港文物探知馆展出至2026年嘅9月20日。展览期间仲将配套举办讲座、研学等系列活动。
0: 咁有关今次嘅展览咧，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人晓君系采访咗香港文物探知馆嘅馆长吴国栋，我哋一齐嚟听录音啦。
14: 2025年，大家欣赏咗《唐风万里：多元交融开放的盛世》展览，从多角度了解咗大唐多元交融开放嘅盛世时代。今年香港文物探知馆再度举办大型文物展览《汉风泱泱红运与交融的盛世》。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到吴国良馆长，为大家介绍一下今次嘅展览啊。
15: 大家好，我系古物古迹办事处嘅吴国良，我系文物探知馆嘅馆长，教育及宣传。今次要为大家介绍嘅系《汉风泱泱红运与交融》嘅盛世展览。展览咧分咗6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咧系天下一统汉代嘅政治制度，第二个单元咧系货值天下汉代嘅经济发展，第三个单元系天人合一汉代嘅文化与信仰，第四个单元系鼎新铸范汉代嘅科技发展，第五个单元系生活百态汉代嘅社会生活，最后一个系融通东西汉代嘅对外交流。

0: 其实咧，我哋有一个看唐盛世系列嘅，咁我哋旧年咧就推出咗《唐风万里》嘅展览啦，咁啊完成咗《唐风万里》之后咧，我哋就再继续讲翻汉代呢个全中国历史上嘅第一个嘅所谓嘅盛世啦。咁就《汉风泱泱》呢个展览咧，就我哋今次主要嘅概念就在于，我哋希望大家从我哋六个不同嘅环节啦，包括政治、经济、思想上或者一啲科技上，以至到民间生活同埋对外嘅交流呢六各方面咧，去睇认识当其时嘅中国嘅情况嘅。咁就我哋涵盖到嘅展品，当然好多样化啦。譬如话有青铜器啊，有汉代好出名嘅竹简啊，有啲陶瓷啊，即系一啲嘅名器啊。咁以至到咧就系仲有好多日常嘅用品啊，咁样等等啦。咁我哋希望咧就系透过唔同阶层嘅人，例如帝王啦，例如诸侯啦，以至到平民百姓，佢哋嘅当其时嘅环境咧，去等大家对于汉代嘅时候。距离而家2000年前嘅一个情况咧，有更深、更多嘅认识。
1: 嚟到展览可以透过六个单元去认识当时中国唔同嘅情况。我哋请馆长介绍一至两件市民唔可以错过嘅展品啦。
0: 或者我咧从两个层面去讲我哋介绍今次嘅展品啦。咁首先咧，我会介绍下我哋今次有一组喺河南焦作市借翻嚟嘅铜屋。咁呢扎铜屋咧都系好巨型嘅，即系你唔能够想象喺个墓葬里边咧有一个1米8以上嘅铜屋。咁呢啲铜屋咧，其实我哋都可以理解翻就系当其时河南嗰个地区，即系讲紧2000年前咧，洛阳地区咧佢哋嘅经济啊繁盛啦，咁所以咧亦都令到佢哋嘅粮食好丰裕啦，咁种埋好多粮咧，就储起佢咁样。呢啲咁嘅铜屋咧，其实下层咧就系啲粮仓嚟嘅。咁但系咧，我哋最高嗰个咧有1米8咧，系有7层嘅铜屋。咁啊，上边咧就系住人啦，亦都有一啲嘅望楼咧，即系望远嘅地方嘅一个嘅高嘅地方咁样啦。咁但系咧，除咗呢啲之外咧，咁我哋亦都会攞一啲我哋大湾区嘅一啲嘅文物。一啲嘅銅屋嚟做比較嘅，譬如話咧，我哋都借到廣東呢邊一啲嘅細間啲兩層高嘅一啲嘅樓閣式嘅銅屋，咁嗰啲銅屋裏邊咧，但係亦都會睇到當其時嘅生活嘅，因為點解咧？佢哋會將一啲嘅衞生嘅設施啊，或者佢哋喺畜養一啲嘅家畜咧，就擺喺地下嘅，咁人咧就住喺上邊嘅，咁所以有幾層樓咁樣嘅，咁相當精緻嘅一啲嘅銅屋嚟嘅。咁嚟到香港啦，咁我哋亦都有香港出土嘅銅屋嘅喎，咁大家都會聽過李成屋墓啦，当其时呢只屋墓喺70年前出土嘅时候咧，亦都出土咗几间土屋。咁但系嗰啲土屋当然比起我头先讲嘅7层高嘅或者楼阁式嘅，又会有啲分别啦。咁佢但系咧基本概念系好似嘅，都系有一个曲尺形啦，亦都系有一啲嘅特定嘅位置咧去养一啲嘅家畜嘅。咁所以透过香港，透过我哋大湾区，以至到我哋讲紧嘅中原地区嘅唔同嘅建筑咧，我哋就希望佢哋互相对话，让大家知道当其时成个大环。環境嘅建築嘅情況係點樣？另一樣咧，我想為大家介紹嘅咧，就係我哋今次咧展示咗咧，就係一個全中國出土考古出土最完整嘅一隻好大嘅青銅馬。咁啊，陪伴住佢嘅咧就係一個纖夫，一個牽馬嘅人啦。咁其實咧就馬喺漢代嚟講咧係好重要嘅，對於嚟講，因為可能大家都會知道咧，漢武帝就係漢朝前中期一個好重要嘅君主。但系咧喺漢武帝之前咧，其實佢哋受到外患嘅入侵啦，咁但系咧，漢武帝咧就那個威名好遠播啦，亦都打咗好多勝仗啦。咁而其中一樣嘢咧，其實當其時咧，佢哋就係好重視馬。咁係外地地方人引入啲馬啦，咁所以咧呢個銅馬或者牽馬嘅人嘅人俑咧，其實咧就展示咗一樣嘢，佢哋對馬嘅重視。因為咧，如果你哋睇到個實物，就會見到咧只馬就好大隻，但係個牽人俑咧比較起嚟講咧，比例上咧係較為細嘅，所以就更加突顯到佢哋對馬嘅尊重或者更加敬重呢只馬啦。咁當然除咗牽馬嘅人俑同埋只銅馬之外咧，其實我哋伴隨住咧就係有啲馬車啦，有啲青銅嘅馬車啦，有啲青铜嘅仪仗队咁样啦，咁亦都有啲陶器嘅马俑，咁样咧配起嚟，大家个观感上咧就成队仪仗嘅马队咧就系展现俾大家眼前啦。
1: 有咁多值得睇嘅地方，唔知道应该由边个区域开始睇先呢？
0: 正如我头先所讲啦，咁我哋今次真系借咗好多好正嘅展品啦，同埋就我哋好想嚟到大家。 從唔同地區，例如大灣區，以至到一啲中原文化嘅藏品去做比較咯。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建議大家跟住我哋嘅區域咁去行嘅。因為一開波咧，我哋就會介紹第一個部分咧，就介紹成個漢嘅天下嘅形成啦。跟住咧，就從經濟角度就去講當其時嘅貨幣嘅流通啊。

0: 咁跟住就會講到一啲思想上嘅問題。咁啊睇咗啲 warm up 咗之後咧，去到下層嘅展區咧，就會最後嗰部分咧就係見到我頭先隆重介紹嗰幾間大型嘅堂屋。咁啊睇完呢啲咁大型嘅建築啊、科技藝術之後咧，我哋就上去二樓，就可以睇到咧我哋頭先講嘅另外一隻我哋好大隻嘅青銅馬啦。咁嗰個部分咧，主要就係講生活啦、運輸啊、飲飲食食啊、娛樂啊咁樣啦。講完曬呢之後咧，去到最尾嗰部分咧，其實就係大家要留意咧，就係我哋會睇到就係、是、漢朝呢、這個。環境對外的一啲嘅交流，例如我哋會知道張軒通西域，咁就喺同西域嗰邊有聯繫啦。但其實咧，我哋都補充埋咧，其實喺我哋南方，即係我哋講緊嘅廣東地區啦，以至到我哋香港，其實當其時海路嘅貿易咧，都相當開始形成，亦都相當開始繁盛啦。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其實就出現咗所謂嘅海上絲綢之路啦。咁呢個海上絲綢之路同陸上絲綢之路咧，我哋就擺咗喺壓軸嘅部分介紹俾大家認識嘅。
1: 最後請館長話俾我哋聽呢一個展覽嘅展期同埋地點啊！
0: 咁我喺呢度咧，好歡迎大家喺2026年嘅3月20日到9月20日嚟到我哋香港文物探知館參觀我哋呢個漢風泱泱、紅雲與交融嘅盛世展覽。

0: 春和景明，文墨绵长。四月三十号，由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委宣传部、江北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慈城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乡愁归处根墨文墨学墨冯骥才作品春日朗诵会，在冯骥才祖居的博物馆温情启幕啊！
1: 冇错嘅，咁活动咧线上线下同步联动，现场嘉宾、慈城嘅父老乡亲，同埋线上收睇直播嘅冯骥才先生咧，同埋广大嘅网友，系共赴一场春日里嘅文化之约嘅。冇耐前咧，总台记者董斌采访到咗文化学者冯骥才，嚟听先生讲述如何与阅读与阅读丰盈自我，以学问反哺时代。
2: 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内，我们见到了正在闭关创作的冯骥才。他说，走出书斋接受一次采访，就像是从书中的世界短暂地回到现实生活里。
3: 冯先生，听说您现在在写新书是吗？
4: 在，一直在写。
3: 所以能透露一下您这次的小说的主题吗？
4: 不透露，
3: 不透露，
4: 给读者一点惊喜，因为我的读者总盯着我，我希望他们没想到，
3: 希望想不到，
4: 没想到，当然不只是没想到我写什么，关键是他不知道我小说里的人物，他没想到他会什么样，他会出什么事儿，他会遇见什么难题儿，他会怎么应对他。他都一定让他想不到。
3: 哎呀，所以写书对。

0: 应该来讲是一个特别愉快的一个过程，写小说、写这些著作，对吧？
1: 那当然，它是个绝对的创造过程，包括人物啊、故事啊、环境啊、语言呐、细节呀，全是创造的。如果你给他一个特别好的细节，那种创造的愉悦，是别的不能代替的。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冯老师您是著作特别的多，您怎么就一直有这么蓬勃的创作的精神和力量呢？很有劲儿，没有枯竭呢？
1: 有劲儿还可能跟身体有关系，可能还是因为我觉得还是两个，还是热爱吧，一个是热爱生活，一个是热爱创作。我在我的手机上原来写了一句话，叫"创造每一天"，
0: 创造。
1: 所以我每天早起打开手机，先看见自己这句话，就是说每一天都应该创造它，都应该让它跟昨天不一样。生活应该成长，应该有新东西。
2: 这份刻入冯骥才生命的"创造每一天"，从来不仅是笔尖上的虚构，更在于对岁月记忆和生命源头的不断发掘和全新书写。就在去年岁末，冯骥才推出了新作《清流五大道生活》。在这部被他视作生命之书的作品中，冯骥才向读者娓娓道来他少年时代与诗词相伴的温暖时光。
1: 我在我的清流里边，特别提到了跟我看书有关系的是吴玉如先生，这个人的古文非常好，我跟他学，私塾式的写，我跟别的学不一样，我到他家里去，他跟我一对一
0: 一对一，
1: 跟我讲，他一边讲一边拿纸，他不放书，他比如他就是背，他所有的古文都在读。比如我给你讲《岳阳楼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万历京》《岳阳明年》，他就下来了，他就一边说一边写，写到这个字，他忽然把这个字挑出来，用《说文解字》把这个字给你讲清楚，
0: 厉害。
1: 然后或者是把这个韵给你讲清楚。
2: 一间屋子，一张桌子，一位先生，没有翻开的书，只有背诵、讲解、停顿和提问。这就是冯骥才的阅读启蒙。
1: 讲完以后，他把纸扣下来，写的扣下来，让你背。就看你的专注，看你接受的怎么样。所以他要求我们，这古文是必须背的，古诗是必须背的。
2: 就是在这种并不依赖书本的诵读中，语言在反复推敲中被理解、被吸收，逐渐内化为冯骥才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
1: 我觉得，如果你心里有大量的这些诗，张嘴就来，就是都在你心里，这些名句，你想起的名句就很美，那你对生活的感觉都不一样。
2: 作家首先是语言的大师，而冯骥才对语言的体会并没有停留在文字本身，在他的表达体系里，文字需要具备画面感，而画面也需要承载情绪与意味，文学与绘画始终相互贯通。
1: 我在我的这个绘画的这个厅里边，我迎面写了一句话，绘画是文学的梦，我们古人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以我画画的时候也没离开文学，而且绘画对我很大的帮助。就是我写字的时候，写东西的时候，我写一个人物，我本能的，我得让你看见；我写一个环境，我得让你看见我这个空间。
2: 对文字画面感和景物细节的敏锐感知，也让冯骥才格外偏爱中外文学里擅长写景、藏诗意与风物的经典作品。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契诃夫的《草原》等等经典篇章，更是烂熟于心，随口称颂。
1: 我特别喜欢，这个《猎人笔记》里最后有一篇叫《森林和草原》，他写的这个大自然，我觉得非常美，专门还到那个屠格涅夫的故乡，我专门去找这个地方去。我说他庄园里有森林吗？他庄园很大。我就找了半天他写的那个水蚊子，他写那个 水里边有很多猛虫、小虫，
0: 对，
1: 一团一团。

0: 的了飞，他写了一个，他说这些蟒虫在阳光底下都是亮闪亮的，你翅膀在黑暗的地方，它们全是小黑点儿。这就是画，
1: 就画面。
0: 艺术家他绘画和文学的关系，比如像雨果，写那个老的木门，木门上有一个柴耙，说不知道什么时间，谁把这柴耙立在哪儿了。时间太久了，锈红的耙齿一半已经烂在了泥土里，但是五月春天的花在耙齿之间烂漫的开放。
2: 阅读什么？因人而异，因兴趣而异，但为什么阅读是有正解的。冯骥才告诉我们，至少不能对阅读存有功利的期待。
0: 说你今天没钱花了，你看完一本书就有钱花了。
1: 不是，
0: 绝对不能对书有这种孤立的要求。书跟吃饭一样，它养育着你的生命，
1: 对，
0: 融合到你的精神情感里，它一定是有巨大的作用。
2: 1942年出生的冯骥才，见证了几个时代的变迁，见过了太多的人生悲欢，博览群书又著作等身，他用84年的生命体验给了我们为什么阅读的答案。
0: 一个人读书不读书的人是完全不一样，读书可以放大你，读书可以使你强大，它加强你，它不仅是给你知识，提升你的智慧，开阔你的眼界，让你更有思辨能力，更有比较的能力，
1: 对，
0: 是吧？更有感觉的能力，是吧？你就快乐了。
2: 时至今日，冯骥才已出版各类作品集200余种，涵盖小说、散文、剧本、绘画理论、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而这一切都跟他的阅读密不可分。阅读赋予的智慧、感知力和人文胸怀，最终化作了冯骥才守护民族文化的内在动力。
0: 我们绝大部分非遗后边是没有专家的啊，其实让我们有的时候很忧虑的，因为来不及，因为过去非遗就在民间里边，这么自生自灭。如果我们大地上有那么一支专业的、实力雄厚的、有责任心的、热爱非遗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队伍的话，那么我们的非遗的传承下去，我们就放心了。
2: 投身非遗保护事业逾30载，冯骥才编纂出版了大量非遗保护相关的著作。
0: 比如我提到非遗学和最重要的核心的内容，一个是传承，一个是保护啊。民俗学是它主要的工作是记录研究民俗，
1: 不一样，
0: 它不管民俗的传承，也不管民俗的保护啊，它是不介入民间文化的。但是非遗学者呢，因为要管理要保护非遗，
1: 所以要
0: 让非遗传承下去，他就必须介入。但是这个介入是科学的介入啊，不是随便的介入，必须是科学的介入。这科学的介入，我们就必须研究介入的科学。
1: 对，
0: 这个科学就是非遗学。
2: 2024年，冯骥才将30余年的实践经验系统性整理成理论专著《非遗学原理》，全面构建非遗学的学科理论基础，被称为非遗学的开山之作。
0: 这个学问我们必须要做，而且我们已经做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非遗学拿到大学，建立非遗学的学科，为整个我们国家的非遗的管理和保护培养专业性的人才。
2: 从个人阅读到文学创作，从文化守护到教育传承，冯骥才的人生始终与书籍相伴。在全民阅读不断推进的当下，阅读的意义也许正体现在这样的变化之中，它未必立竿见影，却能在时间中悄然塑造一个人，让他的生命更加开阔、深邃、厚重。
3: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4: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3: 知识无边界，好奇。

0: 设限，
1: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下面为大家播出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来听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李云鹤的故事。
4: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5: 哎呀，第五个嘛，第六个了。
4: 满满当当啊。
5: 这是刀具
4: 啊，刀具。嗯，
6: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5: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了他们都给我拿跑了，
7: 不能忘给他们说。
6: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5: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烤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着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4: 啊！
5: 我刚修起来的。
4: 花了多长时间？
5: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4: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5: 挺开心。
4: 挺开心的。
5: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坐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6: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5: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病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所以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呀，你爸就是没到现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变得少得多。
6: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5: 常书鸿现在说：“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闯去。”他就说：“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呢，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罗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时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4: 要从零开始。
5: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搞一专业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啥，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6: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5: 没有铁瓶，我就借用美术研究所那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胶，没出卖，我只用找美术所调颜料用的那个胶，没有工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下的那个，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6: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5: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

0: 边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成雾。我就说我用碳化钠的这个东西，这给我画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1: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旗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鳞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旗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0: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擦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它第一遍吸收完，第二遍吸收完，最多得要注射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1: 看到李云鹤修复旗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旗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0: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边这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2: 161窟修复，您用了多久？
0: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干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1: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0: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拖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1: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湘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0: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1: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伸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0: 祖先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路掉了几个奖子呢，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去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1: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嚎。看着壁画和雕像旗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0: 那是莫高窟161窟旗甲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这真是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1: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

0: 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李云鹤已经83岁。
1: 它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0: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2: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血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0: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1: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的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0: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1: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地对话一样的。”
3: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1: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你治好了，非常感谢你。
4: ”我是记者冯慧玲。李云鹤先生自认是个手艺人，说自己不善言谈，怕说不好。说这话时，他脸上挂着谦逊又带几分歉意的笑。可是如果把过往修好的4000多平米壁画铺展开来，哪一幅不胜过万语千言？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先生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26个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一位老朋友一样，看到他安好，这才安心。千年前，画师们忘却时间，一笔笔描摹想象中的胜景；千年后，一群群怀揣梦想的人，修补斑驳的岁月，让后人能再看莫高窟的盛世崇光。敦煌的传奇是洞窟中留下的画，也是洞窟里忙活的人。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听多些识多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恩、黎涛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孟云，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见啦，
3: 拜拜
5: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五月二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喺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刻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揸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引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热烈反响。
3: 首部幸福河湖国家标准全面实施，
4: 大湾区体验经济持续升温，点燃消费新引擎。
3: 今年前四个月，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同比增长15%。
4: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历史正义。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刻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揸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揸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

0: 与攻方向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辉岭：
1: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陈立：
2: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作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4: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亦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5: 2023年11月，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6: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

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同诚挚慰问。仲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着每一位奋斗者。全国劳动模范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焊接顾问艾爱国。
1: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牧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我们正处在制造业升级的关键时期，我会继续做好传帮带，带领年轻人一起钻研新技术、新材料，为建设制造强国培养更多能担重任的大国工匠。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国家重点工程正全力推进。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过半，近6000名工人坚守岗位。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道加紧掘进，每日有300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全新：
2: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以劳动致敬节日，用实干回应总书记的关怀与期望。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0: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3: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大家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性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这给了我极大的激励和鼓舞。滇中引水工程是一项惠及1500多万人的重大民生工程，我要和同事们大力开展技术攻关，抓实工程质量，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0: 昨日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亦是假期的第一日，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迎来大客流，好多人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保障着群众的假日出行。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丽斯旦朱雅斯别克：
4: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大力弘扬劳动精神，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五一假期，我们全力做好旅客检票放行，加开人工咨询服务岗，让每位旅客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热诚与真诚。
0: 黄山风景区环卫工孙涛：
5: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劳动群众，每年五一劳动节前都会给劳动群众送上节日祝福，关心慰问我们，心里热乎乎的，特别感动。平凡岗位也能干出不平凡的业绩，我们会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认真清扫，细致保洁，守护好黄山的绿水青山。
0: 厦门轮渡有限公司客运部东渡客运码头站务员杜琳琳：
6: 节日期间，我们优化了登船流程，高峰期乘客平均排队时间减少8到10分钟，让游客安心又舒心地登上适宜鼓浪屿。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把每一趟轮渡服务做实做细，用心保障每一位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在繁忙的生产车间，在火热的春耕现场，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嘱托，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进十五五，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吉林梨树县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韩凤香：
7: 习近平总书记给广大劳动群众送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这让我们干劲更足。我们要深耕黑土，多种粮，种好粮，用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越过越幸福。
0: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张鹏飞：
8: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更实举措破解劳动者极难筹判问题，落实好就业创业、社保参保等保障政策，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纾困，切实守住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底线。
9: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今日是五一假期第二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日预计超6000万辆次。水运方面，今日预计全国水路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昨日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
3: 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迎嚟出行高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纪录。
2: 记者今日了解到，我国首个大规模宣电协同绿电直供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选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
3: 我国首部幸福河湖评价国家标准昨日起全面实施，该标准聚焦流域面积3000平方千米以下的中小河流，构建起涵盖安澜、健康、美丽、文化、发展的五项指标体系，为全国中小河流系统治理和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划定了统一明确的评价依据。
2: 我国海域昨日进入复季休渔期，开展复季休渔期的海域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和北纬12度以北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持续时间为3.5月至4.5月不等，期间全国近120000艘海洋捕捞渔船和捕捞辅助船回港休渔。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湾仔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楚春毅，
4: 在全力保障港澳流动渔船高效通关的同时，我们组织普法宣传小分队深入码头泊位、渔民集散区域，紧贴休渔期间海上管理的实际，结合典型案例开展普法宣讲，将生硬的法条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渔区白话，现场发放宣传资料，提供一对一法律咨询，引导广大渔民增强法治意识，自觉遵守休渔管控要求，共同维护辖区海上安全稳定秩序。
2: 海洋复季休渔是我国核心渔业资源养护制度，在修复种群、保护生态、促进渔民增收等方面作用突出。
3: 票务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日15时，五一档电影票房超2.86亿元。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可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5: 一流湾区新出发。
2: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体验经济持续升温，不单止重塑消费场景，更成为拉动消费、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引擎。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近期发布了地道澳门味榜单及烟火澳门支持计划。地道澳门味榜单涵盖人气茶楼、特色甜品、镬气大排档、街头粉面、地道奶茶咖啡、街坊茶餐厅六大品类，累计覆盖90家特色店铺，采用用脚投票的真实体验机制，帮助赴澳游客快速寻味地道澳门美食。烟火澳门支持计划就重点面向澳门知名品牌、老字号及品质小店，推出打造 AI 数字门店，提供智能化经营工具、红包及流量补贴、侦探达人助推等4项举措，为商家引流。其中打造 AI 数字门店在澳门落地全球首个城市级飞行街景，游客不单只能够360度鸟瞰大三巴等地标，更能沉浸式预览街头巷尾店铺的真实环境，显著提升商家展示效率与获客能力。位于大三巴附近草堆街的一家点心铺已经有近8年历史，该店负责人表示，飞行街景帮助年轻游客了解店内环境，有效解决了老字号商户较难吸引年轻客群的难题。数据显示，该店上线

0: 呢项功能之后，日均成交额环比增长23%。在香港，西九文化区的 M 家博物馆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持续推出沉浸式数字展览，运用科技手段让艺术作品、文物和观众深度互动。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策划的油麻地警署光影之旅展览正在历史建筑旧油麻地警署举办，展区融合多媒体展示、互动体验装置及 AI 照相亭，参观者可化身电影角色，在多处打卡位拍照留念，重温香港电影中的经典警匪片场景。这次展览是2025年香港特区政府公布发展旅游热点工作组首阶段落实推行的九个旅游热点项目之一。在深圳，过潮文化与夜经济的深度融合正成为激发城市经济活力的强劲动能。目前感受过潮节正在感受中华景区举行，活动将一直持续至6月份。本届过潮节以光影科技、非遗演艺与国风场景为核心，构建夜秀、夜景、夜市、夜宴沉浸式夜游体系。游客可步入20,000平方米的宋丰街区，感受盛市梦华录，在实景演艺中感受古城市井烟火。游览全新打造的大型水上实景非遗秀《翠湖幻境》，在水火交织的震撼中体验非遗与科技融合的东方浪漫，走进印象中国非遗京剧沉浸街区，体悟唱念做打的艺术精髓，观赏华服盛装大巡游，感受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国风场景。从买物品到买体验，大湾区体验经济的发展不单止体现为消费形态的丰富与迭代，更彰显了消费市场的生机与人性，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会展经济与管理系主任李军：
1: 当前大湾区体验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来活力充沛、融合深入的总体态势，它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服务业的范畴，已经成为驱动消费升级、塑造城市魅力的一种关键力量。发展逻辑正从追求短期流量，逐步转向构建可以持续的 IP 和长期的品牌价值，标志着大湾区体验经济进入了提质、增韧、韧性的这种新的阶段，让发展呢惠及湾区更广泛的群体。
2: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初步测算，今年五一假期第一日，全省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41.6万人次，同比增长7.7%。
0: 深圳铁路部门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持续走高，累计运送跨境旅客110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44万人次，增幅15%。今年五一假期，旅客出行意愿强烈。广深港高铁预计日均运送跨境旅客11.9万人次。
2: 昨日起，广州、佛山、中山等大湾区城市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多部地方性法规开始实施，内容涵盖特色菜产业发展、海绵城市建设、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广州早茶传承保护规定昨日起施行，明确相关部门应指导行业协会制定早茶食品名单、制作工艺指引等，并组织第三方机构开展广州早茶传统店评价认证，被认证的店铺由相关部门组织颁发证书并授予牌匾。佛山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要求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应当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要求，建设项目的海绵城市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交付使用。中山市中山特色菜产业发展促进条例正式实施，要求将红烧石岐鱼鲟、小榄炸鱼球等特色菜品及黄埔腊味、中山脆肉丸等特色食材纳入保护范围，推动标准化建设。条例仲明确，对于技艺精湛、行业影响力较大且积极传承弘扬中山特色菜文化的高技能人才，可按规定支持其设立工作室，并提供政策扶持。 肇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亦于昨日起实施。条例要求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历史地段、传统村落等的利用和发展，应当以小规模、微改造为主要方式，注重保护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禁止大拆大建。此外，鼓励原住居民依据保护规划要求在原自居住，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从事当地特色产业的生产经营等相关活动。
0: 香港城市大学东莞昨日举办2026年度校园开放日活动，超50,000人次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与活动。据了解，今年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将面向全国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高考录取内地本科生，首次向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考生开放报名，并通过港澳台联招考试、台湾学测等方式招收港澳台及国际本科生。本科生毕业可获得香港城市大学东莞颁发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以及香港城市大学颁发的学位证书。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纪念日，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当国官员同学者近日指出，日本一啲政客同右翼势力不断践踏历史道义，东京审判承载嘅历史警示意义喺日本并未得到应有尊重。他们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停止在激进右倾化道路上狂飙。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鲍威克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世界上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在日本国内，特别是执政党内部，正在形成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在再军事化的同时粉饰历史的动向。新加坡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荣指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亚洲多国造成深重苦难，留低难以解决的历史问题，希望日本思考如何彻底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唯有以真诚态度铭记历史，持续推进和解，才能够真正建立地区互信。印度尼西亚全球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安东尼乌斯·苏马尔曼认为，问题关键在于日本对历史进行反思的过程是否诚实。一个国家如果一再试图掩盖历史、淡化战争罪行，甚至美化施暴者，那就表明他并未真正吸取历史教训。缅甸历史委员会成员文登讲道，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罔顾曾遭日本残忍侵略的亚洲国家的关切，可被视作日本政府为军国主义招魂又迈出了一步。菲律宾星报专栏作家李天明表示，二战时期日军在菲律宾制造巴丹死亡行军、马尼拉大屠杀等惨案，留下了不可抹除的历史创伤。日本如今公然为军国主义招魂，无视菲律宾人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马来西亚智库区域策略研究所专业委员陈日嘉指出，日本当前存在粉饰甚至否认侵略历史的现象及言论，如果日本对历史缺乏反思，将加剧地区安全困境。
0: 联合国难民署1日警告话，中东危机已产生远超地区范围的深远连锁效应，对全球人道主义供应链及援助交付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卡洛塔·沃尔夫当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话，海湾主要航线及周边地区，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局势日益恶化，导致海上交通受阻。全球范围内燃料、食品和货运成本上涨，推高了物价，并延误了关键物资的交付，降低了援助机构及时提供援助的能力，冲击数百万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等的生计。他说，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主要物资供应国的货运价格上涨了近 18%， 部分货物的运输成本甚至增加了一倍多。
2: 国际海事组织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第84届会议5月1日决定，计划在委员会第85届会议召开前举行两次船舶温室气体减排工作组会议，进一步研究对国际海事组织政令排放框架的相关关切。委员会决定第85届会议暂定于2026年11月30日到12月3日举行，两次工作组会议暂定分别在2026年9月初和11月下旬举行。此外，还将举办为期一日的温室气体专家研讨会。

0: 会。
1: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4到29度。澳门多云转中雨，23到29度。广州多云转大雨，21到29度。深圳多云转中雨，24到29度。珠海多云转中雨，24到29度。佛山多云转大雨，24到28度。惠州多云转大雨，23到29度。东莞多云转大雨，23到29度。中山多云转大雨，22到30度。江门多云转大雨，23到30度。肇庆多云转中雨，23到28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转小雨，14到22度；纽约小雨转阴，14到6度；旧金山阴转小雨，16到11度。
3: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3: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林千。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亦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藉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讲清楚节目推出五集系列报道，奋进新情，筑梦湾区。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和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和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湾区劳动者。在城市的晨昏昼夜里面，在民生保障的前沿一线，在社会建设的细微角落，有无数的劳动者立足本职，在平凡岗位上恪尽职守，默默付出。他们是社会平稳运行坚实的基石，是时代发展进程中朴素的力量源泉，以脚踏实地的实干，持之以恒的坚守，撑起万家灯火，守护人间烟火。4月28日，全国总工会举行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表彰全国五一劳动奖3024个，咁其中全国五一劳动奖状379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462名，全国工人先锋号1183个。咁今年五一劳动奖表彰坚持面向基层一线。在表彰对象里面，产业工人、其他一线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有962名，占比近1/3。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占一定比例。先锋号表彰对象当中，班组科室922个，占比超过3/4。五一劳动奖获奖者池崇珠：
4: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千千万万奔波在大街小巷、穿梭于风雨之中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名奖章更让我真正理解，作为网约配送员，同样可以追求卓越，以技立身，传承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城市运转、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3: 中山市创客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滴滴出行司机队长萧海平今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咁佢加入网约车行业8年几嚟，系滴滴平。

0: 平台累计服务超过 4.5 万单，一直保持零事故，获评滴滴出行安全之星、安全大使和全明星队长，成为业内公认的安全标杆和管理楷模。他始终热心公益，连续多年参与高考爱心送考活动，组建全国受资从军车队，服务军人及其家属655人次。2022年以来，他兼任中山市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行业协会网约车行业监督员，后来又受聘为中山市委社会工作部观察员，成为全国首位兼具网约车行业监督员和社会工作观察员双重身份的从业者。他带领由1622名司机组成的新业态党员监督员队伍，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累计上报城市治理问题552项，反馈群众意见341条，提前预警维稳讯息32次。成功压制8起社会谣言传播，推动中山网约车订单合规率从 78% 提升至 97%， 居全国前列。其经验做法被2024年交通运输信用体系建设典型案例收录，并在全国推广。咁佢本人先后获得广东省职业技能竞赛个人优秀奖、中山市第11届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跟住落嚟，我哋连线萧海平师傅，听下佢作为一线网约车司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嘅亲身感悟，以及佢对劳动、对奋斗嘅理解。萧师傅您好，您从事网约车驾驶工作8年多的时间，服务超4.5万单零事故，获评安全之星。请问您保持安全服务的核心秘诀是什么呢？
1: 其实网约车，咱们网约车最多的事故基本上就是两点，一个疲劳驾驶和一个超速抢行。我会根据这两点一个自己制定了一个规矩。第一，感觉轻微疲劳的时候呢，我车上都会带有一些薄荷糖可以缓解一下。如果除夕那个意识模糊恍惚了，那这一定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停车休息了，哪怕只有10分钟，都会感到非常舒服。还有就是超速抢行嘛，有的师傅总是想着跑快一点，多拉几档嘛，可是往往一不小心呢，就会发生那些交通违章或者事故。因此我也会时刻警醒自己，开车一定要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只有遵守了交通规则，才是我们平安到达的唯一护身符。
2: 滴滴出行平台也会定期推送关于预防交通事故的相关学习资料，我会定期查阅学习。
0: 萧师傅，我了解到您坚持爱心送考，组建全国首支从军车队，那是什么让您一直热心公益呢？
2: 2020年呢，我的家乡湖北荆州遭受了新冠疫情，当时是咱们的中山医疗团队远赴荆州开展对口支援，让我深受感动。此后凡是有中山社会需要用得着我的地方，我都会踊跃报名参加。我们除了是网约车司机，也是父亲、母亲、孩子，也会参加中考、高考。在这个群体里，还有很多退伍军人，没有谁比他们更懂得对考生的关心，对军人的崇敬。这个意义，中山交通行业党委滴滴出行平台建立了很好的举手机制，每次活动都是在爱心司机群举手参加。这个机制让很多司机加入到我们队伍里。我们组建的爱心司机群队伍从最初的5人发展到现在，志愿参加公益活动的爱心司机达了100多人。
0: 作为全国首位兼具网约车行业监督员与社会工作观察员的从业者，您认为承担这份职责的初衷是什么？
2: 首先，我是一名滴滴出行的网约车司机，初衷就是想着我们是靠服务社会得以生存，当然在力所能及的时候也要回馈社会。当政府部门行业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充分发挥自身的职业优势，以对行业的热爱和动力来履行好这两份身份的职责和使命。
1: 从去年中国组织人事报呢专版头条报道了中山网约车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从摆渡人化身为合伙人的文章，这也让我们感到了非常的自豪和成就感。其实对于我们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很多方向，对自己这个行业也是很关注的，所以大家都非常积极主动。在市交通运输行业党委的指导下，我们组建了一支以司机队长为主的网约车行业监督队伍， 每天对全市所有的网约车平台公司的订单进行抽查，交通部门呢也比对那个数据通报平台，并定期与我们反馈。我们自己也是亲身感受到了这个明显的变化，我们队员们通过取得的成效感染身边更多的司机加入我们。截止目前，我们行业监督员队伍以常态化高频次抽查为抓手，累计完成订单抽查逾1.1万次。通过强有力的过程监督，有效巩固了合规成果，使整体合规率持续位居全省的前列。
0: 我了解到您累计上报城市治理问题552项，那您是如何看待网约车司机在基层社会治理当中起到的作用呢？
1: 每个城市的网约车司机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我们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呢，能第一时间发现各项问题。比如我们成立了社会治理群，如发现有违规和不合理的行为，就会拍照取证上传。还有我们会巡视各个司机微信群，对有煽动负面情绪的司机进行劝阻。与此同时，我会留意走失的老人和小孩，去发布那些寻找信息，然后在群里滚动跟踪。
0: 肖师傅，您作为新业态劳动者代表，获评劳模，那您认为新业态从业者如何在平凡岗位实现价值呢？
1: 首先呢，我认为要做好本职工作，我们只要坚守安全底线，诚信服务每一位乘客，文明行车，用心待人。二是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我会充分发挥党员带头作用，积极参加各项公益活动。我们要以实干守护初心，用奋斗赢得尊重，就能在平凡的车轮上跑出不平凡的人生，靠劳动发光发热。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在这次表彰里面，不少快递从业者代表受邀走进人民大会堂，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现场接受表彰。他们常年扎根基层，穿梭在街巷和社区之间，用脚步丈量责任，以服务守护托付。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派员杨磊就是其中之一。咁杨磊拥有20年一线工龄，曾经获得2023年深圳市良心组织党工委优秀共产党员，2022年广东省总工会省邮政管理局最美快递员，2021年深圳市快递物流行业党委最美快递员等荣誉。咁杨磊始终扎根收派服务一线，用心倾听，及时传递职工的困难和诉求，用责任和担当架起企业和职工的连心桥。他坚守初心，当选南山区首位快递小哥人大代表，成为新业态劳动者群体的优秀代言人。2020年粤海街道大涌社区暖风驿站成立之后，他担任邵哥党支部书记，牵头组建邵哥人大代表工作室与暖风志愿服务队，带领快递邵哥主动融入基层治理，服务社区群众。5年来，他坚持每日落班之后驻守驿站，负责日常运维到晚黑9点关门熄灯，用默默坚守温暖每一位的新业态劳动者。在离职方面，他积极建言，成功推动深南路、沙河东路人行天桥改造工程落地，切实解决邵哥的通行难题。在他的示范带动之下，越来越多快递邵哥主动加入志愿服务队伍，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新业态劳动者的责任担当和先锋形象。跟着下来的时间，我们连线快递邵哥杨磊，听下他的日常工作故事。杨先生，首先想问一下您，您投身快递行业之后，扎根服务一线的初心是什么？
5: 因为我们是从农村过来的嘛，来到深圳这个城市，也就是找份工作能养家糊口，但是从来没想到就说在顺丰能做那么久，这也是这个顺丰这个平台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平台，能让我们在深圳安居乐业嘛。特别是深圳也是比较包容的城市，我们有种归属感，特别是这几年就是党委跟政府给我们搭建了很多一些，就是比如像暖风驿站，特别这种关心关怀嘛，对我们这个新就业群体，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这生活这日子更有奔头嘛，所以说让我们就觉得更有价值。
0: 那我还了解到您现在还担任了粤海街道大冲社区暖风驿站的党支部书记，那目前您都开展了哪些具体的治理服务活动呢？

0: 就是这样的，这是21年的时候，粤海街道大冲社区党委给我们打造了一个暖棚驿站，也就是在一个平时就是说取餐聚集比较多的一些地方，特别是外卖骑手，他们平时在等单的时候没地方休息，这边聚的骑手也比较多。当时考虑到就是这个群体没什么没地方休息，没地方休息就是党委为我们打建了一个暖棚驿站，这个暖棚驿站里面的设施非常的齐全。骑手在等单的时候可以在里面休息，夏天可以吹空调，冬天也有暖气。还有就是微波炉啊，还有就是充电啊，里面还有一个免费的，就是说自己的根据平时你的需求，像那种创可贴啊、碘酒啊、纱布之类的，都可以免费每个月去领取一次。平时我们也会在里面开展一些交通、一些宣讲啊，包括这些就是技能培训之类的，大家有了一个共享的一个平台。在这里面也可以大家传递，就是说正能量信息，也可以搜取到平时的大家的困难，里面都可以交流嘛，大家就成了一个共享客厅，一个流动的家。
1: 那您之前还积极建言推动附近的天桥改造，那这给快递小哥的出行和周边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
0: 我作为党支部书记，本来我也是从群众来到群众去，也是包括又是党员和人大代表。像我又是新界群体一个代表，本来就是群众中选出来的，那我就要到群众中去，把这个就是这个群体啊，平时我们在交流中呢得到的一些信息啊，包括一些困难诉求之类的，我也及时的向上反馈。特别是就是这些我们周边这些道路啊，包括一些就是人行天桥，跨大沙河的人行天桥，当时有小哥反馈，就是有人在那摔伤了。当时摔伤了呢，我就去到现场去看了一下，结果也确实是小哥说的那个样子。上下坡道比较陡，又比较窄，还非常的光滑，特别是下雨天那种很容易摔伤。那我们就把这个形成一个监管，向人大反馈，反馈之后就是。拉动了各职能部门做了方案，现在就是把那个天桥做了一些加宽，又做了防滑处理，改造了之后，给大家出行，给市民出行，包括也我们这些新界群体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真实的写照。那也就说明我们一句话也能改变，就是就把这个事情就能办了。我们也感觉到我们也很自豪，我们能给我们这个群体也能做一些事情，包括也平时的这些桥洞啊。我们发现及时的就是上报给社区，包括平时的那些就是路啊，有拥堵的那种现状啊，包括一些那个，我们都及时的向网格员反馈，叫网格员来去疏导。我们又在暖棚驿站成立了暖棚支援队，暖棚支援队呢，就是我们公司，包括我们顺丰党委一直强调的，就是说，特别是党员到社区去报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又是党员，又是人大代表，那我就凝聚着我们的党员，一开始就是成立了这个志愿队，没有发展到我们同事，慢慢牵引着，就是很多的，就是融入到这个暖棚志愿队，在暖棚驿站就是做一些日常维护啊，交通宣讲啊，包括老年帮扶啊。
1: 那你们今年5一期间也是继续工作，驿站也是继续开着的吗？
0: 是开着的，是开着的。我们9点钟关门，我是坚持了快5年了。但是只是说，大约让我就是外出了，我不在深圳了，那我可能就让我的团队去顶上去。我住在也不太远，正好下班刚回去，绕个圈的事，把里面的卫生啊、垃圾啊、电关那个。我们这团队里面还有一个小哥，他原先没进顺丰之前是做空调清洗的。我们把我们南山区的8个街道的，如果今年再开展，我们就第3年了，把所有暖棚驿站的空调都清洗一遍。那也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群体，大家在里面休息的时候更舒服一些嘛。我们去年还把那个团委下面的那个油站，我们把油站的空调，也清洗了。特别去年清洗的时候，油站的义工阿姨在值班的时候，我们在清洗她的空调格栅的时候，那边没有树荫的遮挡，太阳直射。我们在刷网格栅的时候，她就凑上去给我们打了一把伞。那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嘛？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干的觉得比较有意义，得到了咱们市民的认可，我们觉得做的这些东西就是有价值的。
1: 那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的快递小哥也像您这样投身到基层治理的工作当中呢？
0: 对，是的，特别就是像南山一个当圈，7+24打开的链接，有什么问题及时的上报。你也可以在我们社区平台找到网格员，就是我们有个群嘛，直接在群里面艾特大家都可以的。所以说，这种就是反馈的机制。 这个渠道特别多。其实我们暖风驿站有两个工作室，这个我们里面都有我们的公布的电话，我们的对接人，他们也会把这些信息反馈我们，我们也及时的向上反馈，向社区啊或者党委，看看给哪些部门来去

0: 做一些去反馈。这个渠道是很多的，包括社工部啊，这些都有渠道去来对接我们这些诉求。
1: 听您这么说，我真的感觉深圳这个城市特别的细致，特别暖心。当然，这当中有了你们的努力和奉献，才能让这个城市越来越好。那您作为基层劳动者，也是党员先锋，未来您在快递服务、基层治理等方面，还有哪些新的目标和规划呢？
0: 其实我们做这些，我们也是被这些年就是党委被他们暖到了之后，我们就更愿意去。你做的同时，他可能就会有更多人愿意参与进来，慢慢的也带动更多人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城市，大家都是受益者。我觉得应该就是让更多的群体，有些东西他可能看不到，通过大家的一点一面去影响。去带动，他会有更多人去参与进来。我觉得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团队，那慢慢越来越大，甚至我以后我们也可以让其他的汽车、美团什么的，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大家一起自己所服务的这个社区里面一起参与。所以说，我们也呼吁更多的人来参与，来在社区一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这个社区、让这个城市更美好。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跟住落嚟要介绍嘅呢一位劳动模范叫做刘亨利，广东海丰人，中共党员，现任汕尾市海真实业有限公司行政总厨，中式烹调一级技师、高级厨师。作为行业的标杆性人物，他荣获今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4年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评广东省粤菜师傅四星名厨、中国烹饪大师、广东烹饪大师等多项重量级的荣誉。同时他还担任刘亨利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领衔人，以匠心、浅初心、以技能促发展。作为湾区标准制定专家，他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参与起草多项潮菜湾区标准，推动潮菜技艺从传统经验型向科学标准化转变，助力粤菜产业化、规范化发展。在人才培育方面，他长期担任粤菜师傅技能大赛的裁判，以导师身份累计培训技能人才上千人次，积极投身广东省百千万工程，深入开展粤菜师傅星厨帮扶乡厨行动，对帮扶的酒楼进行全方位的技术辅导，用技能赋能乡村振兴，赢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和广泛认可。跟住落嚟的时间，我哋去连线下佢，听佢倾下潮菜标准制定和人才培养的故事。刘师傅，我了解到您深耕餐饮行业，从一名普通的厨师成长为行政总厨、中国烹饪大师。那当初是什么契机让您踏入餐饮行业，并且一直坚守在烹饪岗位上呢？
4: 我们当年的就业环境是比较艰苦的，就找一份厨师工作啊，尤其不容易，大多需要熟人引进才有机会入行。正好家里有个亲戚啊，从事这个餐饮行业，我就借此机缘踏入了这一行。我始终觉得学厨师是一门安心立命的厨艺，所以刚入行的时候我做事都格外勤快认真。我们当时带我的总厨是香港师傅，他看到我踏实肯干，便愿意多给我机会，放手让我去历练。我就靠我手脚勤快，再加上自身对烹饪有一点悟性进步还算快，也正是日复一日的实操与钻研，我慢慢发现自己很适合这份职业，并且真心热爱烹饪，喜欢钻研菜品，琢磨味道。特别是近年来，我们汕尾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牧场，对海鲜烹饪技能要求越来越高，对我们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我希望通过自身的海鲜烹饪技艺，擦亮天下海鲜汕尾领先的品牌，为海洋牧场发展自制强劲的饮食文化动力。党和政府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深感责任重大，也立志在这一行做出成效。凭着这份热爱与坚持，一路走来，不知不觉就在餐饮岗位上坚持了30多年。
1: 那您还一直致力于推动潮菜湾区标准制定，那当初是为什么想要推动潮

0: 菜从经验型向标准化转变，这一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您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1: 潮菜湾区标准化呢，是潮汕和港澳各位专家来组团来制定的。传统潮菜主要是靠师傅口从心授，全凭了经验和手感，分量都是适量，出品呢就很不稳定，技艺也难传承。所以推动潮菜标准化，把经验变成可量化、好学习的规划，让年轻厨师有标可依，同时统一标准也能更好地保障食品安全和出品质量，助力潮菜品牌化、连锁化发展，还能促进粤港澳饮食文化交流，助力人文湾区建设。在推进的过程中困难不少，一是行业传统观念重，有人担心标准化会丢潮菜锅气灵魂，部分老师傅也有抵制。二是潮菜流派多，各地做法不一样，粤港澳三地专家很难统一意见。三是一些传统做法不符合现在健康标准，需要重新试验调整。四是厨师人才断层，年轻人不愿自行，跟不上标准化推广需求。我们只要通过这几点解决，一是树立核标准理念，说明标准化不是一刀切，而是立标杆、保根基、促创新；二是联合政府、院校、协会、民厨共同制定标准；三是用科技搭建平台，制作视频教材，让标准更好学易用；四是在统一规范里保留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做到规范有风味兼顾。
0: 刘师傅，那在您的经历里有一项我很感兴趣的内容，就是用技能赋能乡村振兴，特别想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积极参与了广东省百千万工程新厨办无相识的活动，核心就是推动乡厨餐饮从书写向造血转变，尊重培养一支扎根乡村带不走的本土厨师队伍，常态化下乡开展乡村厨艺工艺培训、实操教学、菜品研发指导等活动，累计开展多场技能帮扶课程，覆盖乡亲从业人员数百人次，系统性传授粤菜烹饪技能、家常菜升级、宴席菜品制作、食材合理利用等实用技能，着力补齐乡村餐饮技能知识短板，推动乡村餐饮发展从被动输血向主动造血深度转变。用心打造一支刘德志农干事手艺精的本土乡村，同时我都是开展驻地部队厨艺专项培训，分批次为部队餐饮人员开展实操授课与技能指导，有限提升炊事队伍专业烹饪水平，丰富膳食菜色，优化菜品口味，切实保障官兵伙食营养均衡，多样可口。也先后受邀担任2024年汕尾市粤菜师傅工程职业技能竞赛、2025年汕尾市云开渔海鲜烹饪技能大赛裁判员，以专业视角对裁判选手操作细节烹饪技法、菜品重现进行精准点评和规范指导，帮助从业者树立标准化操作理念，推动传统厨艺传承与菜品创新融合发展，助力全市餐饮行业技能整体提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始终认为以厨艺技能赋能乡村振兴，关键是把成熟的烹饪技艺、菜品研发思路和经营管理经验与乡村本土特色食材相结合，让乡土原材料创新出彩，通过人才技能培训、菜品升级打造和品牌赋能，让乡村成为地方菜发展的坚实根基，也让地方菜产业成为带动增收、助力乡村振兴最直接、最持久的动力。
0: 那您身上有着劳模、工匠、名厨等多重的身份，那在您看来，新时代的餐饮从业者应该具备怎样的劳动精神和职业素养呢？
1: 在我看来呢，新时代的餐饮人首先要以匠心为本，沉下来打磨内功，做到守正创新。工匠精神的核心呢，就是发自我们内心的热爱，只要真正热爱这份事业，才能在漫长的岁月里坚持下去，做出成绩。 红薯最重要的还是要严守那个食品安全。

0: 这条红线，都是我们职业的底线，也是立身之本，要做到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啊、以持德为根，以技艺为本啊、敢于尝试新的食材、新的计划啊、让我们的菜品呢与时俱进，劳动精神啊、就在平凡的岗位上踏实肯干，在烟火气息中默默坚守，用我们一手好菜为顾客添滋味，为行业、为城市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劳模精神提醒我们，既要脚踏实地做好自己，也要扛起责任，把匠心与担当一代代传下去。
1: 好的，谢谢刘师傅。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3: 稳食艰难啊，稳得早先有得食噶。
4: 稳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稳嚟自在食最紧要。
5: 稳食未必艰难，稳食唔一定辛苦。
6: 听稳食大湾区，一齐舒服稳，自在食。
7: 5月2号的稳食大湾区，继续有我小夫在这里陪着你。Hello， 我是小夫啊。咁啊，我在我哋今日节目啦正式开始之前啦，先同大家啦，系各位美丽嘅劳动者吓，先推介啦我哋两个广告位先吓。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我哋稳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啦。如果你都希望啦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啦，都欢迎你吓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稳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成为佢嘅好朋友，就可以同我哋啦密切咁接触啦同埋互动嘅。欢迎你啦喺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里边输入我哋稳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稳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可以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啦、互动啦。你喺大湾区里边啊吓，你遇到任何方面生活上面嘅难题啦，想对政策方面了解多啲啦，又或者想创业、想就业啊、想学业方面继续精进嘅，又或者喺湾区嘅生活啦，好正，好想同我哋分享嘅。都欢迎你啊，可以同阿大姨啦一齐吓 share 一下啦，你喺大湾区嘅揾食秘笈嘅。咁啊，跟住落嚟啦，仲要吓同大家啦 promote 一下啦，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个云个云好听嘅听，咁啊各大嘅应用市场啦、App Store 啦都可以揾得到佢嘅。你 download 咗云听呢个客户端之后咯，咁啊除咗有我哋揾食大湾区嘅精彩内容之外啦，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所有嘅音频内容都可以啦喺里边下揾。得到嘅，简直咧就系喺音频节目里边嘅海洋啊！咁啊，欢迎你啦，云听客户端里边嘅搜寻栏啦，输入我哋稳食大湾区吓几个字啦，咁啊可以啦喺节目回听嘅页面吓按日期啦搜索翻我哋嘅节目啦，随时出嚟回听嘅，亦都可以啦喺节目专辑嘅即系一栏里边啦，揾到我哋稳食大湾区啦，会有我哋节目嘅不定期更新嘅切条，同埋中间精华干货嘅部分，都欢迎你啦，可以一键三连啦。俾你嘅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咁啊，跟住落嚟啦，咁我哋要预告一下咧今日嘅节目内容啦。咁啊，首先咧会承接翻咧琴日嘅话题啦。咁喺5月2号嘅时候咯，礼尚往来啦，我哋嘅呢个同声同气嘅环节啦，会继续连线下澳门电台嘅主持人啦 ，Sanna 啦，同埋 Carrie 啦，继续咧带大家系畅游大湾区嘅。嗱，琴日啦 ，Sanna 同 Carrie 啦就同大家推介咗澳门系有啲咩好玩啊、好食嘅地方啦，同埋五一期间咧有啲咩特别嘅活动。同埋 function 嘅，今日咧轮到我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即系广州啊有边啲系值得大家玩啊嚟大家揾食嘅吓，一定系 must do 嘅一个 list 啊，欢迎大家啦要留意今日嘅同声同气。另外咯，下半 part 翻嚟啦，仲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湾区新工匠，会同大家再了解一下啦两个唔同嘅新职业究竟系乜嘢咧吓，要留意我哋嘅揾食大湾区。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同声同气先啦。
8: 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生命独特嘅观点，同声同气。
9: 同声同气。
7: 好啦，又嚟到今日嘅同声同气嘅时间，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咁啊嗱，琴日嘅节目啦，我哋就已经咧即系连线两位澳门嘅朋友啦，有Sanna 啦，有 Carrie 啦，同我哋咧即系讲咗澳门方面啊吓，呢个五一期间，哇呀真系好多盛事啊，无论系家长啦、小朋友啦、文青啦，中意茶、中意咖啡、中意飞位啊、中意手作啊，通通都可以澳门满足。今日轮到我啦，要向两位推介一下啦，即系
9: 廣州方面的正嘢啦。Hello Carrie，Hello Sanna。
10: Hello， 又見啊，小夫，歡迎你啊。
9: Hello， 兩位。誒，講起廣州咧，即係呢一個即係間啦，五日啦。同澳門咧，我覺得其實係真係遙相呼應嘅，因為琴日嘅節目咧就同我哋講咗咧，即係澳門嗰邊啦，嗱又有茶啦，又有咖啡啦，咁喺廣州都有咖啡活動嘅，就係2026廣州咖啡文化季，即係咧，即係澳門咧就係可能嘅一個活動啦 ，function 啦，即係可能比較集中一啲。呢一段時間外啡之人就要出發㗎啦，咁樣樣。咁但係廣州咯，係咖啡文化季，係一個 season 啦，所以咧即係一五日嘅時間咧就會集中有21場唔同嘅活動。就擺埋一齊，咁就做一個 season 咁樣就貫穿曬咧全城嘅。咁當然主體嘅活動咧就可能一假期呢幾日啦。咁如果澳門嘅朋友想嚟，飲埋咖啡嘅咁樣就可以呢幾日集中嚟。咁但係如果咧即係 miss 咗呢幾日都唔緊要，因為咧呢一系列嘅活動既然叫季啦，咁當然三個月起跳噶啦，就一路會持續到七月份嘅。
10: 嗯，我哋嘅咖啡節啊，茶文化咁樣啦，咁其實。大家諗就係好文青嘅感覺啦，但係你哋嘅嗰個玩法好似有少少唔同喎、
11: 哦。又或者我想知廣州當地嘅化咧。
9: 嗱講起咧，即係結合翻廣州嘅文化咯、哦，即係啱啱我哋咪後嘅時候咧，先至講完啦，即係五一假期啦，雖然大家都放緊假啦，但係廣州仲有一個盛事咧，就係廣交會嘅，咁啊嚟自全世界唔同地方嘅客商可以話都係齊聚廣州啦，咁所以咧其實今年嘅呢一個廣州咖啡文化季咧，就擺喺五一假期開始咧，亦都食正咗咧呢一個廣交會嘅呢個風潮，所以其實咧都係希望下去到突顯出嗰種世界性嘅國際。亦都要彰顯翻廣州啦，展身下作為花城嘅呢個氣質啦。咁所以今年嘅嗰個主題下就叫做花城家鄉品味世界，家係咖啡個家嚇。咁希望啦，傳遞出即係廣州嘅呢一種哇，聯通全球嘅呢一種氣質，好似咖啡嘅文化一樣，係嗰種話啊，我包容啊，面向全世界嘅嗰種城市嘅象嚟嘅。咁亦都希望啦，即係有嗰種，其實我覺得有少少學澳門嘅，因為我哋經常咧即會見到阿文以華講咪講啊。我哋旅遊家咁樣啦，廣州今次咧就搞咖啡家嚇，即係咖啡再加文化啦、商業啦、旅遊啦、體育啦、攬啦咁樣一系列嘅呢個活動，就搞成咧係一個城市嘅嘉年華嚟嘅咁樣，所以亦都係咧即係用翻即係呢一個廣交會嘅呢一個契機啦，嚟做一個一系列嘅盛會啦。咁今次嘅呢一個活動咧，先講下啦，因為五月一號到五號咧，其實就係主會場嘅活動嚟嘅，咁大部分嘅活動咧都會喺咧廣州嘅天河體育中心嘅南廣場同埋天河體育中心體育館咁呢一度咧就真係可以話啡香味最濃嘅呢幾日就係、是、就係喺嗰個地方㗎啦咁樣。以往咧即係可能往屆嘅咖啡文化季咧都係即係傳統相對比較單一嘅形式啦，就係、是、好多嘅攤位咁，然之後咧就大家都喺現場咁可以試完呢檔試嗰檔咁樣，夜晚可能都飲太多杯可能冇得瞓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咧就真係望話係。變成咗一種咖啡嘅文化，大家體驗嘅項目多啲，唔係淨係指味道咁簡單啦。所以今年咧都會分為三大嘅核心嘅板塊，一個咧就係咖啡加演藝，一個咧就係咖啡加活動，另外咧仲有就係咖啡加賽事嘅。咁啊講起咖啡加賽事咯，咁啊即係好似琴日

0: 有啦，即系咖啡加时尚嘅元素，譬如话咧咖啡系嘅时尚 show 啦，其实亦都同啦，即系琴日下澳门讲到，又结合翻呢个茶艺同埋贵州嘅川 tea 一样啊吓。咁今次广州嘅活动咧，结合埋呢一个时尚咧，会有好多好特别嘅 material 啊，即系我哋知道咧，即系咖啡嘅产业链好长啦。除咗话咧有即系咖啡可以饮之外，我哋剩低嘅嗰啲咖啡豆啦、咖啡渣啦、咖啡作为一种植物啦，佢剩低嘅。除咗話有呢個飲用價值外，下剩低嘅棒嗰啲，其實原來都可以做好多唔同嘅物，譬如啦，好似今年咁樣樣啦，就有咧即係相關嘅呢個參展商咧，就帶住佢哋攞咖啡渣整出嚟嘅，即係好似橡膠咁樣樣嘅材質啊，又疏爽啦，又透氣，佢哋將佢整成鞋喎，咖啡鞋咁樣樣，你可以現場可以試一試啦，睇到啦，同埋亦都好 fashion， 都可以有嗰種環保嘅感覺啦。咁大家可以咧即係去嗰度現場體驗一下啦。咁仲有咖啡主題嘅時裝周、時尚 show 咁樣樣。咁另外咧音樂方面咧就當然唔少得啦，有好多嘅爵士樂隊全程都係駐場啦，你就唔需要話我等住幾點鐘有一場咩 show。要睇住佢占使，你随时入到场就 OK 啦。咁啊，当夜幕降临之后啦，好似今晚咁样样啦，亦都有啦露天影嘅，大家可以咧攞住杯啡吓，大家齐聚一齐啦，喺啲露营凳上面就睇住露营，咁抬头亦都可以望下星星，咁样系一个好浪漫嘅体验啊吓。五日嘅时间啦，每日都有啦，即系相关嘅呢个活动嘅安排啦，大家亦都可以咧即系当成系一种社交嘅活动啊吓。啡会有去到现场啦，搵下有冇同好都得噶噃。
1: 系啊，我自己最好奇咧，喺剛才阿小夫提到，即係將咖啡，然後譬如變成一對鞋啊，又或者行 T 台啊嘛，我第一時間就諗到咖啡，我哋有時候譬如攞啲咖啡豆，可能可以去除異味噶嘛。佢攞咖啡嘅物質，
2: 腳臭啊！
1: 係啊，諗下啱啱攞出嚟嘅鞋，係唔係真係會好香嘅，保生風解啊嘛？呢樣嘢我好好奇啦，斌你咧。
2: 同埋我覺得係幾醒神，係啊，即係除咗即係可能會撇到異味之外，即係有時。你話對鞋間唔時都會用啲撇味啊或者除菌嘅劑咁樣啦，去搞一搞。但係啊，如果你用咖啡渣去顯身一對鞋嘅出嚟咧，咁其實呢樣嘢我可以做少一步喎。即係我作為一個懶人嚟講啦，我買對鞋咁樣，其實即係就咁著就 OK 啦，唔需要太多嘅啲護理啦，同埋你講到咖啡渣，其實佢就會比較環保啲啦。咁我買幾多？都唔係問題，即係有陣時候我買鞋就係好鏡住，未著曬，未爛，又好似好唔環保咁樣。咁呢啲咖啡渣嘅鞋咧，我可以買幾多就幾多，完全冇罪疚感，唔挑剔啊！
1: 聽落去出邊街冇得賣㗎，淨係呢啲地方你先可以見到㗎喎。
2: 係啊，咁所以如果即係。呢一個嘅技術普及咗之後，大家又受落嘅話，其實即係都可以有一發展啦。因為其實你話用環保嘅材料去做一對鞋，或者做一啲體育用品咧，其實已經好多年已經係講緊，甚至實行咗啦。但係你話咖啡渣咁樣啊，以咖啡渣做個主軸去做嘅話咧，我諗好多啲咖啡迷啊，應該都幾追捧啊！呢件事
1: 嗱，咁咖啡迷咧，即係作為啡友啦，除咗話譬如有 fashion show 啊，或者有露天電影啊，有籃球賽事之外，當年最最最重要都係嗰杯咖啡啦。小夫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譬如今次呢個咖啡嘅文化季咧，譬如有冇一啲唔同嘅展區啊，又或者有冇一啲特別咖啡出現嘅咧？
0: 嗱，講起啦，特別嘅咖啡啦，嗱，我自己啊嚇，對於咖啡嘅認識咧，就冇黎佳咁深嘅，即係佢可能。有時候一飲呢個拼豆呢個豆邊度嘅咁樣我就真係唔知道，我淨係為提神。但係如果
2: 我哋兩個都搭你膊頭啊，我哋三個一組啊。
0: 但如果你好似我咁樣冇乜認知嘅話咧，可以話俾你知一下，即係廣州嘅今次呢個咖啡文化季咧，係真係開眼界，因為咧係集合咗嚟自13个唔嘅國家、43个唔同嘅城市，各地有代表性嘅咖啡嘅品牌，佢哋都會齊聚廣州嘅。咁現場咧仲會有6个唔同主題嘅區域，譬如話啦，國際精品展區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咖啡產國啦，同埋莊園啦，同埋品牌啊，好似咧有啲朋友，我哋好似有記者同事就話，哇，搞到好似飲紅酒咁樣樣，今年啊咩莊園啊，以往我哋飲咖啡可能最多都係講緊話，邊間 coffee shop 啊，或者邊個咖啡師啊咁樣樣，佢可能好出名，或者嗰、那個嗰間鋪頭佢包括喺呢一個即係烘咖啡啊，或者喺咖啡豆嘅呢一個製嘅呢個過程當中。 當中可能會有啲，咁今次係真係即係掃完到嗰個莊園嚇，即係咖啡嘅地方咁樣樣，咁啊去到大家做翻咧，即係國際咖啡進入翻我哋特區嘅一個登陸

0: 啦。咁啊，所以咧都係啊，如果大家對於咧即係嚟自世界唔國家嘅咖啡豆係感興趣嘅，咁可以咧留意個即係各個唔同國家啊咖啡主產國嘅產區嚇，呢個就係第一個區域，就係國際精品展區嚇。咁啊，第二個區域咧就係呢一個國內嘅產業區啊啦，因為我哋除咗話咧即係國際化嘅一個唔同地方嘅呢個咖啡豆啦，可能水土壤啦，咁其實我哋中國咧亦都有好多好出名嘅咖啡產區啦，包括雲南啦咁樣樣，上海同埋昆山等等都有一啲啦，即係產業咁樣樣，佢哋咧都係同之前嘅鄉村振興啦去到一齊嘅。咁啊，今次咧亦都特登嚟到廣州啦，因為廣州嘅咖啡消費市場十分之旺盛啦，咁所以其實咧係當地嚇都希望話啊呢啲咖啡產區同廣州嘅一啲新嘅市場去到做一啲結合嘅咁樣去做對接啦。咁另外啦，仲有一啲本土品牌嘅區咧，就係嚇我哋廣州一啲普嘅咖啡品牌，咁啊同埋咧即係一頭部啦，即係社區特色啦，一啲好細間嘅 coffee shop 啦，咁樣樣會啊去到現場啦，去到擺攤嘅。咁當然啦，頭先亦都提過啦，即係除咗話有同時尚結合啦，咁除咗 fashion show 之外嚇，你真係想買咖啡鞋嘅各種咖啡渣點樣循環利用啦，亦都有相關嘅文創潮玩嘅集市。咁啊，大家啦亦都可以啦同相關嘅呢一種消費生活嘅場景啦去到合嘅。咁當然啦，如果你係一個創業者咯喎，你真係想喺現場度揾到一啲商業機會咧。都有啊，現場仲會有一啲相關嘅即係青年創投孵化嘅啦，有相關政策解讀啦，咁政府部門咧仲會有嗰種投融資嘅對推啊。咁如果你真係想咧，即係創業嘅開翻間咖啡店嘅，現場咧包括南沙自貿區啊、黃埔保税區啊等等唔同嘅呢啲產業集聚區咧，無論你嗰種烘焙嘅設備啦、供應鏈啦、門店運營啦，都有全套嘅解決方案咧，就等緊大家。咁如果啦，即係大家真係愛啡之人嘅，希望以咖啡成為自己嘅一個事業嘅話咧，去到現場都可以揾到機會噶。
1: 咁啊，呢個嘅咖啡文化咧，即係我自己都好蠢，即係成個活動咧係豐富到好難以想像啊！即係又音樂，又電影，又體育咁樣，甚至你話啊，即係一啲關於環境又可以擺落去咖啡度啦。咁其實即係喺一個活動裏，我可以納走好多嘢走啊。
2: 係啊，同埋我自己咧最感興趣國內展區。剛才小夫提到咗三個地方啦，好似雲南、上海同埋昆山等等啦。我自己都好想知道，譬如雲南呢個區域，到底佢出產嘅咖啡豆，譬如同我哋平時喺大灣區、喺廣州、喺澳門飲到嘅咖啡豆，有啲乜嘢唔同呢？因為有時候雲南佢當地氣候啊，譬如佢哋出產嘅一啲種植嘅植物唔一樣噶嘛。咁又想知道咖啡豆又會有點樣嘅體驗，唔使去到咁遠就飲到啦。
1: 係啊，甚至佢哋當地人即係喺炒豆或者係做啲烘焙嘅一啲技藝方面。即係個技術又係點樣咧？同我哋有啲咩嘅差別？甚至喺世界嘅一個咖啡舞台裏面啊，佢又係點樣嘅一個
2: 突圍而出咧？
1: 門派咧咁樣都好想知道嚇。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嘅咖啡活動啦，我真係要第一個擺喺 list 嗰度。
2: 開眼界啫，
1: 係啊，踢一踢咁樣啊。除咗呢、這個咖啡活動之外，小夫仲有冇其他活動係幾啱我哋啊？假設五一嘅時候嚟廣州，一定必去啊！
0: 啊嗱，講起一定必去咧，其實早前。即係全運會嘅時候咧，大家都知道啦，即係要嚟廣州啦。其實去澳門都有嘅，因為其實唔同嘅城市，港澳三地咧，即係都有相關嘅文創嘅產品啦。即係大家都有自己嘅各自一樣嘅款式啦。我真係見到有朋友係同嘅即係城市嚇都要走勻咁樣樣，要集齊全套嘅呢個大灣計啊！即係可以話咧係頂流啦咁啊！喜洋洋樂融融咧，而家已經即係痛失㗎啦。我哋而家大家都叫大灣計。早前咧即係。我即係好有幸啦嚇，即係採訪到咧，即係喜羊羊同樂融融嘅 designer 嚇劉平雲老師啦。佢之前佢就即係咪後我哋做完採訪之後，佢就話啊，開頭咧我都幾抵觸嘅，大家要叫佢做大灣雞，佢明明就唔係雞，佢海豚嚟噶嘛咁樣樣。跟住而家咧，佢已經嚇即係接受咗呢個現實啦，亦都親自落場啦。咁佢而家喺好多公開活動嗰度都話啊，大灣雞係點樣，大灣雞係點樣。佢而家甚至咧都認自己係雞嘅爸爸啦咁樣。所以亦都一個好有趣嘅，即係延伸啦，即係嗰種係哦，大家無意識到呢、這、一個係一個即係原來係可以咁樣去到發展起一個 IP 啊嚇，痛失本命嘅吉祥物。咁而家咧，大灣雞嘅 IP 咧就再進一步啦。早前咧，廣州有一個大灣雞嘅樂園啦，咁而家咧仲有大灣雞嘅沉浸式互動情景劇，有劇添啦而家。

0: 犀利啊！
1: 睇呢個劇嘅時候，身邊都有啲小朋友咧，係好中意收集大灣雞、喜羊羊同樂融融一啲周邊嘅商品。咁佢哋都好中意，譬如話比較鬼馬啲，譬如換裝啊，又或者做緊其他嘢啊啲相關嘅唔同嘅場景噶嘛。去到做一套舞台劇或者情景低，係咩劇情啊，小夫？
0: 嗱，讲起呢个剧情咧，就真系，因为头即系 Sena 都讲啦，即系受小朋友嘅福啦，同埋其实我作为大朋友，我都好中意翻工，那个袋我都挂住两只大湾鸡嘅，即系我觉得其实都系真系好得意，我自己有啲童心啦，咁其实咧，即系大朋友都啱睇嘅。今次咧呢一个互动情景剧咧，就系咧即系由广州歌舞剧去到集合一啲即系艺术创作嘅精英嚟到创派嘅，因为而家咧就即系大湾鸡嘅嗰个内核啊吓，即系因为系着住嗰个 costume 啊嘛，即系里边有人系去到喐噶嘛，即系有个鸡心，我哋称之为 OK。咁啊，而家咧即系作为嗰个大湾鸡嗰个 costume 里边嗰个人咧，咁基本上咧就系呢一个广州集嘅即系演员吓嚟到做嘅咁今次咧就融合埋歌舞剧嘅一班嘅精英啦，咁就会喺广州塔嘅剧场当中咧就驻场演出嘅，咁啊一路咧就会演到5号，咁啊个剧情咧。都好科幻嘅吓，即系一个星际世界嚟嘅。咁今次呢个剧嘅剧名叫《大湾鸡星际追光》咁，就将个时间咧就往后拉到2119年咁样吓，用星际作为背景。咁啊，大湾鸡咧系一个大湾鸡家族，即系好似咸蛋超人咁样样。而家大湾鸡系一个 family 嚟嘅，咁佢哋咧就
1: 一个团队啊。
0: 系啦，维护住呢个星际嘅和平咁样样，咁佢哋要保护住一个咧，即系代表就系和平星芒星。咁然之后咧，就因为有呢一个即系曳曳嘅头啦，就偷呢个星芒水晶啦，所以就有两只主角嘅大湾鸡吓，就呢个追寻之旅。然之后途中咧，仲会邂逅好多即系大湾鸡唔同族群嘅伙伴啦，有杂技嘅星际行者啦，仲有一啲特工啦咁样样吓，大家咧一条追翻个水晶出嚟，维护呢个星际嘅秩序，咁系一个咁样嘅故仔嚟嘅。
1: 哇，我会想知道咧。即係佢係一個以星際，譬如科幻少少嘅元素啊嘛。咁到底當中有啲咩視覺特效啊，同個劇情係點樣銜接，又可以點樣吸引到大小朋友嘅目光呢？其實真係會抱持住一啲期待去睇今次嘅《大灣雞星際追光》呢個互動劇嘅喎。
2: 起初小夫去介紹呢個嘅《大灣雞 IP 原創沉浸式嘅一個互動情景劇咁樣啦，我就咁睇以為係，會唔會係利用呢個大灣雞咁樣融入去一啲廣州好大家耳熟能詳嘅情景劇，譬如72家房客啊咁樣，即係做一個客串。我以為係咁嘅樣啊，點知原來就係呢個咁科幻原創故事，咁亦都有另外一番風味喎。呢一個幾得意啊！
0: 係啊，真係好得意啊！因為我哋都估到啊嚇，即係大灣雞可以咁樣樣去到進行一個結合啦。同埋我哋一開頭咧以為係因為係即係雜家呢個歌舞劇，咁我以為大灣雞係咪要開口唱歌啊？結果原來唔係喎，咁係啊，因為之前咧亦都同佢哋嘅創作團隊傾過啦，咁佢哋就話因為喺呢一個即係定當中呢、這個即係大灣雞嘅呢個角色當中咧，其實佢哋因為係冇性別㗎啦，亦都係即係冇，因為佢哋作為一個即係運動會嘅呢個吉祥物，即係理論上佢哋都冇聲音或者可能冇呢一樣嘢嘅存在，所以其實基本上就靠肢體啦。咁點樣同歌舞劇去到進行結合咧？咁大家真係要去到現場去到睇一睇啦。咁而至於頭先 Sena 問到嘅嗰個問題啦，就係話點樣去到，因為有科幻嘅呢個元素嘛，咁啊點樣去到沉浸式咧？咁其實今次嘅一個舞台係有巧思嘅。咁點解話要喺廣州塔劇場嘅演出咧？因為佢嗰個佈景嘅嗰個搭係十分之花時間，因為佢係有一個即係多功能嘅 T 型台，同埋現場咧會有超級無敵宇宙多 mon。咁跟住嗰啲 mon 咧係弧形嘅 curve 咁樣樣，係包住成個場，係一個環幕嘅視覺嚟嘅，咁所以其實作為觀眾嚟講咧，即係大家入咗場之後咧，你就會發現可能你面前會有大灣雞啦，無論你嘅左右隔離頭殼頂一個波咁樣樣嚇，即係都係一個一個環幕嘅一個 mon， 你可以咁理解，所以大家係一個同大灣雞一齊喺同一個空間裏面去做冒險，大家咧喺呢一個互動嘅劇情當中咧，有啲嘢係需要觀眾去配合完成嘅，咁所以究竟觀眾要配合完成啲咩任務咧？咁就真係要賣個關子啦，就係大家要入到場啦，體驗一下啦，先至知道嚇觀眾要點樣幫到大灣雞去搶翻嗰粒水晶啊！
1: 可以同我哋平時睇舞台劇，淨係坐喺個觀眾席上面，就有啲唔同啦。今次嘅呢個互動

0: 动情景剧咧就好似打破咗个第四面墙咁样，
1: 嗯。
0: 有好多弧形嘅 mon 咧，大家就会觉得视觉上距离拉近咗之外，原来自己都可以喺呢套嘅情景剧里面担当一个角色，可以帮到大湾鸡嘅。
1: 系啊，如果你咩都唔做嘅话咧，分分钟系挑战紧佢耐性，同埋即系主宰住佢需唔需要 OT 啊，系啊，收唔收到工咧系关你事嘅。
2: 是啊，真是啊，所以大家就可以入场那里了解一下啦。但我见节目时间差不多，仲有少少的时间要跟大家呢，即是最后跟澳门的各位朋友推介一下，广州呢最近真是发布三条新的 City Walk 的线路的。我们很多朋友去到澳门呢就说我真的要去澳门历史城区那里去到行一行啦，感觉就真的要用脚步去到度啊。但广州呢好像很难说串起一条路线，因为毕竟个范围可能比澳门大太多啦。今次咧呢個五一假期咧，廣州咧就發布咗三條呢個 City Walk 嘅路線，希望大家咧可以跟住唔同嘅路線，哪怕你一日行一個路線啦，咁可以感受廣州唔同嘅風情嘅。咁第一個路線咧就係濱水風情線啊，就由呢個琶洲親水平台開始啦，一路沿住下珠江嚟到行。经过海珠涌的步行桥，再经黄埔涌的步行桥，睇下啦呢个濱水客厅吓，点解叫濱水客厅啦？因为最近啦，即系广州方面吓有一个发展比较好、好靓啲嘅 view， 再加啦呢一个珠江两岸嘅景色，就系呢一个琶洲西区啦，再加广交会结合埋啦对岸吓，即系珠江新城，亦都见到啦，即系广州塔咁喺广州塔脚下，大家可以想象系几咁出片嘅一个空间啊吓。然后咧呢条线路咧仲可以咧穿过海心桥啦，纵览啦珠江两岸最繁华嘅观景咁。咁如果咧大家咧即系想譬如话澳门嘅朋友想嚟澳门嘅咁，亦都可以啦选择啊去到南沙啦。咁而家南沙咧亦都有条所谓情侣路啊，好浪漫嘅，会有一个咧即系灯塔嘅景观啦，亦都系咧就沿住吓南沙嘅横沥同埋明珠湾嘅 CB 线啊，大家亦都可以啦去到沿途漫步，感受下啦呢个濱水嘅风情。除咗濱水风情之外咧，仲有艺术文物嘅线路。咁今次咧呢个艺术文物嘅 City Walk 嘅线路咧，就由赤岗嘅岭南书画特展艺术长廊开始。咁大家咧就可以吓，除咗行之外咧，仲可以啦用地铁11号线咧串联起身啦。无论啦系海珠区啦，一路咧就往啊吓，即系越秀啦、荔湾啦唔嘅地点吓。包括啦，即系中药博物馆啦，包括啦，我哋广东啦，广州艺术博物院啦，等等，用同一条嘅地铁线路下串联起全城嘅所有艺术。另外第三条线路咯，就系老城新生情感线啊，咁啊去啦呢一个最新嘅吓，有呢一个国际艺术大去到设计嘅呢一个船台1914历史空间啦，咁去到感受一下咧，即系以前吓广州造船厂本嘅一个活化嘅项目啊吓，咁啊最近已经正式开放啦，睇下啦城市更新啊吓，由一个工业嘅空间新成为一个商业加艺术加宅加学校再加濱水吓一系列嘅城市更新空间咁样，有边啲嘅进程啦，咁亦都可以感受下啦，点样可以透过一个新嘅设计啦，同埋新嘅观念啊，去到对呢一个区域啦进化，去到感受一下啦历史建筑嘅活化新生，去到感受一下啦广州嘅魅力嘅。咁三条路线啦推介俾大家啦，咁希望啦即係澳门嘅朋友吓，如果五一啦嚟到广州啦，都可以啊吓去体验一下啦，行一行。
0: 系，多谢晒小富分享，好丰富啊！
1: 系啊，三条线路都各有千秋啦，即系唔同嘅旅游风格啦，实有一个系中你嘅。
0: 所以啦，如果假期去广州行嘅，就唔好错过小富今日推介嘅活动啦。
2: 嗯，冇错，亦都欢迎澳门嘅朋友啦，可以多啲嚟广州玩啦。咁啊，约定大家啦，广州再见。
0: 好，唔该晒小富，
1: 唔该晒小富，
0: 拜拜，
1: 拜拜
2: 咧，拜拜。
3: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有人话廿一世纪最矜贵嘅系人才，
1: 亦都有人话而家世道艰难，
2: 搵食仲艰难啊！
0: 其实事无对错，重在选择。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3: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
4: 选择边度唔使谂啦啩？
0: 搵食大湾区，一流生活等你埋堆。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小夫，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嘅五一劳动节特别策划湾区新工匠。嗱，琴日嘅节目啦，就同大家啦，即系认识咗咧一个全新嘅职业啦，就系巨新智能数据采集员啦。诶，今日咯，我哋一次过同大家了解两个唔同嘅新职业啊，不过咧都同电网是有关的。咁究竟是什么嘢呢？嗱，我哋首先了解一个啦，叫做无人机巡检工程师。嗱，谂翻啦，可能十几年前咧，无人机仲系一个好新鲜嘅玩意啦。大家攞嚟航拍啊，有啲攞嚟玩竞速啊、斗快啊。当时咧，我哋讲起无人机嘅时候，都觉得可能系一种新嘅运动啦。咁，但系吓，即系都估唔到啊，可能十几年后嘅今日啦，喺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啦，无人机其实咧系喺度守护紧咧电力嘅生命线嘅，譬如话西电东送等等啦，好多嘅呢个工程咧都系靠无人机嚟守护噶。我哋今日认识嘅一位咧，即系新嘅工匠，佢叫做陈聪，佢就系啦呢一啲空中侦察兵当中嘅其中一员啦。佢系嚟自啦南网产业发展集团南网通航公司，系咧致力于咧将无人机嘅技术同电力业务深度融合嘅低空经济企业嚟嘅。咁佢亦都唔系一个普通嘅飞手，佢系一个能源行业嘅无人机巡检工程师。咁究竟係要做啲乜嘢嘅呢？咁日常工作当中又有边啲苦与乐呢？我哋一齐下跟住我哋总台记者孙杨去了解一下陈聪嘅故事。
6: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南方电网产业发展集团的电力智能运维工程师陈聪。那我们首先和陈聪打个招呼。你好。
7: 你好。
6: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那么关于这个电力智能运维工程师，可能很多朋友还是第一次听说呢，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7: 哎，好的好的了。我平时呢主要工作呢是利用这个无人机对电网设备进行数据采集，然后通过数据分析进行对设备的一个缺陷隐患识别，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会利用无人机搭载一些特种作业的装置，比如说开展一些污损探伤或者水冲洗这方面的一个检修工作，进行缺陷的消缺。然后呢，这整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从数据采集、缺陷识别，然后再到特种消缺的一个全链条闭环。
6: 什么叫特种消缺？
7: 特种消缺呢，它相当于特种作业。因为我们电网目前运维呢，特种作业我们是利用无人机来开展的，因为它这种要求比较高，难度也比较大，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特种消缺呢，就是对电网的缺陷进行消缺。
6: 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你每天的基本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吗？
7: 我们每天呢就基本上是带着这个我们的无人机，可以就是到那个外面的野外啊，像输电线路啊，进行这个整一条线路的巡检，对线路进行拍摄，进行数据采集。
6: 最远的地方一般要去到哪里呢？
7: 正常呢，我们平时最远的可能会从出发点到目的地，可能要开车要两三个小时，还没有到这个爬山爬塔的时间，还没有算这个时间。
6: 哦，就是也要爬山爬塔，主要是在广州市区范围内，对吗？
7: 其实这个我们在全南网五省都有。
6: 那我们这个智能运维工程师的话，是最近才出现的吗？原来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流程是什么样？像原来是不是也没有无人机，可能机器人的这种联动也会少一些？
7: 对的，对的。以往的话呢，没有这个无人机，没有机器人呢，我们是纯靠人工进行巡视，
6: 就人要爬到塔上去看。
7: 对的对的。
6: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无人机，有这个机器人进入到我们这个行业当中呢？
7: 无人机的话，我印象中应该是2016 2017，可能是差不多10年前
6: 就开始慢慢介入啊。
7: 对，对的。
6: 如果说把我们这个职业定义为一个新的工种的话，你觉得他的心在这两年体现在哪里呢？
7: 我觉得他的心呢，主要体现在一个是技术吧，技术这一块。他技术呢，就是让我感受最深的，应该是从这个人寻就过渡到这个机寻。对，如果说这两年的话呢，我认为呢，应该是融入了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如果是要强调这个心的话，
6: 比如说怎么融入，融入了哪些人工智能技术？
7: 比如说呢，我们像以往呢，我们拍摄到、采集到的特别多的一个数据，它这个数据量是非常庞大的。我们按照以往呢，我们可能是需要人工。是每天日复一日这个重复枯燥的这个看图工作，然后我们现在融入了这个 AI 缺陷识别呢，它直接将这个效率产生了一个质变，实现了这个从人工驱动到算法驱动的这个深刻变革。
6: 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7: 这个从工作上的话，就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效率上的提升。就我打个比方，就是我们可能一个人平时一天处理只能处理两份的这个工作量，但如果我们融入这个 AI 的一个新技术的话，它可以处理十份甚至上百份的一个工作量。机器人跟无人机的这个联动，是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这个可以非常明显的体现这个心。我举个例子，就是因为我们的电网的一些电力线路啊，它往往是架设在十米甚至是上百米的高空，比如说我们线路如果出现了一些细微的故障，需要人工进行消缺，那这样的话我们人工可能要爬到上百米的高空对这个导线进行消缺，但是呢我们现在是无人机跟机器人相结合这样的一个工作模式，我们在今年已经实现了这个无人机搭载的这个地线缺陷消缺机器人来进行这个缺陷的这个消缺。就是说呢这一个呢应该是这两年，可能就是今年吧，才今年这个技术才逐步成熟的。
6: 那是不是对我们的这个职业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那比如说没有无人机操作能力，或者没有机器人的这种数据的管理能力的话，可能就不能从事这个工作。
7: 对啊对啊，像我们技能这一块，我们以往可能是更多的是体力跟勇气，像我们以往前辈们总是教我们，我们每天在外面我们需要做到胆大心细，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新职业呢其实更加考验的是一个综合能力。比如说您需要懂得基础的电力运维知识，此外呢您又需要

0: 熟悉操控这个无人机，而且要精通电脑各类的数据分析软件，因为他平时面对的是海量的一个数据。
1: 如果说一句话来形容我们这个职业的话，让大家都能听懂的一句话，你会怎么来形容呢？
0: 我相信有一句我们南网的口号，咱们应该听得比较多，就是万家灯火，南网情深。结合我们日常的一些工作的话呢，我觉得我总结为，我们是电力生命线的空中鹰眼，在看不见的高空守护万家灯火。我会这样总结这个，也可以理解为我们是用翅膀守护万家灯火。
1: 很棒哈。您在这个工作岗位大概几年了？
0: 我从事的岗位已经快8年了，
1: 然后本身就是学这个专业的吗？
0: 本身是学电气专业的，就电气工程、电力方面的。
1: 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无人机？
0: 我大概应该是，对，也差不多8年了，要
1: 就
0: 八年
1: 是
0: 左右。
1: 一工作开始就接触到无人机了哈。
0: 对的，对的。
1: 那现在这个无人机应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吧？
0: 对，像现在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南网通航公司，我们也有自研一些产品跟技术。像您说的新的无人机的话呢，我们目前公司有研发一款最新的，像它叫做长航时无人机。其实顾名思义，长航时也就是它的续航更长。它这个续航呢可以达到100分钟，它是传统的市面上大多数类型的无人机的续航的3到5倍。
1: 续航能力，
0: 对，续航能力。然后第二个是载重能力，载重能力的话呢，现在我们市面上的无人机载重可以达到几百公斤。然后我们南网通航公司呢，目前也正在做这个大载重无人机的研发，这个有效载荷最大可以达到300公斤。
1: 那很厉害哈，就像一辆车一样了，对吧？
0: 哎，对的，
1: 就可以把这个物资运到山地里去了。
0: 对的，对的。然后其他的一些新技术可能就比较多，像打个比方，咱们刚刚提到的一个特种作业技术，就是我们现在是可以用无人机搭载的一个 X 光射线，可以在这个电网不停电的情况下对设备进行无损烫伤。这个作业效率呢，也是比传统的一个作业提升了十几倍以上。
1: 我记得在之前的报道当中看过您在2025年9月去参加了这个全国能源行业的这个无人机竞赛，拿了一个个人的第一名，是吗？
0: 哎，对的，对的。
1: 那这个比赛的话，主要比的是什么呢？
0: 我们这个比赛呢，它是分理论跟实操，然后理论呢，它主要是针对一些无人机现行的一些法律法规，还有一些操控原理。实操呢，它也是分很多种科目，比如说像最传统的我们无人机的越障，就是穿越障碍。然后第二个呢，是一个无人机的模拟输电线路的巡检，其实也就是我的这个日常的工作。然后第三个呢，是对无人机变电站的一个巡检，变电站呢，也相当于我们电网的设备，也是在我这个日常工作的一个范畴内。然后还有一个呢，比较新颖的一个就是推出了一个团体项目，它团体项目呢是空中运输。空中运输的话呢，它就是比较考验这个团队的一个配合。
1: 你在拿下第一名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个需要的技术最高的、最难的地方是哪里？
0: 首先肯定是日复一日的训练，但是我觉得其实竞赛最考验的还是人的一个心理素质，就是我们面对大的场面，我们能够不慌不忙，能够拉得上打得赢，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
1: 很棒，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南方电网产业发展集团的陈冲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0: 哎，好的好的，谢谢孙老师。
2: 好嘅，辛苦晒孙杨，亦都多谢晒陈冲嘅分享吓。跟住落嚟，我哋都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继续揾食大湾区，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湾区新工匠啊！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有人话21世纪最矜贵嘅系人才，
1: 亦都有人话而家世道艰难，
2: 搵食仲艰难啦、啊。
0: 其实事无对错，重在选择。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3: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
4: 选择边度唔使谂啦啩。
0: 搵食大湾区，一流生活等你埋堆。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今日嘅搵食大湾区嘅时间。Hello， 我系小夫。呢一 part 咧，继续系我哋搵食大湾区五一期间嘅特别策划湾区新工匠。嗱，头先咧了解完啦，喺电网方面嘅无人机巡检工程师啦，跟住落嚟同样吓都系了解一下啦，守护电力生命线方面嘅新工匠嘅。嗱，呢一位主角咧，佢叫做方博，佢系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广州各线路运检高级作业员。佢啦，即系听落去呢个职业咧有啲老派啊，因为要爬下高塔啊，走下钢线啊，咁去到啦巡视西电东送嘅大动脉嘅。不过佢又系一个好新派嘅工匠，点解呢？因为佢咧亦都系啊吓无人机技能竞赛个人一等奖。佢而家咧就唔系爬塔嘅人啦，佢而家变成咗非无人机嘅人啦吓。老工种点样运用高科技变成一个新工种嘅咧？今日咧我哋就要跟随住啦，我哋总台记者孙杨啊去了解一下啦，方博点样样吓运用新嘅科技工具将老工匠活出咗新嘅技能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广州局线路运检高级作业员方博。那么首先我们和方博打个招呼，你好。
7: 你好。
6: 嗯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那么对于这个电网哈，用电我们是日常大家每天都能遇到的事情，但是呢对于电网的运行以及目前电网的相关的工种呢，其实我们大家都不是很了解了哈。您叫做线路运检高级作业员，您能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岗位具体是做什么的呢？
7: 我们这个工作简单的来说啊，就是负责西电东送主网架日常的这个巡视、检测、维护和带电检修。那么我们这个西电东送主网架就是把云南、贵州等七部的这个水电清洁能源呢、送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我们输送的话就是主要是运维的这个超高压或者是特高压的这个输电线路。这个里面的话就是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我们这个电力高速路，就是我们干的这个活啊，就是

0: 电力高速公路的这个养护队，或者是急救医生。
1: 那像是不是就是我们比如说平常去一些地方旅游，高山里我们看到的那种铁架，然后上面有电缆那种，就是我们运输的线路。
0: 是的，是的，就是孙老师您说的，就是一般都是那种高山就见到的那些高塔呀，中间就是用线连起来的那些。
1: 那可能很多人都见到了这样的一些线路，但是呢，其实并不知道，就是他们到我们的这个家里，或者到我们的一些工厂里，他可能还是需要很多的步骤哈。我们这个运检麻烦吗？最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0: 像我们这个运检的话，还是比较辛苦吧。就是从工作的来讲啊，在我们这个锡林东送这个，因为它这个电呐，它是从这个发电厂送到大湾区的千家万户，要跨越这个千山万水，历经重重险阻，啊，这个过程可能普通人看不见。一旦这个刚刚讲的生命线出了问题的话，就对我们大湾区会造成这个损失，就难以估量的，就人民这个群众的生活会受到这个严重的影响，
1: 那
0: 包
1: 一
0: 括
1: 般
0: 这。
1: 来说，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线路建好了，可能就结束了。会和我们高速公路如果做一个对比的话，电也会对这个线路有一个磨损吗？或者是日常的风吹日晒，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会对这个线路造成一些危害的情况吗？
0: 这些都会有，这个就是我们线路经常也会受到一些像外力破坏呀、设备的一些老化呀，就是一些影响，对我们线路其实是有这个危害的啊。
1: 像我日常对这个线路的维修人员包括像我们这个运检高级作业员的这个印象，可能就是身上背着很多的这个扳手啊，或者是之类的一些东西，然后爬到高塔上进行运维是这样吗？现在？
0: 现在的话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了，就是比如说现在的话，就是现在因为我这边参加工作就是也有12个年头了，就是非常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个职业的最大的变化，就从以前的号角丈量变成这个轰钟管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开始入行的时候啊，就基本上每天巡线，基本上全靠人，然后基本上背着这个干粮、水壶啊，翻山越岭，一座塔一塔的走啊。
1: 10年前左右也是这样吗？就2010几年的时候。
0: 是，那个时候其实也还是这样，但
1: 那
0: 是
1: 你
0: 现
1: 最远的一次去到哪里？
0: 最远的话，像我们在广东这边运维的时候，当时去到清远的有一个深山里。我们记得是早晨，可能天都还没亮吧，就出发，因为也是有个应急的类似活。然后我们就当天的话，就是最晚就是干完检修活回来都天黑了，就
1: 一天
0: 有，
1: 都在深山里。
0: 对对，就都在深山里。对，
1: 那现在呢？什么时候你觉得这个变化是比较明显的？
0: 就是自从有了我们这个无人机呀，包括我们无人机搭载的像激光雷达设备，包括各类型的这种智能装备啊，就后面的话，很多像巡视类的一些工作，我们现在的话能够用这个机器进行带人的一个巡检啊，包括一些检修运维的一些工作啊，
1: 像
0: 这
1: 无
0: 里。
1: 人机怎么能帮我们去巡检呢？就是它上面有一些类似于像我们的眼睛一样的装备吗？
0: 是的，像我们现在的无人机上面的话，就是搭载红外呀，包括可见光，包括我们这个紫外等等一些专业的巡检的一些设备，就是利用无人机飞行到我们杆塔的周边，然后杆塔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设备里面，能够去做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些巡视。
1: 比如说精细到什么程度呢？和我们的肉眼相比，
0: 这里的话，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像地线，地线的话，它是挂在我们铁塔最上方的一根线，就我们平常看到，它是用来防雷的，它很细，但是位置又很高，就是人如果说单纯人走到地面用望远镜去看呢，也是很难去发现看清这个细小的一个断骨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的去发现的话，这个断骨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可能造成这个断线。那现在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搭载这个高清变焦的这个摄像头啊，就飞到这个距离这个几米的

0: 距离地线几米的位置，然后可以用无人机一帧一帧的看，就能够发现这种很细微的这些点，就是能够非常清晰的反馈回来。
1: 那现在随着这个 AI 啊，还有这个数字孪生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发展，是不是也运用到我们的这个运维当中了呢？
0: 是的，像这一块的话，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用 AI，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飞完，刚刚前面讲到了，是可以通过无人机机槽，能够让这个无人机进行一个自主的飞行，给它设定一定的航线，让它自己去飞。采集完的数据之后呢，我们将这些数据同时用了类似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一个研究，就是让我们这个 AI 自动识别拍回来的这个缺陷照片，让它能够做一些识别。像这里面的话，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卷子有没有破损啊，就是具体的设备上面的这个销钉有没有脱落啊。现在的话，我们都是可以通过这个 AI 进行一个识别的，而且现在识别的比较精准，而且又快。
1: 除了这无人机和 AI 之外，之前您介绍，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无人机还可以和机器人在进行一个配合，不仅能够巡检，同时还能够作业了，是吗？
0: 是的，就是现在有很多无人机家。我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地陷，如果说发生这个断股。啊，断过之后，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可以用无人机加这个修补机器人的这个方式，对，像我们这个特高压直流线路的这个地线进行一些带电的一个修补。啊，这个的话就是也是我们工作室的全体的这个青年突击队的一个首创吧，全国首创。现在的话就是可以用我们这个机器人来做这个修复的一个工作。这个在以前的话，就是完全是要人工要爬塔，然后坐地陷的这个飞车才能去做一个修补的。就现在完全就是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吧。
1: 那有没有可能这个无人机或者是 AI 产生了比人眼更强大的功能呢？原来我们就是靠眼睛去发现，对不对？那现在无人机是不是它真的能够，就是除了方便哈，能够飞得近之外，是不是还能够检测出来我们人眼不能发现的一些问题？
0: 这个是有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赶塔，有一些设备它比较特殊，就是我们人正常巡检，如果在地面的话，观测不到，它是有盲区的。那么我现在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方式啊，它搭载 AI，它能识别到一些具体的一个位置之后呢，它能够将赶塔一些细微的，就比如说像这个赶塔上面的螺栓的一些销钉啊。啊，包括一些螺栓呐、啊，识别它是不是还正常的在这个设备这个部件上面呢？这个是就是现在就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改变了。
1: 你现在也是一级领军技能专家了，我相信你身边应该有很多的跟随你学习的人，包括你可能也会面对一些新的员工。如果他们在问你这个职业的话，你会怎么和他们形容这个职业？或者说你怎么能吸引他们来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呢？
0: 第一啊，我是觉得这个职业还是很有意义的。第一是守护的不是一条线、一座塔，而是这个万家灯火，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这个温暖和希望。就是你做的每一件事吧，都和这个国家战略和老百姓的生活紧紧连在一起。第二呢，就是这个职业很有挑战，啊，电力行业是这个技术密集型的这个行业。尤其是现在的无人机、AI、机器人这些新技术不断的这个涌现，只要你愿意学，永远有新东西可以钻研，永远有创新的这个空间。第三的话就是这个职业很有前途，国家在这个大力发展新能源，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西电东送、电网智能化这些方向都需要大量的这个懂技术、很钻研的年轻人。包括我们的工作室就有不少的这个90后啊、00后，他们现在已经是这个技术骨干了。所以其实我会就是，想说的就是，如果你愿意脚踏实地，又勇敢拥抱新技术的话，这个职业能给你成就感，也能让你为这个社会呢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0: 来自于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广州局线路运检高级作业员方博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方博。
1: 谢谢孙老师。
2: 好的，多谢晒孙杨，也都多谢晒方博的分享。以上也是我们今天搵食大湾区的特别环节，湾区新工匠的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搵食大湾区节目的全部内容。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搵食大湾区，听日会将支咪交给黎佳，等大家一起去到了解更加多湾区新工匠的故事和更加多湾区劳动者的故事的。我们听日同样时间搵食大湾区再见到，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4: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5: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4: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5: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4: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11: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是晚上七点和十一点。
10: 首先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遇见博物馆，会同大家一起行入深圳博物馆展出的这个展览，叫做《来处与归途三烟百年》。
11: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会听到专题作家徐则臣阅读穿越古今文学中华南北。
10: 而今天的八雅会馆会同大家在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和明代画家唐人他的绘画当中感受围棋的意境。
1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南大学人民学院教授杨宇将会讲述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独特图诗。有咁多精彩嘅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嘅《根脉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1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1: 系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12: 如果文物会说话，
13: 我系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14: 我是清明上河图，
15: 我是四羊方尊，
16: 我是秦岳府中，
17: 我是北宋孩儿枕。
1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来到遇见博物馆的环节，带大家一起走进正在深圳博物馆展出的《来处与归途：三燕百年展览》。展览由深圳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共同主办，将展出至2026年的7月26号。
1: 睇返我哋国家喺历史上面呢，有16国嘅时期，鲜卑族慕容氏同埋汉族冯氏喺辽西大地呢先后建立咗前燕、后燕同埋北燕呢三个政权。因为吸收融合周边地区其他民族多种文化因素呢，就铸就咗独具特色嘅三燕文化。而呢一次展览呢，係分为三燕的迁徙与融合、三燕的战争与生活和家族历史与文化交织这三个单元，一共展出157组的三燕文化相关文物和展品，涵盖了金器、玻璃器、铜器、铁器和陶器等。下面我们来听听这个展览的策展人张蕊的介绍。
2: 我们这次展览主要是分为了三个单元，然后第一单元是山河往复，主要讲的是三燕的这个迁徙和民族融合的部分。我希望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单元，把东北亚地区和慕容鲜卑相关的族群带出来，比如说有高句丽、有扶余，然后以及汉人的这个互动的关系。那在第二单元的部分呢，则是以这个以甲胥聚庄为代表的战争的部分，和以花树状金步摇为代表的这个社会生活的部分，共同组成了这个兵歌与烟火这个单元。那我希望观众在这个单元里面，它是一个自由行走的状态，因为就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其实三燕它是一个经常处于战争和战乱的一个状态下的时期，所以我们可能当时的人，三燕人他可能要遇到的一个状况就是，我要一边打仗，然后我的这个农业要来支持我的打仗。比如说可有看到一些文献说，后燕时期在跟前秦对战的时候，农业无法支持了，然后他粮食供给不足，后燕的这个士兵没有军粮导致饿死。慕容垂这边就下了一个命令，就是说大家都不能养蚕了，因为桑葚要拿来当做军粮。那其实是可以看到这种战争对于日常生活的这种影响。那包括反推过来呢，也有很有意思的点是说，虽然因为战争然后让很多人流离失所，但是也同样让很多比如说熟练制作这种金属工艺的工匠可以从一个地方迁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比如说从中国南方迁移到了高句丽以及日本地区。那他就把这个所谓的先进的技术带到了不同的地方，让这个技术有所流动。那这个是第二单元比较强调的部分。那在第二单元这个兵歌与烟火的部分，还有一个小的单元叫是讲原台子壁画墓的。那在我们的三号厅有进行一个壁画墓的一个画面关系的一个复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壁画的内容和墓室的空间关系是息息相关的。可以看到，哎，马图的旁边它下面陪葬品，它就是高桥安的包片以及建筑，类似的情况在这个墓葬里面其实出现了很多处。那也很欢迎大家走进这个展厅来仔细观察，说哎，地上我们来描绘的这个文物跟壁画的关系什么。那最后一个厅就是在交汇处，那主要是以北燕冯氏家族的一个故事来进行一条纵观1600多年的这个历史的串联了。因为有冯素浮墓的发现和出土，然后我们可以了解到，哎，原来冯氏家族他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那这个反映在他的墓葬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套的这个陪葬系统。然后这个是我觉得很能体现我们刚刚说到三燕文化它有一个大的特征叫民族融合的这个部分，所以也很希望观众从这个角度来阅读冯氏家族的一个故事。这个展厅四号厅的后半部分呢，就有一个向南此地是吴乡的部分。那这个是主要是针对这次三燕文化展览来到深圳特别设置的一个单元。因为这个部分讲的就是北燕覆灭以后，冯氏家族南迁到岭南，他和岭南当地的豪族显氏联姻，形成了一个当地的豪族和大族，有了自己的一些掌控权。然后当然很好玩的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冯显联姻家族的后代，包括我们熟知的这个高句丽，也就是他原名是叫冯元一，这一条线可以串联出来一条很有意思的故事，就很欢迎观众来现场看。
0: 该展览的三号厅通过还原壁画和墓室空间的位置关系，展现了中国墓葬中空间和绘画的微妙关系。 四号厅则是以迁徙为核心，将北燕皇族冯氏的迁移史和深圳作为移民城市的特征属性相连结，特别设置了观众共创装置。

0: 你来自哪里，令到观众对遥远时空的文化内容产生共鸣。这个设计既是彰显了三烟文化民族融合的核心特质，亦都呼应了现代深圳开放包容和创新的城市精神。我们继续来听策展人张睿的介绍。
1: 那在最后我们还设置了一个你来自哪里这样的

0: 行人张睿的介绍。
1: 那在最后我们还设置了一个你来自哪里这样的一个地图的互动装置，因为我们考虑到深圳也是一个移民城市，其实也是耦合了三燕文化它这个迁徙和民族融合的这个大的主题。不止我们是在迁移，我们在移民，我们在迁徙，古人同样要面临的这样的主题。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装置能够让观众来共情三燕的这个基本的特征。第二单元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装置呢，就叫人生随机掉落，然后来看一下你在三燕的命运。那其实在这个命运里面呢，我设置了八个群体，那这个群体是根据当时的这个社会阶层架构来写的，那每个群体它有自己的特征，所以也很欢迎听众来展厅来玩这个互动装置，看看你会遇到什么样的角色和命运。然后以及这个命运卡上面其实有它的这个代表的文物，也欢迎大家在展厅里面来进行寻找。
2: 而值得关注的是，观众在这次展览当中是可以见到目前考古发现当中最早的有明确年代可考的双马凳实物，以及目前考古最早发现的三燕文化铁马鬃实物，同埋以花树状金步摇为代表的摇曳配饰。而这些三燕文化当中具有代表性的器物，是生动地诠释了慕容鲜卑族群和三燕文化的特点，以及是相关考古研究成果，是生动展现了民族融合历程，诠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辽宁省博物馆的副馆长刘宁老师对此是这样表示的。
3: 本次这个三燕百年的这个展览呢，大概有特色的展品呢，我介绍三件吧。第一个是金步摇，这个金步摇是慕容鲜卑最具特色的这种戴在头上的这种冠饰，我们叫花树状金步摇。这种步摇呢，它并不是这个我们本土产的，应该是受西亚这边文化因素的影响，然后加上我们这些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产生的这种步摇冠。另外第二件呢，介绍的是这个双马凳，就是北燕冯素浮墓出土的这个木芯钉鎏金铜片的双马凳，因为它有明确的出土纪年。因为冯素浮墓，它这个墓主人冯素浮在《晋书》和《资治通鉴》里边都有记载，他墓里出了四枚印章，代表他身份的印章，就同时具备这个四个身份的人，这个时期就是冯素浮。他去世呢，在史书上记载是415年。这套双马凳呢，它是有目前出土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出土实物，这也是特别珍贵的这个方面。我们知道马凳呢，它是从单凳发展到双凳，它是一个有一个历史性的飞跃。我们知道原来单凳它是辅助上马的作用，因为上马以后这个单凳的作用并不是特别大，但是这个双凳产生以后，骑士坐在马上，它可以双脚踩在双凳上，用于平衡在马上的这个有一个起的这个作用，所以他的双手能解放出来，更多的用双手进行战斗。所以说这个甲骑巨装配了双凳，他一整套的这个装备下来，提升了这个骑兵的作战能力。第三件呢，是我们这次展览里的玻璃器。冯素浮墓呢，一共出土了5件玻璃器，当然我们这次并没有全拿过来，但是仅有的这个展出的玻璃器，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它并不是国产的玻璃，它是东罗马的玻璃。那东罗马的玻璃，我们知道跨越那么长的距离，怎么到了辽宁朝阳北票能出现在冯素浮的墓葬里，我们说只能是通过丝路过来的。当年我们在文献记载上也有，就是丝路走过的有胡商，而且呢北燕冯素浮跟我们历史上记载的史书上能查到的这个草原帝国柔然是有密切的姻亲关系的，所以推测呢这个玻璃器能到辽西这个地区，跟丝路胡商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0: 在展览期间，深圳博物馆围绕三燕的历史和文化举办多场展览配套专家讲座，以及聚焦金步摇、甲骑巨装等重点文物，举办主题教育活动，针对中小学生群体计划推出教育学习手册，以充满趣味和挑战的探险指南形式解读展览。
2: 此外，深圳博物馆系同

0: 宁省博物馆深度合作，共同策划的精干表眉匾额主题文物展，最近都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展的。这个展览精选了深圳博物馆珍藏的明清时期匾额精品，希望能够令到更加之多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观众领略中华牌匾文化的精髓。
1: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2: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3: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4: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5: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2: 传承中华文脉，
4: 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提醒阁下收听收看我们今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0: 矛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双奖得主作家徐则臣老师，生于乡土，长于城市。他的笔下既有运河文化的深厚底蕴，亦都有都市青年的生存途径。少年时武侠小说成为了他最初的文学启蒙，青年时中外文学经典引领他走向更深阔的精神腹地。卫星、复活、河湾、静静的顿河等都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底色，苦心倾听，书写平凡。
1: 而《聊斋志异》等的这些中国古典作品呢，就为他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从东方奇想当中吸取养分，最终生长出属于自己的魔幻现实主义表达。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徐则臣，来分享一下他通过阅读和写作完成精神世界构建的整个历程。
2: 有这样一位70后作家，凭借《北上》《如果大雪封门》《耶路撒冷》等小说，斩获茅盾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等多项荣誉。小说集《跑不穿过中关村》更是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在他复杂而多变的创作背后，有一条线索始终不变，就是阅读。他就是《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徐则臣。
3: 文学补给了我的人生，提升了我对生活的认知，而我对生活的认知又反哺了文学，让我的写作又有了提升。而这其中阅读非常非常重要，没有人生而知之。
4: 徐老师，志韵，我带着您的新书来看您。
5: 哎呦，我这个是乱七八糟的。
4: 为什么会想到去出版这样的书籍？包括这本书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
3: 我个人的人生轨迹是从南往北，我江苏人，就这么多年一点点往北走。我们这波人70年代出生的人，人到中年以后有了生活的阅历，写作就是回忆。你要动用你过去的一些情感的积淀、生活的经验，成为你认识新的事物、新的世界的一个参照。
2: 在这本《我要从南走到北》中，徐则臣回望了自己从江苏东海到首都北京的人生轨迹。他说自己这种生活空间的迁移更像是一个阅读不断介入他的生命、改变他的人生的过程。
3: 我小的时候读的最多的其实是武侠小说，就是在乡村，武侠是成年人的童话。上了中学以后，对我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钱钟书的《围城》，那是我第一次看现当代作家的长篇小说。钱钟书特别有才华，一个是博学，第二个是幽默，文字又特别漂亮。他这种漂亮的语言和表达，就给我建立了一个现代汉语的标杆。这些都是钱钟书的非常被别人称道的一些比喻句。

0: 比如说这孩子眉毛跟眼睛之间的距离，说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的彼此要害相似病。他说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粒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尽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精妙，
1: 好犀利又
0: 对，所以犀利到大家觉得它有点刻薄的程度，
1: 但是品起来又很有味道
0: 啊。对，
2: 在《围城》中，钱钟书高度凝练而富于锋芒的语言，让徐则臣第一次意识到，文学不仅是讲故事，更是一种可以被反复推敲、精确打磨的表达艺术。阅读在这一刻为他建立起了关于语言的标尺。
0: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对语言就特别的较真儿，特别的敏感，我也非常自觉的去模仿钱钟书，就让自己一张嘴就是钱味儿。
2: 写作始于模仿，模仿始于阅读，这是徐则臣走上写作之路的起点。
0: 后来我发现其实我跟钱钟书的性格也不一样，另外他的文学才华那是我远远不及的。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就不要用假嗓子说话，我还希望找到自己的适合的那种表达方式，所以我就写了一些小说。到了北大以后，因为视野更加开阔，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去了中文系。中文系的存在感是什么？写作。当你写的东西在一帮同学里面发表了，你会觉得中文这个事儿你做的比别人好，然后有稿费。我记得第一笔稿费拿到手，同学就说啊，发表了那得吃饭啊。他们以为我拿了很多的钱，最后请了一顿饭，稿费都没够，我还贴了不少。那时候就觉得吃了亏你心里面还很开心。
2: 写作让徐则臣第一次品尝到了大学生活中难得的快乐，也促使他进入到更系统的中外文学的阅读当中。他说读得多了就会特别想表达，而写作本质上是作者的一种自我表达，那是一种精神的愉悦，体会过了就再也难以割舍。
0: 那你就拼命的写，就是虚荣心的浮在面上的这些需求满足了以后，它变成你的职业，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到北京来是已经24岁了，因为那个迷茫，那个认同感的悬浮的那样一个状态，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一个现代人非常自然的状态。虽然我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我可能我也不认为我就扎下了根。
2: 从啊北京，我们在北京相遇，如果大雪封门，到北京西郊故事集，徐则臣从一个个平凡人的视角书写北漂，书写乡愁，书写边缘群体处在异乡的生存困境和精神挣扎。这一创作主题跟徐则臣这个阶段的阅读偏好密切相关。
0: 我最初写北京的这一系列的小说，边缘人在北京，办假证的，卖盗版碟的，这样的一些人，其实最初受的是奈保尔的影响。奈保尔本身他就出生在特立尼达多瓦哥中美洲一个小岛上，这帮人都是从当年印度的移民，都是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要跨越辽阔的空间和文明，他要面临一个身份认同和心理认同的问题。你到了这个地方，我是谁？我如何跟这个世界之间产生关联？所以我要通过像奈保尔写的这样的故事来探讨这种问题，其实也疏解自己那种犹豫不定的一个认同感。
2: 2014年，徐则臣开始以京杭大运河的兴衰为主线，创作长篇小说《北上》，带动当代文学对大运河、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文化书写热潮，让地理空间成为历史与文化的载体。
0: 北上对我的写作很重要，不在于他获了奖，得到很多的认可，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我写作的另外一种可能，以及方法论。
2: 徐则臣告诉我们，这一创作主题的转变是因为自己对阅读与写作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

0: 剧，我觉得写小说就是一个虚构。现在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家一定要做足够的案头工作和田野调查，我希望每个细节涉及到历史的都能有出处，把阅读跟写作之间建立联系，就是这样进入了一种研究式的阅读。
1: 这种研究式阅读让许泽晨越来越坚信，一个好的作家同时也是半个史学家。回望自己的写作之路，许泽晨说，应该是对鲁迅作品的阅读在更深层地影响着自己的思想和写作立场。没有鲁迅，就没有这本域外故事集。
0: 我在高中有很长时间特别喜欢鲁迅。鲁迅在日本学习的时候，他就跟周作人跟他弟弟两个人翻译了域外小说集。这个域外小说集也是中国读者和作家比较早的看到的欧洲的一些小说。同时我很喜欢鲁迅的杂文和他的小说，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任何两篇写法都不一样。鲁迅的文字那种非常深沉的力量，其实本身有具有极强的批判性和反抗性。为什么中国作家，尤其现当代的作家，我觉得基本上都避不开鲁迅。后来我经常出国，在国外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我就叫域外故事集。这两个小说都是域外故事集里面的，一个是边境，这是域外故事集最后的一篇小说。这个纸已经很多年很多年，是人文学若干年前几十年前的做的大稿纸，现在因为没有人用稿纸。我喜欢手写。
2: 为什么？
0: 汉字本来它就是一个以象形为主，当你手写的时候，你会不断地强化它这个形象。
2: 这个写作习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挺难得的。
0: 我呢可能比较老派啊，或者是我这人比较奥特曼，可能是这样。
2: 奥特曼。
1: 翻开域外故事集，我们看到里面的故事充满了超现实的魔幻感。徐泽晨说，这其实跟他近些年研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有着莫大的关联。
0: 他看问题突破了我们二元的思路，
2: 就是非黑即白的，
0: 对，要么现实的，要么是虚幻的，要么是阴间的，要么是阳间的。这是蒲松龄自己在大脑里已经打破了这个壁垒。什么是魔幻？魔幻就是这个世界的运行都不是必然的，都不是符合我们既现代认知的逻辑，而是充满了无数的偶然性与可能性。
1: 从钱钟书到奈保尔，从鲁迅到蒲松龄，徐泽晨的写作始终与阅读紧密相连。而在这条由阅读铺展开来的人生之路上，他的创作仍在继续。
0: 我觉得好的作家需要不断地打破现有的文学的边界，让我们的文学变得更加的开阔，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3: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4: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3: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4: 走进八雅会馆，
3: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嚟到呢个环节系班雅会馆。
0: 唐代诗人白居易佢嘅诗作《词上》，作者用其中一首绝句描绘出咗山僧对弈咁样嘅闲雅画面。而睇翻明代画家唐人佢嘅《溪亭对弈图》咧，系将诗歌融入绘画，是中国文人诗画互文的经典之作。今天的八雅会馆，我们就在诗歌和绘画当中一起来感受围棋的意境。
1: 据白居易诗集教注，词上二绝是作于唐大和九年，亦即是公元835年。以近晚年的诗人游览到了池边，他见到山僧捉棋，小蛙撑雪，突然间拨动心弦，作低了这样一组诗。其一是山僧对棋坐，局上竹阴清，影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通过这一首诗，我们怎样来理解围棋的意境呢？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围棋文化学者何云波、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一起嚟了解啊！
2: 这样的诗句会给您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两位老师，云波老师，
3: 唐代的很多诗人其实都会下围棋，也喜欢围棋。其实白居易44岁之前被贬江州司马之前，并不会下围棋。但是他一旦学会之后就成为了一个大棋迷。他晚年是这个隐居在这个洛阳这个香山，所以又号香山居士。
2: 嗯，
3: 还有画家画这个香山九老图，是因为这一段机缘，他写的这个词上其实表达就是一副竹林围棋幽静闲雅禅意盎然的这么一个画面。所以这个下来他表现了首先一个意气的禅境，禅照林玉静，鸟鸣呢山更幽，所以这个下子声其实更突出什么那一种清幽之境。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这个词上典型的体现中国文人通过下棋对人生一种理想的一种境界的追求。这个白居易在晚年提出中隐的思想，所谓大隐隐于朝市，小隐呢隐于山林，中隐隐于庭园。在一番闹市里，一番庭院里面有一杯酒、一局棋、一盏茶，就可以保持心的清净。所以中国文人往往是在喧闹的世间，在人生的困顿之中，总是在寻求心灵的一种安定之所。于是这清幽的境界变成了棋之境，其实也是人生之境、审美之境。
2: 所以这样的局上竹影清，竹影清和落子之声，其实也暗合了中国艺术一个永恒的母题，就是空山。空山背后的清，空山背后的幽，这不由得让我们对于刚才这首诗产生了画面感。而且中国艺术、中国的书法绘画讲究的是书画同源、书画一体，所以我不知道这样的诗句和它所描绘出来的清幽之境，在嘉林老师的心中会变成什么样的画面呢？
4: 山僧是吧，他们在那边一对和尚在那下棋，我们知道他的这个语境，但是呢你要在画面里面你未必非要去给他画出来，是吧？你看他这个局上竹阴青，实际上你就想在画面里面是竹林比较隐蔽的啊，这个我们可以讲凉风习习啊，在某一个夏秋之际，然后在一组竹林当中，但是呢你看他映竹无人见，我觉得这一句话实际上是他的一个伏笔。就是映竹无人见，那么我们在这个山水画里面可以不画人，虽然他有一个语境是三僧是吧，山僧，两个和尚，但是我在这里我不画，我题诗可以提上去，就画一片竹林，但是没有人，但是时闻下子声怎么去表现，这个很绝。我可能会在想象着在这个竹林的边缘的地方有一个石头的一个棋盘，石头搭的一个棋台，上面也不露人，画上部分的那个19个那个经纬线，上面有一两个子儿在那边， 让你去想象这个两个人在那落子的身影。
2: 您说的时候，我想起了齐白石的一幅著名的画，叫《蛙声十里出山涧》。
4: 对，它没有青蛙，小蝌蚪。
2: 蝌蚪。
4: 对，
2: 我们要画深山藏古寺，不画古寺，画溪水边的一个僧人在打水。
4: 这个我们的这个山水画很有意思。这个在隋唐之际，诗歌盛行起来，盛行起来以后，它影响到我们的山水绘画，特别是到了王维，他讲究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之后啊，我们的山水画是表现我们的内心的一种意境而达到境界的这么一个语言形式，所以呢，他没有去画眼睛所观的东西，也就是说没有走到对客观物象塑造的这样一个简单的绘画方式里面去，那种绘画我们称为风景画。所以中国的山水画没有走上这个风景画的这个道路，而是走上了山水画的道路，是跟诗歌息息相关。
2: 所以嘉林老师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如果你只是状物，看你书写或者描摹你看到的，好像用中国的艺术来讲就格就不高了。
0: 咁喺赏析咗白居易诗中描绘嘅竹林围棋、幽静闲雅、禅意盎然嘅山僧对弈画面，我哋再嚟讲讲另外明代诗人唐人佢嘅诗画互文。
1: 唐人字白甫，系明代著名嘅画家、书法家同诗人。佢同沈周、文征明、仇英并称吴门四家。29岁，唐人进京会试，因牵扯科场舞弊案而被革出下狱。历经人生的打击之后，唐人开始游历名山大川，专心书画诗文创作，并以此为生。在他绘制的《溪亭对弈图》当中，他描绘了哪些的场景呢？当中带给我们哪些的哲思呢？跟住落嚟，我哋继续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以及围棋文化学者何云波一齐嚟了解
2: 啊！我们接下来看看同样的，在大家熟悉的唐寅、唐伯虎的笔下，这个对弈是什么样？
4: 唐寅、唐伯虎啊，实际上，大家都家喻户晓。这是明代非常浪漫的一个画家，他一生呢，他就是不得志，不得志以后，他就开始释放自己的个性，所以在他的作品当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他画大尺幅的山水，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小品的这个人物，他也能够写诗，书法又写得很秀美。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一个大才子。这幅《溪亭对弈图》呢，应该说是唐寅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作。他在这幅作品当中，最点题的就是在这个山脚这样的一个溪水的边上有这么一个草亭，亭子里面有两个人在那对弈下棋。其实我们都可以知道，就是说在山水画里面，你要去表达一种诗意，那么像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它是以藏为主，但是这幅作品它并不是以藏为主，它是要在画面里面呈现这个山水的这样的一个气象，所以呢，它把下棋的人比较直白的在这样的一个溪亭里面呈现出来，而在它的周围有一些配景，你比如说远处的这个高山深谷之处呢，有一条瀑布随着这个山石直泻下来，那瀑布的对岸有一个文人卧在岸边，一个童子在他旁边扶持着，他卧在那干什么呢？他就是卧在松下观瀑，这是我们过去古代文化人的一种洗心的方式。我们讲文人喜欢洗心濯烛，实际上就是觉得尘世间太烦躁太俗，我要到大自然当中去洗心濯烛。 所以呢他观瀑也是一种洗心的方式。那么我们又可以看他这个西亭的前端啊，有一个这个渔翁，这个渔翁坐在这个小亭之上，他并没有在钓鱼，也没有在撑船，在干什么呢？吹笛子，
2: 横笛。
4: 哎，横笛，那你就想象渔翁都有这样的一种雅兴，这是多么美妙的一幅山水画卷。嗯，然后呢，他还把一只脚伸在水里，着足，这是一个完全洗净尘世间铅华的一个极其有诗意的一幅山水画。而亭间两位下棋的人专注在棋盘之上，其实他们也是在用。

0: 用一种很高雅的一种方式，那种心境，来用他们的内心去点他们该走的人生的棋局。
1: 而且唐伯虎好像意犹未尽啊，他还专门用了一首诗在右上角，这是我们刚才聊到的话题，诗画互文。你看他写到啊，树和泉头为绿荫，其实应该绿荫啊。乌篷箭上结黄毛，常年除木何曾见，近日棋萍对手敲。看到这样的画面，然后理解唐寅的心境，包括这首诗当中，您读到了什么？
2: 其实这首画跟诗，其实典型体现中国传统讲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画与诗相互映衬。画跟诗吧，它典型体现中国传跟诗歌的一种隐逸的一种主题，其实也是文人经常所追求的。所谓这个"达则兼济天下，穷呢则独善其身"。在这个过程中，你看这个画跟诗描写的是文人雅士在山林溪亭中对这么一个场景。画面中近景呢是溪亭，中景呢是松石，这个还有流水，远景是用淡墨渲染的山峦。它形成这么一个虚实相生的一种空间感，对应的人物居于画面的视觉中心，但是比例比较小，其实画的主体是山水，这幅画典型的体现是山水才是真正的主人公。我们经常所以说，奇文之意不在其意，而在于山水之间，
1: 寄情山水。
2: 是，
1: 他的这些经历和他最后所表达出来的图像的意境之间，也会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所以说，苦难。可能是艺术家通向成功之路的必经之路。云墨老师这方面有什么感受吗？
2: 这个话题就得出来就大了，因为我们经常说痛苦出诗人，这个弗洛伊德也说这个，往往文学家说生活中的不如意者，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大的一个文学艺术的一个话题。确实有的时候现实的苦难吧，他可能但是对个人来说他是灾难，但从艺术这个角度来说，真的有可能苦难孕育出大作品，这是古今中文文学里面真的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
1: 我们普通人如何像他们一样从苦难当中去修炼这颗所谓超然之心呢？
2: 从我个人这个角度来说，我经常就是把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当作一种体验。我经常会想，碰到什么不如意事情，也许我为我提供了一个写作的一个素材，这不一想，不也是这个可以说一种时中就有得吗？
1: 嘉玲老师，可能从这个角度，让我们再去走进中国艺术，走进唐寅的画，怀着超然之心，可能是一个新的欣赏角度，也会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吧。
0: 对，因为这个艺术作品它本身，它就是能够让你从里头找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思想境界，它会打开你的胸襟。真正好的艺术作品真的很养心养人，能让你从中获得一种身心的愉悦，它一定会给你带来治愈良方。
1: 所以一首诗、一幅画、一局棋，它都是可以温暖我们的心的。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4: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6: 我哋喺电波呢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嘅中华文化，
6: 通俗易懂嘅梳理表达，
5: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嘅
7: 文化公开课。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8: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嚟到呢个环节系文化公开课。喺人才辈出嘅大唐诗坛，刘禹锡被后世尊称为诗豪，而佢嘅诗作风格独特，既有住雄韵豪迈嘅气魄，亦都蕴含住深刻嘅哲理思考。于自然流畅的文字之间，展现出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无论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的哲思，定是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样的豪情，都彰显出他与众不同的文学气质。
6: 而在刘禹锡的众多的诗作当中，同桃花相关的两首

0: 诗，分别是元和十年，自朗州城赵志经弃赠汉花诸君子，亦都被叫作元都观桃花，以及是再游元都观绝句，格外引人注目。这两首诗不单止以桃花为意象，勾勒出精彩的画面，更和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紧密相连，尤其是对他的仕途产生了重大影响。背后的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和传奇色彩，引得后人不断探寻。
1: 而其中《元和十年，自朗州城赵志经弃赠汉花诸君子》这首诗，是他被贬朗州十年之后回到京城长安所作，是借咏桃奉世，意蕴深远，堪称唐诗咏物名篇。而这首诗作以浅语藏心意，于写景当中见风骨，流传千年，影响甚广。下面我们来听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宇为大家讲述这首诗创作背后的故事。
2: 那就在元和十年的春天，离开京城整整十年的刘禹锡，兴致勃勃地兴起了这样一个去郊外踏青赏春的愿望。而这次踏青的目的地啊，自然就是闻名遐迩的玄都观了。十年前刘禹锡被贬离开京城的时候，玄都观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所在，也没听说种过什么桃花。十年改变了太多的人和事，早就听说玄都观的道士嘛精心培植了一大片的桃花林，成为远近闻名最著名的一处春天的景观。所以刘禹锡呢也约上好朋友一起想去看看，哎，玄都观的桃花到底有多美，到底有多大的魅力。那对一般人而言，春天踏青赏花呀，主要的目的就是饱饱眼福啊，最多是自拍几张，然后发个朋友圈晒一晒，或者配一点心灵鸡汤的文字什么的。可是刘禹锡不是一般人呢，他还不是一个一般的二流三流的诗人，他是和柳宗元并称刘柳，和白居易并称留白的一流大诗人啊。所以他要去踏青赏花，一定会留下一些与众不同的文字。所以啊，在从玄都观赏花回来之后不久，刘禹锡笔下一首著名的桃花诗很快就传遍了京城。那这首诗是这样写的：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呢是实写玄都观赏花的盛况。紫陌就是指的京城的道路，到春天的时候，道路两旁那是草木葱茏，春光正好，而一路上呢行人也是川流不息，车水马龙，这个车马扬起的尘埃呀扑面而来，那汹涌的人群啊，这些人啊一个个脸上都洋溢着幸福感和满足感，而笑语喧哗声呢也是不绝于耳，一路上人们的议论夸奖可以说是吊足了诗人的胃口。按照我们正常的逻辑去推测的话，既然一路上有那么多人对玄都观的桃花赞不绝口，那么接下来诗人刘禹锡的笔下就应该描述他看到的桃花到底有多么美艳，到底多么的与众不同。可是啊，一流的大诗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接下来两句他完全没有只言片语去正面描述玄都观的桃花到底有多美，而是荡开一笔说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那成片的桃树林在玄都观里盛开，这些桃树可都是我刘郎离开京城之后才种下的呀。这就很奇怪了，你赏花就好好去赏花的美丽就是了，你管这些花是什么时候种下的呢？哎，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个问题问出了这首诗背后的言外之意。这首诗的名字叫《元和十年，自朗州城赵至京，弃赠看花诸君子》。

0: 题目很长，时间、地点、人物都有了，关键的这个核心的字是戏赠，说明这首诗有调侃或者还有讽刺的意味，它不是一首简简单单的去赏花踏青的诗。那么刘禹锡要调侃甚至要讽刺的是什么呢？原来啊，在这首诗里面，桃花不仅仅是春天的象征，也不仅仅是女性美貌的象征，更不是象征爱情，而是象征刘禹锡他被贬谪出京城之后，朝廷里那些通过政治斗争而上位的朝廷新贵。所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言外之意是，你们在朝廷里面如今活跃的那些得志的小人，都是在我刘禹锡被贬谪出京城之后才有机会猖狂得志的呀。而那些无人不到看花回，那些争先恐后去玄都观里赏桃花，去夸奖桃花如何如何美丽的那些看客，那些游客，其实象征的是奔走于权贵之门的趋炎附势之徒，他们迫不及待的上下钻营，已经淹没在世俗的尘埃当中。而种桃道士，那些种下这大片桃树林的玄都观的道士，其实暗喻朝廷里的执政者。玄都观就是暗喻的纵容、包庇，甚至培植这些朝廷新贵的朝廷。所以我们看这首貌似简单的桃花诗，背后有如此犀利、如此辛辣的讽刺的意蕴在里面，这可能是我们大家意想不到的。那桃花用来比喻炙手可热的朝廷新贵，这可是刘禹锡这首桃花诗的大胆的创新。那这首《元和十年自朗州承诏至今，戏赠看花诸君子》也确实啊，能够代表刘禹锡这个人与众不同的个性。
1: 刘禹锡的这首《元和十年自朗州承诏至今，戏赠看花诸君子》一经传开，就触怒了朝廷的权贵，他又因此再次被贬，而作连州刺史之后14年，才再被召回去京城长安。14年当中，人事巨变，朝廷已经换了好几位皇帝了，但是唯一不变的是朝廷的政治斗争依然残酷和剧烈。
2: 大和二年，也即是公元828年，刘禹锡今次回到长安的第一个春天，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重访玄都观，看看那里的桃花是否依然繁盛如昔。但是当他来到玄都观入面，见不到桃花，只是见到荒凉的苔藓和野菜花的时候，他的心入面却不是遗憾、沮丧、失望，而是感到无比的欣喜和喜悦。于是他挥笔写下了经典名作《再游玄都观绝句》，当中这样写道：白某亭中半是苔，桃花正尽菜花开，中途道士归何处，前度流浪今又来。
1: 而了解了时隔14年两次桃花诗创作的前因后果，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刘禹锡这首《再游玄都观绝句》所隐含的言外之意了。那就是绝不会因为屡遭报复就屈服妥协。
2: 两首桃花诗，一生坎坷路，刘禹锡的率性天真令他备受岁月的折磨，他的率性天真又成就了他诗人的伟大。在那个时候，已近花甲之年的刘禹锡仿佛又回到意气风发的年轻时代，他的锋芒和锐气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和24年的贬谪遭遇而消失，他依然是那个对人生充满着敬意和梦想的刘禹锡。
1: 自古以来，桃花就是美丽的代名词，但是自从有了刘禹锡，桃花就被赋予了更加之多的含义。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宇的讲述。
0: 那自古以来，桃花就是春天的象征。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桃花呢还容易用来比喻美满的爱情和青春美丽的容貌。而且写得好的桃花诗在历朝历代应该说都是佳作频出。可是在不胜其数的桃花诗当中，刘禹锡居然还能够不落前人窠臼，而赋予桃花令人意想不到的新的含义，这再一次体现了刘禹锡作为诗人他的高超的技巧。那这两首桃花诗呢，至少可以看出刘禹锡三大特点。第一，是一个作为政治家风骨铮铮不畏权贵的刚直的秉性。时隔14年，再由玄都观绝句和元和十年自朗州成诏至今，刘禹锡桃花诗的姊妹篇，即便桃花诗一次又一次给刘禹锡带来厄运，但命运的一再摧残没有改变他不屈的个性。两首桃花诗，两个相隔14年的春天，见证了刘禹锡刚直不阿、不忘初心的选择。其二是豁达乐观、光明磊落的胸怀。在众多悲悲切切、凄凄凉凉的贬谪文人群体当中，刘禹锡算是一个出类拔萃、与众不同的。难怪啊，诗坛巨擘白居易会毫不犹豫地将诗豪这个雅号送给刘禹锡。那对于一个心怀坦荡的人来说，不管他的人生处于什么样的季节，他的内心一定始终是温暖如春、光明如春、自信如春。其三，是作为一个一流的大诗人，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能力。那在历代的桃花诗当中，将桃花比作美女不稀奇，用桃花来象征爱情也不稀奇，可是将桃花比喻成是朝廷当中猖狂得志的小人，这可是刘禹锡大胆的创新。而两首桃花诗的创新也绝不是偶然，而是刘禹锡高明的诗歌技巧的完美体现。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众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相隔14年，前后呼应的两首桃花诗，见证了刘禹锡24年的贬谪生涯。然而对于刘禹锡来说，贬谪既是个体生命的沉沦，其实也是个体生命的昂扬。所谓沉沦，是个体生命由高向低处的跌落，以及这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种种磨难。而所谓生命的昂扬，表现为他在逆境当中，在顽强的坚持、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在刘禹锡跌宕起伏的一生当中，无论是风雨的磨折，还是冰雪的摧残，无论他的人生处于哪一个阶段，他总是以光明磊落、豁达正直的胸怀维护着他心目当中的春天。因为他心目当中的春天应该一尘不染，应该清澈明净，应该

0: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稍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我哋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0: 再会。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3: 田英两田青，四海港蝶英。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英。
5: 大家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乐乡野，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爱蝶经》，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咱个组队是汤嫂。
5: 本期节目一开始个蝶山风情话，咱来了解一下蝶州秋拉主年虎，东点同一个几乎前人到新材料、新气很方面个探索。
6: 蝶州成为广东最上榜东国城市点每期小报告2026个城市。本期个当了在，咱就来听听风情个蝶州人如何探索令点每成为新山人。
5: 关个坤1935年出生，佮是一名画家。虽然是谋得者逆流，但是关个坤另外一道网络平台顶端，讲述的比伊始作是努亚个画展以及画展背后个故事。
6: 本期个曾经记录为了介绍几位老无所谓个老人如何探索用创新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5: 今次个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上海英雄榜》，最后是第一长灯宣播。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个节目内容。
3: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2: 蝶山红尘月。
5: 蝶金苏拉人杰德，以前呢也吹山出了自责大呼的机会。在今次的蝶山红尘月，咱就来了解一下蝶州秋拉主年虎，东点同一个几乎的前进会到新材料、新气象方面的探索。

0: 也配教地球的港口的生鲜作为地球能来打都会写写写每行能客来能自来能都是爱冲着过港口的表示能来诚意表示热情好客也地球港口的目前已经是比尔为能东国港口的来挖火箭好在能都会在打爱吃一杯好的港口的就必须打也有好的水节还有挖火还有好的地还有相应的冲泡手法和冲泡的干部对冲泡干部的要求非常严格只有这三页的条件具备之后所冲出来的地汤才能够达到最佳的效果才能够让人享受到自己第一的美味所以大地球有条件的朋友的来啊都是爱收藏一把树拉壶多冲干部的时候来洗的树拉壶是地球板块一项多多相推的民间在古干部让地球的树拉壶绿色效果自从宋代以后地球成为了陶瓷生产中心那么地球的树拉水泥壶就是让地球陶瓷的一个起吧从青岛的冬季地球的树拉壶也就独孤一格官方的生产的应用并且是多多直接认识到现在地球树拉壶具非常强烈的地方特色同时呢也是吸收了咱地球民间艺术的精华形成了富于艺术特色的自家风格那么现在呢我是来到了东国港口美术大社贾花贾大社的这个工地因为来到这个工地贾大社是忙着跟他们的徒弟呢做这个秋拉壶因为配合这个秋拉壶是咱地球的一种传统的工具那么秋拉壶以及绿色的应变以及现在的形状究竟是什么样呢接下来咱就来采访这个贾大社贾大社了哈
1: 大家好
0: 好贾大社因为我是了解一下问问问问秋老虎一个历史是什么东西请你拍下来
1: 地球秋老虎的历史我是比较有故的历史记载这里的记载是从航空年间有种食物的造成应该起源于明末清朝的话因为咱跟咱也秋老虎跟咱也食物老人也讲究啊漳州的那个钱包拍卖馆啊，就非常出土，非常清，非常做的那个清道的那个地球秋老虎，那些冰镇非常做的。佮地球秋老虎也属于种绿色有故，人也不电话是慌忙啊。为什么就是那第一种地球做秋老虎都是祖传啊？我有一个不成功的那个观念啊，传来不传过。所以因为这个那个绿色原因，所以导致地球秋老虎也不电非常慌忙。
0: 以做一个现在个对比，咪
1: 是？地球秋老虎是适合最适合泡功夫带来，啊，中国大部分都个人也主要起名之在，伊个起点个总更是非常的宽阔，但是因为地球个人个秋老虎个发展啊比较慢，个慢所以为止啊，我袂正式起点，中国非常做个人个大户爱好者啊，对地球秋老虎个人认识了解都是非常济。其实啊，随着人家这三年来国嘅开放啊，人民生活嘅人家提供，所以大部分到中国啊是非常流行。大户是不仅是伫地州佬做，所以主要嘅山区我是同意兴。至少户到中国现在收藏价钱来，但是摆东山户嘅，东一股是旧嘅，东一是吉，东三是瓷器嘅，人家至少。所以至少户有咧非常好嘅人家空间是基础。伊既又是一件病，又是人家收藏品，也是艺术品，所以啊，市顶嘅人家。全景是非常广阔的，十多年中，也就可能只有二三十人来做。不等到近前几年，可能也只有几十人。等于近三五年来啊，也不定是比较成熟的，因为有市场，有市场就有生产。那现在大概地球咯，造球咯，应该有900万人左右。但是900万人我认为非常，还是非常少的。按个市场用量啊，地球这个秋老虎可能不等到我们创造食品量应该唔多唔多。所以它以这个秋老虎的行业，我认为呢，还是这个发展空间非常大。
0: 呀，那个滴答到咱这个地球的秋老虎行业方面哈，那个滴答咱地球个秋老虎个这个行业未来是情况咩生意个？那有啥咩生意个建议啊？退化？
1: 其实我认为地球个秋老虎啊，虽然历史非常悠久，有过百年个历史，但是地球个秋老虎直直以来就是啊，造来本地球人从地球港口来用个，根本就应该无到市场个流通。你勒比如啊，北京啊、广州啊、上海啊，佮之外这个大市场咯，每户个零费钱，所以都是全部99.9%都是无烟雾。咱地球户已经终于做出来，就是地球人敢人用，或者是呐，地球人一头做里边上本亲戚朋友，或者是呐做生意做一种产品来用所以。地球这呐大户个钱呐，总经济非常广阔啊，等。正式市场，如果市场占有90%-90%的地球租户的人，可以达到我们创造食品人。就那只这行业啊，是我认为从发展啊空间是非常大，可以成100倍的发展都是百分多的。
0: 也就秋老虎只算以梅乐时下，主要是带伊甲东国界传统文化，尤其是咱也就传统文化景美界连接做一道，算是咧咱东国界带过商业的发展，几乎甲平台方法的进步，毕竟咱会对也就秋老虎的需求如来如愿做。所以我也相信的，当日朝更改美术大世界多年之后，咱也就秋老虎发展是会如来逐渐广阔的。到采访之中，去到德州秋老虎界发展状况，中国工业美术大师贾花也是声也大。德州秋老虎过去一直都是人丁大雅坐灯，虽然讲有艺术水平回归社会认可的程度，甲社会双听力度不足这声也个原因，但是最关键的一届，我是个开导年流比别人差做引起个。所以近年来，德州秋老虎大收藏家甲消费者心目中当个地位个提升。最关键、最基础的原因，就是几乎年龄的变化。接下来，咱请出中国工业美术大师贾花贾大师来甲朋友分享。刚刚回到了这个秋老虎哈，遐伊做个秋老虎，伊是咩生意个？现在个伊个材质，有啥物生意个唔相当个地方？
1: 其实，咱伊做德州个秋老虎，可能就是咱以长头刻造为主，所以都靠个流通啊，就说咱前个是曾经土官，而且当时。咱老早秋老虎还是要是规模非常少呀，所以无专业个野

0: 地就要应当卡和电视的。那个专业是个叫做调停啊，是那温度跟旁边高，温度唔高啊，到底那地球户啊也比较过养护的。就请大家人家泡养的人家养护啊，过天就讲啊，各方面还是相对未当也理想啊。等于虽然是十多年啦，大家对树老虎的认识该提供，当然地球已经找了非常好的人家适合初期树老虎的人家土矿。也是所谓现在社会流传叫做自杀，现在都是大部分好多人是用防火剂去造成泥啊，伊种伊做是伊长土长土泥去造，应该是伊防火剂去造泥，所以出来是讲泥型的自杀同埋化学成分啊、物理功能啊、实验的那些功能啊，都是差不多，甚至有一个比泥型的自杀还好的噻。
1: 影子直成砌只，伊早起来个小老虎有是唔相当呢？是伊个面孔上比较好，还是但充气带来出带比较好只，还是对人人体呢健康更加有利？
0: 在这边种呀，因为是造车个那些山区，所以人把只头套啊都是头所的开成锁呀，所以血色营养也透气上相对就有差。因现在出来套啊，就那比伊种个努力个粗溜过做。所以伊最好就讲咱个好处，因为就那透气层相对比较好，而且咱现在室温度相对比种高压过做，就那伊个咱个隔声度也是比较好。伊来充电啊，就那无遐穿闭，之后就改动机就那伊个节感啊、激光啊、加只跑样啊、养护之类咱个方面啊，样个非常好。出来啊，应该都达到有好的自杀的嘢啦，温中如嘅嗰种感觉。
1: 因麦中介只嘅自杀户哈，导致嘅造型方面，甲以往有啥物事嘢唔相当，有咩改进咧？
0: 应该造型嘅改变，我是以地震，我是以传统为主，然后介个那个后生嘅就创新啊，以种传统是硬嘅，现在可以设成人嘅易轻嘅，设成耐会轻嘅。设成人家六角八角、十字角都唔能做，做那更是从造型个人家从单一变成人家变正，做也可以做。关键个阶段啊，现在啊，不光是泥土个改变，个那造型个改变，或者叫工具个人家改革，工具个改革只个是对地球小老虎个那品质个提升还是非常慢。因为地球个小老虎，伊种是单双是伊地球只人家做，能比较做非常传统工具来做。只几年通过到外邦个人家交流。学习噶，就咱个技术啊，就那把你个好个生产工具，交外地好个咱个生产技术啊、工具呀、啊、咱个设备啊、工具啊，都会引进起来。这种是讲，甲以前地球做小老虎个咱个设备、材料、工具都有过大提升。地球个小老虎个工具呀，就那我认为啦，相对非常先进。是当五日工作时来打，就那加较以前个个咱个工具，加较更西轻巧个工具，加较工人建筑个那工具呀。从工具方面啊，工具啊都是把外地一个好的工具、先进的工具、甲先进的技术啊，都应用入到地球的树老虎去到老当帮助。我认为不是以种个地球的树老虎，应该有一个质的变化，最终材料的变化，技术个能个提升。应该大致个树老虎甲以种个树老虎是逐渐不同啊，因为以种咱地球的树老虎都是老口啊，能够认识一个土棍，会加进有些偏啊。通过这几年的双吞，甲这几年的努力，特别是通过改变材料、改变计划、工具，自然方面老到推后市场的时候啊，所以咱就呢，应该跌入去，副甲以上是根本努力是。
1: 所以当日从大师嘅努力之下，咱目前嘅跌入超老虎已经是有了直接质嘅变化。平通嘅跌入超老虎，伊嘅表现手法都是比较简单嘅，一般呢都是以光明、素白为主，铺面光顾，包装嘅修饰。接扑大方，造型呢都是以奶型啊、细型啊、正型啊、豪佬型啊、定制材圆型为主。与那小旧成型超合的限制，不应大造型进而变化，超老虎都是离不开伊二只个基调，趣味性也就比较强了。但是大制作第四届努力之下，现在呢已经是有五花八门个形状个超老虎出现了。个讲话大师的介绍，伊花了大概有十年的时间，走遍了地球跟内地各地地方，通过对更北京防火节的侵入，发现了咱地球青磷酸的防火节，伊个铁、硅、锰以及金属的微量元素，含有无机含量，都比以前个自杀爱贵，之前个超老虎毛齿零落非常强。所以经过侵入之后，到饮食的下体时，普通瓷器对面包的保持不超过两天。你现在自杀虎有四只左右，用青磷酸酯制成的超老虎却是能够保持时间无极，所以伊也就决定当用青磷酸酯来制作超老虎。这是因为这生意的发现，所以使地球超老虎的品质从此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0: 部强烈的地方特色，同时也吸收了咱潮州民间艺术的精华，形成了本艺术特色的设计风格。树老虎伊个制作过程都会经过拉、修、铺、解水、解结、卸电梗六十道工序。这些嘢设计成型的树老虎，则具有造型精美、沙雕工艺、色泽丰富、光谷道规等等的特点。那么做你鉴别树老虎的好坏，做你来保养树老虎呢？嘉华大师也有这款经验。
1: 同一支好的树老虎来鉴别啊，可能你通过做方面啊，人呀，因素过做方面啊，人呀，要求，就算从正式的打准啊，钢筋、泥，只是三个方面为主。这几乎来做的好模啊，就那那些工作做面生意，我诊所啊无，而且困啊，就是困就是造型啊，这造型是我赢，同时三是这泥料，哈，才能命纹料。那种纹料是竹泥、个纸泥或者泥泥，但是竹泥很多应该到最适合泡带那最好的，但是竹泥，但是竹泥的人也收缩真正竹泥的收缩非常大，这些人也生产工艺非常烂，就那做竹泥的车面的非常贵。到紫砂好东西，紫泥相对就比较贵咗，因为小熟是相对比较少嘅。
0: 一紫泥已经更好到，第个是冲起来嘅，但又好食是。
1: 紫泥嘅温度相对啊比较低，另外原色是暗嘅，是真正人嘅朱黄色。朱黄色是适合当工人嘅，人也新闻官。如果伊嘅人也养护嘅过听就讲啊，养到衣服嘅硬是非常硬，非常硬硬叫石榴皮嗰种感觉嘛。我佢一种人嘅喜庆啊，着乜嗰种感觉。
0: 有能打这个大户的面孔神呢，也是在同一块有点呢。
1: 应该大户的面孔神到左户的广告来打，大家广告应该是广告啊，跟现在的人家计划啊，做一把面孔神非常好的户啊，我认为是相对简单。因为第二户的扩扩改物件做好物件就是造型，因为户的造型是从从本源本源的，一把重的造型的户，你讲做就非常健康的、向上的，有喜气啊，有朝气啊，个个做一把人有钱，是平安的、喜气顶顶的，保证打财户。所以说，第二户学财方面，它以是以意为主，以这个人家普通的电商面去表示出在一度的内涵。甲不属于这个冷风啊、冷降啊，这是我像那相对比较坏。最高水平，我是这样呀，气氛做出个气节，做出个形容，这是最好的。
0: 呀，一般来讲，咱买自己大户，等佮来滴做你来养呢，做你养，有甚物生意个方法？
1: 其实只要养护啊，伊种有过做过做来囤水，迄阵啊，等来就咧做导管，或者是去跟公主去杀的，就老那点囤水。但是为什么有只习惯啊？伊有一个原因啦，伊种人特别是。温度是唔介好啊，是唔介好，伊当然是正生啊，伊话袂角正，袂死角啊。所以你啊，如果无用工具啊，咱种老人就用啥物杀鬼啦、杀豆干啊，其实伊目的就克着，做哪逃避。那现在来，但只要你弄了好啊，死啦会杀个了啊，伊当然基本角正的话，就是明显跟伊种要啥物折豆腐啊、折鬼啦、杀工具啊，这就明是一套物。如果肌肤是不识，应该是真去处理掉，就一道就能够杂味、异味、土味。但是有一个门道，咱无了一肌肤做哦，人工最杀啊。为什么这单呢？就是那因为肌肤弄起来无的时候，唔在肌肤帮了别，佮帮了五年啊、十年，所以迄东西毕竟大夫伊同我就一定要去做。去做去一点预备，最后是在工作做啊，小外搭是最好啊。因为如果几乎是刚刚写出来，等阵论民情何处理都可以直接冲的。哦，
0: 要冲的时候会向你注意，那么你是冲明单走，或者马上来倒掉至少大泡点水掉，啊是的，把这个单放到你的里养的。
1: 其实讲就那护啊，养护是非常简单，养护除过去那是护本身的质地啊好嘛，那是用物原料做啊。要同一家同事，你室内温度时候会足够。如果你温度设得足够的话啊，铺了床哦，把只那大渣倒掉，来帮你水白，我帮用布啊，给它折下，非常简单，这就好。那如果泥料好，温度足够，这已经是就好了。等了温度设不够，泥料相对比较差的时候啊，那就是折骨啊变乌。
0: 这几乎伊大概个寿命的等呢，如果等人买是人为个破坏来话。哈，这过来打是不是煮羊肉煮的热，煮的有光泽？
1: 其实头套啊，伊个质地是，如果写啲温度会高啲，能唔能话先啊？当然一顶套，你温度写唔够，如果是写会高啲，能解当局老应该最旧嘅本末就是南江制造嘅超江嘅物件就是投屏，对数到最旧七千万年种嘅新疆嘅速度啊，七千万年种嘅投屏，真系非常劲嘅，养活嘅，佮咱听到非常差，所以。

0: 直把胡椒都弄到些啲竹篙啊吊啊，嗰时问直头年、落头年、沙头年先至，我唔头年冇冇咁多，因为垃圾嘅造成出头系冇乜影响，食菜话呢人啊头皮痛到多心惊啊。
1: 所以一把好嘅秋老虎，做你来干别个来好坏呢？有关内行家也提出了好些讲法，有啲出行家认为呾可以从当代方面得潮，这就是开自己呼嘅色泽及听自己声音。一般好的大夫，伊个色泽应该是比较浓重，就像有光质感。另外个一个就是听声音，将自己手老虎平放到左手个手指顶端，将用右手个食指轻轻个来弹自己呼声，听一个声音。一般来答，大夫因舌声会后个唔同，硬度多节都是有一定个差异个。因这声音呢，也是有的错比较清脆，有的错比较浑浊。那究竟是清脆好，还是浑浊个好呢？冇直接嘅口种，不过根据行家嘅介绍，声音比较清脆嘅呼，比较适合泡花架香气贵嘅单；如果声音听起来比较浑浊嘅呼，那么比较适合泡得出零花架温比比较低啲嘅单。一把好嘅呼听起来呢，必须是出嘴爱松，而且呢握感爱比较轻，呼吹嘅出嘴不必特比较松强。手握鼓棒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非常轻松，无限费力。而且会感觉到自己呼呢，就是集体成型、集成营的感觉。集成营的呼，就属于比较好的呼。遐只花大师花姐介绍的，秋老虎的机构从低到贵，一共呢是有四个境界。这四个境界分别就是食烟、精、气、心。食烟气界呼呢，是属于气节最低的，只有求达这个呼冠军爱评价。装备多渣进嘴出嘴而比较顺畅，只要工件组合而协调，透得比较环境就好。那对这个境界正，这就是要求的作单的正数。到了这个境界的呼，这个呼面的沙雕看起来非常平均，得个别地喷起比较顺。那对三个境界就是气，其实表示的这个岗位边具有不分的艺术气物。外观节达到了作单正数，造型口条得个比较完成。好的最后一个境界就是心，心即就是指呼到造型组件所雕的高境界，有非常独特的艺术造诣了。当咱引起这个呼来呢，心情比较兴奋，看起来又身心直麻，属于当时引心来感悟的这一个境界，这个呢应该就是属于最高的境界了。所以咱也希望到到这些根据美术大师的努力之下，一把把好嘅比较精致、比较精美嘅秋老虎，能够呈现到大家嘅名嘴，也将咱潮州嘅秋老虎行业如造如赢，名声如来如大。

0: 听众朋友，这个是天鹅烈金章吗？
1: 标准社会广东瑞上榜，东国城市点每期小报告，2026个城市。本期个当日在，咱就来听听风情个潮州人如何探索零点每成为山山乐。
0: 王日坤1935年出生，佮是一个人物个，虽然是毛笔字逆流，但是王日坤另外一个到网络平台顶播，讲述的比始作是诺基亚个故事，以及故事背后个故事。
1: 本期个重庆纪录为了介绍几位老无所谓个老人，如何探索用创新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0: 卖行开，精彩内容为了讲述。
2: 大帅 TS 听五来笑咯，
3: 回咪街啊
2: ！TS 电影大乐在。
1: 潮州并且江湖高声而音火共正个名地之点，成功上榜东国十大点位城市，是广东最入选个城市。
0: 这乃是继东国历史文化名城、国家优秀旅游城市、东国江国美术之都、秀梅之乡、世界每只之都的争夺国家级城市名片照，潮州又获得个优质珍贵荣耳。
1: 要潮州何以点位呢？下面咱再来去寻找答案。
0: 潮州三山环头，涵江如大，湖脉绵延，队伍深厚。来跟时光界调度，潮州高声至今呢，重新播重叠外剧来办四方三种三山直水直州界历史空间改革，将新的这座城市对整体上博古文直界始终增加。要开走进古城区，到高楼界顶台楼各间，并被文化界教堂，到张掖界白皇庵聆听历史界回响，到石乡被古村界每只档大把口号，到每期每末回族界回族感慌来观流连忘返。刚才有开街档，
4: 那来到这家店了之后，我们也是慢慢的参观，然后就发现非常的精美，这些图案也非常的有当地的特色。对，很细致，很精致。这个城市的人民很热情，宝藏的小吃美食都很多，特色蛮浓烈的。这个城市会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1: 潮州是一座好多人早就想去的城市，也是一座好多人去了就不想走的城市。通过一间牧场、一间非遗项目，或者到每家直接体验，感受潮州的魅力。以游客以潮州来谈，都是美好的双向奔赴。只有当你亲口品尝美食，俯下心沉落来感受城市的气质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这是一座宝藏之城。潮州不向各客栈经营者卖回头。
5: 古年是当时讲住新加坡客栈住，来人就连住了三车，直车都是骑了一架车去。然后伊对咱电视话印象就是过吼，因为咱电视有烟花气，有咱过在每只伊都现在来。然后伊那来个新加坡都吞唔到咱就高警毒吼，伊就是爱来只体验咱个高警毒。然后遐个食咱个功夫蛋，可以之前感觉就是前回加一样。
0: 一座年，也就这座温中街南风城市有真多个魅力呢。作为一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优秀旅游城市，又是一届东国江国美术之都、世界每只之都，也就届文化文化生活体验。

0: 阳东山街到全国拢是独树一帜的重道，也就这点不到一汤，只到一心，不是每个街点到，只是南部的温度。咱来听一下第九期中国美术协会会长李炳业一种的答。
1: 潮州是一座跨越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孕育了丰富多彩、利益特色鲜明的潮州文化。尤为可贵的是，这座城市至今仍然充满生机和活力。从世代传承的文物古迹看，我们的广济桥、镇海楼、几列王公祠等等，无数的古迹里面的石雕、木雕、古建筑的结构，这些都能体现出祖先的精济、精巧、细腻的这些特点。今天的工艺美术、音乐、戏剧到功夫茶、潮州菜，这些都是传承的祖先的的文化瑰宝。这座古城生生不息，血液中、舌中流淌着先人的文化基因，更是当代中华文明重要的传承载体。
2: 多精多个城市起着灯，江湖之点是一个有独出的特点，直播的讲江湖。潮州是一座文艺地乡来的城市，江湖是第二，也是潮州人的生活变精华，是想看到光阴来的机会，更是潮州文化的精粹。如今高山来的一处文化空间，也通过地气、地域的展示，向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分享潮州人的生活路径和理念。以一丝文化的天口，让游客深刻感受潮州文化的魅力。北方街地球店工作难忘，
3: 我到了今年，无论是周末还是平时，这波人流量是比较在的。例如好在游客是对咱这波遐个潮州的带文化比较感兴趣，例如可能伊在做落来去的带冰鲜的带，了解咱个潮州个文化。
0: 高级广告美术师潮州秋拉祖年虎制作机构呼吸代表团团成员贾思义伊介绍。
4: 秋拉祖年虎伊作为潮州江湖第一四宝，其当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好在我来个人呢，伊做五百字创过咱之前江湖第一文化，伊通过之前江湖第一文化。能够更加亲切地了解咱潮州的文化，能够了解到咱潮州之间遐古声咱间界音乐器，通过江湖大家的分享，伊将能够将咱密声咱一下做住，甲咱拍交道走落来，才新体验咱潮州之间遐比较娘弟的生活。
2: 走落来，跳落来，才能感受潮州慢生活，体验吹呢古声或是声响的音乐气息。多改行日相当，感知我着个高声个点妹，即种点妹多高声保留个地谱、每只、麦腰、孟家个主客共享氛围当。多广济桥、白环街应该食时，甲改行黄埔高声个凉爽体验空间来当。即种点妹是城市个太客之道，让游客不再是旁观者，只是参与者，可进入、可停留、可点钱，更热仰赖。潮州卖香果客场经营者卖维修，
5: 人我开了这个民宿之后，我也是更加爱情人这个故事，到这一日暗暝，一年后过是过命啊，一日都是非常开心。客人来了后，一去来就爱接待，了分享人之各界遐个，人个每只人个大部分将伊人遐个伊也简单体验到人之各界音乐去，人买着过行吼。都是有咱个每只咱个非洲个只要文化吼，包括比如是木雕、秋老虎，甲咱个点烧，是咱点烧个独有个特色。
0: 咱来听一下，点火江湖的文化拍卖冠军奖，分红拍一张你单。
6: 在今年所以来参加这个冠的时候，实际我就是对潮州甲对潮州古城非常信心，我就有全心心来投入来捧这下。希望实际是成为一个文化，也双腿个只停靠。等政治所在的点地城寨是离不开咱当地政府对外培育的。
2: 高级干个美术师，潮州秋拉祖年虎制作干个科学代表社团成员贾思义。
4: 咱潮州是中国干个美术之都，也是咱中国首美之城，也是咱现在支出评定咱中国十大首美之城。所以支出城市名片个获得，伊不是直接直接个，伊是融合咱潮州个文化内容，通过咱十三年个努力宣传。甲遐团生，直路行落来，伊就变获得接下来一个荣誉称号。

0: 每学生话从点开始接上东高十大点位城市，也就有添一点国家级城市名片。
1: 下面咱再来听听风景界潮州人将如何把流量转化为落落来个经济增量，将平摆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将点位成为生产力，推动潮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位于潮州古城区个地票山建筑潮州府署，是潮州历史文化个重要载体，更是潮州深根个振兴地票。一直开放以来呢，成为了市民游客个热门打卡地。多几个历史文化也汇聚电视也动态演播，开启了全新个本地体验，成为游客探寻潮州文化队伍，了解何为潮州个特色，动摇天头。尤其是每日三点的演歌舞演出，更是将游客呢到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的舞姿，加高档历史和典雅建筑的相互交融等，感受蝶臂龙袖、蝶舞响枪。那来听一下南京游客有咩感受？
2: 啊，我觉得非常的精彩。以前的时候只是在网上看过，但是现在现场的感受的话是非常震撼的。它这个随着这种敲锣打鼓的音乐的音响的这种声音的大小来调控，舞姿跳舞的人都非常厉害。
1: 当晚年客行
3: 镇海楼，它的气势非常磅礴，然后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还有包括108只这个府楼猴的故事，都让我感觉非常震撼。然后呢，这次潮州之旅也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非遗和文化。
0: 潮州古城汇聚了一届届山东、党委来汉红布界文化电影，让海内外游客为之向往。到白方街，这家蝶秀铺呢就不断推天出新，将传统高档界蝶菜变身为启用蝶料界文创商品，受到了外界游客青睐。甘肃游客易杰达，
4: 我平时生活里没有接触过，这是好像是重新为我打开了一面世界，都喜欢。
1: 潮州人工美术馆副馆长李文杰。
5: 第二是古井嘛，如果从老一辈个碟菜啊，咪现在个那伊可能需求上啊，不是那么多。那只要我现在经过不断个创新啊，伊个碟菜呢是轻松愉快，而且是非常喜悦个。有阵我就计错是，我们个也去夹灰菇啊、大菇啊、长菇啊，这种日式个货，每人都可以用个滴滴个。当然我是结合了咱当地个特色到底度个，每人年龄阶层个咱推荐这种丰富个色彩都非常喜欢个。
0: 回忆和体验碟菜。和冰鲜、高鲜和没有，对游客来讲，这种文化每站台停的该聚散是可感、可亲、可亲耳的形态。这种个点可感受、可分享，也是一份可锻造、可回避的回忆。海南游客易杰达，
6: 退休以后一直想来，终于赶上，就是凑到一个好时机，就来了，感觉非常好。这个人啊，文化底蕴啊，人的尤其是和善。这个友善程度非常好，所以感觉还不错。
1: 来某个游客，
7: 非常好。潮州还是历史文化呀，各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人文方面，美食，这都是全国都比较出名。
0: 刘磊游客易杰达，
8: 景色挺美的，而且这个比较随意，我们来旅游比较随意啊，就是放松心情那种感觉，领略一下这个古代的一些历史啊什么的，就。挺好的，身败生活那种感觉，早上包括晚上可以出来，随心的散散步，尝尝这个美食，再领略一下这个文化。昨天去了那个甲地巷，觉得特别好，特别有感觉。
1: 翠绿古城，梅绿新山，景区景点文拍电光灯、文化空间、甲民俗刻上灯、歌词空间，还有文创音乐灯、多安日台，彰显了古城文旅界创新活力。
0: 点每每直升消费，就是直升每每而降解固体商品及服务，直升将人拉流量就唔想走嘅生活，直升可提速嘅发展模式。
1: 当流量成功转化捞落来嘅经济增量，当点每从不会负荷转化为生产力，文化价值真正兑现为经济价值，制造点每之声将焕发新嘅光彩而活力。
0: 也就让到美术馆副馆长李文杰一只人。
5: 星星杂作啊，只要是提起蝶招、提起白凤哥、提起简单来猜测啊，咪我都非常个一件激情百磨的噻。因为正啊，我又导致白凤哥这个技术的推广，能蝶招我简单来猜测，也是那个长多骨折里的激情红呀。
1: 高级尴尬美术师，潮州超拉祝你呼气杂技概括。

0: 协代表社团成人贾思益，
1: 参加出家啲嘅侧边嘅物件，无聊能传统好代嘅精华，保留落来。然后有啲隔客能现代能嘅生活，现代能嘅闪门，用住现代嘅直升运输，趁就速直速线嘅起兴，通过下潮流好战嘅侧边，能够把能列招嘅监控得文化推广出去，让更多嘅能嘅了解能嘅列招文化。
2: 也就是刚才美术协会会长李炳荣啦。
3: 工艺美术，是潮州的一张名片，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支持我们的大师业者走进牌坊街，让牌坊街能够作为潮州工艺美术辉煌传承人作品的一个展示窗口，通过长期的展示等等的路径来提升我们的工艺美术行业的这种产业经济，也让通过发展经济，然后再把文化传播出来，成了一个精神物质的双丰收。

0: 吃起来吃水白嫩。野村街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光日坤一九三五年出生，这是一名画家。自一九七五年开始啊，伊家丈夫田英雄二十多次赴西流之路考察下山，去过了八个国家，行过930多个城市，行天50多万公里，写下800多万字的笔记，创作了近500以西流之路为主导的画作。
1: 市长已经九十，但伊刻过一道网络平台上，讲述被伊视作老家的画作，以及画作背后的故事。
2: 一本起嘅传经记录，为了介绍几位老人，做你用创新方式来讲述中国故事。关嘅坤甲电影雄是东亚美术学院嘅同班同学，1960年老人毕业之后，结婚成家，进入北京。

0: 演讲者。一九七五年，至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嘅进步，定义向来前往新疆，外籍一百名为天山嘅游客，以这次机会对西丢子路进行了考察。红布多彩嘅西福红村，激发了一位艺术家嘅创作激情。等来之后，伊个爱心商量，准备作步去西丢子路行一下。三年后，伊能从北京出发，坐了西满西直嘅火车，到达了乌鲁木齐，然后再去天山南北，以旅就宿、客栈等西丢子路沿途进行考察下山。
1: 您老伴儿回来以后跟您说什么，以至于把您也吸引去了？
2: 他不用跟我说什么，因为我们俩是同学，心心是相印的。到那儿以后，当然他一看，他说到了蛟河古城了，一会儿要去到了这个高昌古城了，而且和那个搞历史的人一起去，他高兴极了，他就得这儿看那儿看。
0: 初到西丢子路，光景空乎乎，充满欢欣和喜悦，但是有点克服现实的困难。而是到偏远地区，条件呢就更加艰苦了。光景空乎乎，到空了呢就吃随心喜多的饼，熬的烧水不工作呢就吃客家。不通车的地方，一能只能是乘当地老乡的摩托车，暂时是太的危险，长途无家转弯。
1: 那你们夫妻两个一趟一趟的走这个丝绸之路，你们到底想干嘛呢？
2: 那作为一个画家，虽然不能说那么全话，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尽了这个义务了。
1: 尽什么义务？
2: 你比如说，我们从阿尔泰去了以后，正好在火车上就看到了各种油田的大车小辆，还有工程车，还有打着大旗在路上走的，我们就打听他们干什么去。他们要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去开荒。那我们知道这个信息了，我和我老伴就商量说咱也去吧。这真的是有一点良心。我们知道那个塔克拉玛干是南边应该是南丝绸之路，北边应该是北丝绸之路。他们要去了，对咱们国家是欣欣向荣，工业也大开发。对一个画家就觉得应该给他们抢这个遗址。他们一去到那又挖井又开矿的，他不就没了吗？咱们抢去吧。
1: 您想抢出来的是什么？
2: 抢出来的是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文物，他们的丝绸之路上的原来的旧址。
1: 那如果您抢不出来，损失的又是什么呢？
2: 损失咱就看不见咱们在丝绸之路上那些遗址了，遗留下来的东西就没了。
1: 史书上都有记载呀。
2: 没有这个形象啊，我们是画家，我们要尽画家的义务啊。
0: 只能有告你光给空改老婆电影乡可惜。到电影乡三中老家改视频来问，已经透露出这个心声。
3: 当时是很明确的一种想法，就是越是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啊，就是比较偏远的地方，保存下来的这个古迹啊风景啊会更多，会更浓。
0: 一九七八年，光景空乎乎，用了世界月时间环行塔克拉玛干沙漠，创作了一批影土红土难称的画作。之后，伊能前往敦煌，拜访了昔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钱志峰，见到光景空乎乎创作的几处画作，钱志峰呢非常兴奋，直拍直拍同录影片，并鼓励伊能讲：“你呢是环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同一批画家。”每宿舍应该甲恁见一见一遍，然后恁就走过西丢子路，就做西丢画家。
1: 您和老伴理解的这个丝绸之路到底是什么呀？
2: 像玄奘他们一趟趟的去取经，这个学这文化。另外，不知名的拉着骆驼的那些人，他们会一站一站的走，把这个丝绸之路这么点的小丝能宣扬到世界上去，所以他带着文化。因为我们也爱这个地方，这去的多了，就觉得这些路上东西画不完，它是咱们中国的一个瑰宝。我们两个人就尽力的画吧。我们画的不是说就画了一个骆驼，上头骑着个美人，就写着丝绸之路，那不就皮毛吗？我们想把这些素材都给它采集过来。必须得把每个景都得画下来。
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伊能抗议梅花地步。

0: 阳光的空呼呼不为所动。我是西丢子路靠着下山多着树月抢着树呢，一人去的每个月五六十两个工资，接着引土港客只谈西丢子里的开销，但是从来没想过会加几个月子。
1: 我们说这个画家好，这个好画家怎么，您的标准是什么？是我的画被更多的人看到，还是说我的画能够卖到比较高的价钱，在市场上被人认可？
2: 不是，那当然了，市场认可，自己的钱也有了，这是一个途径。我倒不是完全否定他们这条路线，但是我觉得我是想着我这画是应该叫大家知道，我自己觉得我这个路线是对的。
0: 毛爹进轮改黄险光给空给江湖准往一拉球唱着刘直班婚姻把爹打狗老起点的文章。停电下山时中，一家江湖甚至能够听到四周的琴声，日夜所为的一个起点离婚姻日后的见会。1989年光给空呼呼这条经费用了300元购了一台自由机及跑车，有了退步工具，伊能够四周之路走得更远。等到日本行到南梁，西达拖着起以色唐布子的全山考察下山。西丢这里微光的空呼呼留下浪漫的回忆，但旅途更新形成掌声，定义香港的古话将光的空终身浪漫。一旦你阿是到这条路死去了，我就把你的古话放到户外西座顶边，继续把西丢这路行完，再把你拿回家。自从有七年电影香港版，伊能不得不停下家己的市场之力。多年后江湖离世，留下光的空家心直男和伊能更稳不稳着。得了这样的资料保存稳着，让光的空感到这种更多的是伊的老伴换不稳生的行为，这就是经济做真正的市场之路保存很稳稳，将全部稳着向公正免费开放。江湖过世中一届十多年时间来，伊能考察了好多地方，接触了好多人，因着因地真正文言到好多届一段时间来，伊能够死掉画像，只是真正个存放到库房来搬。直到一年中，通过网络平台，伊撮画像被如来如在人看到，好多人开始收藏伊能够画像个复制品。这人经不解是一位白发老奶奶过着甲年轻人扮演网络个生活。每次得了6至多视频，一花精体则会。
1: 您觉得这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这一辈子是为了什么呀？
2: 这个你说多么明确不是多么明确，但是就骨子里就是应该，你有什么力量你把力量手使完了，你走了你自己都不遗憾。
1: 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呢，他们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年纪也大了，我可以坐在岸上看着时代往前走了。您会这样吗？您是看着时代往前走，还是跟着时代往前走？
2: 我想跟着，我不是看着。你要自己参与了，不就更好吗？因为我有好些没画完的东西，我更美的东西还没画出来。我老觉着我不够，我应该把这些都画出来。所以每天都是，我生活上也还是挺快乐的。
3: 从欢喜向鼓励，哎，有人落脚堆。
4: 台顶面小草堆，为村民带更高堆。
3: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上地势向阳台。
4: 想有来就扎蛋，唔晓得来加乐板。
5: 社好英雄蛋，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6: 听众朋友好，我是邢冰，今日讲个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个。三名有人拍到三方案熟悉症，对这道名字是逆物停称王里爱，逆物停称王里爱拍蔬菜名字讨厌症，对三道名字是鞭炮声响五大招，日来娃娃向心忧，外交市场老家话，东花之能领风流，拍体育迎宾症。好，今天呢，当然请黄丁凯老师来咱改名。黄老师你好。
7: 你好，黄丁老师。
6: 对道名字是三名有人怎么改？
7: 听众朋友，这条米吼，地方山方刚熟的这面名是三名有人啊，大家发梦是叫我，就是叫做鱼蛋酒名。鱼蛋了了酒字的名，有个三字就变成名字。了个个人字，哦，人字个米落去色，直接这就在就等啦。还有这个 名字加几个囊，听到就骑囊啊，吼，那些
6: 囊
7: 字文骑囊啊，或者骑板顶翻吼，看个囊字得骑，你等那煮了个就是啊，无啊，吼，了然后来等呢，伊当救命，就等那来加个只三字，要换过来那买只三字，个咩字，就骑囊买个字请来这个字。
6: 骑囊买字请这个字。
7: 哎呀，你三，哎呀，你个爱个名字，你得个三位，你买个三位也是，同我只拿三买条三字，我就从这个请来这个字，个加囊个咩多，骑囊买这个字。
6: 嗯。
7: 要加点咩字呢？只要钱往这读多字。
6: 日常保养，
7: 日常保养还是不会打，他们就日常保养，那属于那日常保养就几下子就对啊。
6: 哦，
7: 哦，那日常保养就几下子，但只要那日常保养也有八个版本，还是就草头顶。
6: 哦，以前在叫学在农农写字的个。
7: 哎，写草头顶。
6: 日
7: 尿日尿就草头顶，那出草那字字呢啊？又叫生，但是最早个那只日字个版本，它就是叫南麦几下子。
6: 哦，好，听人来听，对一道米就是。逆污停清黄里艾帕所产名字讨厌的
7: 听听朋友知道米上来然后那米名字都是在某组上的事故就是金高峰去采经帮逆污停清黄里艾但是到时那时候来那你能指导米采应该就接明会一方梦就不爱采取一些两股不爱采取一些指导一些像一方梦指导们卖力就接一些名那一些名来回就好怕到米间怕到天清白
6: 哦，
7: 佮逆污停清黄里埃，就是那只高个天空的时钟呢，清清白白，好呢呢，好像松整松白，
6: 哦，
7: 听清白，哈，听哦，正式个哦，正高白，
6: 哦，就是一下伊就是就是讨厌自己
7: 正啦，哈，讨厌个正字，哦，正式个正字，
6: 哦，听清白，
7: 哦，听好像白，哦，
6: 所以就逆污停清，哈，嗯。听真白，好来听听第三道谜是：鞭炮声响，牛大叫，日来瓦往响新忧。外高四角老家话，东花二两，娘红柳拍天恩变色。
7: 哦，听听朋友，这道谜哈，鞭炮声响，牛大叫，日来瓦往响新忧。外高四角老家话，东花二两，娘红柳。来买个面麦个体育营兵职，听众朋友有啲啊，关心主席出事情啲话呢，直下出纸嘅，当然就猜出嚟就对啦。
6: 嗯，
7: 大家又系在对朋友拍咗乒乓球，乒乓球。
6: 啊，
7: 啊，嗱，指条面撑执落东西七十年咯，执只系是五本生生。
6: 嗯，
7: 指条面个升级条招呼甜米，
6: 即
7: 系面正，所以呢啲都有啲嘢叫响面对嘅吓。我都可能叫面对那头只鼓掌来等呢。
6: 鞭炮声啊，就是乒乓。
7: 就乒乓叫。
6: 啊。
7: 那牛大叫就叫地叫。
6: 啊。
7: 所以就乒乓叫。
6: 嗯，乒乓叫。
7: 三个字就叫起来。
6: 啊。
7: 食时就那几条面就起卡到，只咁样后摆后摆做物当东西就攞出事情嘅。
6: 嗯。
7: 因为那外在那应该一九七几年开始。
6: 嗯。
7: 伊当时嘅时钟呢。
6: 乒乓。
7: 乒乓是增值动嘛？是增值。动坐那车，到日本嘅时钟，就去坐唔着车，你坐到后边只车坐到顶班嘅时钟呢，坐只车就跟美国啊，美国运动员，因美国运动员好像所有嘅正式同冷的只种零距离嘅嚟嘅世界观共接触咧，嗬，零距离接触咧，要就要好就神经人病嘛，那只咩就俄罗正式同正式同无回客，
6: 嗯，
7: 只要也要好对台。
6: 落大
7: 方，落大方，你就看有请，咱有机会的时阵啊，请恁来当哥哥，即
6: 交流，
7: 交流啊，
6: 几个
7: 乒乓球队员吼来做为接触，打开各门嘅双方嘛，所以就东西就诶有诶来诶去啊，所以乐旺乐
6: 来旺
7: 旺响声，又叫不叫拍那乒乓，我拍乒乓是诶来诶去啊哈，那这个就拍成都咱能集中人啊，那就在响声又好。三光两仪啊，就是那那种历史上集中的新的歌曲哈。外高四条老街或者大家白白东花是两年风流，啊只那那歌将啊立衰叫引来了大叫哈，衰叫运动来大叫运动啊，所以配合就真系值得历史啊。啊乒乓球啊，
6: 乒乓球外高哈，拍乒乓球。好，谢谢老师。今次嘅新闻也交集等我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0: 到香港嘅地铁声档也甲大家承接到每一个同一什么时间之档。
6: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车客户端，收听嘅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那么，这个同一时间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杨展，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飞千。
6: 听众朋友，我是收尾，想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嗯，苏姐那号是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热点一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外来，等等一下来听听声音请客家。
5: 嗯，最后话号我等然会在那个李昌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听客家歌，听客家事。
6: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大客户端，作私下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喺其他网站节目同埋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滴滴唔滴滴，湾区新鲜事讲滴。
7: 唔滴唔滴滴，
8: 滴滴乜嘅？
7: 私害客家啦！
8: 哦，滴滴，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7: 私害客家，哇唔滴！
5: 日前，美国华盛顿驻塔科马斯代表团到访陈俊斯南山区，隔起两天和2025年四月一份加入国际友好交流山区以后，塔科马斯代表团头一摆到访陈俊。这一摆访问也是对中国未来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创意的积极响应。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6: A 创意中美人文交流为核心的发通，以沉浸式文化体验、科技互通展示同体育友好交流为载体，让跨越太平洋的友谊在古远与新潮的碰撞当中升温，为中美民间友好往来注入了鲜活的沉浸力量。交往发通在南投故乡拉开帷幕，首先选择在小建庄，将千人前的曲曲声剑搬上舞台，逐渐浅显桥体繁飞。古画中的青苔线条化作灵通的肢体语言，呈现传统体育的韵味。建设等两人英国舞铿锵开演，鼓掌震天，舞姿刚健，中华传统文化的蓬勃生命力扑面而来，让塔科马斯嘉宾连连称赞，掌声此起彼伏。美国华盛顿驻塔科马斯青少年代表哈洛提安尼讲道：“
9: 这个舞蹈真是令人印象深刻，领域不同文化是一种非常酷的事情，让人深受启发。”
6: 美国华盛顿驻塔科马斯青少年代表 CN 安尼讲：“
9: 我会和这里的小伙伴体验很多东西，尝一些没有吃过的美食。我们喜欢中国。”
6: 体育交流也是为了拉近彼此距离的重要纽带。塔科马青少年代表以陈俊斯南山区南投综合橄榄队同台建起，奔跑全球披下紧，互国的体育演员搭建起跨文化沟通的桥梁，汗水与欢笑中，幼年一众的超人萌发。陈俊斯南山区南投综合橄榄球队队员连益尧安尼讲到：“
10: 特别有激情，特别不一样，因为我们文化不同，就橄榄球是他们那边的特色嘛。这是一次真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体验。”
6: 2015年四月28号，陈俊斯南山区同美国华盛顿驻塔科马斯海线车陈俊 APEC 中国人艾德尼海行通全球对接发通行签署友好交流长期协议，加入国际友好交流长期。一场上次也是对中国未来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创意的积极响应。美国华盛顿驻塔科马斯市长安德斯伊布森安尼讲到：“
9: 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很多。我们和深圳都是港口型城市，不管是国家还是当地，都很。”

0: 日前，马克思普朗克中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化学联合研究中心在广东深圳入牌成立，将会推动合成生物技术的前沿探索和人才的培养，为深圳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科技创新中心注入国际化动能。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1: 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科学促进学会是世界当前的基础研究机构之一，一般同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共同设立的合成生物化学联合研究中心，是其头一座合成生物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科学促进学会主席帕特里克·克兰莫安尼讲到
2: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And why is it important?
3: 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为什么它很重要？是因为把互补的专业知识结合在一起，这样双方都能受益。深圳，特别是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院，是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机构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高兴与他们更多的合作。
1: 马克思普朗克中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化学联合研究中心的建立，展示了全新的国际合作转变。自己从以往的项目制的双边合作升级为机构化的多边合作，一个中心致力于成为国际科学家协同创新的开放实验室，将设就生物医学领域天然化学会库看不到、抽不出、用不上的三体平衡，通过合成生物学方法高通量自动化实施同的马普六 T 微生物所关于化学会验证的经验，合力构建跨层次人才联合培养机制，探索云天的自主化合作框架。深圳先进院院长、天了合成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联合研究中心联席主席刘晨立安尼讲到：
4: 马普学会是欧洲排名第一的研究机构，所以他在全球在寻找合作者，所以这次这个中心设在中国，在深圳，它的这个代表性的意义还是很大的。这个是从点与点的合作上升为了机构化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尝试。

0: 陈老朋友，前面已经一旦拍条就同本人落嘢，而过唔上肥胆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下载并大概原台下播档，搜索思考下架肥胆完整节目，即系喺电台转载电台，还可以喺原台评论区同等人留言互动。
1: 嘅就定下落呀，嗬，可以扫下台嘅狗肉过后，还等人将我转接到下潮埃嘅来板块，本人继续留意扫台。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非时尚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 我是客家人，
0: 我是客家人，
13: 我是客家人。

0: 苏轼嘅衙门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签。
1: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签，非是纯暖言善嘅节目。
2: 诗海客家。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诗海客家。今日呢，今日上映来以前客家，
4: 接下来边送出啲专题节目，陪请陈丽阳把蒙族阿才玩起，去睇了景元未来，欢迎收听。

陈立阳，台湾新中人，通过今年时间的市场考察，陈立阳在广东东莞、广州、深圳、福建、泉州等地奔走，最终他带领省会科技项目在东莞长沙湖海峡两岸抢人创业集体落地。今晚的节目，我们以下来分享台抢陈立阳在台湾去创业的故事。

0: 看广场鸭给精神为前球一点，太看广场鸭是具有其他市场上的嘅新兴产业。陈立阳所学嘅专业系食品科学，而看准了太看广场鸭嘅发展前景，带领游资嘅扩眼项目。佢来到为东莞长盛府开设龙岩产业创业基地，开始自家嘅创业之路。
1: 我们是主要是做两大类啦，第一大类是那个就是降血糖血脂的那个食品，对，那我们治疗糖尿病的，就是糖尿病专用的一种补充性的复方型的那种中草药的维生素啊，吃了之后可以就是帮助辅助治疗。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做那个汉方科学精油，一个复方的，它在可以就是三分钟帮你涂，它是嗅吸跟涂抹两用。嗅吸就是把你用鼻子闻，那你鼻子过敏的部分可以在五分钟后就直接帮你舒缓原本肿胀的鼻黏膜，它就消帮你消炎，到时候我的呼吸就会很畅通，对鼻子过敏啊，那个鼻窦炎等等的这些人很好用。那它另外一个用法就是涂抹在酸痛的地方，肩颈劳损容易劳损的部位。

0: 全康姆洛提董国人道健客陈立阳同一位团队伙伴亦即去做前期嘅准备工作。陈立阳讲：董国人全省府和些两岸强人同一集体，每个人体永远是很友好嘅支持。
1: 当然，听到这个消息就是，还蛮震惊的。我想说，如果是创业的话，怎么还会有政府出钱创业？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吸引人的点。但是，就是保持着不相信的态度，我就过来。

0: 候补选人洛提耶，但系对于重要竞争难几次嘅陈利阳来讲，挑战正在开始。不过，东莞全省府重要集体与整套完整嘅培训课程，让重要在可以轻快嘅进入状态。
1: 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它有为期三个月的培训课程啊，那是对于就是完全没有创业经验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那个课程啦、啊，让你从零开始上手的一个有点像保姆式的教学啊，这是还蛮好的，就是因为我没有受过一些专业的创业的一个系统性的教学，那刚好这三个月刚好就帮我补足了啦。那第二个就是在那个一期创业联盟，就是松山五青年创业基地，好，那他们这个部分它是一个台商的一个孵化系统啦，对不对？那我们对接到的都是比较多啊，台湾台企啊，台企相关的一些市场啊，还有通路上都是比较多的。那当然也不乏也有其他内地的企业啦。啊，第三个部分就是在一些公开性的场合，就是比如说咱。

0: 喺项目扶持方面，东莞重庆府创业集体也系极易一道嘅优惠政策，鼓励创业者等人把项目转发为成果，并且能够推动到市场上。
1: 因为我们的项目比较偏生物医药类的，生物医药类它的困难就是它没有办法马上就可以转化，把成果转换成就是现金啊，对于投资人来说比较困难。那但是在当中有一些路演的环节啊，就是拿到一些，我们也一些参加一些比赛啊，比赛也获得一些二等奖、三等奖、优胜奖等等的的荣誉。我们的产品在分布在很多省份，从新疆、内蒙、北京到上海啊、浙江，然后到华东地区、华南地区都有我们的产品，只是我们帮别人代工而已，对，就是贴别人的牌子。那所以这个市场是越来越大的啦，所以我们也不会去担心在产品的质量上面、技术上面，我们已经在过去在台湾已经测试过了，也是那个效果也是非常非常好。

0: 作为一个台湾系统广城科技创新走廊的重要节点，东莞连接广城两台科技创新引领器，可发展社会产业等高科技产业方有点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比较优势。
1: 我们现在是比较集中在就是华南一带的地区，在福建广东这两个省份啦、啊。那因为我们的点是在东莞啊，东莞那周边的广州跟那个深圳，其实是我们比较大的，就是在市场的部分。那我们就是从东莞开始扩散。那目前我们即将后面要合作的就是那个东莞有一家广义大药房啊，那个之前我们已经有谈过合作了。那后续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商品从那个就植入到他们的连锁药店。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检疫嘅下场嘅来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汤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嗱，再睇开原汤评论区，同我哋连留言互通。
1: 再来，蒋正义拿嗰啲双反者，欢迎继续收听。

0: 艾希核感染，
1: 艾希核感染，
2: 艾希核感染，
3: 艾希核感染，艾希核感
4: 染，核感染，核感染，
5: 核感染。
6: 苏轼嘅《阿弥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签》，
7: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签》，费时顺暖言是乜节目？
8: 《诗海客家》。
1: 中国的客家人，
0: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9: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10: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11: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6: 苏轼的《阿弥花》，连泽定《诗海》的客家上签，
7: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2: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3: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4: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7: 来自《诗海》的客家上言，费时顺暖言是乜节目？
8: 《诗海客家》。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费谦，
15: 我是收尾，欢迎来到《诗海客家》那个地方板块，一来听客家歌，片客家诗。
7: 往白的老陈同，依落闪格。闪创作行出款嘅，那个年创温泽国铺等客家，
15: 传统客家山歌喺客家写面留下来嘅宝贵展现财富，喺客家人可以长期省神省法当中，积淀嘅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喺客家文化嘅重要标志。客家山歌以神同发扬嘅诗经、楚辞以及汉乐府民歌嘅摇箫传统。后来随着客家人摇北向南的迁徙，要结束的吴山歌曲以及土著居民歌谣的转化，这里面送出传统客家山歌《床头大狗藏米火》，欢迎收听。
16: 因为暗部来去上下山土，忽然听到十分多人吵吵闹闹，我们都不知道没看戏啊，还是看沙插旗。我走前去看热闹，哇！走到前场地的两公婆和很多人面前和佮吵事，其实啊，佮男的呢却想给老婆按不中，负担不起。佮男的讲你话题啊，你中子的中五十，向上街的村呐、啊，你中到俺都是欢喜了，爱到爱到欢喜的。

老婆一趟，黑人跟暗的吧哎哟，好像是有数位出用，马上就飞进你一数，追上。

母兄开家啦，嘿你吃草给有海燕上燕西赴当冲你给老公尝到啊，嘿嘿，也有点把套理哦，但是还能只怪给老婆不存了，也有诱发给老婆，因为你用自己用不是也应该过一下，总是你要帮点老公来哟，爱到爱到你要帮点来哟，你三寸的十八尺就过家给了啊，嘿，讨到你来是独爱所有，爱到爱到独爱的所有。这个老婆啊，她那老公妈是个男师傅套，就用屁事的口气就发起了，哼，有嘛人抢你做男人的按摩本事，你看人家娘般对待这个老婆，娘般关心这个老婆，连啊三两钟都不知这个老婆去哪了，你呀真黑。

的男的躺到老婆啊，不讲道理哦，把有钱人家的太太来相比自个，要有话给老婆，人家的相夫是你心的骄啊，的爱来用好事来同人来比较啊，爱到爱到人比的高哎，你看。骗人的善妻是纯老的有姐的惨啊，看到你说样子我心就恼啊，爱到爱到我心就的恼啊。哎，老婆啊，谈到老公让你伤害自己的自尊心，即使面不得马上出发去我摸接头呀，你站前到哎，你今日讲啊，我一闹啊，人家的老公啊，晓得发财做太无忌，总而你就火转跳，头包自爆哎，跟男的谈到呀，把火转跳这个穷相都当公主一世，马上就针锋相对去挖去，哼。你看来王败呀、啊、当时的五天是祈祷给你呀、啊、爱风流潇洒是您赞啊，爱到爱到你。

0: 到亲娘的嘴。这五个啊，也不是娘，也不是爱手提手把大都为家事哎，给好啊！爱都有风有怕事怕怕，暖暖都想西施哎。几多个有钱呐、啊，给头家子哎，都想爱求爱，爱都唔答意哎。
1: 你讲究，你一讲究。你黑马个熊猫，牛黑马熊猫呢？你蓝丝马，你龙洞骨，你猪八戒，你太监骨，你！
0: 还看到人呐，朝代不可开搞的时候，那就这是面向上天的你，那叫你挖掘。

小娘爱好啊，莫相干，莫相干，从头打来就从你一副哎。这应得太个哈哈太笑，这男的啊就拿着个五个人就转点度哎，这五个就边走就边吧，可你呢？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早上好，这个节目是《四海客家节目》全部内容了哟，感谢节目的收听。
1: 好，节目之外，日本人下在边大概原下不断，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0: 今日好，听我嘅节目当中，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嗱，讲翻粤剧，可以话地球上只要有讲华人存在嘅地方，都有粤剧嘅存在。咁尤其是广东、广西啊两广地区咧，粤剧系非常之盛行。而具体讲到广西梧州嘅粤剧，系清代由广东传入到广西嘅一种戏曲嘅形式。喺广西中意粤剧嘅朋友非常之多嘅。今日我哋特别咁邀请到曾经担任广西梧州粤剧团文武生嘅黄楚凡先生作客我哋嘅节目，同各位分享广西梧州粤剧团嘅历史啦，以及喺广西梧州地区粤剧嘅发展情况。范哥，欢迎你。
5: 你好，或者你好，大家好。
4: 讲到广西梧州粤剧团咧，系有住几十年嘅辉煌历史嘅，系咪？
5: 系啊，系啊，系啊。梧州粤剧团咧，其实就真系好有历史噶啦。因为好多戏迷咧，而家讲起梧州粤剧团咧，咁啊，好容易就会谂起个女驸马。因为梧州剧团咧，以前嘅前辈潘楚华，咁佢喺恢复古装戏之后咧。佢曾經帶住呢個女驸馬係轟動咗兩廣嘅，佢嚟到廣州演出咧，真係通宵排隊都有嗰啲現象嘅。喺廣州演出咧就場場爆滿，廣東電台、廣東電視台嗰時候拍，我而家睇翻以前啲錄像真係花花碌碌，嗰、那個年代就開始錄像噶啦，但係好犀利嘅，好犀利啊！而家潘楚華咧就做呢個戲咧。两广省港澳咧，亦都轰动嘅，系系系。而家所以咧，而家一讲出梧州剧团，人哋就会谂起女驸马。一个女驸马，人哋一定会谂起潘楚华嘅梧州粤剧团啦，就系、是、咁、
4: 哦。已经成为咗一张名片。
5: 一张名片可以咁讲、嗯。如果喺粤剧界嗰个嚟讲咧，能够一本戏做到差唔多两千场记录、
4: 嗯，
5: 我相信绝无仅有。
4: 可以講係即係經久不衰嘅咯。
5: 經久不衰，而家做到咧，可以講係潘楚華嘅第三代啲徒弟做㗎啦。而家我哋仲係喺舞台上，仲係表演，仲係經常要做呢個戲嘅。所以一個戲咧，能夠經得起咁長時間嘅考驗，能夠咁長時間都堅持仲喺第一線嘅演出，呢、這個就確實不容易。劇團打造咗兩年嘅國家藝術基金資助嘅嗰個劇目。就叫做風雨劇流，
4: 系咯。咁佢之所以能夠即係獲得國家藝術資金嘅資助項目，肯定係有佢嘅原因噶嘛。咁、究竟係咩原因令到佢能夠獲得咁高嘅呢個榮譽呢？
5: 呢、這個我諗有幾方面啦。一個咧，梧州劇團咧係一個有底韻嘅劇團啦，係有藝術力量比較雄厚嘅一個劇團啦。咁你起碼有咁上下嘅水平，佢啲藝術基金先至肯咩你啊嘛。咁第二個咧就作為廣西嘅粵劇，梧州應該係代表。梧州嘅粵劇非常之悠久，而且個底韻非常之深厚。加上佢呢個人才儲備咧係比較好，咁所以咧佢可能基金咧就批咗呢個項目俾梧州劇團。加上佢有戲咧，
4: 《
5: 風雨劇流》呢個戲咧，佢又反映咗佢梧州本地啲人民生活啊，嗰啲市井阶层啊，反映咗佢商埠喺嗰啲变化啊，嗰啲商海嘅浮沉啊，咁其实里边都融汇咗好多梧州嘅元素喺里边嘅。由广西嘅听讲为广西最叻嘅编剧家之一写嘅戏，又请咗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里边嗰啲，听讲个主任。李建平嗰啲 過到嚟咧就執排呢個戲，喺、廣西嗰個專業團體嘅嗰個藝術嗰個匯演咧，係我哋係攞咗個二等獎嘅，即係整個廣西專業劇團嘅匯演啊，就呢個戲我帶完呢個戲上去匯演咧，係攞咗個二等獎，啲、評價係比較高嘅呢、這個戲啊，即係
4: 佢非常之有特色，而且咧佢反映咗我哋國家改革開放近幾十年嘅輝煌嘅歷程，應該係好有代表性嘅一部作品啦。
5: 佢係啦，佢主要係反映咗梧州一啲生活特色啦。比如佢梧州咧，以前話聽講話，我從資料啦，因為我唔係地道嘅梧州人，但我從資料睇到梧州以前經常會嗰啲洪水啊，會漫過嗰個洪水堤浸梧州嘅，成個梧州城都浸咗。就喺92年，你聽講都仲係浸過一次，好犀利嘅，浸到啲人行街就要攞撐船去嘅。咁佢呢個戲裏邊咧，都表演咗呢啲情色上咗去，呢啲情形上咗去嚇、但係佢梧州人咧，對呢啲咁嘅現象，佢係處驚不驚嘅喎，佢唔驚㗎。佢有水嚟，佢照樣茶樓，見慣咗茶樓照飲，生意照做啊咁。佢撐住隻船仔走上去茶樓二三樓，照樣飲茶。做照樣係悠悠人，係悠悠悠悠打麻雀，打麻雀做乜就做乜。即係講明梧州人咧，就係嗰種見慣不慣嘅不怪嗰種咁嘅現象。所以我覺得通過睇呢個戲咧，你會了解到梧州。睇到梧州各方面嘅嘢嘅啲生生方方面面嘅嘢，我覺得所以呢個戲係比較一個好嘅好，即係幾好睇嘅戲咯，我覺得。
4: 咁所以咧，一部戲嘅成功咧，真係有佢嘅原因所在嚇。係啊，講翻呢個廣西梧州喺粵劇打造呢方面咧，真係做咗好多嘅工作嘅、
5: 你講到打造咧，就梧州粵劇團咧就搞咗個粵劇傳承基地。粵劇傳承基地，咁喺裏邊咧就又開始有個粵劇博物館，裏邊好多有粵劇嘅嘢。雖然咧嗱，廣州有個廣州粵劇博物館，咁我哋梧州咧梗係冇廣州咁大氣啦，但係作為市一級嗰間咁嘅博物館咧，都應該搞得，我覺得都有聲有色，搞得都唔錯嘅。嗰個傳承基地搞得都幾好嘅。到時我或者真係影翻幾張相嚟發俾啊，
4: 太好啦！
5: 或者你睇下。
4: 好，太好啦。喺呢幾十年嘅歷程當中咧，佢當然經歷過好多嘅風風雨雨啦，亦都係出過好多嘅經典作品咧。可唔可以同我哋逐一細數一下咧？
5: 咁啊，當然啦，佢咁多十年。戲肯定就好多㗎啦，好多戲㗎啦，好多好多佢啲女扶馬啦、女秦案啦，嗰場嗰個風流皇帝、風流天子啦，所以嗰個華姐咧，佢當時佢最鼎盛嘅時候就華姐年代啦，潘楚華啦，就算潘楚華之前。佢哋啲師傅嘅年代咧，都係好威嘅，好威嘅嚇。佢實際潘楚華佢哋再到佢上一層嗰啲藝員咧，嗰啲粵劇演員咧，大多數都係我哋廣東上去嘅。包括潘楚華都係我哋廣東南海大陸嗰邊嘅人。佢以前啲人咪走日本仔啊，走乜咁啊，走咗上去定居喺裏邊，因為佢從業咧，即係從業粵劇噶嘛。所以佢上到去咧，佢就留咗喺梧州。佢就嗰啲師傅啊、前輩啊，就一代一代咁培養咗好多嗰啲粵劇嘅接班人，一路將粵劇就咁樣傳承咗落嚟，就係咁樣嘅嚇。所以咧就梧州嘅粵劇就有佢咧就能夠由於佢哋嘅不斷努力，先至能夠保持到今時今日都仲係幾好啦。即係而家佢。而家嘅梧州劇團都仲係可以咧，即出到演出啊，都係幾受歡迎啦，咁樣咯。
4: 係啊，咁其實我絕對相信啦，廣西梧州粵劇團啊，之所以幾十年經久不衰咧，除咗係自身嘅努力之外，仲同當地嘅風土人情啊、欣賞習慣有關。係咪廣西梧州嗰邊啊，有好多嘅粵劇粵曲嘅發燒友，已經形成咗誒中意睇粵劇唱粵曲，成為咗一種祖先傳落嚟嘅一種習慣，係咪？
5: 咁咧係啊，有啊。佢梧州雖然嘅城市唔係好大咧，而家睇落去佢嗰啲曲藝咧都幾蓬勃嘅，都有個曲藝社都唔少。如果

0: 按照佢嗰啲曲艺社嘅嗰个曲艺社嘅个团嗰啲，佢有几多间曲艺社咁嘅数字咧？而家放翻嚟我哋广东呢边咧，都已经可以申请啲曲艺之乡啲咁嘅能力噶啦，系都好多嘅，都好多嘅，
1: 即系话司法局
0: 消
1: 非
0: 防局
1: 常之多
0: 系非常之
1: 啊，
0: 多，系，佢而且历届咧去到佢广西嗰边啲比赛

0: 應該係唔錯嘅嚇。
1: 係啊，咁梧州啊嗰片咧，其實係咪自古至今啊，就已經係對粵劇粵曲係有一種情懷噶啦，即係好多人形成咗一種風氣噶。
0: 都係咧，因為佢梧州咧，我睇資料咧，佢係嗰啲我哋白話區嘅，聽講佢嗰度都係一個開山之地嚟嘅。所以話喺2000幾年前咧，佢嗰度話我哋廣東咧。都系从佢嗰度嚟啊！咁唔知真系假啦。反正佢嗰度咧就同封开咧嗰个时候最早讲白话，就慢慢慢慢咁传咗喺呢边入。话广府嗰啲咩嘢咧，好多时候话喺嗰边传紧嚟嘅。广东第一个状元咧就喺封开，封开嚟梧州系几廿公里嘅啫。
1: 好
0: 系啊，
1: 近。
0: 系啊，系啊。所以佢好多啲广府文化，咁包括我哋粤剧，当然佢比较佢底蕴比较厚啦，咁啊，所以佢就喺嗰边。佢有咁厚嘅文化底蕴啦，咁咪一路都有传承落嚟。咁实际咧，我而家梧州人，梧州市嘅人，如果追溯佢历史，将70%都系广东人上去嘅。啊，嗰啲生活习俗啊，饮茶啊，嗰啲生活习惯咧，同我哋广东系冇乜两样。我觉得我上到去嘅感觉就系冇乜两样嘅，系啊，即系最接近我哋广东嗰边啲文化。喺广西佢咁多嘅城市之中，可以讲最接近我哋广东啲生活文化嘅嘢嘅，就系梧州嘅咧。我觉得就系梧州啊。
1: 始终咧一方水土一方人啊嘛，咁我绝对相信啦，即系广西梧州之所以能够成为啊粤剧喺当地咁蓬勃发展，系有佢独特嘅原因啦。咁当地嘅粤剧粤曲啊，系有冇佢当地嘅特色喺度咧？
0: 有佢嘅特色。佢嘅特色咧就系佢哋，我觉得佢哋啲人咧更加，即系话你又讲到唱腔啦，即系讲到佢咧，即系特色一样嘢咧。我觉得佢广西梧州啲粤剧啲人唱歌咧，唱粤曲咧，就有佢嘅特色咧，就系佢特别注重佢哋嘅声音。我发觉我哋梧州人唱嘢特别好声嘅，好声，但不过咧就韵味嗰方面咧，同我哋咧就可能就有多少嘅区别，但佢就好注重以声带情呢咁嘅方式啊，因为觉得广西啲人都系好声嘅，系好声，我都唱嘅都好似吹箫咁啊，啲声音好靓，或者呢个都算系一个特色啦，应该
1: 系啊，以声带情，以情入戏啊！我谂咧，如果真系能够做到咁样嘅话咧，绝对系非常之吸引人噶，
0: 系
1: 嗬？
0: 啦，系啦，系
1: 系
0: 啦，
1: 啊，咁啱先介绍到啦，即系广西梧州粤剧团咧，有几部代表作咧系经久不衰嘅，除咗啱先介绍嘅《女驸马》，咁仲有一啲经典剧目噶，
0: 其他咧都有噶啦。佢以前佢嗰班叔父做落嚟嘅戏都好多戏嘅，不过你话一时叫我噏咧，一时真系又唔知谂唔到咁多，因为佢啲戏真系好多戏嘅。女驸马啦，女秦案啦，仲有咩雁翎缘啦，卖花女啦，九宝莲啦，你啱先都讲起啦，讲起又讲起九宝莲呢个戏。九宝莲呢个戏呢，系一个剧情非常之好嘅一个戏嚟。记得我哋湛江地区呢，而家啲私人性质嘅私人剧团呢，好多剧团都做呢个戏，因为呢个戏点好呢？佢呢個戲呢，就係以劇情去動人，以劇情去擔戲，就唔係以人去擔戲。所以呢個戲呢，你就算啲演員唔係好叻，但係做呢個戲呢都 OK 嘅喎，
1: 個情節感
0: 情
1: 人。
0: 節好係啦。所以邊個劇團一做呢個戲，好多劇團中意攞呢個戲做第一晚，佢做出嚟啲人話：哎呀，好戲啊！琴晚好戲啊！咁就攞佢做搭做呢個開台戲，一做起身，好嘢好嘢咁。所以呢個九寶蓮其實歸根結底呢個戲呢，個開山始祖就係由梧州寫出嚟嘅劇本，雖然後來咧就廣州粵劇團都有做呢個戲，但係咧應該講時間方面嚟計，應該同埋個劇本嚟睇，我睇個劇本，廣州粵劇團而家做嘅劇本同梧州劇本係一樣嘅，但係梧州咧就要有呢個劇本嘅作者，咁所以呢個劇本真正嚟講係梧州人寫嘅。所以呢個戲係好戲，好多人而家都仲係歷演不衰嘅。
1: 榜樣性嘅，
0: 榜樣性嘅做出嚟肯定 OK 嘅，我肯定話你好嘅戲就係《九寶蓮》啦。呢個戲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戲，我哋而家都做，同埋啲叔父以前一直做，又係做咗好多年，都係歷演不衰，都幾受 歡迎嘅一個古裝戲嚟嘅。
1: 嗯。

0: 以讲咧，广西梧州粤剧团啊，佢之所以能够系广纳人才咧，其实系源于真系佢有底蕴啦，佢有咁嘅实力咧，人哋先至会加盟佢啊嘛。
1: 系，
0: 好嘅，咁喺度亦都预祝咧，广西梧州粤剧团啊，喺今后嘅道路上系越飞越高，越走越远。
1: 好好好啊，多谢。
0: 咁亦都多谢范哥今日接受我哋嘅专访，多谢你。
1: 多谢多谢华姐啊，
0: 多谢。这个时间晓华亦都特别咁揀嚟呢一空由黄楚凡先生主唱嘅《碧蓉探监之庵堂祭碧蓉》当中嘅选段送俾各位。

0: 完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3: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0: 啊，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2: 唔经唔觉当中又嚟到咗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嘅时间，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四站。
3: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4: 我哋先讲下独孤皇后嘅贤德。独孤伽罗未做皇后嘅时候，身份就已经好尊贵㗎喇。但係佢平时呢就平易近人，一啲骄横嘅神色都冇嘅。不过一旦到咗危险关头，关键时刻，佢就可以发挥出惊人嘅能量，帮助杨坚渡过难关㗎吧。例如喺周宣帝继位之后，对杨坚呢位国长呢就十分之猜疑嘅。唔单止一反成制，相继策立咗四个皇后，同原配皇后杨丽华并列，甚至呢仲准备赐杨皇后自尽。千钧一发之际，独孤伽罗呢毅然冲入皇宫，向周宣帝力陈杨氏一家忠心报国，绝无异心嘅，将个头真係扣到流晒血，终于将周宣帝打动咗，免去咗杨丽华嘅杀身之祸，咁亦都免去咗杨氏一家株连之祸。后来周宣帝因为酒色过度暴毙，杨坚经过一番斗争呢，终于就掌握咗朝政啦。咁呢个时候佢又面临两个选择啦。一个係挟天子以令诸侯，做个大权臣。咁而另一个呢就係取代年幼嘅北周天子，自立为帝。咁正喺杨坚犹豫不决嘅时候，独孤氏呢就派人传话俾丈夫，话大势已趋，骑虎难下，必不得下，免之。咁意思即係话你家事呢竟然骑喺个老虎背脊上面㗎啦，落就落唔嚟㗎啦，几大几大，烧买烧买，咬紧牙关上系啦。於是呢杨坚就终于下定决心改朝换代，创立咗隋朝。咁呢一份气魄同埋决断能力呢確实係巾帼不让须眉呀。做咗皇后之后，独孤氏呢依然以贤德著称嘅。咁有一次突厥同隋朝做买卖，有一箱明珠呢就作价800万，幽州总管阴寿呢就建议独孤皇后买咗佢。独孤皇后就答话，啲明珠饿又唔食得，冻又唔着得，要嚟有咩用先得㗎？而家边疆经常告急，边关将士都疲惫不堪，你有咁多钱啊，攞去奖赏立功嘅将士啦，唔使攞嚟擦我鞋嘅。咁仲有一次，佢嘅表兄弟大都督崔长仁犯咗法，按律你应该斩头嘅。隋文帝睇着老婆大人份上，本来准备赦免佢嘅，独孤皇后就反对，话国家嘅事点可以徇私枉法嘅呢？结果佢呢位亲戚就瓜老衬啦。独孤皇后对于朝政就十分之关心嘅，经常同隋文帝研讨政事。两个人平时最大嘅共同话题呢就系点样治理国家噶啦，倾起身就十分之投契嘅，经常英雄同老婆所见略同嘅。咁因为独孤皇后对于朝政有巨大嘅影响力，所以当时宫中呢将佢同隋文帝并称为异姓嘅。不过咁啊，隋文帝有个咁嘅贤内助，一方面呢当然就有益于治国平天下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呢估计压力都好大㗎。而且独孤氏呢咁爱好政治，咁大家想象下啦，两公婆返到屋企成日就傾点样治国，呢、这个官员点样选拔，嗰、那个职位边个应缺，我係傾得多就闷都闷死啦，有咩乐趣可言先得㗎。咁所以有人认为隋文帝之所以咁勤政呢，好大程度上就因为返到屋企之后对住个老婆同上朝都冇乜区别嘅啫。咁喺朝廷上面啲官员仲不恭不敬，返到屋企呢係轮到佢对个老婆不恭不敬。唉，咁就不如喺朝廷上面议事好过啦，费事返到屋企呢成日对住个黄面婆。咁而独孤皇后喺政事上面对丈夫帮助越嚟越多呢，亦都令到隋文帝杨坚怕老婆嘅心越嚟越紧要啦。嗱，呢位独孤皇后喺政治上面当然就见识过人啦，咁但係嚇起醋上嚟呢亦都非同小可㗎吧。事关佢同阿隋文帝有约在先，大条道理就管老公嘅。咁所以虽然隋文帝都叫话有啲后宫佳丽，咁但係独孤皇后严防死守，隋文帝呢基本上冇办法偷食嘅。隋文帝嘅后宫人数 喺历朝

0: 历代里面呢都算得上是数目最少的了。除了皇后之外啊，加埋搞卫生的阿姨一共才50人的啫。隋文帝这个皇帝呢做得真的有少少哀怨的。不过就算是天之国色啊，都始终会审美疲劳的。况且独孤皇后年纪渐渐大，咁再点靓呢都比唔上啲年轻貌美嘅妹妹仔㗎啦。隋文帝亦都係正常男人嚟嘅。身为皇帝，咁理论上讲呢本来应该係后宫佳丽三千嘅，而家成日对住阿独孤皇后，咁不免就想去偷下食㗎啦噃。有一次啊，独孤皇后身体不适，隋文帝呢就趁机放假四处去散心，嚟到仁寿宫嘅时候啊，就撞啱有位姓屈迟嘅小宫女喺度搞卫生。唉，呢一下真係唔睇犹自可，一睇呢就发现呢位小宫女生得比艳动人楚楚可怜。隋文帝平时唔系对住个老婆呢就系对住啲搞卫生嘅阿姨㗎啦。几时见过咁靓嘅女仔先得㗎。於是啊，趁住老婆大人看管不严，马上就成其好事将呢位屈迟小宫女呢就地正法。咁嗰几日啊，独孤皇后嘅病就好返啦，心諗杨坚呢条友仔趁住我病呢一定係真係偷食㗎啦。於是啊，叫啲手下去探听一下，嘿，果不其然，独孤皇后呢个超级躁情啊，马上打烂，嘿，今次就大镬啦！佢系趁住隋文帝上朝，叫人将呢个屈迟小宫女咧乱棍打死咗。咁可怜一位年少佳人，就因为同阿杨坚春风一度，就咁啊香消玉殒啦。嗱呢一日啊，隋文帝上朝以示回宫，本来谂住揾阿屈迟小姑娘再续前缘嘅，唉，殊不知俾阿老婆大人打死咗。隋文帝当堂激到七窍生烟，咁但系佢又怕老婆成性吧，又唔敢揾老婆发烂渣噶，一气之下咧，实行离家出走，一个人骑住匹马走咗深山老林里边。大臣高炯同杨素咧就惊佢出事啊，轰轰声啊追住嚟，最后啊掹住佢匹马，苦苦啊劝佢回宫。隋文帝仰天长叹话：我贵为一国天子，竟然都不得自由嘅。这个皇帝做嚟仲有咩意思先得㗎。高炯就话：陛下点可以以一个妇人而轻天下先得㗎。言下之意呢就话皇上你老人家点可以为咗个黄面婆将成个天下放弃咗先得㗎。咁劝咗半日，隋文帝呢先至终于肯返去。咁独孤皇后亦都驚阿丈夫真係反面啦，流住眼泪向阿杨坚请罪。咁两个人呢咁先重归于好啊。经此一役啊，独孤皇后对于隋文帝的管束呢就稍稍放松啦。不过另一方面呢，佢就将呢笔账算咗去高炯头上喎。事关啊高炯话佢係妇人，咁分明係睇佢唔起嘅啫。咁佢本来对高炯就好信任嘅，而家对阿高炯啊百般重伤，搞到高炯最后丢官而去。俗语都话啦，怕老婆会发达啊，隋文帝以怕老婆著称，果不其然呢係真係发咗达。不过独孤皇后去世之后啊，隋文帝冇人管束，同宣华、容华两位夫人打得火热，纵欲过度，终于一病不起啦。咁佢临终嘅时候啊，仲哀叹话：唉，如果皇后尚在，我一定唔会咁样嘅。可见做人呢，系真系要有原则先得噶吓，怕老婆呢，系都要贯彻始终至系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康姐
1: ，What's up？
2: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3: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5: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5: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个。
7: 冇浸噶。
5: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
5: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音乐。咁
10: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今日呢特别感请来了一位嘉宾，公级室内建筑师和公级工程师，还是资深的室内建筑师，他的名字叫梁国文。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请出梁国文老师。梁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梁老师呢是祖籍江门，即是说地道的江门人。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大家可能都知道，就在2007年6月的28号，一个值得开平人民以及海外华侨同胞欢欣鼓舞的特大的喜讯，就从大洋洲那里传来了。开平碉楼与村落是申报成功，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当时世界遗产名录当中唯一的一项华侨文化遗产。咁当时喜讯传嚟嘅时候咧，盼望已久嘅人们咧，可以话系奔走相告啦，纷纷咁涌上街头，载歌载舞嘅情景咧，人们依然系记忆犹新。嗱，咁想请梁老师同我哋介绍一下，开平碉楼与村落系有啲咩特色，有啲咩建筑风格咧？
1: 喺江门，我哋家乡能够有一个咁嘅文化，有一个咁嘅建筑咧，我都好自豪。从建筑上嚟讲，碉楼是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种建筑，从功能上和美感上，包括历史上，即是我们讲从华侨史是不得不提的一种建筑，一种文化，即是我都觉得很自豪有这样东西。而且从这种建筑的产生是同一种华侨文化，即是说以前我们以前入地区是相对一个很穷的地方。第一代的华侨出去是一个血泪史来的，即是我们叫做卖猪仔。卖猪仔的意思就是由于家里没钱，又要找饭食，就唯有被人好像猪那样卖去外国，一个修铁路，一个掘金矿等等等等。最辛苦的事就是那一代人做的，通过做劳工又产生了第二代第三代，他们叫做有少少积累的时候呢，就将佢哋嘅积蓄啊，有几多嘅钱啊，都会攞返返嚟乡下，帮助屋企人生活啊，起祖屋啊，等等等等咁嘅嘢。由于呢样嘢呢，亦产生咗另外一样嘢，就係变咗相对有少少钱嘅时候呢，就嗰啲土匪啊会瞄上呢笪地方啦，咁就会嚟抢钱啊，嚟打劫啊。咁为咗自保，咁嗰阵时我哋每条村呢就会起一啲叫做防贼楼。其实最早嘅碉楼，唔系叫做碉楼，就叫做防贼楼。
0: 即系好似个碉堡咁嘅，所以后嚟就将佢称之为碉楼，系咪？
1: 由佢碉楼呢仲有一样嘢，就系由于好似碉堡咁，你讲嘅意思就系佢防贼一定要坚固嘛。咁系亦系点解佢坚固呢？由于就是那些华侨，就那阵时由于出国带了很多一些建筑上的技术啊，还有新型的材料回来，即是现在的混凝土就叫做遍地都是了，但那阵时呢就是一种很新型的材料来的，

0: 嗰度嗰时唔系叫做混凝土，叫做红毛泥。
1: 哦，
0: 应该讲系从民间使用啊，我觉得应该讲系最早噶啦。其实佢呢啲防拆楼咧，仲讲一样嘢，就系话从功能上，佢系防水防盗；从建筑嘅形式上，佢吸收咗好多西方嘅嗰种建筑元素。所以是一种逆中逆西的一种建筑产物。
1: 中西合璧的。
0: 是啊。
1: 正如梁老师刚才所介绍的这个开平碉楼呢，它的建筑风格呢是融合了中西合璧的一个建筑元素在这里。譬如呢有中世纪的欧洲的城堡的圆柱体的钢塔，亦都有拜占庭式的一种装饰性的一种拱券。另外呢还有古罗马式的一种栏杆。
0: 包括顶上面的山墙啊那些等等等等那些是其实是那些全部是欧洲建筑的一种装饰精髓来的。从传统中式呢可以讲是没有一种高层建筑的。如果碉楼来讲在那个年代是应该算是一种叫高层建筑。从传统中式呢，一般我哋叫做多数系两层多，而且系叫做阁楼啊、小姐楼啊嗰啲，相对两层嘅建筑比较多。咁从建筑形式上，高层已经同传统嘅中式系有唔同噶啦。点解一定要高层呢？高先睇得远，先知道外边嘅动态动静。
1: 哦，即系相当于一个哨楼咁样咯。
0: 系啦，系啦，系啦。咁佢从建筑结构上，首先佢第一个坚固啦。第一个多数会起喺高处，所以头先点解话要防水呢？有时发大水嘅时候，咁嗰啲好多村民都会上去避难嘅。
1: 哦，
0: 而且佢从功能上咧，门口会好细，窗唔多，基本上以打窗嘅窗眼嗰啲窗为主。咁咧，而且佢里边咧，从结构上咧就系、是、比较简单。我哋讲以前嘅叫做。基本的储水储粮啊，同埋有啲枪支弹药啊，主要就呢几样。
1: 咁之前咧，我哋都系曾经采访过一啲人士啦，咁佢哋咧就认为呢个开平嘅碉楼啊，可以话系一段当时华侨嘅沧桑嘅历史见证。其实系点理解呢？
0: 其实就系话头先讲嘅一样嘢，就系话华侨揾嘅都系血汗钱，佢哋咧省吃俭用啦、即系。唔舍得使，唔舍得用，将啲钱寄咗翻嚟俾嗰啲亲属嘅时候，嗰啲强盗啊、土匪会打佢哋主意，又为咗自保。嗰阵时嘅，由于系嗰个年代系比较乱，每个村都要自保，咁就由佢哋华侨捐钱翻嚟，起每条村都起一间咁嘅叫做防拆楼。防拆楼嘅功能咧，就系点解一个头先讲高层咧？上面有个哨兵，睇到啲强盗嚟啦，咁就马上敲锣，咁啲村民就全部撤晒去嗰边，撤晒入去里边啦，等待救兵啊，等嗰啲贼自己退咗出去。搵到嘅钱唔容易，但系搵到翻嚟，仲要俾嗰啲土匪啊，要抢你啊，所以亦用得唔安心，所以嗰个年代一个即系、就是、可以讲系一个好悲惨嘅年代。
1: 曾经去过江门一带啊，嗰度去旅游嘅朋友咧，就会睇到啦。喺江门嘅好多啲乡间小巷啊、郊野里边咧，都会散落住一座一座嘅一啲碉楼。每一座碉楼咧，都系有佢嘅历史，亦都可以讲系某一个特定年代嘅一个历史嘅见证啦。
0: 其实嗰个年代，由于客观嘅原因，产生咗呢个建筑。呢种建筑喺世界上咧，我哋讲叫中式嘅城堡。十分难得的一种建筑，而且这种建筑呢，它可以说建筑质量非常好。现在在开平恩平还有为数很多的这些碉楼。
1: 梁老师呢对建筑装饰设计这一方面是深有研究，想请教梁老师，我们中国的建筑装饰设计分为几大流派呢？
0: 即是中国的传统中式文化呢，我们可以说是有，即按我自己的理解呢，可以分成有三个派别的方向。
1: 哦，
0: 譬如中式的建筑，我们讲是首先第一个，
1: 是
0: 北京为代表的，即它是有种皇家气派的中式建筑。
1: 哦，
0: 第二个呢，我们叫做海派的中式，就以江浙为代表的。
1: 哦，
0: 它比较秀气啊，比较讲究一种

0: 人文啦、
1: 嗯，
0: 嗰种以前用画家，
1: 嗯。
0: 包括而家嘅咩拙政园啊嗰啲，都系由传统画家文人嚟做设计师嘅一种风格。咁作为我哋岭南咧，我哋可以讲系一种叫做有融汇中西嘅一种中式。我哋讲融汇中西嘅中式，因为从清朝到近代到现代，以前广州系全中国闭国锁关嘅唯一一个通商口岸，所以佢会接触好多外来嘅文化，呢种文化系世界各地嘅。
1: 嗱，梁律师，讲到广州市上下九步行街嗰一带嘅骑楼啊，佢嘅建筑风格亦都系相当之有特色嘅，佢亦都有中西合璧嘅一种建筑元素喺度，系点样形成呢一种独特嘅建筑风格嘅呢？
0: 头先你提到嘅骑楼系好典型嘅我哋岭南中式建筑嘅一种延续，一种特色。从而家上嚟讲，广州市我哋要提嘅建筑就系我哋叫做西关大屋、东山洋楼。咁其实咧好关键嘅西关仲有另外一个特色就系骑楼，即系以上下九啊、第十铺一带为代表嘅。咁我系即作为个人嚟讲，十分欣赏呢样嘢嘅，因为咧佢系从一种传统中国接触西方社会嘅思想文化，一种新型嘅城市嘅一个雏形。即系佢嗰啲路点解叫做马路咧？由于我哋中国以前系冇汽车，只有马车，但系路开咗出嚟啦。咁用马拉车嚟行嘅，所以而家我哋广东人粤语都仲系叫做马路。喺呢方面，我觉得系即系话喺马路嘅两侧，佢自然会有一种商业嘅雏形。点解会有骑楼嘅出现呢？我觉得一个同我哋南方天气啊、
1: 都
0: 气
1: 系
0: 候
1: 要
0: 啊，
1: 季节，
0: 系啊，唔系出太阳就系、是、落雨。通过呢个骑楼，就使出行嘅人唔使担遮、唔使戴帽，都可以。唔使俾太阳晒啊！落雨唔使俾人淋啊！咁而且咧，传统嘅商业模式咧，我哋叫做唔系前铺后居啦，就系、是、一楼铺，二楼可能系住人嘅或者仓库，咁充分利用咗嗰啲地嘅嗰种集约化。咁我觉得系呢种出现咧，作为一个即系话传统嘅唯一一个通商口岸，接触西方文化嘅一种产物，我觉得呢样嘢亦系。喺全世界嚟讲，系一个相对十分独立，亦好一个好成功嘅一个建筑嚟嘅。
1: 系咯，咁啱先你介绍到咗咧，其实骑楼咧亦都系一种中西合璧嘅建筑风格，系咪？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具体介绍下佢有咩特点啊？
0: 嗱，以前咧喺上下九嗰度咧，一楼攞嚟做商铺啦，咁佢二楼通过保护同埋修复咧，你可以有机会去第十铺啊。上下九咧，仲系二楼嗰啲窗，好有特点，仲系一种满洲窗嚟嘅，
1: 满洲窗，
0: 系啊，即系中国传统嘅一种窗门。
1: 系，
0: 但系咧，一上到三楼顶嗰度时咧，即系而家现代嘅鲤鱼墙，但系咧，我哋以前叫做山墙，嗰啲山花，即系嗰个装饰物啊。但系嗰种东西咧，就完完全全系从外国引进过嚟嘅。佢好多包括咩哥特式啊，咩罗马式啊，等等等等，佢好多种好多特点，而且每一间都有唔同嘅山花设计嘅，即系嗰种形式型唔一样。表面上呢两个系一个明显嘅特点，而且喺嗰啲楼嗰度咧，仲系好多屋，不过三楼啊，包括有啲比较深嘅咧，仲系有天井嘅，仲系保持有天窗嘅。即系所以呢两样嘢咧，就系一种中西合璧嘅一种做法啦。而且咧，传统嘅中国屋系冇卫生间嘅。
1: 系呀，
0: 咁咧，从嗰阵时开始就已经有卫生间呢个概念啦。
1: 历史中嘅广州啊，西关大屋、东山洋楼系好出名噶嘛。咁西关大屋咧，其实好多外地嘅朋友嚟到我哋广州咧，都要话诶、哎、去睇睇诶，欣赏下西关大屋嘅嗰种传统嘅风貌。佢有咩特点咧？西关大屋，
0: 西关大屋咧，系嗰一带咧，我哋而家讲嘅叫做系上下九，去到观塘嗰一带， 即係咩

0: 恩寧路啊，第十鋪啊，等等嗰個地方，嗰度咧就以前係包括十三行啊，嗰一帶咧就係傳統廣州嘅老城。咁西關嗰邊咧就係好多有錢人喺嗰度自己建嘅私人住宅。咁佢全部都以青磚為主啦，燙籠啦，有啲係天井天窗啦，咩閣樓啦，小姐樓啊等等等等，而家有機會大家去到恩寧路嗰邊都仲係保留咗好多，即係一種中國傳統嘅嶺南建築。當然除咗頭先我講嘅，仲有好多好多特點。即係佢呢種係一種好傳統嘅廣州嘅傳統住宅。咁咧，通過十三行，通商口岸。曾經有一個姓伍的人是全世界號稱首富，咁咧佢原來佢嘅有間以前去到河南已經係別墅啦，喺仲係而家就保留緊嘅，亦係即係話嗰啲傳統嘅嗰啲居樓咧，咁通過咗呢個階段嘅發展，咁咧亦係頭先我哋講嘅好多華僑出咗去之後，揾到錢之後咧。就是形成了一个叫做东山洋楼。东山洋楼呢亦是一个华侨建筑的产物，亦是中国最早的别墅群。可以这么讲，它呢引进了很多西方外国的那些建筑，基本上都是以两层半啊三层为主，那就不是传统中国那样庭院式的建筑啦，当然它都会有花园，那呢佢就譬如红砖嗰阵时系中国都未有嘅，
1: 都系国外引进的，
0: 最早嗰阵时进口嘅，所以佢啲砖嘅尺寸同而家我哋中国标准嘅传统红砖系唔一样嘅，而且佢多数嗰啲屋咧，都系我哋叫做系红砖加混凝土嘅混合结构，嗰度形成咗一片区域，佢里边嘅建筑咧就可以讲系欧式同中国结合的传统民居的一种代表啦。佢点解话佢一种代表呢？佢里面呢欧式、日式啊、洋式都有。行到去里面呢可以讲系同中国传统嘅城市系两回事嘅。从中国结合嘅比较典型嘅民居，我觉得就系新罗浦嗰边嘅东山洋楼区啦。咁佢嗰边到目前嚟讲，我觉得仲系保留活化得唔错嘅。
1: 咁而家喺呢个行业当中嗰个方向、那个风向标系点样嘅咧？有冇一个趋势啊？
0: 从大嘅方向讲，设计更加会细分啦，更加会专业啦。大嘅潮流方向上嚟讲咧，首先第一个系环保嘅概念，资源就系咁多。咁你点样将一个项目做好，又能够多快好省？环保嘅概念當然係除咗呢方面，仲有其他嘅好多嘅專業方面嘅嘢。另外仲一個咧，就呢個趨勢咧，就一定會往個性化、專業化嘅服務去發展。我頭先講嘅即係話個性化嘅嘢咧，隨住呢幾十年嘅發展，譬如我舉一個例，我個人買一間屋，可能第一次買屋，可能會係基本嘅住嘅要求，換第二間屋嘅時候。是希望住得
1: 舒适
0: 舒适啲，再买再换一间屋嘅时候，佢就系会想体验自己的品味个性啊，生活习惯啊，系嘛啦，或者等等其他嘅要求啦。呢、这个过程中，佢会发生到不同嘅要求，譬如同等嘅一间别墅，或者同等一间四房两厅，可能因应个人嘅需求，佢有好多个性化嘅要求出现啦。就会唔一样，好似而家包括餐饮，以前就系好大路嘅，冇乜具体要求嘅。咁而家作为做餐饮嘅空间，可能要求系除咗食品之外，装饰都要好有特色，好有自己嘅品味，好有个性。呢、这个趋势咧，即系话个性化需求咧，我觉得呢件系一个好事嚟嘅，先更加突出到设计师嘅一种专业水平。即系一种专业嘅一种即系需求咯。咁从设计嘅方向上嚟讲咧，我觉得系会专业化道路咯。客户 佢对一个项目

0: 佢自己嘅理解啊，要求啊，会不断高咯。即系同等做一个空间，你如果俾唔到专业嘅意见，嗰啲业主，咁你就可能失业噶啦。
1: 建筑装饰呢方面啊，有冇一啲流派咧？目前嚟讲，
0: 流派好多，
1: 嗯，
0: 但系咧，我觉得系，而且中国通过呢几十年嘅发展，可以讲系全世界最有名嘅建筑事务所，都会聚到嚟中国淘金，嚟中国揾食，
1: 嗯。
0: 中国高速发展之后带来的市场很大，要求也很高，会衍生出有好的一面，我个人认为也有不好的一面。现在流派就数不胜数了。
1: 比如比较大的有没有哪几大流派的吗？
0: 比如我们现在叫做地标式的，好像什么，我们叫做魔女扎哈的，他会做到所有都是全部流线型异形的，即是比较时尚新潮的。咁咧，佢嗰啲咧就叫做地标式嘅建筑，譬如以广州歌剧院啊、等等等等嗰啲为
1: 代表，
0: 即系叫做高造价、吸引眼球嘅建筑流派。中国另外一个有一个叫做马岩松嘅设计师，即系佢哋全部做嘅系相对独特嘅异形嘅建筑。我哋咧，亦叫做呢啲叫做高技派。咁从低技派嚟讲咧，即系我哋亦有我哋自己比较中意嘅一类嘅设计师，即系回归自然啊，返璞归真啊。而且咧，我觉得从中国嘅发展上嚟讲咧，概括一句话，应该系从双向嘅。农村好多人会向往城市嘅生活，所以中国嘅城市化推进好快嘅。但系从我哋城市人嚟讲，系向往农村嘅生活，即系所以呢两股大流，亦系一种逆向嘅思维啊，同埋逆向嘅流动。但我觉得是目前肯定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很多，因为呢、这个是刚需，不过大学毕业啊，希望摆脱农村的一种朴素的生活啊，是不是这么讲啊？城市人繁忙工作之后，成功之后，好多人会
1: 回归
0: 自然咯，回归翻农村咯。咁呢样嘢会导致设计的导向咯。咁而家开始一个潮流就开始叫做返璞归真。嗰种空间咧，唔会有过多嘅装饰，唔会有太多吸引眼球嘅嘢。回翻头先我嗰句叫低技派，即系佢系回归自然嘅嘢。呢、这个潮流会大行其道。咁我觉得喺呢样嘢，由于佢系唔好堆砌好多嘢，首先一个环保咗先。譬如你一个好细嘅空间，你设计好多嘢落去嘅时候，佢咪更加细。
1: 系咯。
0: 而家我哋成日讲嘅叫适度设计。唔好过度咁设计咁多嘢落去，
1: 简约啲吓。
0: 啊，咁呢样嘢咧有个矛盾，好多业主俾咗设计费你嘅时候，佢认为你冇做嘢嘅，
1: 好似你都冇搞咩嘢出嚟。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喺呢方面，我觉得系即系要慢慢培育呢个市场啊，即系会引导嗰啲业主嘅消费观念啊，喺呢方面系即系有个过程咯。即系我觉得系而家系。我哋认为系而家好多系已经系到咗堆砌嘅阶段啦。以前嘅又做设计又做工程，咁佢咧就哇，我唔设计多啲嘢落去咧，我赚唔到钱。到后屘我哋而家系纯设计，纯设计嘅时候，咁业主俾咗设计费，咁你要做嘅嘢系以前业主认为你越做得越多越好嘅，到一种加法，到而家我哋希望。转变个观念用减法嘅时候，咁亦系有赖于业主要即系知道减法嘅好处咯。我哋要多宣传呢样嘢咯。咁呢样观念上嘅改变咧，系有个过程嘅。建筑到室内，其实室内设计就系建筑嘅一种延伸。点样配合好呢样嘢，一个社会嘅大方向，系我呢个行业嘅大方向。
1: 今日从梁老师的访谈当中，相信很多朋友都获取了很多关于设计啊、建筑啊这方面的一些常识啦。多谢梁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0: 好，多谢各位，多谢各位。
1: 节目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特别揀来由陈辉权和周丽珊演唱的这曲《骑楼情缘》送给各位一起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还是这一首？

0: 信搭住，
1: 可能是这一首
2: 好待来，事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来自黎明演唱的《阳光》。今期节目我们将会同大家在两个钟头的时间里面分享黎明的两张专辑，其中第一部分我们要分享的是《哪有一天不想你》珍藏版专辑。这一张专辑是黎明在1995年发行的，一共收录了成22首歌那么多的。而第一首《阳光》就是香港电视剧《阿 Sir 早晨》的主题曲来的，最早收录是就是《情缘》新曲加精选当中。好了，我们听听第二首歌，这首歌叫做《情缘》。

见到今天的你，仍像昨日漂亮，柔情望对方。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哪有一天不想你》，系由林慕德啦，就系作曲同埋编曲，向雪怀填词，黎明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1994年7月发行嘅专辑《天地情缘》当中。呢一首歌咧，亦都登上多个音乐流行榜嘅冠军宝座，以及获得多个奖项噶，令到黎明嘅音乐事业咧就更上一层楼，同时亦都为广告歌曲年代啦揭开咗序幕噶。因为呢

首歌嘅反响极佳啦，所以之后先至推出咗我哋今日分享嘅呢一张专辑《哪有一天不想你》嘅珍藏版。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最后的恋爱》。

说出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未那出影坏，唯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细看，在梦中。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爱情影画戏》，亦都系专辑咧，就系《梦幻古堡》嘅歌曲嚟噶，1993年发行。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深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夏日烧着了》系一首咧就系、是、粤语男歌嚟噶，其实系改编自一首咧就是、日语嘅流行曲噶，由唐奕聪咧就重新编曲啦，刘卓辉填词啊，咁啊亦都最早收录于黎明嘅粤语专辑咧就是《夏日倾情》当中噶，混音版本咧就收录喺啊黎明嘅迷你专辑《夏日烧着了》里边，两张专辑同样都系喺93年咧就是、首次发行噶。好啦，再嚟听。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我的情人》啊，由香雪怀作词，小松作曲噶，收录喺《夏日倾情》当中，发行于1993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呀咿呀》。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相信大家亦都会好熟悉啊，就系《火舞艳阳》啊，属于一首咧就系原创歌曲嚟噶，由日本宝丽金唱片公司旗下嘅乐队咧就 Nonstop 创作。咁啊，歌曲咧就系可以话系音乐短片啦，喺日本东京街头以及咧就系录音室咧就取景拍摄啊。咁呢一首歌咧，亦都系黎明咧首次演绎啦，同落雨路有关嘅一个歌曲噶吓。咁啊，火舞艳阳咧最早亦都系收录喺同名专辑《火舞艳阳》当中嘅。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首歌叫做《送你一瓣的雪花》，咁啊由古善敏咧就系作词噶，由黎明演唱。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多謝你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度係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啱聽到嘅呢一首歌叫做《夜搖搖》，發行於1994年。再嚟聽聽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如果》。

会不会爱上他？幸福像是梦，从来不能如愿以偿。谁知道你的心。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伴你同行》，收录喺《火舞艳阳》专辑当中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一天情深，一点情感》。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别再流泪》，系黎明演唱嘅一首歌曲啦。最早发行于咧就系1994年1月份嘅，收录喺专辑《火舞艳阳》里边嘅。下一首歌《草芥子》。

多謝你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代大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譚其川，亦都歡迎大家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啱收聽到嘅呢首歌叫做《天使的誘惑》啊，由劉卓輝咧就作詞噶，咁啊發行於咧就係1994年嘅專輯《火舞艷陽》當中。下一首歌亦都是《那有一天不想你》珍藏版专辑的最后一首歌了，这首歌叫做《我没有爱错》，一起听听。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烟火》啊，咁其实《烟火》啦，亦都系咧就系黎明啊，佢嘅一个咧就系歌曲嘅精选专辑嚟噶。呢一张专辑咧收录咗成32首歌咁多嘅，咁当然咧有新曲同埋咧有精选嘅，新歌就有4首啦，咁而咧其他大部分咧都系一啲咧就经典歌啊。咁而《烟火》当然就系主打歌啦，由黎明同埋任贤齐咧就合唱嘅。冇错，我哋要分享嘅第二张专辑就系呢一张专辑《烟火》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情归于尽》，由歪文填词，由咧就雷仲德咧就作曲嘅。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嗱，啱啱听到呢一首《愿你今夜别离去》啦，系香港 TVB 电视剧《袁振合》嘅主题曲嚟噶。咁当然啦，喺《烟火》专辑里边收录嘅版本咧，系经过咗重新编曲嘅。你又中意边一只版本多啲咧？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亦都系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带嚟有呢一首《日光苏醒时》，由黄仲海咧就系作词，陈台正咧就作曲。咁当然最后亦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哋听到有嚟自黎明演唱嘅《阳光》。今期节目我哋将会同大家喺两个钟头嘅时间里边分享黎明嘅两张专辑，其中第一部分我哋要分享嘅系《哪有一天不想你》珍藏版专辑。嗱，呢一张专辑咧系黎明喺1995年发行嘅，一共收录咗成22首歌咁多噶。咁而第一首《阳光》啦，就系香港电视剧《阿 Sir 早晨》嘅主题曲嚟噶，最早收录系咧就系《情缘》新曲加精选当中。好啦，我哋听听第二首歌，呢首歌叫做《情缘》。

见到今天的你，仍像昨日漂亮，柔情望对方。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哪有一天不想你》，系由林慕德咧就系作曲同埋编曲，向雪怀填词，黎明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94年7月发行嘅专辑《天地情缘》当中。咁呢一首歌咧，亦都登上多个音乐流行榜嘅冠军宝座，以及获得多个奖项噶，令到黎明嘅音乐事业咧就更上一层楼。同时亦都为广告歌曲年代啦揭开咗序幕噶。因为呢首歌嘅反响极佳啦，所以之后先至推出咗我哋今日分享嘅呢一张专辑《哪有一天不想你》嘅珍藏版。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首歌叫做《最后的恋爱》。

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美。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爱情影画戏》，亦都系专辑咧，就系《梦幻古堡》嘅歌曲嚟噶，1993年发行。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深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夏日烧着了》系一首咧就系、粤语男歌嚟噶，其实系改编自一首咧就是、日语嘅流行曲噶，由唐奕聪咧就重新编曲啦，刘卓辉填词啊，咁啊亦都最早收录于黎明嘅粤语专辑咧就是《夏日倾情》当中噶，混音版本咧就收录喺啊黎明嘅迷你专辑《夏日烧着了》里边，两张专辑同样都系喺93年咧就是、首次发行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夏日倾情》。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我的情人》啊，由香雪怀作词，小松作曲噶，收录喺《夏日倾情》当中，发行于1993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呀咿呀咿呀》。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相信大家亦都会好熟悉啊，就系《火舞艳阳》啊，属于一首咧就原创歌曲嚟噶，由日本宝丽金唱片公司旗下嘅乐队咧就 Nonstop 创作。咁啊，歌曲咧就系可以话系音乐短片啦，喺日本东京街头以及咧就录音室咧就取景拍摄啊。咁呢一首歌咧，亦都系黎明咧首次演绎啦，同落雨路有关嘅一个歌曲噶。《火舞艳阳》最早亦都系收录喺同名专辑《火舞艳阳》当中嘅。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首歌叫做《送你一瓣的雪花》，由古倩敏就系作词噶，由黎明演唱。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多謝你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營。呢一代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啱聽到嘅呢一首歌叫做《夜搖搖》，發行於1994年。再嚟聽聽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如果》。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伴你同行》，收录喺《火舞艳阳》专辑当中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一天情深，一点情感》。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别再流泪》，系黎明演唱嘅一首歌曲啦。最早发行于咧就系1994年1月份嘅，收录喺专辑《火舞艳阳》里边嘅。下一首歌《草芥子》。

多謝你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代大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譚其川，亦都歡迎大家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啱收聽到嘅呢首歌叫做《天使的誘惑》，由劉卓輝咧就作詞噶，咁啊發行於咧就係1994年嘅專輯《火舞艷陽》當中。下一首歌亦都系《哪有一天不想你》珍藏版专辑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我没有爱错》，一齐听听。

0: 想起我，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星闪闪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烟火》啊，咁其实《烟火》啦，亦都系咧就系黎明啊，佢嘅一个咧就系歌曲嘅精选专辑嚟噶。呢一张专辑咧收录咗成32首歌咁多嘅，咁当然咧有新曲同埋咧有精选嘅，新歌就有4首啦，咁而咧其他大部分咧都系一啲咧就经典歌啊。咁而《烟火》当然就系主打歌啦，由黎明同埋任贤齐咧就合唱嘅。冇错，我哋要分享嘅第二张专辑就系呢一张专辑《烟火》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情归于尽》，由歪文填词，由咧就雷仲德咧就作曲嘅。

多謝你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代大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係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嗱，啱啱聽到呢一首《願你今夜別離去》啦，係香港 TVB 電視劇《遠鎮俠》嘅主題曲嚟㗎。

然后在《烟火专辑》里面收录的版本是经过了重新编曲的，你又喜欢哪一只版本多一点呢？好了，两个钟头的音乐时光也是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了，带来有这一首《日光苏醒时》，由黄仲海就是作词，陈台正就是作曲。当然最后也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

醒时做梦，就好似喺清醒嘅现实中追逐住梦幻般嘅影像。嗰啲思绪如同飘散嘅云彩，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仿佛好似能够触及，却又瞬间消散，既真实又虚幻。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正喺度播出嘅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国希。呢一个时段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在梦境边缘尽情漫游。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那英醒时做梦之后，继续为你送上来自张韶涵的《梦里花》。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火车驶向云外，蒙安云于九霄，是刺猬乐队的代表作。好多人觉得能够从刺猬的歌入边听出少年感，只有少年才不会被经验主义框住，不会被市场考量改变，才能够写出这样横冲直撞、充满生命力的创作。继续送出彭佳慧的《我在客厅做的梦》。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不论是词曲定还是唱法都非常之凄美动人，来自关正杰一首经典的《残梦》。明月装饰了你的窗，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给自己一首月光曲的时间，然后继续枕住月光入面。继续送上的歌曲同样是一首经典粤语歌，来自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国希。呢、这、一个时段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在梦中的世界尽情漫游。喺梦境嘅平衡世界入边，我哋继续喺音乐里边畅游。跟着嚟送上嘅嚟自余佳运嘅一首《梦旅》。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陈粒嘅呢一首《大梦》有住特别嘅气质喺度，带住几分神秘，又有宽广嘅想象空间。佢喺音乐里边做嘅呢一个梦，关乎天地宇宙，其格局视野非同一般。如果你喺熄灯之后辗转反侧夜难寐，不妨戴上耳机，跟住陈粒做翻一场大梦。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啱先听到嘅系萧敬腾翻唱那英嘅一首《梦一场》，简单嘅吉他配器更加凸显咗萧敬腾嗓音嘅特点。萧敬腾用自己嘅方式诠释咗大家耳熟能详嘅金曲，亦都系萧敬腾对呢班女歌手嘅致敬。继续我哋喺呢一啲音乐营造嘅梦境里边显现，送上嚟自黎瑞莲同埋马俊伟嘅一首《梦中情》。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18: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9: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18: 人家己人的掌握，
7: 天爱蝶音。
20: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
7: 西海
0: 为
7: 家，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好在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噶。咁啱先听到系张碧晨演唱嘅《你眼中有光》，满满嘅正能量用歌声传递出嚟，鼓舞住每一个正在努力奋斗嘅人。各位早晨，我是嘉欣，每个清晨用好歌来叫醒你的耳仔。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青春不息，奋斗不止。接下来一起来听下周笔畅演唱的《少年》。周笔畅以细腻且富有力量的声线传递青春正能量，用粤语独特的韵味为歌曲注入新的生命力。这是一首献给所有追梦人的青春赞歌，只要敢于尝试不放弃，你我都是追梦路上的勇者。

听到是来自林奕康演唱的一双手，那这首歌就告诉我们，只要一双手还可以握成拳头，我们就要继续坚持下去，朝着理想大步向前。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郑钧演唱的热爱，郑钧凭借着一把吉他表达出自己的希望和信念，畅快地诠释出一颗正在发烫的摇滚灵魂。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由刘德华演唱的登场，等我们乘风破浪，勇敢向前，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面，为不平凡的自己喝彩。感激中意为你送出的是汪峰演唱的《光明》。漫长的人生路途总有曲折和坎坷，那这阵时请勇敢面对，勇往直前，就好像春风中的小树在阳光中一样自信，好像冬雪入边的青松在寒风中一样勇敢，好像泥土入边的种子在盼望中一样坚强。努力奋斗，未来会给我们一对梦想的翅膀，坚信光明就在远方。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无名的人来自毛不易的演唱，无名的人或者平凡普通，但依靠住自己的双手顶天立地，那些关于少年的梦想早已远去，就算未曾掀起波澜，但内心的小宇宙依然在努力地燃烧着，仅以此歌献给那些眼里有光且从未停下脚步的人。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噶。各位早晨啊，我系嘉欣。咁今日嘅音乐主题系青春不息，奋斗不止。之后要为你分享到系痛仰乐队演唱嘅《未来的路》。

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0: 在阳光下奔跑，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1: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听到是来自嘉义周贤和许艺洲一起演唱的《痴热少年》，轻快的曲调和热血的歌词相得益彰，周贤的力量感加上许艺洲的少年感，两种频率的声音相互交叠，完美诠释了火热的赤子之心。那接下来要为你送出的是黄子韬和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大风的少年》。
1: 穿山大风，这里有什么无奇的面容，

0: 脚步。
1: 听到嚟自阿云家嘅《追梦的脚步》，咁呢首歌亦都唱出咗青春嘅活力同埋进取精神啦，充满咗积极昂扬嘅正能量，令人听起身就热血沸腾啊！咁最后要为你送出嘅系希林娜依高、郑云龙等带嚟嘅《向阳》，同时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海默啦。我系嘉欣，咁欢迎各位关注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亦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海默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噶。咁我哋下期再会。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本期嘅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亦都可以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下面的时间将会和大家先来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当中将会听到的内容。首先在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会分享一些文化资讯，包括有文化中国行、典籍溯源、创新赋能让千年中医药焕发新生。另外就是关注到宠物的话题，从葵宠物旅游到宠物百货，宠物经济不断拓展新场景。再是2025年城镇猫犬数量为 1.26 亿只。之后再来关注到广州市黄埔区2026年文学月享会首场活动成功举办。仲会有又一批泰国榴莲到啦，将至到成都、广州、上海等全国30几个城市。之后在湾区建筑好好睇，将会同大家来关注金台子的故事。金台子就位于广东珠海斗门区，背靠号称珠江门户第一峰的黄杨山，被评为黄杨八景之一。稍后节目时间将会跟随录音一起来了解一下金台子的故事。随后的歌声里的诗意，今日会同大家一同走进经典永流传第三季第三期的舞台，聚焦杜甫的千年古篇《望岳》，聆听华语摇滚传奇赵传的演绎。在随后的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将会为大家继续播出粤语港古《隋唐盛世》，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五集。好啦，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正式来到我们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来到湾区文化地图啦，首先来同大家来关注一些文化资讯，先看看中医药方面的内容。讲到中医药，很多人会想到是古老的典籍和深奥的理论。其实从身边的草木药材到拯救全球患者的青蒿素，传统的医药一直都藏在我们生活里面。近年来，我国不断挖掘本草古籍精华，融合现代科技与创新研究，让千年中医药在新时代焕发出活活生机。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在中医里，药物学也被称作本草学。如果把中医理论比作灵魂，那本草药材就是实实在在的血肉。

0: 我国本草典籍的发展脉络十分清晰。东汉《神农本草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明确了药材的药性与味道分类标准，还确立了主药牵头、辅药配合的组方准则，为后世药学发展奠定了根基。到了隋唐，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由官方牵头编纂《新修本草》，新增药材品类，校正前代谬误，成为世界最早的官修药典，将本草之学推向了系统化、规范化的新阶段。明代李时珍更是历时27载，即历代大成，写下了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
1: 《本草纲目》不仅系统梳理与考定了明代以前的本草学成就，更是补充完善与创新了本草学知识，而且他首创的科学的分类方法，推进了世界植物学、动物学、农学、化学等学科，乃至于生物进化论的发展。我国《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并获得了国际社会对其文化与科学价值的广泛认同。
0: 翻阅古籍是回望千年智慧，而让古籍里的知识真正用起来才是传承的关键一步。
2: 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图书馆里，有一张泛黄的借阅卡，记录着一场从古籍走向世界的科研突破，借阅人正是屠呦呦。
0: 肘后备急方是东晋时期的中医治疗学专著，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收录了大量民间实用验方。屠呦呦团队正是从这句“青蒿一握，以水二升字绞取汁”中获得灵感，结合现代提取技术，成功分离出青蒿素，让古老医典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造福了全世界数以亿计的患者。同样在这座图书馆里，20000册破损濒危的中医药古籍得到精心修复，2000多种真善本完成数字化扫描，全国首个国家中医药古籍数字图书馆也正式上线，既守住了珍贵文献，又方便了大众研究使用。如今，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传统医药服务体系，首个中医药诊疗方向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地，数字中医药试点稳步推进，中医药还高质量融入一带一路，传播到196个国家和地区，多个海外岐黄中医中心相继建成，中华传统医药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
3: 好啦，关注完中医药方面的内容啦，嚟睇睇啦一场嘅文学月享会啊，咁就喺日前嘅下午啦，2026首场文学月享会喺广州市黄埔区图书馆总馆香雪一楼培训室圆满举行。本次活动以敬畏文字如生命为主题，特邀著名作家、中山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教研室主任王威廉作为主讲嘉宾，围绕最新出版的散文集《亚洲之心》分享了创作心得。50多位文学爱好者在现场参与活动，下面就来听听现场的声音。
4: 那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共同开启2026年的文学月享会的第一场精神之旅。
3: 在温馨而庄重的氛围当中，王威廉向黄埔区图书馆捐赠了散文集《亚洲之心》，孔玉华馆长代表图书馆接受捐赠。该书是王威廉十余年行走亚洲大地的文学结晶，收录了20篇散文，从柴达木盆地的德令哈到青藏高原的纳木错，从岭南烟火到西域戈壁，以脚步丈量土地，用心灵策绘诗人亚洲，展现了深厚的文学底蕴与人民关怀。随后王国省、李波、王一玲三位朗诵者先后登台，深情演绎了亚洲之心当中的精彩片段，他们用声音赋予了文字的第二次生命，带领现场观众走进德令哈的戈壁，触摸到纳木错的湖水，感受到岭南的烟火气息，赢得了阵阵掌声。下面来听听现场的朗诵声音。
5: 我们觉得此刻的空间与彼时的空间，他们之间仿佛毫无连接，仿佛连接的道路被时间彻底摧枯，直至我行走在新疆，行走在西域，行走在千年废城的黄土古道上，
6: 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有扮演隐身

0: 天分，站在无人理会的红绿灯路口，打量的目光落在疾驰而过的汽车后面，我的身体变成了一棵空轮内部的树。
1: 在这个被算法围城的时代，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仿佛都成了一座13世纪的钓鱼城，固守孤岛，四面楚歌，焦虑与抑郁像是无休止的工程债，昼夜不息。也许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该有一尊卧佛，它不必宏伟，不必完美，只是默默提醒我们守住自己最本真的模样。
2: 在嘉宾分享环节，王威廉教授以敬畏文字如生命为题，结合自身从人类学观察到文学创作的历程，分享了亚洲之心的写作感悟。他强调文字不单只是表达的工具，更是生命的映照，作家应该以敬畏之心对待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他的分享既有形而下的烟火气，又有形而上的思辨力，引发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那边就来听听作者王威廉的现场分享。
1: 想要写好一篇散文的那个初衷上也没有任何约稿的，虽然发自内心的那种写作动力上来说，亚洲之心确实是我第一本散文集。那么这个散文集呢，它其实持续了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种漫长的时间里面，其实我写的散文的数量很少，每年也就写一两篇，而且都是有感而发才会去写的。因为本身我主要的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身份呢，是一个小说家。一个小说家他是会虚构的，他常常讲的是这个其他人的故事，就算是他讲自己的故事，他也会把自己隐藏起来，是吧？他会虚构啊，他会虚构张三李四啊王五，然后让他们在台前来演绎他想象中的那个世界啊，来探讨那个世界的哲理啊，那个世界的感悟。但是你在写散文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办法把自己隐藏起来，你只能把自己的真诚完全的袒露在文字当中啊。所以我觉得散文其实是最难写的。
2: 在随后的提问环节啦，气氛亦都非常之热烈噶。现场听众就文学创作、阅读体验等话题啦，与王威廉进行了深入互动。王威廉内心细致咁去一一解答，让思想的火花啦喺问答当中绽放。广州市黄埔区文联三级调研员副主席张谦在致辞当中表示，文学月享会是推动全民阅读、繁荣区域文学创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广大文学爱好者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在文字中寻找力量，在文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这次的文学月享会在世界读书日次日举办，以书为媒，以文会友，不单只为黄埔区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场高水准的文化盛宴，也都进一步推动了区域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好了，关注原书香味，我们看看真正舌尖上的味道。就在29号的上午，一辆满载泰国榴莲的中老铁路兰眉快线列车缓缓驶入磨坎站。兰眉快线班列抵达昆明之后，这批榴莲将在48小时里面速达到成都、广州、上海、郑州、沈阳等全国30多个城市，让中国消费者得以快速品尝到来自东南亚的水果。相信大家听到这一则新闻的时候，有很多的榴莲爱好者都已经吃到了这一批的榴莲了。就在4月的下旬，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榴莲迎来了集中上市期，跨境贸易也是十分活跃的。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跨境水果运输成绩亮眼，其中累计运输进口东南亚的榴莲超50000吨，同比增长超94%。针对榴莲、山竹等生鲜的货物，快通关、高保鲜、低损耗的通关需求，磨坎边检站同步优化货运检验流程，上线运行 5T 车体检查视频监控系统，推行登车办理，简化铁路员工验证程序，7乘24小时全时通关举措，货物通关边检查验时间就大幅缩短至到8分钟以内。根据预测，随着榴莲等热带水果的旺季持续推进，2026年中老铁路热带水果运输预计将会突破20万吨。关注完食，看看养宠物的朋友的相关

0: 内容啦。嗱，近年嚟啦，宠物经济越嚟越火啦，携宠物旅游啊，宠物高铁啊，宠物百货啊，从城市到乡村，各种新业态层出不穷。宠物友好亦都不断成为咗促进农民旅深度融合嘅新引擎。嚟听总台记者嘅报道。
1: 为宠物准备的专属电梯，抬头可见的宠物识别袋箱，店铺自。

0: 宠物友好正不断拓展新场景，成为公共空间新标签。
1: 那作为养狗人士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嘛，因为以前的话没有这么多的商场啊什么对宠物友好，里面比如说吃饭的地方，只要是户外的，狗狗都是可以带的。
0: 日前，一场徒步大会在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拉开帷幕，不少当地市民携带爱宠参与了这场专属的休闲赛事。
2: 我是第一次来，所以就觉得还挺新鲜也挺好玩的，感觉旁边的居民都还挺热心的，带宠物玩更方便了也。
0: 青阳县以九华山闻名，如今靠宠物友好找到新赛道，这场新风带动了当地文旅快速升分。九子岩景区游客量同比上涨30%，其中携宠人群占了绝大多数，宠物和人的比例在1:1.8左右，直接拉动景区营收同比增长近50%。全县民宿入住率也从去年的3-4%提升至8-9%。从文化 IP 挖掘到人宠所到尝试，在这些实践里，宠物友好和县域经济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
3: 我们是2024年开始做宠物友好景区建设的，我们的客源市场也在不断地扩大，我们需要的工作人员也不断地增多，也带动了周边的就业。那么携宠的游客过来了，带来了许多新鲜的生活观念、新鲜的价值观，就是老百姓的理念变了，整个眼界也开阔了。许多民宿也不断地进行升级改造，因为宠物的加入，有时候很温馨的围着一个宠物，不像老朋友一样的聊天，话题也更多了。
4: 咁2026年啦，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啦，2025年城镇犬猫数量为1.26亿只。较2024年系增长咗221万只。咁我哋啱啱喺报道当中听到嘅商场嘅宠物友好啊，实际上系得益于今年2月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等单位起草嘅宠物友好型商场运营规范，团体标准正式施行，对硬件设施管理流程等提出严格要求，让宠物友好朝住啦规范化嘅方向发展。而咧硬件同服务咧日益完善，呢个只系开始。真正嘅宠物友好需要规则约束与文化建设双管齐下。好多宠物难题嘅破解，往往喺社区呢个城市治理嘅最少单元当中取得实效。好啦，关注完宠物嘅话题啦，下边嚟睇睇建筑物相关嘅故事吓。嚟到湾区建筑好好睇，今日将会同大家嚟分享金台子嘅故事。金台子位于广东珠海市斗门区，背靠号称珠海门户第一峰的黄杨山，被评为黄杨八景之一。下面就跟随录音来了解一下金台子的故事。
5: 行云粤港澳，处处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还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湾区建筑好好看。
6: 金台子位于广东珠海市斗门区，背靠号称珠江门户第一峰的黄杨山，被称为黄杨八景之一。金台子原本叫做金台精舍，起源于南宋末年。相传当时南宋被元军占领，以陆秀夫为首的一众大臣保护着长兄弟赵炳，走难走到去广东新会，在崖门海面同元军展开决战。最终宋军不敌，陆秀夫孭住赵炳跳海，而大将张世杰就率领余部突围，点知在南海遭遇风暴，船毁人亡。他的遗体呢就飘到去黄杨山下，被当地村民安葬在山屋。而几位逃过一劫的大臣，承接侍郎赵时中、大理子城公行卿、翰林学士邓光瑾等人，为了逃避元军追杀，就隐居在黄杨山第二峰的山腰，并命名为金台精舍。金台二字取的是春秋时期燕昭王筑黄金台，召天下有能之士的典故，来表达赵时中等人抗元的决心。后尾赵氏的后人将金台精舍改名叫做金台子，作为出家人修行的地方。在多年的历史变迁之中，金台子经过多次的毁坏和重修，到了20世纪90年代，金台子改迁到黄杨山南麓将军卸甲处，得以重新修建。现已建成的金台子规模7000多平方米，包括大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钟鼓楼、登山石阶等建筑。寺庙坐北向南，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依山而建的楼、台、阁等建筑连绵不断，互相呼应，配合

0: 周围嘅山水如诗如画，美不胜收。
1: 好啦，以上就系今期啦呢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嘅全部内容。下边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咧会有我哋歌声里的诗意啊。

0: 一冬。
1: 大家好，我是罗家英，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我希望粤剧喺两港之大啊蓬勃演出，多啲观众啊传承落去。
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2: 春眠不觉晓。
1: 每逢佳节倍思亲，
2: 明月几时有？

0: 将美好嘅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
2: 也无风雨也无情。
3: 歌曲同片花过后啦，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韵味岭南》，我系本期嘅。

0: 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嚟到呢一 part 歌声里的诗意吓，我会同大家嚟分享一啲嘅诗词以及相关嘅改编歌曲啊。有人话啦，诗词系刻喺中国人骨里边嘅浪漫，而音乐咧就系打通古今嘅桥梁。当盛唐嘅风骨遇上现代嘅旋律，当失意时嘅坚守撞上摇滚嘅滚烫，嗰啲沉睡喺典籍里边嘅文字就有咗鲜活嘅生命力。咁今日咧，我哋将一同走进经典咏流传第三季第三期嘅舞台，聚焦杜甫嘅千古名篇《望岳》，聆听华语摇滚传奇赵传嘅演绎。咁下面嘅时间再同大家一齐嚟分享下呢啲嘅作品啦。嗱，喺聆听赵传演唱之前咧，我哋一同走进啦经典咏流传嘅舞台，听听主持人撒贝宁同赵传嘅精彩互动，了解下啦佢点解会选择《望岳》呢首嘅诗啦，以及佢对摇滚与诗词融合嘅理解啊。
1: 赵传大哥你好，
2: 小撒，
1: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赵传大哥是我们特别特别敬佩的一位音乐人。
3: 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2: 我特别期待着，不知道您的摇滚风格和诗词结合在一起，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3: 其实我也很期待这次的这个演出啊，尤其是说要把传统的中国诗词，
2: 对，
3: 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演绎。用现代的编曲啊，还有现代的旋律，有别于我们所认知的，好像中国传统的这种旋律的方式，我就很期待，也很激动啊，很想来试一试。
2: 您为什么选了杜甫的这首《望岳》？
3: 我觉得他这首《望岳》所代表的这种意境呢，这种人生观，其实跟我是蛮有共鸣的了。他之所以会写这首诗，是因为他在很落魄的时候，名落孙山嘛，可是他却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是去云游四方，让自己去接受大自然的这种洗礼，然后让自己的心胸能够更开阔，完全是一种很进取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这样子的这种意境呢，其实打动了我，然后我觉得跟我自己的这种一些经历也很有共鸣啊。
2: 但是我不知道您的摇滚音乐和传统文化的结合，这是第一次尝试吗？
3: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我记得在大概将近30年前吧，我第一次用中国传统的这种京剧啊这种元素融合在我的摇滚乐里面，是我在我一首作品叫《粉墨登场》里面，那是我第一次用这种传统的文化啊来去解读我们的这种现代的摇滚乐。
2: 没想到30年后再一次和经典咏流传结缘，您再一次要跟传统文化碰撞一下。
3: 对，我觉得这是蛮兴奋的一件事情。
0: 是啦，咁喺聆听赵传嘅演唱之前呢，我哋先一同走进《望岳》呢首诗，了解一下佢背后嘅故事同埋内涵。嗱，《望岳》啦系唐代大诗人啦杜甫青年时期嘅代表作，写于唐元宗开元24年。彼时24岁嘅杜甫赴长安应试落第，并未沉沦失意，而系咧选择漫游齐鲁，登临五岳之首泰山。咁企喺泰山脚下啦，佢仰望山川巍峨，心中嘅迷茫与失落咧就被天地嘅壮阔所化解，于是挥笔写下呢首千古绝唱。全诗8句咧，冇一个望字，却句句皆望，远望泰山横跨齐鲁嘅苍茫。近望泰山阴阳分明的险峻，细望山间云气缭绕，归鸟入林的景致，极望时立下会灵当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志。这首诗不单止是对泰山雄奇风光的赞美，更是藏住杜甫青年时意气风发与失意不失志的进取之心，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追求理想勇攀高峰的精神图腾。好啦，今次嚟嘅时间咧，我哋就一同聆听呢首诗词嘅两个版本嘅朗诵，感受下文字之美。为接落嚟嘅演唱做好铺垫，首先嚟听听普通话嘅朗诵，喺标准嘅读音当中啦，感受唐诗嘅韵律之美啊。
4: 望岳，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

0: 感謝呢段深情嘅朗诵。跟住嚟啦，又请到广州音乐人陈辉权啦，佢用粤语带嚟《望岳》嘅粤语版嘅朗诵，感受下粤语嘅婉转与诗词豪迈碰撞出嘅独特魅力啊！
1: 《望岳》，杜甫。岱宗复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兽，阴阳各分晓。荡空生层云，决眦入归鸟。回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感谢陈辉权老师的精彩朗诵，两种语言的演绎令到我们感受到了经典诗词的多元魅力。跟住落嚟的时间，我们就一同期待赵传用摇滚的方式为我们来演绎这首千古名篇。

講到趙傳，相信好多聽眾朋友都不陌生的了。他是華語搖滾樂壇的傳奇人物，憑藉著一首《我是一隻小小鳥》來紅遍大江南北。他沙啞而高亢的聲線辨識度極高，彷彿自帶一種力量，能夠貫穿歲月，直抵人心。趙傳演繹的這首《望岳》沒有沿用到傳統詩詞詩歌的一個溫婉的旋律，而是採用了現代搖滾的編曲，搭配他標誌性的沙啞聲線，將這首詩詞的意境與力量演繹得淋漓盡致。歌曲開篇旋律舒緩，趙傳的聲音演唱有少少低沉的質感，彷彿在緩緩訴說着杜甫漫遊齊魯的心境，也就是在回望自己的人生歷程。隨著旋律推進，編曲逐漸飽滿，鼓點和吉他聲漸強，趙傳的聲線也是隨之升高，從低沉到高亢，從平緩到激昂，完美貼合了《望岳》當中的從望山到立志的情感遞進。尤其是唱到《會靈當絕頂，一覽眾山小》這句的時候，趙傳的聲線裡面沒有絲毫的刻意拔高，卻帶著一種歷經歲月沉澱之後的堅定與豪邁，既有杜甫青年時的意氣風發，亦都有他自己半身闖蕩之後的從容與堅守。這個不是簡單的詩詞譜曲，而是一次跨越時空的精神共鳴。咁下面嘅時間咧，我哋就一齊嚟聽聽呢一首嘅作品嚇，搖滾版嘅《望岳》啊。

0: 感謝趙全老師同我哋演唱呢首《忘樂》，相信好多聽眾朋友都被呢一份嘅歌聲力量所打動。沙啞嘅聲線裏面啦，藏住歲月嘅故事；激昂嘅旋律當中啦，藏住向上嘅力量。聽完趙全嘅精彩演唱，現場嘅三位嘉賓朱丹、康震同埋廖昌永老師啦，亦都分享咗自己嘅感受。下面就聽聽佢哋嘅點評啊。
1: 趙全老師是我們流行樂壇的一個傳奇。嗓音哈、辨识度特别高，沙哑当中透着高亢，他的歌随便谁唱都没有他这个味道的。
2: 对，
1: 但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们很多男生觉得赵传老师的那种嗓音让好多女生觉得这个男人好有男人味儿。
3: 我觉得杜甫的这首《望月》啊，赵传老师来唱是非常合适。我跟那个廖老师一样，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啊，男生净唱这个赵老师的歌，但是呢这个满楼道啊都是那种破锣嗓子，因为他上不去，你知道吗？赵传老师呢原来唱那个歌说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这两句话这个语态要是套到这个望月上啊，好有一说。
2: 有
3: 杜甫的这首诗说的是我很难但是我很勇敢，杜甫的这首诗啊，真的是把泰山给写绝了。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个诗圣，就是因为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像赵传老师当年唱那个歌的时候，虽然是小小鸟，我们都相信他能成为大鹏，虽然他很丑，但我们知道他将来总有一天会变得非常酷，就像现在赵传老师一样酷得不得了。
2: 现在是温柔的不得了。
3: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也说回这个望月，上面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您是觉得您人生哪个阶段是这个阶段？
4: 坦白说，我一直觉得都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我觉得我一直在找寻一座一座的高山要去攀登。我的人生有两座高山，第一座高山就是我的音乐。从事音乐工作呢，有几十年的时间。经历了唱片业从火爆到落寞，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非常珍惜跟热爱每一个

0: 我的另外一座高山呢，就是我的家庭。我也曾经放下过一切，回归家庭。在10年时间，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陪伴我的孩子。成为了一个父亲之后，我才知道，就是作为一个父亲，像一座山一样，必须要有担当跟责任。对，其实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的父亲其实在诗词方面也有给我一些影响了。记得在小学的时候吧，除了学校有教之外，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学校会给我们一些美劳的这种作业。然后我记得家里门前有三棵树，我就用了这个三棵树做一个题材，然后做了一幅喷画，
1: 哦，
0: 用那个牙刷上面沾的
2: 啊，
0: 颜料，然后
2: 喷
0: 喷
2: 喷。
0: 在那个就画本上面、画纸上面，然后我父亲就是看到之后，他就突然就是，诗兴大发哦，他就用我的名字去写了两句诗，
1: 哦，
0: 他是这样写，就是"赵家门前有三树啊，传为历代是五福"这样。
2: 啊，
1: 啊，这是好，
0: 这是我父亲跟我之间我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我那时候年纪很小，但是我可以感受到父亲，对我的这种期待啊，还有那种祝福。
2: 有时候爱是真的像山一样那样的深厚，藏在里面，用10年的时间完全的陪伴家人，是什么支持你去做的这个决定？
0: 因为我觉得做音乐是永远不会嫌太晚了，但是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所以我希望能够不要错过他们这个成长的过程。譬如说像我大女儿，他们三个从小都是，我都让他们学这个弹钢琴啊，因为他们不知道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会有什么目的，他们不是很了解，但他们当然会听父母的话，可是难免就是在这过程当中，会碰到一些瓶颈啊，或者是这种疲惫感啊，那我就会跟他讲说好好弹啊，你如果弹得很好的话，将来你可以到爸爸的演唱会来帮爸爸弹琴啊，然后爸爸唱歌啊，那这个时候他一听到就说啊，可以跟爸爸一起同台，他就精神就更振奋啊，然后就会又像找到这种力量这样，然后就是又埋头的去练琴这样。那当然也真的，最后在他11岁的时候，我记得是在09年吧，我在北京这个开演唱会，就在那一年就同台了，在舞台上他帮我伴奏这个"我是一只小小鸟"，这样。
1: 赵传老师说到这个陪伴的事儿，我觉得是非常重要。我也是，虽然工作很忙，但我想了一些法子。能够尽量的让这个孩子跟自己的工作有关联性，因为我儿子他也练书法，当然练得很不成气候了啊，这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那么我自己呢，就是在中华书局出了一套书10本，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看这个书是老爸写的，这个书的名字叫《康震讲》，我说那要不然这"康震讲"这仨字儿你来写。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封面上的嘛，这能体现他的一个工作，对不对？后来他是喜欢写隶书，啊，这个书后来这个"康震讲"这3个字呢，就是他来写。那后来我就特别嘱咐这个责任编辑，你编书的时候啊，一定要写清楚，封面题签是康汉生，啊，就我儿子的名字。所以我就在想呢，也许我们工作很忙，没办法天天陪在他身边。但是在这个自己工作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可能让孩子参与进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部分，然后再通过这一个作品把它呈现出来，我想现在他可能小的时候他感觉不到什么，觉得也就过去了。但是也许过上若干年之后，他在翻这个书的时候，也许那时候他能感觉到这东西在他生命当中还是蛮重要的一个段落。
2: 真的。所以今天特别感谢赵传老师登上这个舞台，帮我们解读了另外一种父爱如山。原来真正的"会当凌绝

0: 孩子站在爸爸的肩头上去看这个世界，去一览中山小。谢谢赵传老师，谢谢您温柔的分享。
1: 谢谢张
2: 好啦，听众朋友，不知不觉啦，呢一期嘅歌声里的诗意亦都系接近尾声啦。咁今日咧，我哋一同感受到咗赵传嘅望岳嘅故事，让我哋感受到咗佢同呢一首诗嘅共鸣，听到咗经典与摇滚嘅碰撞，令到我哋读懂咗佢对音乐嘅坚守，对家庭嘅担当。杜甫嘅望岳写嘅系泰山嘅巍峨，写嘅系青年嘅壮志，写嘅系失意时嘅进取。赵传嘅望岳唱嘅系岁月嘅故事，唱嘅系人生嘅坚守，唱嘅系为人父嘅温柔。一首诗，一首歌，跨越千年，佢有住同样嘅力量。呢、这个就系面对困境时嘅勇敢，系追求理想时嘅执着，系守护爱时嘅担当。其实我哋每个人嘅人生都系一场望岳嘅旅程。我哋喺度攀登属于自己嘅高山，或者系事业嘅高峰，又或者系家庭嘅温暖，亦或系我哋自我嘅成长。途中或多或少会失意，或许会有疲惫，但只要我哋心怀会当凌绝顶嘅勇气，脚踏实地，终能睇到属于自己嘅风景。最后再次感谢赵传用摇滚力量咧，为我哋演绎咗呢首经典嘅诗词嘅魅力。亦都感谢每位听众朋友嘅陪伴啦，愿我哋能够喺诗词当中吸取力量，喺歌声当中收获温暖，喺人生旅程当中啦，勇攀高峰，不负时光啊！下面再次聆听呢一首嘅作品，赵传嘅《望岳》啊！翻嚟之后会有我哋嘅下一 part 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稍后再见。

0: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 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下面嘅时间啦，将要为大家嚟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五集，敬请留意。
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3: 在前面那两回，我和大家介绍了隋文帝杨坚一些生平的事迹。杨坚一生人主要做了三件大事。第一是谋夺北周的政权，清帝登基，建立隋朝。第二呢，是平定南陈，统一全国。而第三啊，就是励精图治，开创了开皇之治。那这一回啊，我就来跟大家讲讲平定南陈的一战，顺便呢，为大家介绍一下隋朝的两位名将韩琴甫和何若拔。那话说杨坚登基建立隋朝之后啊，一直都积极筹备讨伐南陈，准备一统天下的。那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分裂和南北抗衡呢，到了这个时候啊，南方的实力已经严重衰弱，难以和北方抗衡的了。统一的时机呢，经已摆在眼前。那讲起上来啊，其实当时无论是南朝还是北朝，政权的更迭都非常频繁，政局不稳定的。咁点解北方嘅实力就远远超过南方呢？主要原因有几方面嘅。第一个系北方实行嘅均田制啊，有利于自耕农嘅发展，咁对于提高生产力咧系大有帮助嘅。而南方嘅高门大族势力都仲系好大，大部分嘅土地咧都系集中喺佢哋手里边，大土地私有制咧就阻碍生产力发展嘅。第二个就系北方嘅中央集权啊逐渐成熟。君主只要有能力咧，行政效率就好高嘅。而南方啊，仲系用紧九品中正制，政出多门，内讧不止。

第三个呢是北方实行府兵制，逐渐形成有效的军事系统，而南方呢军队的编制就很混乱，各自为战的。而第四个呢就是北方融合了游牧民族的战斗力量和方式，军队彪悍，骑兵强大，攻击力强。而南方文化发达，生活富裕，但是就崇尚空谈，不务正业。咁正所谓生于忧患，就死于安乐。隋朝以北统南呢可以讲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了。不过我们现在事后诸葛亮啊，当然就可以讲出很多隋朝胜利的理由啦。但是打仗这家嘢呢就比较赢硬先得嘅。一啲啲失误啊就足以致命㗎啦。所以虽然隋朝的实力远超过南陈，但是要发动大军讨伐呢都不是一时半刻可以做到的事嚟嘅。杨坚称帝之后啊，首先要做的事呢就是为一个合适的人选担任江淮一带的总管，为平陈之战做筹备。尚书左仆射高炯呢就推荐话，朝臣之内文武才干，冇人及得上何若拔㗎喇。杨坚听咗好高兴啊，马上就摆何若拔为梧州总管，亦就係而家嘅扬州一带啦。坐镇喺江北要地广陵，亦就係而家嘅扬州，经略一方，为灭陈做准备。咁呢位何若拔係何许人也呢？原来啊，呢个何若拔字富伯，係北州大将何若敦个仔，乃係将门之后嚟嘅。不过他老豆何若敦啊，虽然屡立战功，但升官啊升得好慢啊，估计啊唔系好识做人。于是呢他就经常口出怨言，结果啊就激嬲咗当时执掌朝政嘅宇文护，最后被逼自杀。喺死前啊，他就对个仔何若拔话：我生平志愿就系平定江南，可惜壮志未酬就身先死，你要继承我嘅志向啊！我个人口沫遮拦，招致大祸。你一定要引以为戒先得。讲完呢攞个锥出嚟督到个仔条脷出晒血，叫个仔记住个老人家嘅坏榜样。哇，呢个老豆真係认真暴力啊。根据史书记载啊，话何若拔少慷慨有大志，骁勇辩公马，解熟文，博涉书记，有重名于当世。确实是一位文武相传嘅人才嚟嘅。北周的齐王宇文宪啊，对他十分之器重嘅，任用他做记室，冇几耐呢又封为当庭院公，升为小内史。咁之后啊，何若拔跟随名将韦孝宽南征北战，经常为主帅出谋划策嘅，贡献良多，咁被封为寿州刺史，封双邑院公。咁到咗隋文帝派佢去梧州嘅时候呢，何若拔知道自己有机会完成父亲嘅遗志，心里面十分之兴奋，欣然领命之余啊，仲写一首诗俾寿州总管袁洪嘅。首诗系咁讲嘅：交河标契莫，合浦伏波影，密使其论上无我二人名。咁从呢首诗里面呢，唔单止可以睇到佢冲天豪气，更加可以见到啊，佢文武相传之名呢，啊并唔系浪得虚名嘅。到咗公元587年啊，杨坚好多次谋以灭陈之策，群臣见到皇帝咁高兴啦，就争相献上平江南嘅策略。何若拔对于平陈啊，可谓胸有成竹，既有思考，又身临第一线，所以呢，佢所献上嘅取陈十策十分之精到，获得隋文帝赞赏有加，置咗把宝刀过佢，以示殊荣嘅。攻打陈朝之前啊，何若拔呢又卖晒啲老马，大量购买陈朝嘅船只，然后将啲船收晒起身，又买咗几十条烂船泊喺河边，令到陈朝嘅军队呢以为隋军冇战船。咁佢仲多次啊将换防嘅士兵集中喺广陵，大张旗鼓，营幕遍野，仲嗌啲士卒呢沿江嘅射猎，人马踏闸。咁搞得多几次呢，陈朝嗰边嘅军队都习以为常啦，对隋军集结呢就不加戒备啦。到咗公元588年啊，隋文帝杨坚发动500万大军，拜晋王杨广为元帅，杨晋、杨素为行军元帅，兵分七路，大举讨伐南陈。咁当时呢支军队啊，实力之强，可以讲举世无双啦。
水军、马军、步军、三。

0: 军齐备。资治通鉴话，呢支军队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周接，横近数千里，真系势不可挡啦。嗱，呢七路大军之中啊，庐州总管韩琴甫、吴州总管何若拔呢，是最早攻破南陈都城建康的大将。在公元589年正月初一，隋军趁着陈朝那边欢度新年之际，分路渡江，何若拔的部队就最早快进攻的。他就率领军队在广陵出发，出发之前，何若拔当天发誓说，我率领大军弘扬国威，代民伐罪，如果有违反天理的事，愿葬身长江鱼腹之中。南陈的军队之前经常见到隋军那边大呼小叫的，都习以为常的了，以为都是老一套的。怎知今次是礼真的，猝不及防之下，一击即溃，四散而逃了。到了初六，何若拔的军队乘势攻占重镇京口，捉了刺史王珂，俘虏了敌人六千多人。何若拔治军呢，就真是严明的，秋毫冒犯，有军事拿到民间的物件，立即斩头，绝对不会赦免的。对于俘虏呢，亦都予以优待，发钱发粮全部送回家。所以所向披靡投降的呢，都非常之多的。何若拔跟手呢，就亲自领军西进，从左翼进攻陈朝的都城建康。到了正月十七，隋军对于建康已经形成包围之势了。何若拔的军队呢，来到中山这个地方，亦就是现在的南京紫金山了，屯兵在山南白土岗。不过当时呢，陈朝在建康附近都仍然有大量军队的，并不是毫无还手之力的。能不能够平定江南啊，这个就是最关键的一仗了。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韦未岭南的全部内容啦。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亦都是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后呢，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随时随地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之外啦，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眼啦，韦未岭南来收听啦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 DJ 峰李志峰，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嘅探世界咧，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下半 part 咧继续下会承接翻咧琴日嘅话题啦，会有出行智囊团，仍然咧会有海迪带大家啦，继续去克罗地亚嘅。咁啊，下半 part 翻嚟啦，我哋会有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讲下啦，国产大型邮轮。
8: 嗯，冇错啦。咁啊，讲翻我哋嘅呢个国产大型邮轮咧，大家可能大家谂到嘅就系我哋嘅 Model 号同埋呢个花城号啦，我都好期待花城号快啲出嚟。
7: 是啊，冇错啦。咁啊，而家都即系呢个国产大型邮轮咧，文说第三艘、第四艘咧，都已经吓提上日程噶啦。咁基本上咧都系姊妹船啊吓，复制黏贴咁样，但系里边嘅内装咧就有唔一样嘅感觉啦。咁啊，希望咧可以做到系列化嘅运营嘅。咁点样可以运营好国产嘅大型邮轮咧？咁喺其他嘅一啲国际大型嘅邮轮企业当中，有边啲经验其实系可以即系吸取一下嘅咧？咁我哋阵间探世界 topic 咧，会同大家一齐探讨下。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我哋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2026年一季度，我国民航国际航线客货运输量同比增速分别达到10.0%同17.6%嘅。
8: 咁一季度咧，国内国际市场都系稳步增长嘅态势，咁啊，国际市场嘅增势咧系更加之突出嘅。全行业已经系完成咗运输总周转量嘅428亿吨公里嘅，其中咧国内航线完成咗运输总周转量嘅263.9亿吨公里，咁啊同比系增长7.2%。而国际航线方面咧系完成咗164.1亿吨公里嘅，同比系增长咗17.5%。而国际运输规模占比咧亦都系达到咗38.3%嘅，呢个数字较旧年嘅同期。亦都系提高咗2.1%。
7: 咁啊，睇完货运，我哋关注一下客运啦。咁啊，全行业一共完成旅客运输量2.0亿人次，其中咧国内航线完成1.8亿人次，同比增长6.1%；国际航线完成2081.9万人次，同比增长10.0%嘅。咁啊，受到咧中东形势嘅影响啦，西亚航线嘅客运量系大幅下降嘅。中国对到中亚、欧洲等等航线嘅旅客量同客座率都有显著嘅提高。高啊，旅客的需求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该飞都还是要飞，不过不经中东转机，不如就改成直飞或者去其他不同的目的地，所以就感觉上对于整个行业方面稳步增长的态势没有点变化的。除此之外还要关注一下五一方面，我们昨天的节目都讲到五一内地城市去到香港高铁票是预订火热，有不少城市热门的时段即是车票都已经卖晒的。现在回程方面咯，又是大家啦扑飞嘅时候啦。今日4号啦，嗱，听日咧就系假期最后一日啦。咁唔知你买咗飞未啦？
8: 系啊，唔知你嗰啲候补嘅票候到未咧？咁样咁啊，其实睇翻咧香港方面，因为而家个旅游亦都系非常之火热啦。因为佢有好多个城市啦，同埋亦都系吸纳咗好多本身想去一啲中东地方去玩嘅呢啲游客咧，就会我哋留翻喺国内玩啦。咁样，所以就会有咁样嘅一种变化嘅。所以咧，亦都系见到好多人中意。是去到高铁直达的香港去玩了。有业内的人士都分析说，内地赴港的团队旅客的人数呢，虽然说没有大幅的增长，但是自由行方面的游客呢就是非常之可观的增长的了。其中家庭出游的比例是 顯著咁樣提升，咁有好多啲零請假式嘅短時高峰啊。
7: 嗯，所以咧，即係大家都會發現啊，即係特別香港嘅朋友會發現咧，即係街頭嘅內地旅客真係多咗唔少喎。咁啊，點樣可以服務好下一班內地嘅旅客，令到大家賓至如歸咧？咁所以香港咧，亦都有好多嘅部門啊，係總動員啦，迎接下預料啦98万嘅內地旅客嘅。咁啊，有業內人士就話個數量應該比呢個入境處預計嘅98万咧更加可觀啦。咁啊，之後咧，我哋睇下咧假期結束之後嘅數字啊嚇。咁啊，睇翻啦，面對下湧入嘅呢個龐大嘅人流啦，特區政府啦係全面動員嘅。早前咧，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咧就主持節慶嘅安排跨部門小組工作會議，去到統籌啦，同埋督導各個政府部門喺5.1期間咧做好接待訪港旅客嘅工作嘅。咁啊，入境處方面就預計咧，今年有98万內地旅客啦，經各個管制站進入到香港，較舊年同期增長大約7%。咁啊，旅遊業監管局同業界咧就話，至少有770个旅行團咧係入境香港嘅。
8: 嗯，770个旅行團，佢哋仲話呢個團體又冇顯著嘅增長，咁啊，家庭又係增長得更加之多。咁啊，即係睇嚟咧，今年香港嘅五一假期非常之旺啊。咁啊，對此咧，呢個口岸部門咧都係減少咗前線人員嘅呢個休假啦，亦都係彈性去調配佢哋嘅人手，同埋加開呢個檢查櫃枱同埋通道嘅。咁啊，由警務處、入境處同埋海關等等組成嘅呢個跨部門聯合指揮中心咧，都已經開始啟動去實時監測呢個口岸嘅情況，並且喺同內地嘅口岸部門方面咧，亦都保持非常之緊密嘅聯繫啦。而香港嘅保安局亦都係啟動咗佢哋嘅緊急事故監測同埋支援中心，統籌各個口岸嘅公眾秩序。咁啊，並且喺有需要嘅時候咧，亦都會協調一啲跨部門嘅跟進行動噶。
7: 嗯，咁啊，交通方面咯，香港特區政府運輸處啦，已經聯繫咗公共運輸嘅營運商下加大運力嘅，好似港鐵咁樣啦，就喺連接口岸嘅東鐵線方面下加強列車服務。咁啊，金巴、黃巴咧，亦都會喺高峰時段啦，分別加密到平均每1分钟同2分钟一班車去口岸嘅。同時咧，亦都會增發啦呢個跨境直巴嘅配額嘅。運輸處方面咧，亦都有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24小時運作嚟到監察啦各區嘅交通情況，同埋咧會適時下發放最新嘅交通信息嘅。
8: 嗯，同埋去玩嘅時候，如果遇到一啲即係可能有糾紛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香港特區政府方面亦都係有所預備嘅。咁啊，見翻特區政府對於威逼購物係採取一個零容忍嘅態度啦。咁喺旅監局方面咧，會巡查一啲註冊商鋪較多嘅地區啦。而警方咧，亦都會加強打擊的士係濫收車費啊，或者係拒載等等嘅行為嘅。而海關方面咧，就會加強巡查店鋪，打擊不良嘅營商手法等等。咁如果你喺嗰度有啲點樣嘅糾紛嘅話咧，都可以打電話去到旅監局嘅熱線嘅，咁係3698-5900，咁啊去到呢個電話嗰度去舉報或者係報警求助都得噶。
7: 嗯，咁啊，另外啦，近年亦都有唔少嘅內地旅客啊嚇，好中意啦去郊野公園行山啊、徒步咁樣嘅。咁啊，郊野公園方面啦，漁農自然護理處咧亦都會透過郊野樂行嘅網頁啦，嚟到公布翻咧實時嘅人流資訊。譬如話咧，最近好多朋友中意去打卡東霸咁樣樣啦，並且咧會使用無人機廣播嚟到提醒旅客啦，去到注意自己嘅安全嘅。咁喺西貢嘅鹹田灣等等嘅營地啦，都會加強人員嘅巡邏執法同埋加強清潔，增派人員去到啦橋咀洲，去到每日沿岸嘅海岸線嘅巡邏啦，亦都會設置啦教育嘅攤位下宣傳海洋保育嘅，亦都歡迎大家啦可以去到香港嘅郊野公園玩啊。
8: 嗯，冇錯啦。咁啊，仲有一個亦都好值得大家關注嘅咧，就係香港嘅禁煙令啦。因為其實從上個月嘅月底開始啦，香港嘅呢個最嚴嘅禁煙令咧就已經係生效噶啦。咁啊，所有嘅人包括旅客啊，唔可以喺香港嘅公众地方系用呢一个电子烟啊，或者呢个烟啊等等各类嘅烟去，即系唔可以完全唔可以系出现嘅。咁啊，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署长林文健亦都表示啦，推行呢个政策主要目的就系保障市民嘅健康。咁啊，佢亦都唔認為呢個新嘅舉措會影響旅客嘅訪港意願嘅。
7: 嗯，冇錯啦，即係該係要去玩都仲係要去玩嚇。不過咧，大家去到當地嚇，即係特別係食煙嘅朋友要留意啦。咁啊，新嘅規例啦，亦都喺五一黃金週之前就生效啦。咁啊，有朋友就會關心話啊，你會唔會覺得有人食煙啊，或者忍唔住嚇點算好咧？咁啊，林文健就話咧，其實嚇香

0: 各特区政府早在2022年就已经禁止入口和制造另类烟草产品，包括电子烟。现在只是进一步完善来扩大法例，希望可以将吸烟率由现时的 8.5% 再进一步降低，也都相信旅客不会为了吃烟或者特登来香港吃烟这样的。他也都说也都不希望旅客来到香港的时候有所失误，去到违反法例这样。所以政府也都在机场陆路口岸进行大型的宣传，包括旅监局、旅发局也都会将相关的资讯发放给旅游业界，大家特别是跟团的旅客领队都会提醒大家啦。如果自由行的朋友一出高铁站都已经见到相关的这个资讯，也都会同各大的媒体合作宣传翻新的法例。
1: 其实这件事真的非常值得点赞，因为见到人口密度很大的这些公共的场合，如果有一个人吃烟，即是整个空气都是不同的。见回香港方面有这样的一个举措，我相信亦都是为了保障更加好的一个旅游的环境啦。咁样咁啊，再提醒翻大家啦，其实从上个月就已经开始生效嘅呢个最严嘅禁烟令咧，就系话所有嘅人士都唔可以喺香港嘅公众地方咁啊食电子烟、加热烟同埋呢一个草本烟等等嘅另类食烟嘅产品嘅。
0: 咁任何人如果喺公众地方吸用，又或者系携带已经启动嘅另类吸烟产品，系视乎管有嘅数量，违者可被发出3000港元嘅定额罚款通知书。如果数量超出相应标准，最高可以罚款50000港元同监禁6个月。包括访港旅客咧，亦都系受规管噶吓。咁啊，意味住你唔系净系攞出嚟吸食咁简单，系管有都会被罚吓。你攞住或者你个袋里边有都会被罚，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啦。另外咧，最要关注一下旅游专列方面，最近Y932 次旅游专列在乌鲁木齐站驶出，亦都标志着新疆铁路部门全新升级打造的新东方快车正式首发。这趟列车会带领大家开启环游天山南北的深度新疆之旅10多日。
1: 是啊，非常之吸引人的一个旅程。因为这个列车是从乌鲁木齐就出发，如果是南疆方面的话就会经过喀什、库车、库尔勒等等，如果北上的话去到阿勒泰就可以沿途看到好像这个盘龙古道、石头城、哈拉库尔湖、等等这些地方，哇，还有和睦、哈纳斯、等等，哇，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南北疆都可以看到的。除此之外，食的方面也是非常之正，可以吃到这个全羊宴、冷水鱼宴和一些土雅人家宴等等的特色美食。
0: 而这部新的东方快车亦都设置了3种不同的包厢，全系都标配独立卫浴，即是干湿分离的，大家自己间房入面可以冲凉。另外还有家庭连通房，如果亲子的旅客或者家庭的游客可以两间房之间打开道门可以见到对方。另外列车还配备了即是星空顶的主题餐厅，有独立的厨房车和多功能的酒吧车，装饰了具有文化特色的一些挂画、软饰。行程当中亦都会组织一些非遗的制作互动体验，包括咩桑皮纸拓印等等。游客亦都可以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之下制作自己的新疆特色手作的。列车上面亦都会举办一些包括新疆文化讲座，会邀请专家学者沿途同大家讲解新疆的历史、民族和地理的。
1: 你想想这个真是移动的课堂、移动的讲座，这样一边讲其实周围的这个景色一路在那边，实地的演讲更加之有魅力，更加之吸引人的。根据了解，今年来讲整个新疆铁路部门方面会有100趟左右的旅游的专列，其中新东方快车是可能会有35列的，一路去到10月份就会有个常态化的开行，每个月都会开3趟，令到大家可以将新疆的雪山、草原、湖泊和这个胡杨古城等等这些天山南北风光都是可以尽收眼底。
0: 一个月得30日，一个月开3趟，一趟就10多日咁样吓，加油吓，大家努力储钱啦。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我哋休息阵啦，稍后翻嚟啦，会有出行指导团啦，会继续有海迪带大家去克罗地亚噶。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又嚟到下半 part 嘅探世界啦，会有今日嘅出行智囊团，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啦，身边今日请到嘅智囊啦，会有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 ，Hello Katie，Hello
3: 小夫
2: 啊，我记得呢，上一期节目呢，在讲克罗地亚的时候，大家就已经不知道大家在补那个权力的游戏没有，大家先把剧看起来，不然的话这一集听起来可能会差点意思，会不会？因为大家今天呢我们凯迪呢会带我们呢到克罗地亚的关于全游的一个拍摄地哈，杜布罗夫尼克啊。关于这个城市呢，其实真的没有看剧的朋友会觉得很拗口啊，但是看了剧的朋友呢应该会如数家珍哈，而且很多的一个里面的一些画面啊都会出来了。但是凯迪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完全不知道有这样的一回事，只是为了旅行而去那里的，对不对？
3: 对，
2: 所以后来要多去一遍了。
3: 哦，对，我应该，我想一下，我后来，我今年去克罗地亚是，就是杜布罗夫尼克是我去的第三次，
2: 第三次了，
3: 第三次爬上城墙，是真的很爱。
2: 所以是是第一次去的时候没发现，然后第二次已经是补了课再去，
3: 对，
2: 然后后来再去第三遍。
3: 对，因为今年就是想要玩一些不一样的，就是看过《君临城》，就看过《权力的游戏》的话，应该会知道剧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战争叫黑水湾之战，就是外面的帆船舰队赶到了君临城下，想要攻城，然后很幸运的就是没有成功，但是那个戏看的人很热血澎湃，你可以看到很多那种古老的欧式的那种古帆船，然后千军万马，
2: 对，
3: 就是跨洋，就是到了君临城下的那个大场面，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租了一条帆船，把

0: 帆船开到了君临城下。
1: 好会玩哦。哎，但是说起来哈，就租帆船这个玩法呢，可能相对比较小众一点哈。我们先说第一次吧，第一次你完全没有知道包括这个影视剧的背景之前，你是怎么看待杜布罗夫尼克这个地方的呢？
0: 首先它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已经很有地位了。
1: 对，
0: 另外就是哇，它是一个很美的、颜值极其惊艳的古城，历史也很悠久。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你可以就是走在那个海边的这种城墙堡垒上，然后左手边就是这个安静的一个小城，被保护得很好的 peace and love 的小城，右手边就是地中海的这个海涛。你在这个城墙上，你就可以去想象一下，中世纪的欧洲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很多千军万马的那一些场景，就是可以回归历史。然后再有一句话叫杜布罗夫尼克的日落永不落幕，这里的日落质量应该可以排进欧洲前三。就是它是真的是那种金色，就是非常非常的美，海上落日。所以就是如果是说黄昏的时候要找一个高一点的山坡，然后在山坡上看到太阳把整个这个君临城照成金色，
1: 所以你就要提前爬到那儿。
0: 是的，就是你只待一天是绝对不够的。
1: 对，
0: 而且就是我在下山的时候，因为那个有一个高度差，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古城里面其实已经亮起了万家灯火，但好像就是有一些灯火是在天上的，然后有一些灯火是在就是脚底的，因为是那个盘山路，所以说下山的时候你是会感觉到那个灯火在它有一个高度的变换，那个感觉很神奇，就是很魔幻。然后当时就觉得说哇，这里好美啊。后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这里是君临城。就是会因为这个地方然后开始相信权力的游戏取景地的审美选择，就会觉得说哎，这部剧应该不错。
1: 因为自己去过反而安利了这一部剧，而不是因为这部剧而去想去这个地方。我觉得这是就整个思路跟大家很不一样的一个点嘛。
0: 所以说就是后来我又去了一次，就是看完剧之后又去了一次，就是真的有一种圆梦之旅的感觉。我就懂了很多人可能就是说看完剧之后到那儿，然后看哇，这是剧里的那个教堂，或者是怎样。就是抛开全游这部剧本身，杜布罗夫尼克也很值得去。而且其实这个古城它在历史上的一些故事跟剧是有重叠的，可能是一些巧合。因为这个城它的类似于它的宣言就是说我们是为自由而生或之类的，跟剧里的君临城的风格是一致的。那主要还是说第三次开帆船到君临城，
1: 这个玩法真的很小众。
0: 我们应该是中国第一批这样玩的人。
1: 好牛，
0: 因为网上你找不到任何的就是中文参考攻略。
1: 太牛了太牛了，给我们讲一讲吧。首先你要租个帆船是怎样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旅游者哈，可能有一些还停留在我要参团啊，有一些可能是我哪怕自由行是吧，你自己要弄签证，你觉得啊好烦哦是吧，但是你要在海上到达某一个地方，这又应该怎么算呢？应该要怎么弄呢？
0: 对，就是在国外的话，其实特别是欧洲，他们的航海文化会比较兴盛。毕竟哥伦布啊、麦哲伦啊都是他们那边的。
1: 对，
0: 所以说就是有各个城市或者是码头的话，是会有这个全球连锁的帆船租赁平台。
1: 所以大家觉得就反正跟你下飞机去租个车一样啦，就是你并不是说你租船就遥不可及，
0: 是
1: 其实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然后那个杜布罗夫尼克呢算是一个欧洲的热门的租船地。因为就是说它相对欧洲其他的一些大国而言，它的物价也比较低。所以说就是欧洲自己他们休闲度假就会到克罗地亚来租条船玩。
1: 所以但是如果租了一条船，因为大家拿的都可能是申根签嘛，是吧，那我作为船里面的乘客，事实上从理论上来讲我是可以在地中海环游的哦，是吧，
0: 可以。
1: 所以这种玩法还是挺特别的，用船把不同的国家串起来。
0: 是可以的。然后我们这一次去呢就是

0: 觉得说，哎，也试试水，不要跑太远，
1: 嗯，
0: 不要就是说，哎，风浪一大，飘到意大利去了，对吧？
1: 还好意大利还有签证，不然飘到对
0: 对，
1: 岸是吧？
0: 飘到土耳其的话，可能就是要在水里等那个电子签通过才能上岸了。
1: 对呀，
0: 我们就只是在克罗地亚的沿海来玩，
1: 嗯，
0: 因为之前那个肖伯纳曾经形容过杜布罗夫尼克是亚德里亚海上的明珠，
1: 嗯，
0: 好，所以就是我们觉得说杜布罗夫尼克这颗明珠，我们已经 get 到它的美了，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想要去感受一下亚德里亚海的魅力，
1: 嗯。
0: 当然，就是整个这个帆船行程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我们那个大概50尺的那个双体大帆船，扬着帆，然后开进黑水湾，就是眼前就是那个杜布罗夫尼克那个城。我们说啊，把船上的那个音箱声音开到最大，我们那个BGM 响起，就是明显的感觉到城墙上都出现了一点骚动，就是我们也成了这个城市就是画面的一部分。
1: 嗯，
0: 我觉得好美好啊，
1: 好棒哦。
0: 嗯，因为我之前在城墙上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居然会
1: 在船上，
0: 对，就是坐着一条船到了君临城。
1: 嗯，
0: 哇，就是我感觉很多那个
1: 剧里面的大军就是你吧。
0: 我们只是其中一条船，
1: 一个是吧，
0: 就是还愿之旅。然后当然就是说在这边租船的话一般就是一周租，
1: 嗯，
0: 他们的那个流程，你不是说你周四租到周三还之类的，
1: 嗯，
0: 他们全部都是周天租周六还，然后再一个循环，这样方便不会有空
1: 哦，所以那个租船的那个流程还是跟大家想象的，或者说跟租车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哦。所以大家在规划行程的时候也要想哦，就那会不会说我哪怕玩不够一周，我也要按照一周租，是一个最低的租赁单位是吧？就一周就是，
0: 你提前还，你停在那个泊位，你还要额外付停车费，
1: 还要给钱呢。
0: 对，你还不如停在外海啊。
1: 那也是，直接抛个锚是吧？下去就在那儿了是吧？
0: 就是其实现在的帆船已经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就是那个漂流，就是流浪汉一样，
1: 有动力的，
0: 有动力的。就是首先呢，船上是有空调的，然后有冰箱，也有上下水，都是。很棒的双人就是豪华舱，可能都是带独立卫生间，可以洗热水澡，甚至我们的那个船是带这个胶囊咖啡机和这个烤箱，然后你可以做饭，
1: 好好哦，就是移动的酒店吧，完全
0: 移动的酒店，
1: 嗯，
0: 就是一般是就是甲板层，就是我们说的客厅，
1: 嗯，
0: 然后往下就是船舱里面是这个。我们叫卧室，像我们的双体船50尺的话是有4个双人间，
1: 四个双人间，
0: 对，
1: 所以其实一条船可以8个人 share，
0: 八个客人，
1: 嗯，
0: 因为它还有专门的两个船员的小隔间，就是会小一点，然后空间小一点，所以说另外就是客厅的沙发也可以拼成沙发床，所以说一条船最多可以容纳12或14个人。
1: 哇，那还挺好的。
0: 对，
1: 但是大家可能最关注的还是费用的问题，哦，
0: 费用，
1: 对，因为说白了，如果我租车的话，我自己还可以开车还行了，但是我开船不行哎。
0: 价格还是有一点劝退了，就是差不多，你像租一周纯船的费用可能有6到8万，决定因素应该是它的淡旺季啊之类的，那除了租船之外，一般你还需要再租一个船长，
1: 对，
0: 这个是大头，
1: 人才最贵吧，
0: 我们运气比较好，就是因为我们都比较喜欢帆船，所以我们自己会开帆船，然后有这个帆船的航行执照和这个里程经验，所以就是顺利的租到了船，不需要就省下了一笔租船长的费用。
1: 如果其实要租船长的话，船长的那个工资一周大概是要给多少呢？
0: 差不多也是要半条船的价格。
1: 哎，那这是一个就业的新方向哦，各位，感觉还是挺好赚的嘛。
0: 是的，其实就是很多人说啊，那我船要是撞坏了或者怎么样，其实是会买保险。然后因为欧洲这方面的制度比较健全，然后就船你是可以只要放心开，你不要出恶劣的那一些就是问题，你把船给弄沉了或者什么，都问题不大。而且其实船在海上开，你几乎不会让它产生刮蹭。
1: 对，
0: 因为不是在道路上那样拥挤的开，
1: 就你不要开到说什么什么珊瑚礁顶上，
0: 对，搁浅
1: 啊
0: 或者是抛锚，就是划船 就是人上岸了，然后

0: 锚没下稳，船自己飘走了，也有过这种事儿
1: 啊。
0: 就是一些新手会犯的错，但是一般都是老船长带新人这样玩。那我们当时在杜布罗夫尼克租了这条船之后，就是先在岸上买了一些食材补给。第一天呢，可能就是简单的试行了，可能20海里。20海里差不多就是航行了个4个小时。一般是1小时5海里左右的速度。去适应一下水况、风况，还有就是和这个船有一个磨合。我们到了这个杜布罗夫尼克旁边的一个很小的小港。港就是它那边的那个航海文化也很有意思，就是有大概码头上有3-4家餐厅，每家餐厅门口呢有自己的这个泊位。你如果是船停在我家泊位，那你就要在我家这个餐厅用餐，然后停船是免费的，因为其实你
1: 好像平常大家去吃饭免费停车那种感觉。
0: 因为在那边的话，你停车你还是要加水，然后给船充电等等，有一些岸上的基础设施。这个时候呢，一个热情好客的就是餐厅老板是很重要的。就是他远远的看着一个白帆飘过来的时候，他就在岸边，对，他就在岸边等。然后晴天的时候还 OK， 如果是狂风暴雨，特别是夜里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人在岸边等，你会让你觉得非常有安全感。
1: 那也是啊，起码有个人接应的那种感觉，是吧？
0: 对，
1: 不会在船上漂流。
0: 当时的时候，就是接我们的那个老爷爷，他家门口有2棵巨大的桑葚树，一公一母，然后就整个把那个餐，就是餐桌啊和那个全那个遮太阳都遮住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桑葚树下面欣赏着码头我们自己的船。
1: 好好哦，好美哦。
0: 对，旁边就是那个葡萄架，我们在等出餐的时候，他就让我们自己去葡萄架上去摘葡萄吃，很甜，就是甜到就是一开始是客气，然后就是人家让我们吃，那我们就礼貌性吃一下，就说哇，好好吃呀，真的很好吃。然后很有意思，就是码头那边你就觉得生态也太好了吧，就看到那个大概西瓜那么大的那个章鱼，它就趴在那儿不动。我们就说这个章鱼可以吃吗？说可以，如果是你那个刺到它了之后，你把它捞上来的话，晚上我可以给你做那个慢煮章鱼沙拉。然后就真的是拿了叫海王的那个叉子一样，
1: 一插下去，
0: 对，插下去搞了2只那个章鱼上来。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那个海胆是夜行生物，就是它晚上它会聚到岸边，然后早上的时候它们又游到海里去了，所以晚上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有感觉那个码头长满了海胆。而那边因为已经比较冷了，有点靠近大连那个纬度，它已经是日本马粪海胆生产的纬度，所以那个海胆是很鲜甜的。
1: 好羡慕哦。
0: 就是这么一算，好像就是说吃饭花什么钱呢，都自力更生了一样。
1: 对啊，感觉他也不收你加工费吧，他要收多少？
0: 他当地的最好吃的是特产的那个生蚝，它不是那种法国的吉拉多那种生蚝，小小的，但是那个生蚝味道很鲜美，然后就配酒，他会，他拿给我们自己酿的胡萝卜酒。因为胡萝卜还有很多的淀粉，
1: 对，是，
0: 就是可以做酒的，那个酒度数非常高，第一碗整个把我们撂倒了。
1: 但就不怕你们不给钱吗？
0: 没关系，我们船在那儿呢。
1: 那也是，因为船在那没有，你也可以说船不是我的。
0: 哇，对，船是租的耶。
1: 对，船是租的，就是好像还可以哦。但是这样的体验真的好好，而且感觉到当地对于这种包括航海文化呀，包括大家对于饮食方面的那个文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生态，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背景，才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可以给到大家啊。所以其实租一下船好像还挺好的，
0: 因为你 share 一下费用嘛。
1: 对呀，
0: 比如说8个人 AA 的，
1: 其实8个人来 share 的话好像还可以啊。但是如果你要算上船长的话，就好像难一点了。
0: 就要贵一点。
1: 对，
0: 就是要你要玩的比较资深，才会去考虑帆船旅行这种方式。
1: 对，好，但是如果出体验的话，如果有一个会开船的朋友，是吧？先认识一个会开船的朋友，是吧？然后大家把他的旅费给 share 了，
0: 然后朋友说啊，
1: 免费给大家打工了，
0: 我为什么要认识这样的朋友？
1: 哎，看一下能不能认识得到哈，给点时间，一首歌的时间，大家去找一下，待会儿继续跟凯迪聊。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30万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啦，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2: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5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1: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3: 有没有压顶？这个
4: 面上面有鱼空嘛，一平的这里。
3: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係呢一個算係第一個 2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就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小鎮。係，咁就 2B 同 2C 之間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2: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不是過嚟，我怎知道這邊市場那麼大啊？
5: 勉強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們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嘆世界，
6: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達人來幫忙，嘆世界錦囊一聽即刻有，出行智囊團。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吓，咁啊仲剩翻少少时间啦，咁啊但系都系要 break 一 break 嘅吓，咁啊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我哋嘅出行智囊团啦，有啦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啦，同我哋一齐去下克罗地亚嘅。那刚刚啦，凯迪跟我们去了克罗地亚是吧？去感受一下这个帆船的旅行。嗯、那其实刚刚只是说去试一下水嘛，或者说适应一下那个跟船配合度怎么样啊？只是去了一个。可能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镇是吧，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那之后应该会更加期待了吧、嗯、有这么好的一个体验之后。
8: 对，嗯，就是那边当时的时候，那个开餐厅的老爷爷他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7: 嗯，
8: 他说那个第二天早上要带我们一起去捕鱼、
7: 哦、
8: 去打鱼。
7: 打鱼，
8: 嗯，真的就是
7: 就开你们的船他上船去打鱼吗？
8: 他有一条自己的渔船、
7: 哦、
8: 小渔船，然后就真的一大早就是开到，因为就是说其实捕鱼的话是你要找到那个鱼很多的那个地方、
7: 嗯嗯、
8: 这个是最大的 secret，
7: 对，
8: 就是你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代代相传
7: 哦，
8: 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7: 但是大家看到你船开到哪儿不是都知道了吗？
8: 那、嗯、就是既然你们家世世代代都在这里捕鱼、
7: 嗯、
8: 其他的人就不
7: 会
8: 再过
7: 来了、
8: 嗯哦、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到底怎么下网怎么捞，我还在好奇说真的能就是捞上鱼来吗？
7: 对啊，
8: 因为那个网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网兜一样，
7: 嗯，
8: 好像很难形容，就好像是你把一条毛巾
7: 放
8: 就是放进去、嗯、然后再捞上来，哎、
7: 嗯、
8: 怎么里面
7: 就
8: 就
7: 有东西
8: 了、
7: 嗯、
8: 我还很担心说哇万一空手归岂不是很遗憾，
7: 嗯，
8: 结果没有，就是大概指头长的那种小鱼、
7: 哦、
8: 很多小鱼各种各样的，他会说啊这个鱼不好吃，这个是鸟吃的、
7: 哦、
8: 然后有一些鱼他就会说这个鱼好吃，这个是人吃的那种鱼就是有一些他会去去了刺之后用盐腌一下来做下酒菜、
7: 哦、
8: 然后还有一些鱼的话它就会去油炸一下，
7: 嗯
8: 嗯，就是小小鱼，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大鱼，
7: 嗯，
8: 就是感觉哇在这边生活一辈子也蛮幸福，
7: 感觉好像只要自己拥有一条渔船的话就可以自给自足了、
8: 嗯、对对，嗯，很安逸。但在告别爷爷之后我们去了下一个重要的地方叫科尔丘拉，
7: 嗯，
8: 科尔丘拉被称之为是马可波罗的故乡，
7: 马可波罗的故乡、
8: 嗯、
7: 中国朋友了，中国老朋友了，
8: 对、
7: 嗯、
8: 很多人说哎马可波罗不是意大利人吗？
7: 对啊，为什么会在那儿出现呢？
8: 其实是当时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候、
7: 嗯、
8: 他是属于 或者威尼斯帝国、嗯、反正他是威尼斯这个国家的人、
7: 嗯、
8: 在那个时候呢科尔丘拉确实是威尼斯的属地
7: 哦、
8: 所以就是现在意大利人说马可波罗的故乡在威尼斯然后在威尼斯广场有这个马可波罗相关的东西好像也没有错、
7: 哦哦、嗯，所以怎么说呢？
8: 时代变迁，
7: 时代不一样了吧？哦哦，对，像是像我们大湾区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啊，很多名人，然后都是香山人，是吧？
8: 哦、
7: 香山其实现在就有中山、珠海跟澳门，其实都是香山的范围内啊、哦，所以大家就觉得，哎，为什么珠海又说是这个名人？为什么中山又说是这个名人？嗯，都是的，
8: 哦、
7: 一样
8: 都是故乡，
7: 都是故乡。哦，就是在故乡范围比较大一点，是吧？所以这样算起来，哦，可能马可波罗也是个克罗地亚人哦。
8: 对，嗯，这是一个冷知识。
7: 哦、
8: 然后在科尔丘拉呢，就可以看到有这个马可波罗的故居。
7: 嗯，哦，房子还在啊。
8: 嗯，
7: 那么多年了，
8: 很朴素一个小床，然后真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像那个，朱丽叶从这个

0: 床阳台就是探出头来跟罗密欧打招呼的那个画
1: 面，那种房子哈，
0: 对，就还是有一点意大利风情的那种样子。 但是整个科尔丘拉非常的美，就是而且它可能确实是有这个重要的航海家文化在，所以就是说它整个的这个文明是能感觉到它的国际化，港口的这个开帆船来的游客很多。你说像在不管是说上海或者是这个深圳，很少会有一个外国的帆船说啊，我们从比如说韩国或者从菲律宾，然后把船开过来，我们从那边旅游过来，对吧？但是在科尔丘拉，
1: 确实也比较远了。
0: 科尔丘拉，你在它的那个码头，你可以见到从各个地方来的船，就是他们带着一路的故事。然后可能走遍了，走过了大半个地球，然后就你就会觉得说，哇，原来玩帆船或者航海是一个需要一点缘分的地方东西，就是不远万里，冥冥之中你们就恰好在那一天靠到了码头，就差一分差一毫都不行。它这个不是说你努力，你昨天赶赶路，今天就能到的，因为你要靠风，
1: 对，
0: 要靠老天。
1: 所以这个东西也你也没有办法提前约是吧，就也不能说哦，我什么时候就在哪儿了，就要看那看见谁了，约好了在哪个地方见面，不行，你还得看一下这个天气的原因呢，不同的一个很多很多的因素哈，变量太多，导致那个缘分确实让人觉得很神奇哈，所以帆船旅游确实是一个很值得体验的一个点，但是感觉这样说还不够啊，
0: 还不够，我还可以继续讲，
1: 对，还可以继续讲啊。完全没讲完啊！
0: 晴天的时候呢是很开心的，那要是天气不好，
1: 对，那时候怎么办呢？
0: 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是我们放在这个船那个船舱里的那个玻璃杯都摔在地上碎掉了。
1: 所以还是有风险的一面的，但是待会儿哈，我们要留待我们下一期继续跟凯迪聊哈，这究竟帆船的旅游，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也不一定哈，全程都那么美好的，但是还有很多经历值得大家去分享。我们约定凯迪。下次再见，我哋下次再见咯，拜拜。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面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继续会有小夫同妖老喺度啦，同大家一齐倾下国产大型邮轮啦。
3: 嗯，冇错啦。咁啊，其实之前啱啱出嚟嘅呢个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当时一出嚟嘅时候，我记得系引起咗好多人嘅呢个关注啦，就觉得哇，我哋国产都可以去做一个咁大咁靓嘅邮轮啦，咁样。其实喺嗰个时候，大家仲系抱住一种好睇新鮮事物嘅感覺，冇諗到接落嚟好快就又到花城號即將可以入列啦。然之後咧，亦都聽講啊，我哋即將仲要去整第三、第四，即係覺得嗰個時間周期係越縮越短噶咯。
2: 係啊，冇錯啊，即係之前咧，亦都有啲講法啦，就話嚇，即係中國人咧，即係起一啲大型嘅遊輪啊，即係哪怕航空母艦啊，或者驅逐艦啊，好似下餃子一樣，十分之快咁樣樣嚇。即係其實而家咧，亦都係咧，即係有一種，因為一開頭可能摩都號就係嗰種單船驗證嘅階段，即係每一個階段咧，即係都做好多嘅測試啦，即係試下掂唔掂當啊，咁跟住又做咗一系列嘅呢個運營啦，咁再去啦調整一下之後嘅唔同船隻啦，佢哋嘅一啲設計啊，再去做一啲細化之後咧，就係嗰種越起越快嘅感覺啦。咁啊，其實除咗興建之外咧，其實後續啊運營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手段啦。點樣可以經營好咧？咁令到佢可以產生更加好嘅呢個經濟價值啊，可能之後咧先至係更加大嘅重點啊。
3: 嗯，就好似我之前去關注一啲遊輪產品嘅時候，我會特別關注第一個佢嘅時間，第二個就係佢嘅路線，第三個就係佢上面可以提供咩服務俾我。咁其實我覺得原先我哋即係包括原先係一啲咩文博會啊、嗰啲旅博會啊上面見到嘅一啲宣傳咧。我個人仲係認為佢偏西方嘅呢一啲文化嘅體系，包括一啲原裝入面嘅呢一啲文化元素，一定係話佢嗰啲娛樂活動，我都覺得整體係偏西方嘅，哪怕係嗰幾個咩主題樂園號嗰啲咧，你都會覺得除非我係佢嘅忠實 fans， 如果唔係嘅話，我好似喺入面我多多少少係覺得有少少唔係咁值得去嘅嗰種感覺，而我見翻好似呢一個摩都號同埋花城號要接落嚟佢哋嘅嗰個產品嘅時候咧，我覺得好吸引到我，即係我唔知呢一種會唔會就係我哋國產遊輪嘅一大優勢，就係佢嘅文化、佢嘅所有嘅產品設計，佢喺運營方面，佢係充分咁樣考慮到我哋呢啲本土嘅遊客嘅需求。
2: 因為以往咧，我覺得遊輪嘅旅遊啊嚇，有嗰種係我哋中國嘅旅客接受教育嘅一個過程。即係我自己喺可能十幾年前啦，即係第一次去坐一啲大型遊輪嘅時候，咁嗰陣時咧係一個即係歐洲嘅船公司啦，咁樣樣。哇，當年咧就會覺得話你上到船咧就有國際公海㗎啦，你去到又用國際信用卡㗎啦，唔關事㗎啦，乜嘢都唔同噶啦，都讲英文噶啦，咩文都讲噶啦，就唔讲中文嘅咁，各种嘅服务你要俾 tips 啊，咁即系你嘅所有嘅嗰个行为模式同埋习惯，其实都系好似晓露头先所讲嘅，系跟西方嘅游轮文化嗰套，即系我哋咧去到参团嘅过程当中，就系嗰种不断被受教育，旅客自己要适应嘅呢一个过程。咁但系而家调翻转啦，就系我称之为文化出海嘅，系真系字面意义上嘅嗰种出海咧，即系可能中国嘅呢一个游轮嘅市场已经足够大啦，我哋有我哋自己嘅呢一个游轮文化，我哋有我哋自己嘅游轮嘅体系。嘅时候，呢一种以往需要适应人嘅嗰种心态，都会发生个好深刻嘅变化。
3: 即系你终于系一个真正嘅甲方啦，明明系你揞钱去旅行，跟住你要去接受咁多嘅呢个规则同埋教育啦，好似即系。我覺得嗰種教育咧，多多少少會有一種就係我哋呢度好成熟，跟住你哋係需要教化嘅咁樣嘅個市場嘅嗰種思維，
2: 係
3: 啦。咁而家咧，其實我見翻即係大家對於遊輪產品去選擇佢嘅時候，嗰種心態就唔再係佢係一個好高高在上嘅呢一個產品，而係。

0: 好可能是好像我們剛才講到的新東方列車那樣，它是一個陸地上邊的遊輪，我們可以這樣稱之為它。咁遊輪我們也可以說是一個海上的新東方快車，即其實我們只不過是再看不同，我們想出去玩的那個目的地其實是可能是差不多的，同埋我們想出去玩的目的可能差不多的。咁而家見到呢，就越來越多的呢啲載體上面呢，佢亦都係會配置到相關的呢一啲娛樂活動啦，又或者係配置到相關的一啲住宿嘅環境啦，一啲服務嘅呢個設施俾到大家，咁令到大家去玩嘅時候其實只係根據自己嘅喜好去選擇。我相信我哋越來越多嘅遊輪係即係國產嘅遊輪出嚟之後呢，呢一套模式是可以複製去到更加多的路線上面，咁可以去更加好咁服務好即係唔同地區嘅呢啲遊客。
1: 冇錯啦，即係你有咗一個自己嘅體系啦，或者你有咗一套自己嘅文化之後啊，你選擇全世界唔同嘅母港嘅時候，你亦都可以又唔可以話教化其他遊客嘅，而係話哦，我哋中國嘅遊輪係咁樣嘅規矩啊，你嚟到你亦都按照我哋嘅規矩嚟，就好似話對於其他地區或者其他國家作為母港嘅旅客嚟到講，佢哋上到中國嘅遊輪當中，亦都可以感受到中國式的服務、中國式的文化、中國式的審美和中國式的休閒。
0: 還有我覺得還有一個很有趣的點，就是我們的海岸線本身就已經足夠長，即哪怕我們將我們從北到南所有的這個港口串連起身都很值得玩、即在這一點上面，可能它的那個、即叫做產品的設計就已經可以秒殺很多地方了。
1: 沒錯，
0: 因為如果你是一些、好像以前歐洲的一些船公司那樣，他們好像多國遊呢、多多少少嗰個限制仲係有嘅，同埋你唔同嘅國家之間會有一啲規則嘅唔同，咁、但係
1: 報關啦、各種啦，
0: 咁、但係我哋自己如果真係可以從北到南咁樣串連起身，咁其實佢嘅路線啦，同埋佢嘅時間啦，同埋佢喺上面受可以去提供嘅嘢啦，我覺得絕對係更加之多元嘅，更加之豐富嘅，同時亦都係俾到我哋嘅旅客更加少嘅嗰種，即係我需要去、接觸陌生嘅嗰種。叫做我
1: 適應成本會降低咗，
0: 適應成本咯。
1: 係啊，我覺得其實你頭先提到海岸線呢樣嘢，亦都係未來體系化運營當中啦，你要做好多唔同嘅產品啦嚇，會冇咁死板。即係以往我哋再報一啲外國船公司嘅船期嘅時候咧，即係佢哋都會哦一個八日嘅行程咁樣，你就要跟足佢行足八日，你再翻去你原本嘅嗰個母港啊嘛咁樣樣。咁但係咯，如果
0: 怕你自己偷渡，
1: 又可以咁講嘅，因為可能出入境方面即係唔同國家旅。客會有不同的限制啦，咁樣咁但係你話、如果國產旅行遊輪，你如果淨係即係公海遊嘅，或者你淨係停靠我哋國家嘅呢個港口嘅，咁大家係真係可以做到嗰種隨上隨落嘅喎。呢、一個可能循環嘅航次，你可以將佢拆成三日、五日、二十日、十三日，你可以任意去到組合呢個產品。其實對於船公司嚟到講啦，或者其實對於旅行社呢啲分銷商嚟到講，做產品嘅時候可以更加靈活咯。
0: 同埋我覺得整體大家去選擇佢嘅時候，嗰種心理負擔就亦都會細好多嘅、你諗下，我喺深圳上，我上咗之後，我可能青島就落，或者我喺上海落，
1: 咪坐緊飛機翻嚟咯。
0: 係啊，即係呢件事就佢係唔單止係遊輪自己本身運營嘅問題，佢亦都係依托翻我哋咁長嘅海岸線啦，依托翻我哋各個城市之間港口嘅嗰一種互聯互通啦，甚至包括係依托翻我哋嘅其他基建，好似咩機場啊，又或者係高鐵嘅呢個網絡嘅。通暢咁樣先至可以去達到呢個目的咯，所以我覺得喺呢一個角度嚟講嘅話，我哋嘅遊輪可以實現國產化，其實係補足咗我哋海上嘅嗰一部分。
1: 冇錯啦，咁啊，即係想像空間十分之大啦。咁當然啦，即係摩都號同埋花城號啊，而家兩部嚇，無三不成幾啦嚇，亦都期待啦嚟緊嚇多幾部嘅船啦，姊妹船啦嚇，形成咗一個咁樣樣嘅海上通道之後啦嚇，大家嘅旅遊方面嘅選擇會更加豐富。以后分分钟机票贵，我咪搭几日游轮去嗰个另外一个冇讲嗰度先，再喺另外一个地方飞咯，冇所谓噶，有的是时间系咪先吓？亦都可以睇唔同嘅交通方式吓，期待一下啦，用唔同嘅方式吓玩遍海陆空，一齐探世界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噃。
0: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